0: 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那新一代通信网究竟是什么样？我们来看权威解读。
1: 据了解，新一代通信网的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覆盖范围更广，从地面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
2: 新一代通信网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的应用需求作为驱动，从双千兆向双万兆升级，持续扩大万兆光网的试点范围，加快推广新型超低损耗光纤光缆部署，夯实卫星通信的发展基础，针对 6G、新型工业网络等，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有序组织开展试验，促进技术和商业的成熟。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4万亿元。基础设施方面，每万人拥有的 5G 含 5GA 基站数将从2025年的34个提升至50个。智能算力规模5年时间有望增长超6倍，整个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将达到65亿个。
3: 6G，这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6G 的商用做好准备。面向需求侧，深化应用赋能，推动 5G、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制造、能源、医疗、文旅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4: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将助力秋粮生产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0: 眼下南方晚稻已进入育穗期，正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时刻。记者在湖南长沙岳麓智慧农场采访时看到，这里不少智慧设备正在作业。
5: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马上它要起飞执行今天的第一项任务。
6: 最高的话它可以飞到120米，仅仅需要20分钟就可以将我们400多亩的水稻田全部巡查一遍。
7: 巡田的第一遍在天上。无人机在100米高空来回穿梭，多光谱相机不断俯拍，连片稻田的影像一帧帧收入囊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水位偏差、长势偏弱的地块，它便对准疑点近距离补拍核实。影像实时回传，云端 AI 算法随机解析后，一张彩色的水稻长势分析图自动生成。
8: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
5: 100多倍什么概念呢？
8: 这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后续呢，会根据这张图对需要缺肥的部分呢进行补肥，中间缺水的地方进行追加的灌溉。
7: 在这个智慧农场，不仅有常见的苗情、伤情、病虫情监测，一个个散落在田间的微型气象站还成为守护稻田的千里眼。
5: 大家来看，风其实很大，而且呢空中还有雨，那么这些风雨包括光照的信息都被前间的这个气象站默默地记录下来，这些数据最后汇总起来就成为前间生产的大数据，提供第一手的决策信息。
7: 目前莲花镇智慧农场已带动周边23个村超50000亩农田实现数字化改造。
0: 昨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白露时节气温转凉，荷塘里的莲藕养分沉淀，正是集中采收的好时候。在重庆市大足渠，上万亩莲藕迎来采收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挖莲藕。
9: 一大早，在重庆市大足区志凤街道高隼社区的莲藕

0: 产业基地，采收工人身着防水服，将高压水枪伸进河塘底部，顺着莲藕的生长方向冲刷。塘底淤泥被冲开后，莲藕便浮上水面。经水枪冲刷浮起的莲藕不易折断，稍加清洗便可装车收购，运往各地市场。白露时节采挖的莲藕淀粉含量高，口感粉糯，也是秋季润燥食补的时令佳品。
1: 今天的收成特别好，我一个人每天1000斤左右。
2: 现在9月，我们都进入了旺季，现在来每天能采1万斤以上，多的时候能达到2万斤左右，全国各地都有订单。
0: 近年来，大足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荷花莲藕特色产业。目前全区莲藕种植面积超1万亩，构建起集种植、采收、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3: 昨天，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专家表示，白露节气到来之后，气温逐步走低，秋燥愈发明显，不少人会出现口鼻、皮肤干燥等换季不适。中医调养可以从润燥祛湿、畅中安眠、固护阳气三个方面入手。
4: 秋季燥邪为主啊，容易损伤我们人体的津液，所以呢，咽干、皮肤干比较常见。居家呢，我们可以用枇杷叶、百合、桑叶来泡水代茶润肺燥。我们也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缓解症状。如果出现咽干、咳嗽，可以按摩我们的曲池穴。曲池穴呢，在曲臂肘横纹的外侧端凹陷处，每次按摩3到5分钟。
5: 专家建议，天气转凉后可以上午9到10点晒背15到20分钟。需要注意，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孕妇、高龄老人、婴幼儿不建议晒背。此外，睡前还可以用温水来泡脚，水温40摄氏度左右，泡15分钟即可。泡脚水中可以适量加入艾叶或者生姜，有助扶助阳气，改善睡眠。
4: 但是需要注意，糖尿病下肢有血管病变的患者还有呢，像严重心脏病或者低血压人群是不要泡脚的。晨起呢，可以搓手、干洗脸、抹腹我们双手呢搓热后可以干洗脸30次，然后呢顺时针抹腹5分钟可以帮助我们温阳脾胃。
3: 家里常备的药品过了有效期，但外观完好，还能不能继续服用？茶水、牛奶、果汁能不能用来送服药物？发布会上专家也做出了解答。
6: 外观完好呢，不代表药品没有发生变质。药品一旦过期啊，可能会发生3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变化。第一，药效下降，有效成分分解，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同时呢耽误病情。第二呢，就是里面的成分变质，药品呢有效成分降解，甚至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会增加过敏和胃肠道风险。第三，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增加，特别是口服液、软膏过期之后更容易受到污染，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引发感染。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抗生素过期的抗生素啊，有效成分的含量下降，达不到治疗需要的有效的抑菌或者是杀菌的浓度，不仅影响治疗，而且可能会导致细菌耐药性的风险。
5: 用什么饮品送服药物同样不容忽视，不少人图方便随手拿起茶、牛奶、果汁服药。专家指出，各类饮品中的成分可能和药物发生相互作用，服药首选温开水。此外，专家强调，服药时间会影响药物吸收和胃肠道刺激，务必遵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医嘱执行。
6: 空腹服用是指餐前1小时或者是餐后2小时，那么此时呢，胃内的食物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快速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的血药浓度，那么起到治疗的作用。饭前服用通常是指餐前的15到30分钟，这个时候呢，胃内呢仅有少量的食物，药物呢提前作用，未必减少食物对于药物吸收的干扰，比如说部分的胃药。饭后服用是指的餐后的30分钟到1小时，适用于对于胃黏膜刺激性。

0: 较大的一些药物，这样呢，食物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的作用，减轻胃痛和胃部的不适。
1: 本周是全国胃食管反流病宣传周，旨在提高公众对胃食管反流疾病的认知，倡导规范诊疗。
2: 反酸、烧心不少人都经历过，但如果症状反复出现，就要引起重视。那么什么样的表现可能是胃食管反流？长期不管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来看记者在上海的探访。
3: 72岁的苏先生，反酸、反胃反复了好几个月，起初也没太当回事，直到接受胃肠镜检查，才发现问题并不只是普通的胃部不适。医生介绍，胃食管反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胃里的内容物反复向食管甚至口腔方向反流。
4: 我就是胃酸，还有反胃酸，吃了东西以后，它就是反胃，胃酸多。
5: 典型的胃食管反流的症状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反酸，觉得这个有东西反过来了，反到食管或者反到口腔了，反酸。还有呢，反流，觉得有东西反过来了，甚至有食物啊反到口腔里来了，反流也是它的一个典型症状。
3: 为什么胃里的东西会往上跑？关键就在胃和食管连接处的贲门，它就像一道单向阀门，食物进入胃后应该及时关闭。如果这道防线功能出现问题，胃内容物就可能反复向上反流，久而久之，食管就容易受到刺激。
6: 我们说的贲门就是胃食管交界的地方，正常它有一个防反流的阀门。我们正常的食物进入胃以后，它就把这个阀门关起来，就不会导致这个食物向食管反流。
5: 你看它这个门，这种这个贲门就是非常松弛的，这就算有器质性的变化。另外有反流，我们认为它是功能性松弛，这个呢就器质性松弛。
3: 反酸、烧心偶尔出现，未必就是疾病。但如果一段时间内反复发生，甚至已经影响吃饭、睡觉和正常生活，就要及时就医。
6: 它长期的反复的刺激，还会导致局部的黏膜的糜烂、溃疡、出血，甚至会狭窄。还有一部分就是，如果千言不愈的长期的刺激，还会导致癌变。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胃食管反流如果长期反复发作，危害不小。
2: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反酸？除了疾病本身，哪些生活中的小习惯容易被忽视？继续来看报道。
3: 反酸、烧心是胃食管反流最常见的表现，但并不是所有患者都会出现这些典型症状。有些人表现为胸骨后疼痛、上腹部不适、嗳气、腹胀等，容易和其他疾病混在一起。
7: 比如说，就是胸骨后的疼痛、上腹部的疼痛，有的人嗳气、腹胀等等。尤其是出现胸痛这种情况，我们要进行鉴别了。你比如包括跟心源性的胸痛，对吧？就心脏病、心梗，它也会啊胸痛。
3: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容易反流？除了食管下段括约肌功能变化，体重、饮食和生活节奏也可能产生影响。
8: 如果一个患者，有这种不良的生活因素，如体重过大、体重过重，然后肥胖，然后吸烟、饮酒，过量的食用咖啡、浓茶、碳酸饮料，那么饮食不规律、生活不规律，有时候服用非甾体类消炎药，像消炎痛啊，还有像阿司匹林这些药物的人，
3: 如果已经出现有反酸、烧心等症状，要采取哪些措施？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7: 除了吃药之后呢，我们还要注意呢，戒烟戒酒。那么另外吃东西呢，不要吃得过饱。一般来说呢，就是餐后啊，2到3个小时啊，不要马上就躺下。严重的患者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枕头抬高一点，抬高到30度。这样呢，也可以对防止反流呢有相当大的帮助。
1: 除了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胃食管反流到底该怎么治疗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70多岁的徐先生在20多岁时就开始有胃病，多年反复发作，后来症状越来越重，甚至出现明显的反酸和烧灼感。检查发现，他不仅存在胃食管反流，还查出了早期胃癌。2023年，他接受了内镜下微创治疗，今天到医院复查。
4: 我就是什么东西也吃不行，一吃就是反酸，后来经过

0: 王医生看了以后说我这个喷门收不拢，他这个反酸糜烂这个很严重了已经。
1: 那我们做了这个早期胃癌的内镜下微创治疗，体表是没有疤痕的，然后我同时呢就把他这个贲门口就帮做了一个这个内镜的缩窄术。
2: 医生介绍，胃食管反流治疗通常从基础措施开始，包括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如果症状仍然存在，再根据病情进行药物治疗。只有部分经过规范治疗仍控制不佳的患者，才需要进一步评估内镜等治疗方式。
3: 首先就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改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基础的治疗。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最常规的就是用药物治疗，这是我们首选的，就是用制酸剂。第三个阶梯的治疗可以采用内镜微创治疗。
2: 目前胃食管反流的内镜治疗等新技术不断发展，但治疗方式并不是越多越好，关键还是要有规范的诊断和适应症。专家表示，只有把不同治疗方式的效果、安全性和操作流程进一步明确，才能让更多患者真正从新技术中获益。
3: 就针对这些新技术开展多中心的研究，全国的多中心的临床试验，来去选取一种最有效的而且是标准的方法。不是说他说这样做他说那样做，我们要把这个手术的技术进行标准化，然后呢选择一个最有效的，这样便于推广。
4: 现在大家都很注意饮食健康，市面上也有不少所谓的无糖饮料，打着零糖零卡的旗号。很多人认为既然是无糖饮料，那就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和热量，更健康，可以随意喝。但是专家提醒，所谓的无糖是国标定义，属于微量豁免标注，并不等于含糖量绝对为零。
5: 按照我国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是数值归零。
6: 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能量的话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能量不超过17千焦，也就是大约4000卡。那同时呢，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总能量的50%，就可以声称为无能量。所以其实零糖零卡它并不代表绝对为零，它也有可能只是含量很低，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喝，并且呢对身体没有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是一个误区。
5: 专家指出，长期喝带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而无糖茶饮要警惕咖啡因过量带来的各类身体反应。
6: 长期饮用这些饮料呢，其实对于我们减少自身对于甜味的这个依赖，建立这个健康饮食的习惯，其实是不利的。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反而更难以接受白水或者是食物这个天然的味道。另一类呢是无糖且不甜的一些饮料，比如说像一些原味的茶，那过多的摄入我们就要考虑咖啡因过量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睡眠，导致这个胃食管反流加重，或者呢影响这个铁等矿物质的吸收，还有些人呢可能会加剧这个焦虑的这个状态。
4: 那么这类含甜味剂的无糖饮料有没有安全饮用标准？没有甜味剂的无糖茶饮可以大量饮用吗？儿童、孕产妇等特殊人群能不能喝呢？继续来看。
7: 专家解释，国标中的糖是指所有的单糖和双糖的总和，如葡萄糖、果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等，并非仅指白砂糖或蔗糖。有些饮料会标注无蔗糖，仅意味着生产过程未额外添加蔗糖，但产品中可能含有果糖、结晶果糖、高果糖浆或浓缩果汁等其他糖类。另外，市场上的无糖饮料常使用代糖作为甜味剂，如赤藓糖醇、三氯蔗糖、阿斯巴甜等来提供甜味。代糖不属于传统糖类，因此不计入国标的糖含量统计中。目前无糖饮料没有统一的每日饮用推荐量，但有明确的原则，不能把无糖饮料当日常饮用水。不同人群需要关注配料带来的身体风险，
6: 特别是像儿童、青少年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尽量的减少对于甜味饮料的偏好。

那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比较容易失眠、焦虑的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注意限制含有咖啡因的这些无糖饮料。另外像糖醇，可能一次性摄入过多，我们可能会造成腹胀、腹泻。那如果存在像肠易激综合征的人，可能要注意。那另外呢，像苯丙酮尿症的患者，我们要注意避免含有阿斯巴甜

0: 通常来说，一个成年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在1700毫升，而成年女性在1500毫升左右，可根据天气情况或自身身体状况适当调整。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明天启幕，展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持续到13号，其中周六周日两天对公众开放。昨天，本届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
2: 首批入境的服贸会进口展品是德国医疗设备模型。据介绍，这台磁共振设备可以捕捉人体微观结构，优化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
3: 我现在就是在服贸会的布展现场，那距离服贸会正式开幕已经进入了倒计时，12个专题展馆的展台搭建和展品进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本届服贸会是汇集了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新产品、新技术将会集中亮相。
2: 为保障服贸会顺利举办，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4: 不同类别的进口展品享受不同的免税额度，就比如说医疗器械类的参展商，如果在展期内销售医疗器械不超过5件的话，就会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超出部分按章征税。
1: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第五届数贸会有关情况。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截至目前，第五届数贸会展览总面积已达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
5: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率先设立驰援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
0: 本届数贸会产贸联动将更加高效，已吸引近4万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达到9.7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6亿元，国内外订单总额为195亿元。本届数贸会，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Meta 全球四大数贸平台首次集结，通义千问、深度求索等2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
6: 截至目前，我们已与136个境外商位达成合作，全球征集采购需求，预筹采购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
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告，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8: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0: 体具有重大意义。
1: 平陆运河是我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哪些船舶可以进入平陆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我们继续来看。
2: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陆运河，但有三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必须由引航员上船带着走。再说船员资质要求，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清江大桥为界，北边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0: 继续来关注手机市场，昨天下午，华为在广州发布新款三折叠手机，其中搭载的新款麒麟芯片是全球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超定律芯片。
3: 这就是我们新一代华为展翼三折叠芯片手机，我们站上首发了，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芯片。
4: 记者了解到，华为本次发布的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该芯片是全球首款落地超定律、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实现芯片性能的跨越式提升。这也是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5: 这颗就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超定律芯片麒麟9050 Pro。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需要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信号时延因此可以更短。
4: 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现场介绍，新款麒麟芯片通过降低信号时延，带动手机整机性能提升42%。而除了芯片功能的提升，新款三折叠手机在操作系统、硬件铰链工艺、端侧 AI 运算能力等方面也进行了大幅提升。华为表示，自2024年发布首款商用三折叠手机起，目前三折叠手机全球发货量共100万余台。
0: 此次华为新发布的这款手机芯片落地后会给整个手机产业带来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权威专家，一起来看他们的分析。
6: 华为新手机上搭载的新芯片呢，在技术上主要是通过压缩信号传播时延来实现更快的计算。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类新芯片的量产面世，未来有望带动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游多环节进一步发展。
7: 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物理专家楚军浩认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业界对集成电路性能提高、功耗降低的要求越来越紧迫。此次发布的新芯片背后的相关理论和技术，可以为中国乃至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打开新思路。
8: 首先对这个材料的要求更高，要求它的那个缺陷密度更少，晶圆技术方面设计要做提升，工艺也要做适当的提升，对吧？最后我们的封装，我们的整个的架构，对吧，都要有所调整提高，去调整整个从电路芯片到系统整个架构的这个发展。
7: 此外，来自行业研究机构的专家认为，在近2年消费者对手机性能提升感受变弱、行业向 AI 终端迈进的大背景下，采用新技术的芯片需要有明显的性能提升。

0: 升，才能支撑手机上各类 AI 应用及摄影功能的升级。下一步需要有更庞大的用户基础来促进相关产业链发展，整体的生态建设也需要有更多厂商参与。
1: 在散热材料，甚至在电池啊等等的一些材料上面的产业链要与时俱进，发生这个变革。这种类型的芯片可能未来广泛使用在更大领域的终端啊，比如在 PC 的产品，比如在服务器的产品，甚至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终端产品。
2: 不只是华为，昨晚小米集团正式发布首款中折叠形态手机小米18 Fold， 并首发搭载国产长芯科技新一代内存。继续来看，
3: 小折叠的话呢，时尚、轻巧、便携；大折叠的话呢，屏幕更大，视野呢更开阔。能不能做一款尺寸更合适、比例更舒服、更多人喜欢的新形态呢？我们的答案是中折叠。
0: 小米18 Fold 是小米首款采用中折叠形态的旗舰机型，内外屏比例接近标准纸张比例，兼顾单手握持的便携度与大屏浏览的实用性。据了解，小米18 Fold 实现了自研芯片玄界 O3、 MIMO 基座大模型与澎湃 OS4 操作系统全链路协同优化。
4: 那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可以让我们针对用户的需求做全链路的优化，让这个产品本身的体验更好。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就是手握自己的大模型芯片以及 OS 的能力，是进入下一个时代竞争的一个必备的入场券。
0: 此外，小米18 Fold 搭载了国产长芯科技最新一代 LPDDR6 内存，带宽高达每秒 113.8GB， 较上一代提升约 48%。 这次国产高端存储芯片与智能手机的深度合作，也标志着国产消费电子产业链协同再上新台阶。
2: 就在新机密集发布之前，本月初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对销售端又有怎样的影响？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5: 在华强北一处电子产品卖场，各大主流品牌手机均有陈列。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初以来，他们也陆续收到不少手机厂商涨价通知，有些厂商已经几次调价，
6: 基本所有品牌全部都涨，最少的话是400块钱以上，最高的是有达到1000到1500左右。
5: 受手机涨价影响，不少消费者选择先观望，推迟换机。但对于性价比看好的机型，很多消费者还是会果断下单。
7: 因为这款是新出的，然后又性价比比较高，所以说决定拿一个这款。
8: 这个2000多。补完之后可能就会更便宜一点，1000多块钱。
9: 手机是刚需吧，如果是几百块是没有影响，没关系的。但如果你要贵1000以上的话，我估计会延时再去买呗。
5: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过去一年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价格均上涨超100%。此外，电容等元器件成本也有所抬升。
10: 对于一些中低端的机型，它可能影响会相对更大一些啊，因为确实从原来来看，这个内存的这个整个占成本的一个比例可能就在10%到20%之间啊，但是确实这一轮我们也看到内存涨价，它可能已经把这个成本占比推到30%到40%这个区间。
5: 尽管手机市场整体承压，但部分细分赛道产品成为今年以来的亮点。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国产折叠屏手机销量约450万台。其中新形态产品包含廓形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过135万台，同比增长29%。此外，市场监测显示， AI 手机也成为今年手机厂商发力重点。
11: 在折叠屏手机方面，现在只要有明显的形态创新，基本就会有用户买单，这个现象在高端市场尤其显著。而在 AI 手机方面，产品的亮点在于，一个是 AI 自己可以读取屏幕主动服务，另一个是手机个人专属模型，用户可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更加私人化定制化。 AI 手机市场我们认为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未来一年应该能够看到销量有明显的增长。

0: 行业的信心。汽车行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在美国密歇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经营成本显著上升。
1: 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歇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2: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可以说，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却落在了美国企业身上。
2: It's not tenabl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 industry can absorb.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ings cost prohibitive to make.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庞巴迪公司暂未作出回应。美国股市7号因假期休市，欧洲股市方面，油价走高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使股市承压，不同板块走势分化。欧洲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跌幅为 0.08%，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为 0.33%， 德国 DAX 指数跌幅为 0.15%。
0: 7号美国因假期市场交易时间缩短，截至当天交易结束，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52，下跌 0.55%。 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6.815，上涨 0.10%。 当地时间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宣布，欧盈将在今明两年投入2亿欧元，以加强与格陵兰岛在更多领域的合作，深化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
4: 当天，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共同宣布了这项价值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这一计划将在今年和明年实施，涵盖教育、渔业、旅游、住房、基础设施等领域。此外，欧盟还将支持格陵兰岛水电开发和采矿项目，帮助当地原材料更好地对接欧洲工业需求，并通过卫星连接项目改善偏远地区的互联网接入。冯德莱恩当天还表示，欧盟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北极战略，预计今年秋季发布。此外，欧盟委员会提议将对格陵兰岛的长期资金支持增加一倍以上，到2034年总额达到5.3亿欧元。
5: The Arctic has become one of the places where the tectonic plates of geopolitics collide. So we have a direct stake in what happens here.
4: 冯德莱恩强调，这份声明的签署将创造新的机遇，有助于欧盟扩大在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3: 当地时间7号，法国农业部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预计约为34亿升，较2025年下降约 6%， 比2021至2025年的5年均值低 17%。 可能会成为近30年来产量最低的年份之一。

0: 法国农业部表示，今年葡萄酒产量骤降，主要是受葡萄种植面积持续减少，以及严重干旱和高温天气导致葡萄品质和收成下降等因素影响。其中，因葡萄酒消费持续下滑，导致市场供应过剩，葡萄种植面积预计同比减少 2.5%。各产区表现差异显著，在东北部的香槟产区，产量预计将较2025年减少约一半。勃艮第博若莱产区产量预计下降 33%， 而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产区，由于八月底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情，该产区产量预计将同比增加 10%， 但仍远低于近五年均值。法国是全球主要葡萄酒生产国之一，其产量大幅下滑或对全球葡萄酒市场供应产生影响。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数据显示，2025年法国葡萄酒产量已创下自1957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而2026年的形势更为严峻。极端天气对法国农业的冲击远不止于葡萄酒行业。法国经济与财政部9月2号表示，热浪和干旱预计将使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减少 0.1%。为应对农业困境，法国政府已于9月4号宣布向农民提供超过1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但有农业组织表示，这一规模仍不足以弥补损失。
1: 9月8号凌晨，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发布通告称，机场已逐步恢复航班运行。此前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在内的7座机场航班停飞，导致大量旅客滞留机场。我们来看总台记者7号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0: 受此次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自6号凌晨开始一度有8座机场临时关闭，导致近3000架次航班被迫取消、延误或者更改航线，约 34.1 万名旅客的出行计划受到影响。
2: 我现在是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三宝垄机场。那么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灰的影响，雅加达机场从6号早上关闭，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我是在9月5号这个航班受到影响之前呢，来到三宝垄出差，而原计划今天晚上，也就是7号晚上的航班回到雅加达，但是我刚刚收到邮件，我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了。而在我身后的这个机场的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往返雅加达之间的航班呢，已经全部都是取消的状态。
3: We were supposed to go to Jakarta this morning, direct from Denpasar to Jakarta, but the flight was cancelled, and no way we have to go to transit to Balikpapan first, and then go here. After this, we will go to train station to Jakarta.
0: 印尼媒体援引航空专家的分析报道称，飞机在火山灰环境下飞行很危险，不仅是因为能见度降低，还因为火山灰颗粒磨蚀性较强，进入飞机发动机后可能造成叶片磨损，严重时导致发动机失去推力甚至熄火。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当地时间7号，该火山虽已经结束了长达25小时的持续喷发，但仍处于活跃状态。本次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柱因大气和风向的不同，在爪哇岛一侧扩散至约6000米的高空，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则达到约15000米的高度。
4: 澳大利亚继去年底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后，近期又将矛头指向对用户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互联网公司。澳大利亚通讯部长日前表示，澳大利亚可能会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
0: 法新社7号引述澳大利亚通信部长维尔斯的话报道称，相关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维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法新社报道称，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刷屏。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

0: 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有研究显示，规定实施半年后，该国仍有约 85% 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1: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近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2: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目前北方大部正在从西向东经历一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今天青海到河北一带就会有小到中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这一带多地降水持续，不过呢降雨强度会稍微的减弱一些。伴随着降雨，北方多地气温也会出现明显下降。今天东北地区东部、华北大部、黄淮北部等地降温明显，局地降温幅度会达到十度上下。今天最高气温20度线会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到内蒙古的东部一带。明天最高气温20度线还会继续南退，山西和陕西大部最高气温都会跌破20度，最低气温也会大范围创立秋以来的新低。今夜明晨，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都会不到10度，京津冀大部、河南和陕西一带也就只有15度上下。而在江淮、江南、华南大部，今后三天晴天为主，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还会维持在30度以上，局地会有小范围的高温。不过呢，很快就会被南下的冷空气瓦解，唯独四川东部、重庆一带高温还会坚守2天左右，10号前后冷空气赶来，高温才会退场。北京阴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哈尔滨晴，6到19度，长春阴转晴，8到20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2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阴，9到2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28度，银川。

0: 小雨12到18度，西宁小雨7到11度，兰州中雨13到15度，西安小雨17到23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成都阵雨22到30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太原小雨10到17度，石家庄雷阵雨16到21度，济南阴18到24度，郑州小雨14到25度，合肥阴21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9度，上海阴24到31度，武汉多云转晴23到34度，长沙多云23到34度，南昌晴23到31度，杭州晴23到30度，福州多云24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多云24到35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晴转雷阵雨27到31度，北京阴转多云16到22度。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涨幅为0.57%。
1: 记者注意到，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两个月上升，连续五个月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八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2: 八月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为相关储备资产带来正向折算效应。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为国际收支平衡提供了支撑。在全球汇率波动加大、金融资产表现分化的环境中，我国储备资产进行分散化配置和主动管理，多元化的储备资产配置也有助于分散不同的市场波动风险，进而对冲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有效维护了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1: 往后看，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启幕，展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持续到13号周日，其中周六周日两天对公众开放。昨天，本届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
3: 首批入境的服贸会进口展品是

0: 德国医疗设备。据介绍，这台磁共振设备可以捕捉人体微观结构，优化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
1: 我现在就是在服贸会的布展现场，那距离服贸会正式开幕已经进入了倒计时，12个专题展馆的展台搭建和展品进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本届服贸会是汇集了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新产品、新技术将会集中亮相。
0: 为保障服贸会顺利举办，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2: 不同类别的进口展品享受不同的免税额度。就比如说医疗器械类的参展商，如果在展期内销售医疗器械不超过5件的话，就会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超出部分按章征税。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正式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等6项重点任务。
4: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中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据了解，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信息通信行业收入、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单位电信业务总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幅度、新建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运行电能利用效率。应用普及方面包括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其中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到2030年目标达到 95%。
3: 这次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当中提到，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那新一代通信网究竟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权威解读。
4: 据了解，新一代通信网的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覆盖范围更广，从地面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
5: 新一代通信网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的应用需求作为驱动，从双千兆向双万兆升级，持续扩大万兆光网的试点范围，加快推广新型超低损耗光纤光缆部署，夯实卫星通信的发展基础，针对 6G 新型工业网络等，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有序组织开展试验，促进技术和商业的成熟。
4: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4万亿元。基础设施方面，每万人拥有的 5G 含 5GA 基站数将从2025年的34个提升至50个，智能算力规模5年时间有望增长超6倍，整个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将达到65亿个。
6: 6G 这将是15-5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实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面向需求侧，深化应用赋能，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制造、能源、医疗、文旅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第一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0: 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五个方面的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记者了解到，汽车企业对供应商账款支付期限过长是行业非理性竞争的表现之一，增加了供应商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
1: 国际方面，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贸易战不仅推高了两国跨境贸易的成本，更打击了相关行业的信心。汽车行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在美国密歇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经营成本显著上升。
2: 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歇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3: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可以说，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却落在了美国企业身上。
3: It's not tenabl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 industry can absorb.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ings cost prohibitive to make.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4: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他指责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且表示，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对此，美国白宫和庞巴迪公司均未作出回应。此前，特朗普于今年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公司生产的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出口至美国的飞机征收50%关税。同时，他还威胁收回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加拿大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而此前一天的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7号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的关税影响。
5: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

0: 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1: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2: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1: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3: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4: 再来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冲突和关税谈判历程。
1: 2017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一任期，由于不满原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方随即报复。2018年，美墨加协定签订，并于2020年生效，但两国互相加征的部分关税仍未取消。2021年开始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加贸易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基本平稳运行，并达成了钢铝关税配额豁免。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2025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25%通用关税正式落地，美国还取消了对加拿大钢铝关税的配额豁免，加拿大出台关税报复政策，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申诉。此后数月，美加进行谈判，并在汽车、软木木材等产品的关税问题上多次交锋。2025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通用关税上调至35%。加拿大政府在出台报复措施不久后，又宣布取消部分报复性关税，称双方政府仍在进行谈判。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8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并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25号，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等额反制关税。该反制措施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
4: 当地时间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宣布，欧盟将在今明两年投入2亿欧元，以加强与格陵兰岛在更多领域的合作，深化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
5: 当天，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共同宣布了这项价值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这一计划将在今年和明年实施，涵盖教育、渔业、旅游、住房、基础设施等领域。此外，欧盟还将支持格陵兰岛水电开发和采矿项目，帮助当地原材料更好地对接欧洲工业需求，并通过卫星连接项目改善偏远地区的互联网接入。冯德莱恩当天还表示，欧盟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北极战略，预计今年秋季发布。此外，欧盟委员会提议将对格陵兰岛的长期资金支持增加1倍以上，到2034年总额达到5.3亿欧元。
6: The Arctic has become one of the places where the tectonic plates of geopolitics collide. So we have a direct stake in what happens here.
5: 冯德莱恩强调，这份声明的签署将创造新的机遇，有助于欧盟扩大在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4: 最新的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霍尔木斯海峡日均商业船舶通航量骤降到5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凸显了美国和伊朗 近期海上互

0: 及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总部位于比利时的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6号有5艘船通过该海峡，5号则仅有2艘。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宣布摧毁3艘伊朗邮轮。作为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宣布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航行的邮轮。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称，美伊最新一轮海上互袭代表双方海上冲突的重大升级。商业邮轮当下被当作对等经济施压的工具。该机构评估认为，伊朗或关联伊朗的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航行具有极高风险，而关联美国或由美国护送的货船在上述水域的航行风险也已大幅升级。
0: 目前，美国的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而且高柴油价格的影响正在向物流、食品和日常消费品等多个领域传导。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位于加州硅谷的一家大型的加油站，那可以看到在这里今天柴油的价格，也就是绿色字体的价格已经是达到了每加仑 8.29 接近 8.3 美元，而加州一直都是美国油价最高的地区之一。根据全美汽车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天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是升至每加仑约 7.81 美元，全美柴油均价则是接近每加仑 5.9 美元，双双创下历史最高纪录。高油价正在迅速的推高物流成本，亚马逊此前已经对部分使用其物流服务的第三方卖家加收 3.5% 的燃油和物流附加费用。路透社调查显示，目前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也就是 UPS 普通包裹的燃油附加费已经是达到了基础运费的 24.25%， 而2021年柴油价格约为每加仑 3.35 美元时，这一比例只有约 9%。 而不断攀升的柴油价格也是使得美国企业不得不去寻找价格更低的运输方式。由于铁路燃油效率比卡车高，在部分中长途线路上，铁路联运成本比公路运输低。在美国，一些对时效要求不高的货物正在从长途卡车重新转向铁路，但是运输方式的调整只能部分缓解成本压力。柴油贯穿美国从农业生产、货物运输到最后配送的多个环节，所以高油价仍然可能最终传导至食品和日常消费品价格，并且增加美国控制通胀的难度。而这一轮油价的上涨，主要原因依然是持续不断的中东的冲突，美国和伊朗重新交火，不仅进一步推高了国际油价，也是限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刚刚结束的欧佩克加会议决定维持十月份的产量政策不变。事实上，在原油运输持续受到冲突影响的情况下，即使产油国提高产量目标，也很难转化为真正进入国际市场的新增供应。
3: We're going to have to build that back. It is not that much closer to resolution than it was many months ago. So this is going to last for a while, and I think the world's kind of waking up to it. That's been the inflation in oil price and the worries about inflation generally.
0: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7号，美国股市因为美国劳工节假期休市一天，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伦敦金属铜价格创盘中历史新高。更多资讯，请记者何佳静带来观察。有请佳静。
4: 好的，静强。先来看欧洲。周一，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领先，引发了市场对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德国国债收益率上行，抬升融资成本，压制了德国股市的估值。而油气和科技股上涨，则支撑法国股市走高。截至当天收盘，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方面，周一中东紧张局势急剧升温。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沙特阿美位于吉赞市的一处石油设施当天遭遇袭击，该设施内有一座日产能约40万桶的大型炼油厂，目前受损情况仍在评估。这一消息再度加剧了市场对原油供应将进一步趋紧的担忧，交易员迅速提高风险定价，国际油价升至一个半月来的高位。美油期货因美国金融市场休市提前结束交易，没有收盘价。截至当天结束交易，美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涨超1%。油价上行继续推高柴油价格。周一，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升至约合每升10.46元人民币，再创。

历史新高。贵金属方面，在美国重要通胀数据公布前，市场观望情绪较为浓厚，部分资金主动降低黄金多头敞口，带来回调压力。受工业需求强劲。

0: 下盘中历史新高。分析指出，市场预期美国可能将对精炼铜加征进口关税，贸易商提前将铜运往美国，造成美国以外的地区铜供给收紧，拉动全球铜价上行。以上就是我的观察，进强。
1: 好，谢谢嘉靖带来的观察，谢谢。其他方面，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截止到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到了大约 1.21 万亿美元，环比降幅超过了 6%， 创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月度降幅。
2: 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1.21万亿美元，较七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环比降幅达6.18%。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四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证券资产为8395.59亿美元，较七月末减少877.73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筹集美元，用于干预外汇市场。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根据此前公布数据，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15.4万亿日元，约合6700亿元人民币。此次干预后，日元一度从接近164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近40年低位回升至155日元兑换一美元附近，但随后有所回落。7号，受市场对于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影响，日元走强，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七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一度触及154.07日元兑换一美元。
1: 9月8号凌晨，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发布通告说，机场已经逐步恢复了航班运行。此前，受到喀拉喀多之子火山喷发的影响，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在内的7座机场航班停飞，导致大量旅客滞留机场。来看总台记者7号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受此次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自6号凌晨开始，一度有8座机场临时关闭，导致近3000架次航班被迫取消、延误或者更改航线，约34.1万名旅客的出行计划受到影响。
3: 我现在是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三宝垄机场。那么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灰的影响，雅加达机场从6号早上关闭，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我是在9月5号这个航班受到影响之前呢，来到三宝垄出差，而原计划今天晚上，也就是7号晚上的航班回到雅加达，但是我刚刚收到邮件，我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了。而在我身后的这个机场的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往返雅加达之间的航班呢，已经全部都是取消的状态。
4: We were supposed to go to Jakarta this morning, direct from Denpasar to Jakarta, but the flight was cancelled, and no way we have to go to transit to Balikpapan first and then go here. After this, we will go to train station to Jakarta.
2: 印尼媒体援引航空专家的分析报道称，飞机在火山灰环境下飞行很危险，不仅是因为能见度降低，还因为火山灰颗粒磨蚀性较强，进入飞机发动机后可能造成叶片磨损，严重时导致发动机失去推力甚至熄火。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当地时间7号，该火山虽已经结束了长达25小时的持续喷发，但仍处于活跃状态。本次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柱因大气和风向的不同，在爪哇岛一侧扩散至约6000米的高空，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则达到约15000米的高度。
1: 澳大利亚继去年底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以后，最近又将矛头指向对用户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互联网公司。澳大利亚通信部长日前表示，澳大利亚可能会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
2: 法新社7号引述澳大利亚通信部长维尔斯的话报道称，相关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

0: 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维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法新社报道称，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刷屏。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有研究显示，规定实施半年后，该国仍有约 85% 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农业部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预计约为34亿升，较2025年下降大约 6%， 比2021年至2025年的五年均值低 17%， 可能会成为近30年来产量最低的年份之一。
0: 法国农业部表示，今年葡萄酒产量骤降，主要是受葡萄种植面积持续减少，以及严重干旱和高温天气导致葡萄品质和收成下降等因素影响。其中，因葡萄酒消费持续下滑导致市场供应过剩，葡萄种植面积预计同比减少 2.5%。各产区表现差异显著，在东北部的香槟产区，产量预计将较2025年减少约一半。勃艮第博若莱产区产量预计下降 33%， 而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产区，由于八月底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情，该产区产量预计将同比增加 10%， 但仍远低于近五年均值。法国是全球主要葡萄酒生产国之一，其产量大幅下滑或对全球葡萄酒市场供应产生影响。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数据显示，2025年法国葡萄酒产量已创下自1957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而2026年的形势更为严峻。极端天气对法国农业的冲击远不止于葡萄酒行业。法国经济与财政部9月2号表示，热浪和干旱预计将使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减少 0.1%。为应对农业困境，法国政府已于9月4号宣布向农民提供超过1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但有农业组织表示，这一规模仍不足以弥补损失。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3935.55点，上涨了0.07%。深证成指13756.68点，下跌了0.13%。创业板指数3390.16点，下跌了0.25%。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273.60点，下跌了0.55%；国企指数8390.66点，下跌了0.42%；恒生科技指数4498.78点，下跌了0.65%。商务部相关负责人7号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了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支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
0: 2020年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10%。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
7: 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亮点。多家在线视频平台开设国际版，将优质国产影视剧、综艺节目推广至海外。
0: 2025年，我国自研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04.6亿美元，同比增长10.2%。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0,000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为2.5亿人。数据贸易方面，2025年我国年度数据生产总量。

0: 达52.3则字节，占全球约27.4%，同比增长27.3%。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7号介绍了第五届数贸会的有关情况。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截至目前，第五届数贸会展览总面积已达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
2: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率先设立驰援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
0: 本届数贸会产贸联动将更加高效，已吸引近4万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达到9.7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6亿元，国内外订单总额为195亿元。本届数贸会，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Meta 全球四大数贸平台首次集结，通义千问、深度求索等2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
3: 截至目前，我们已与136个境外商位达成合作，全球征集采购需求，预筹采购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
1: 工信部、商务部等多部门7号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历史经典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4: 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记忆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龙头企业建设未来工厂，实现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追溯和柔性智能排产。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促进老字号与历史经典产业协同发展。目前，商务部已先后认定3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40%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
2: 推动老字号与文化遗产、历史街区、博物馆加强协同联动，开发区蕴藏着更多传统文化，富含着时尚元素、符合当代需求的商品或服务。
1: 从昨天开始，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新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
5: 9月7号至9月1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智能硬件、有色金属、康养服务、制造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8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万人次。9月10号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 提供软件工程师、设计工程师、机械工程师、销售经理、市场专员、中医医师、教师等岗位。

0: 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1: 再来关注手机市场，昨天下午华为在广州发布新款三折叠手机，其中搭载的新款麒麟芯片是全球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超定律芯片，来看一下。
2: 这就是我们新一代华为展翼三折叠芯手机，我们在上首发了，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芯片。
3: 记者了解到，华为本次发布的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该芯片是全球首款落地超定律、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实现芯片性能的跨越式提升。这也是华为时隔六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4: 这颗就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超定律芯片麒麟9050 Pro。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需要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信号时延因此可以更短。
3: 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现场介绍，新款麒麟芯片通过降低信号时延，带动手机整机性能提升42%。而除了芯片功能的提升，新款三折叠手机在操作系统、硬件铰链工艺、端侧 AI 运算能力等方面也进行了大幅提升。华为表示，自2024年发布首款商用三折叠手机起，目前三折叠手机全球发货量共100万余台。
1: 这次华为新发布的这款手机芯片落地后会给整个手机产业带来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权威专家，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分析。
5: 华为新手机上搭载的新芯片呢，在技术上主要是通过压缩信号传播时延来实现更快的计算。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类新芯片的量产面世，未来有望带动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游多环节进一步发展。
6: 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物理专家楚军浩认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业界对集成电路性能提高、功耗降低的要求越来越紧迫。此次发布的新芯片背后的相关理论和技术，可以为中国乃至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打开新思路。
7: 首先对这个材料的要求更高，对吧？要求它的那个缺陷密度更少，晶圆技术方面设计要做提升，工艺也要做适当的提升，对吧？最后我们的封装，我们的整个的架构，对吧？都要有所调整提高，去调整整个从电路芯片到系统整个架构的这个发展。
6: 此外，来自行业研究机构的专家认为，在近两年消费者对手机性能提升感受变弱、行业向 AI 终端迈进的大背景下，采用新技术的芯片需要有明显的性能提升，才能支撑手机上各类 AI 应用及摄影功能的升级。下一步需要有更庞大的用户基础来促进相关产业链发展，整体的生态建设也需要有更多厂商参与。
8: 这种类型的芯片可能未来广泛使用在更大领域的终端啊，比如在 PC 的产品，比如在服务器的产品，甚至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终端产品。
1: 不只是华为，昨天晚上小米集团正式发布了首款中折叠形态手机小米18 Fold， 并搭载国产长芯科技新一代内存。继续来看，
9: 小折叠的话呢，时尚轻巧便携，大折叠的话呢，屏幕更大，视野呢更开阔，能不能做一款尺寸更合适、比例更舒服、更多人喜欢的新形态呢？我们的答案是中折叠。
6: 小米18 Fold 是小米首款采用中折叠形态的旗舰机型，内外屏比例接近标准纸张比例，兼顾单手握持的便携度与大屏浏览的实用性。据了解，小米18 Fold 实现了自研芯片玄界 O3、 MIMO 基座大模型与澎湃 OS4 操作系统全链路协同优化。
10: 那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可以让我们针对用户的需求做

0: 全链路的优化，让这个产品本身的体验更好。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就是手握自己的大模型芯片以及 OS 的能力，是进入下一个时代竞争的一个必备的入场券。
1: 此外，小米18 Fold 搭载了国产长兴科技最新一代 LPDDR6 内存，带宽高达每秒 113.8GB， 较上一代提升约 48%。 这次国产高端存储芯片与智能手机的深度合作，也标志着国产消费电子产业链协同再上新台阶。
2: 在新机密集发布之前，本月初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对销售端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3: 在华强北一处电子产品卖场，各大主流品牌手机均有陈列。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初以来，他们也陆续收到不少手机厂商涨价通知，有些厂商已经几次调价，
4: 基本所有品牌全部都涨，最少的话是400块钱以上，最高的是有达到1000到1500左右。
3: 受手机涨价影响，不少消费者选择先观望，推迟换机。但对于性价比看好的机型，很多消费者还是会果断下单。
5: 因为这款是新出的，然后又性价比比较高，所以说决定拿一个这款。
6: 这个2000多。国补完之后可能就会更便宜一点，1000多块钱。
7: 手机是刚需吧，如果是几百块是没有影响，没关系的。但如果你要贵1000以上的话，我估计会延时再去买呗。
3: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过去一年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价格均上涨超100%。此外，电容等元器件成本也有所抬升。
8: 对于一些中低端的机型，它可能影响会相对更大一些啊，因为确实从原来来看，这个内存的这个整个占成本的一个比例可能就在10%到20%之间啊，但是确实这一轮我们也看到内存涨价，它可能已经把这个成本占比推到30%到40%这个区间。
3: 尽管手机市场整体承压，但部分细分赛道产品成为今年以来的亮点。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国产折叠屏手机销量约450万台。其中新形态产品包含廓形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过135万台，同比增长29%。此外，市场监测显示 AI 手机也成为今年手机厂商发力重点。
9: 在折叠屏手机方面，现在只要有明显的形态创新，基本就会有用户买单，这个现象在高端市场尤其显著。而在 AI 手机方面，产品的亮点在于，一个是 AI 自己可以读取屏幕主动服务，另一个是手机个人专属模型，用户可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更加私人化定制化。 AI 手机市场我们认为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未来一年应该能够看到销量有明显的增长。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告，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具备了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10: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对推动广西向

0: 上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1: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最近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2: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扣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3: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1: 在上海市奉贤区，民警最近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3: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4: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5: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4: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
5: 买的多又是非非多多，那么你想一开始一百，那么非非多，
6: 非出来了
5: 啊？你看他说了，你想非买的多，你想你往非一下子非不出来，人家青少年。
6: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4: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6: 你都是错的，
4: 你永远都是错的，
6: 对，
4: 不会错。
6: 你如果对的话，这个钱他要打给你了。
4: 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3: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4: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5: 对
4: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1: 刚才的短片当中，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以后，还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提醒翻墙下载境外软件要谨慎。
7: 你买这么多黄金啊？家里人知道吗？
8: 我刚才还跟他说了，我说可以帮忙买，我说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7: 手机打开我方便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装过什么所谓的这种软件什么有吧。这个 国泰经验是什么？这个是连不上去的是吧？
8: 连上
7: 一定要开一个软件才能连上了，对吧？
8: 能连上、
7: 啊、这个加速器是吧？
8: 对，
7: 我告诉你，你这个软件就是诈骗软件。为什么登不进去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软件的服务器在境外。
8: 在境外？
7: 对，所以你一定要先开这个加速器，这个叫翻墙软。你看它要你连到广东的一个其他的服务器、嗯、连完以后你连上去了，这就翻墙了，然后你打开这个，你才可以去境外的软件。因为这些诈骗的 APP 是境外的诈骗公司他们自己做的，他们后台都可以操控的，他想让你看到你里面赚了多少钱，你就能看到你赚了。
8: 但是我上网查过，
7: 公司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境外他发给你的这个 APP 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感冒
8: 如果弄我老
7: 喝了，侬不要喝。如果侬讲，侬现在要做到的是绝对资深，无论对方跟侬讲啥么，我以各种理由跟侬讲，叫侬再到里向去充钞票，一分也不好进去。我跟侬讲，侬再进去多少钱，是只无底洞，伊直到拿侬榨干脱为止。侬搿眼黄金不要买了，侬今朝要买，我也勿会拨侬买。

0: 你干嘛呀？我要你心脏，我就想。他买了，他就是去交给骗子的，好吧？这点黄金不能买，把它退掉。
1: 日常生活当中服用药物的时候，您有没有注意到药品说明书当中的空腹饭前饭后提示？服药的时间会不会影响药物的吸收？在昨天召开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有关专家就此进行了解答。
2: 空腹服用是指餐前一小时或者是餐后两小时，那么此时呢，胃内的食物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快速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的需要浓度，那么起到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部分的抑酸药和抗菌药物。饭前服用通常是指餐前的15到30分钟，这个时候呢，胃内呢仅有少量的食物，那么它可以让药物呢提前和这个胃壁呢有一个作用，减少食物对于药物吸收的干扰，比如说部分的胃药。那么饭后服用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餐后的30分钟到1小时，这叫饭后服用。那么这个呢适用于一些对于胃黏膜刺激性比较大的一些药物，那么这样呢食物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的作用，减轻胃痛和胃部的不适，比如说像部分的这个解热镇痛药、抗炎药等等。
3: 另外，一日两次通常可早晚各服用一次，一日三次严格来说应尽量均匀间隔。如果不小心漏服药物，应使时间灵活处理。如果距离原定服药时间不久，可及时补服。如果已经临近下一次正常服药时间，则跳过漏服的一次，按原计划服用下一次正常剂量，切勿补服，双倍剂量。
1: 此外，日常生活当中有不少人在出现反酸、烧心等症状的时候，就会吃抑酸药来缓解，或者靠喝粥来养胃。专家说，这两类方法都存在误区。
4: 喝粥养胃其实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对于反复发作的反酸、烧心的人，那么这种反而可能会诱导出来相应的症状，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养胃的一个方式。
3: 专家表示，反酸、烧心并不一定都是胃酸太多，抑酸药应根据病情规范使用，不宜自行随意服用。
4: 如果反复出现了反酸、烧心，我们应该就诊，明确我们是不是由于胃食管反流病所引起来的。如果需要长期的服用这类药，那一定要警惕，可能会出现一些钙、维生素 B12 等营养素的这种吸收障碍，或者胃肠道感染甚至肺部感染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危险。
1: 不少人在焦虑压力大的时候，容易出现胃痛、腹泻等肠胃不适症状，同时对食物、气体等正常刺激也更加的敏感。出现这类症状应该怎么来应对？在发布会上，专家也进行了提示。
4: 第一，当症状发作的时候，我们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可以通过散步或者听音乐或者与朋友聊天，让自己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进食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那忌一些辛辣刺激高脂的一些食物。那么第二点，如果我们这个症状反复的出现，那我们应该找一找有没有诱因。那这时候建议做一个生活的小笔记，如果找到了规律，我们避免。
3: 专家提醒，如果长期反复发作，要考虑肠易激综合征，症状明显时应到消化内科就诊。如果同时存在明显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建议配合专业心理治疗。
1: 从昨天开始，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带来立秋后的首场大范围降温。今天降温区集中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中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气温降幅可能会达到8到16摄氏度。今天哈尔滨、长春、银川的气温将会创立秋以来的新低，今后三天还会有更多的城市加入降温的行列，这波降温还将推动京津冀等地的入秋进程，大家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的修复等工作。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涨幅为 0.57%。
1: 记者注意到，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两个月上升，连续五个月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8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2: 八月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为相关储备资产带来正向折算效应。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为国际收支平衡提供了支撑。在全球汇率波动加大、金融资产表现分化的环境中，我国储备资产进行分散化配置和主动管理，多元化的储备资产配置也有助于分散不同的市场波动风险，进而对冲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有效维护了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1: 往后看，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告，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具备了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二十

0: 6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1: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2: 平陆运河是我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哪些船舶可以进入平陆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船舶能不能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不能进入运河，继续来看。
3: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陆运河，但有三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必须由引航员上船带着走。再说船员资质要求，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清江大桥为界，北边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将在厦门开幕，来自全球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将会参会。对于本届投洽会，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期待？投资中国，他们又关注哪些领域？来看记者的采访。
4: 厦门高崎机场的到达大厅，成为全球商界精英们的第一站。
5: From Nicaragua,
6: India,
5: Istanbul,
7: the United States.
6: And we work with Nature Restoration.
5: We're a trading company that exports from China to Latin America.
8: We're here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to make friends and build relationships.
6: Seeing how we can accelerate investment in the oceans economy.
9: We will have many, many meetings each all 6 days.
4: 不仅有很多第一次来中国的新朋友，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他们频繁往返于中国和全球各地，有人带着资本，有人带着技术，有人带着合作意向。
10: Dr. Daring.
11: From my home time up to 24 hours, we have this very excellent and important congress. I want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 between Germany or Europe and China.
12: I am joining to the city. And also to have the customer meetings.
13: Look,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paper and board industry here?
14: Hey, 你好 ，Joy。
15: 你好，你好，
14: 很高兴见到你啊。现在在网络上有热词叫中国机遇2.0哈，您认为的中国机遇2.0是什么？
16: 门店的发展跟下沉，到了今年年底肯定会到20000家。每一年我们在开店方面投资美金就是大概7亿左右。
10: Press it.
6: Oh.
10: Okay, then.
6: Thank you.
11: So very, very, very elegant.
10: From your business, what are the focus in China? Mm-hmm.
11: Technology is one of,it's clearly one of the current megatrends. We have now invested $1.2 billion. We have announced 2 weeks ago or 3 weeks ago, we have made our most recent investment, which is an investment in probably the most exciting video AI.
4: 今年的投洽会有来自全球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

0: 在这里汇聚，他们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会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在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将来到这届投洽会。从消费龙头、制造业隐形冠军到跨境投资机构，他们奔赴中国，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带着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对新机遇的期待。
1: 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启幕，展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持续到13号，也就是周日，其中周六周日两天对公众开放。昨天，本届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
2: 首批入境的服贸会进口展品是德国医疗设备。据介绍，这台磁共振设备可以捕捉人体微观结构，优化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
3: 我现在就是在服贸会的布展现场，那距离服贸会正式开幕已经进入了倒计时，12个专题展馆的展台搭建和展品进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本届服贸会是汇集了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新产品、新技术将会集中亮相。
2: 为保障服贸会顺利举办，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4: 不同类别的进口展品享受不同的免税额度，就比如说医疗器械类的参展商，如果在展期内销售医疗器械不超过5件的话，就会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超出部分按章征税。
1: 从昨天开始，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新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来看一下。
5: 9月7号至9月1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智能硬件、有色金属、康养服务、制造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8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万人次。9月10号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软件工程师、设计工程师、机械工程师、销售经理、市场专员、中医医师、教师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1: 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拿大对美对等反俄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而此前一天的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7号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的关税影响。
6: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7: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8: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7: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9: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

0: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他指责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且表示，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对此，美国白宫和庞巴迪公司均未作出回应。此前，特朗普于今年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公司生产的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出口至美国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同时，他还威胁收回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最近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截止到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到了大约 1.21 万亿美元，环比降幅超过了 6%， 创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月度降幅。
3: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 1.21 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795.75 亿美元，环比降幅达 6.18%。 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证券资产为 8395.59 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877.73 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筹集美元，用于干预外汇市场。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根据此前公布数据，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 15.4 万亿日元，约合6700亿元人民币。此次干预后，日元一度从接近164日元兑换1美元的近40年低位回升至155日元兑换1美元附近，但随后有所回落。7号，受市场对于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影响，日元走强，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7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一度触及154.07日元兑换1美元。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是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同样的风险。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经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是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和决心，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到整个地区层面。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均商业船舶的通航量骤降到5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3: 总部位于比利时的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6号有5艘船通过该海峡，5号则仅有2艘。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宣布摧毁3艘伊朗邮轮。作为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宣布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航行的邮轮。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称，美伊最新一轮海上互袭代表双方海上冲突的重大升级。商业邮轮当下被当作对等经济施压的工具。该机构评估认为，伊朗或关联伊朗的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航行具有极高风险，而关联美国或由美国护送的货船在上述水域的航行风险也已大幅升级。
1: 当地时间7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贝德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以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六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一对一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再来关注手机市场。昨天下午，华为在广州发布新款三折叠手机，其中搭载的新款麒麟芯片是全球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超定律芯片。
4: 这就是我们新一代华为展翼三折叠手机，我们站上首发了，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芯片。
5: 记者了解到，华为本次发布的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该芯片是全球首款落地韬定律、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实现芯片性能的跨越式提升。这也是华为时隔六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6: 这颗就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韬定律芯片麒麟9050 Pro。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需要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信号时延因此可以更短。
5: 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现场介绍，新款麒麟芯片通过降低信号时延，带动手机整机性能提升42%。而除了芯片功能的提升，新款三折叠手机在操作系统、硬件铰链工艺、端侧 AI 运算能力等方面也进行了大幅提升。华为表示，自2024年发布首款商用三折叠手机起，目前三折叠手机全球发货量共100万余台。
3: 这次华为新发布的这款手机芯片落地以后，会给整个手机产业带来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权威专家，来听一听他们的分析。
7: 华为新手机上搭载的新芯片呢，在技术上主要是通过压缩信号传播时延来实现更快的计算。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类新芯片的量产面世，未来有望带动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游多环节进一步发展。
8: 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物理专家楚军浩认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业界对集成电路性能提高、功耗降低的要求越来越紧迫。此次发布的新芯片背后的相关理论和技术，可以为中国乃至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打开新思路。
9: 首先对这个材料的要求更高，对吧？要求它的那个缺陷密度更少，晶圆技术方面设计要做提升，工艺也要做适当的提升，对吧？最后我们的封装，我们的整个的架构，对吧？都要有所调整提高。

0: 调整整个从电路芯片到系统整个架构的这个发展。
1: 此外，来自行业研究机构的专家认为，在近两年消费者对手机性能提升感

0: 啊，比如在 PC 的产品，比如在服务器的产品，甚至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终端产品。
1: 不只是华为，昨天晚间小米集团正式发布首款中折叠形态手机小米18 Fold， 并首发搭载国产长兴科技新一代内存。继续来看，
2: 小折叠的话呢，时尚轻巧便携，大折叠的话呢，屏幕更大，视野呢更开阔，能不能做一款尺寸更合适、比例更舒服、更多人喜欢的新形态呢？我们的答案是中折叠。
3: 小米18 Fold 是小米首款采用中折叠形态的旗舰机型，内外屏比例接近标准纸张比例，兼顾单手握持的便携度与大屏浏览的实用性。据了解，小米18 Fold 实现了自研芯片玄界 O3 MIMO 基座大模型与澎湃 OS4 操作系统全链路协同优化。
4: 那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可以让我们针对用户的需求做全链路的优化，让这个产品本身的体验更好。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就是手握自己的大模型芯片以及 OS 的能力，是进入下一个时代竞争的一个必备的入场券。
3: 此外，小米18 Fold 搭载了国产长兴科技最新一代 LPDDR6 内存，带宽高达每秒 113.8GB， 较上一代提升约 48%。 这次国产高端存储芯片与智能手机的深度合作，也标志着国产消费电子产业链协同再上新台阶。
1: 在新机密集发布之前，本月初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对销售端又有怎样的影响？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5: 在华强北一处电子产品卖场，各大主流品牌手机均有陈列。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初以来，他们也陆续收到不少手机厂商涨价通知，有些厂商已经几次调价，
6: 基本所有品牌全部都涨，最少的话是400块钱以上，最高的是有达到1000到1500左右。
5: 受手机涨价影响，不少消费者选择先观望，推迟换机。但对于性价比看好的机型，很多消费者还是会果断下单。
7: 因为这款是新出的，然后又性价比比较高，所以说决定拿一个这款，
8: 这个2000多。国补完之后可能就会更便宜一点，1000多块钱。
9: 手机是刚需吧，如果是几百块是没有影响，没关系的。但如果你要贵1000以上的话，我估计会延时再去买呗。
5: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过去一年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价格均上涨超100%。此外，电容等元器件成本也有所抬升。
10: 对于一些中低端的机型，它可能影响会相对更大一些啊，因为确实从原来来看，这个内存的这个整个占成本的一个比例可能就在10%到20%之间啊，但是确实这一轮我们也看到内存涨价可能已经把这个成本占比推到30%到40%这个区间。
5: 尽管手机市场整体承压，但部分细分赛道产品成为今年以来的亮点。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国产折叠屏手机销量约450万台，其中新形态产品包含廓形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过135万台，同比增长29%。此外，市场监测显示 AI 手机也成为今年手机厂商发力重点。
11: 在折叠屏手机方面，现在只要有明显的形态创新，基本就会有用户买单，这个现象在高端市场尤其显著。而在 AI 手机方面，产品的亮点在于，一个是 AI 自己可以读取屏幕主动服务，另一个是手机个人专属模型，用户可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更加私人化定制化。 AI 手机市场我们认为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未来一年应该能够看到销量有明显的增长。
1: 今年1到8月，地处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中蒙塔克什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10.4万多人次，交通运输工具6.7万多辆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和11%。截止到8月31号，口岸累计验放第三国旅客2000多人次，同比增长90%。人员来自俄罗斯、瑞士、法国等37个国家和地区。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
5: 右兴民富，一粒金柚如何铺展十万农户的幸福路？球开或通，一颗足球如何掀起山区特产的直播热？
6: 要直播间下单的话，不是去打八
7: 折优惠，
6: 8折优惠一趟。
5: 既要守好山水，又要过上好日子。三年耕耘，广东百千万工程如何让短板成为潜力板？
8: 产业富民。利益机制如何去联动起来，真正实现我们的外部帮扶和内生的发展相结合。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it to win.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田尹南。我们常说广东富，但在这片近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既有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也有奋起直追的粤东西北。其中，粤东西北国土面积占了全省近70%，经济总量却不到广东省经济总量的20%。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最大短板。如何把短板变成潜力板？2022年底，广东开始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它覆盖广东122个县、1612个镇、2.65万个村。目标很明确，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强县促镇带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3年耕耘，

0: 成效如何？山区村镇能否找到特色发展路？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的山区村镇，去看一看这场波澜壮阔的新山乡巨变。
1: 眼下正是广东梅州金柚上市的季节，蕉岭县城关村的合作社里，一颗颗刚刚采收的金柚被送上分拣线，工人们正忙着分拣装箱。
2: 我们村现在金柚种植面积有8000亩，明年的产量稳产为3000万斤，产值在5000到6000万元，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得更好？
1: 看得出黄坤丰收的喜悦里藏着困扰已久的难题。蕉岭地处粤北山区，村民们守着优质柚园，但议价能力弱，销售渠道窄，
3: 最担心就是销售难的一个问题。
1: 黄坤一直在琢磨怎么让这些柚子卖得更好，这不只是蕉岭一个县的困惑。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存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难题。广东县域面积占了全省约70%，经济总量却不到20%。山区守着好山好水好产品，却常常产得出卖不远赚不多。2022年底，广东启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着各县结合自家的家底，把特色产业做起来。
4: 那广东呢，突出的短板是在县，薄弱环节在镇，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而百千万工程就是着力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力抓手。
1: 山区县要强产业，关键在打开大湾区市场。2024年，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番禺区、蕉岭县三方共建的广州番禺蕉岭食品产业园正式落地。过去直接卖出去的鲜果，如今在蕉岭本地直接加工成金柚汁、浓缩汁，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金柚汁榨出来了，市场在哪里呢？
5: 那现在又是刚好是金柚准备上市的季节，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希望就是通过你们对接一些资源给我们，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
1: 作为农业大县，蕉岭不缺特色农产品，缺的是怎么把这些产品做得更好，卖得更远。
6: 三方共建的最大一个优势，它解决了一个销售市场的问题，把湾区的这个营商环境跟蕉岭的营商环境无障碍连通对接。
1: 原来从田里直接走向市场的金柚，现在多了一条本地深加工的路。截至目前，梅州柚作为梅州农业一号工程，种植面积近65万亩，占全省90%，综合产值89亿元，品牌价值227.5亿元，全产业链带动从业人员超35万人。
7: 百千万工程给山区县的路子，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把最亮的那张牌打好。
4: 山区县发展不要盲目照搬发达地区的模式，而是要立足资源的禀赋和比较优势，做到以特色比高低，以功能比强弱，坚持一农则农，一工则工，一商则商，一油则油，推动特色资源向产业链、消费链、品牌价值链的延伸。
1: 同样地处粤东山区县的五华县，靠着一张足球名片走出了另外一条特色发展的路子。
8: 我的名字叫周新凯，然后我是从6岁开始踢足球，然后踢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
1: 足球是广东五华最鲜明的城市底色，这里是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也是亚洲球王李惠堂的故乡。对这座粤东北山区县来说，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刻在基因里的特色名片。
8: 基本上每个乡镇都有2-3块足球场吧，放学都喜欢去足球场踢会球，然后到周末也大家也经常组织一起去看中甲联赛。
1: 五华县最常见的就是足球场，这里共建成292块足球场，每年组织各类足球赛事超过2000场，平均每天有多场大大小小的足球赛，一场接一场的比赛攒起了人气。这聚起的人气怎么变产业呢？今年村超
7: 周新凯跟随五

0: 华普米足球队一路踢进全国赛决赛，而就在决赛当天，赛场内开球，赛场外开启了农产品直播。
1: 要直播间下单的话，不是打八折，是
2: 八折优惠，
1: 八折优惠是的。
0: 店长古阳带着工作人员抢热点做直播，这里上链接的都是五华全县各乡镇的普米、茶叶等农特产品。他们把赛场上的欢呼和热度直接转化为农产品的销量，让足球加农业的融合路径越走越清晰。
3: 我们都是会根据这些相关的那些足球赛事去推那些打折啊，或者就说拿什么优惠券啊，去推动这些农产品的发展，比平时增加40%的营业额。
0: 最近半个月来，粤超、中甲和村超等赛事轮番上演，农产品的销量也涨了不少。然而比赛总有结束的时候，古阳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让消费者看完球之后还依然对五华的特产念念不忘呢？
3: 不单单只针对一个赛事，
4: 那
3: 所有的这个体育赛事，我们的足球比赛都可以去。
4: 那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这种嘛，包装的一个联名款，以足球为主的一个系列。
0: 要做出让人一眼就想买的产品，还得补上包装设计、品牌这些薄弱的环节。
5: 我们的这个普米队的队员设计在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
0: 这几年古阳也一直在寻找设计营销方面的人才，在深圳打拼了10多年的杨凯就是其中之一。
6: 鉴于品牌升级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回到老家也想先通过自己在老家的资源赋能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过去五华最突出的优势是会踢球能办赛，接下来要做的是让足球从一项赛事活动向消费、文旅、农业、体育制造等领域延伸。
7: 足球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特色底牌，我们现在的农业还是非常基础，所以我们通过三产足球赛事带动了促了我二产，带了一产。足球产业从单纯办几场赛事向完整产业链迈进。
0: 凭着足球这张名片，一场场球赛踢下来，五华的变化也实实在在。近三年来，全县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增长21%，旅游总收入增长273%，居民人均收入增长22%。
8: 近年来，我们是借助这一个赛事经济，就也大力的去发展我们的这个农特产品的销售工作。比如我们的像我们的五华普米，全产业链的产值的话是达到了4.5亿。
0: 如果说百千万工程为山区县划定的核心任务是挖潜量、补短板，那么在制造业根基深厚的珠三角，要攻坚的便是产业换赛道、发展拓空间的进阶难题。
9: 今天召开环两乡新区的招商项目联审会议啊，这次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啊，就是审议玻璃基板产业化项目。
0: 曾经大大小小的村镇工业园撑起了佛山制造业的家底。2019年，佛山便成为全国第17个、广东省第3个经济总量破1亿元的城市。但体量做大以后，新的压力也开始显现。2024年，佛山 GDP 增速仅为1.3%，在27个万亿城市中增速靠后。更值得关注的是，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9%，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摆在眼前。
10: 以前呢，我们是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走出来的，但是目前的话，在当前的经济环境底下，这样的一种格局和机制和做法，其实已经有明显的局限性。
0: 老产业怎么转？新产业往哪儿落？有限的空间怎么重新盘活呢？
11: 佛山一直以来的这个产业布局啊，城市的发展格局呢是东强西弱。中部这个地带呢，它有比较好的产业的发展基础，也有充足的土地的发展空间，它能够成为佛山发展新的增长极。
0: 沿西江、北江布局的环两江先行区，横跨多个镇间，正是佛山破局的抓手。地处环两江先行区的白泥镇，建材曾是这里的支柱产业，产值从高峰时期的66亿元下降到2025年的44亿元，占全镇工业产值的比重也从最高百分

0: 38%下降到22%，曾经的顶梁柱，增长的路子越走越窄。
1: 所以百里呢是急需找到新的赛道、新的产业的增长点。
0: 江少廷经历了这场转型，过去20多年，江少廷一直和起重机打交道，红火的时候订单排得满满当当，根本做不过来。
2: 我们最蓬勃的是09、14，这几年都是蓬勃发展，那个时候我们的订单都是满满的，也是做不赢的。
0: 但到了2019年前后，江少廷开始感觉到不对劲儿，订单看上去不少，利润却越来越薄。
2: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订单很多，但是利润却很少。利润很少，而且我觉得做得很累，就感觉到会有变化。
0: 继续守着老市场，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江少廷盘算着，企业做大型起重设备，积累了大型装备制造能力，有这些老本行，何愁没有用武之地呢？
2: 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个能突破的一个口，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往电力制造行业，装备行业方面去发展。
0: 2023年以后，随着变压器和电力装备配套件订单逐渐增加，江少廷此前几年压住的新方向，踩中了发展的新风口。几公里外，和江少廷跨界转型的路子不同，林生达他们没有跨出电线电缆这个老本行，而是开始寻找新的应用市场。
3: 下定决心，我们要走新能源的这一个赛道。
0: 从光伏专用电缆开始，林生达他们陆续开发了储能、充电桩、汽车高压、海上光伏等电缆。
3: 这些新能源的项目其实已经是我们占到我们整个生产的40%以上了。
0: 出乎林生达意料的是，围绕新型储能和新型电力系统装备这个新赛道，巨龙湾产业园集聚35个优质产业项目，
3: 落户在我们巨龙湾产业园那对于我们后面获取订单呢，包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更加成熟啊，其实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0: 如今，巨龙湾产业园已经集聚57家高新技术企业，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白泥镇，装备制造行业营收增长超过57%，接替建材产业成为全镇第一大产业。
1: 巨龙湾不仅引进了新凤凰，也让老树发出了新芽，真正实现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共生。
0: 距离佛山300多公里的茂名高州，一座新的生产基地正在加紧生产，车间里正在组装的是数据中心、液冷温控、核电等领域使用的特种空调设备。
4: AI 算力的一个爆发，我们需要新的一个产能，新的一个地方。
0: 一边是大湾区制造企业需要新的发展空间，另一边茂名也在寻找新的工业增长点。2023年，佛山茂名建立对口帮扶协作关系，
5: 高州和珠三角形成了这个产业分工协作，他们做总部研发我们做基地进行制造。
0: 这家佛山企业的新基地正是佛茂两地产业飞地协作的落地成果之一。其实崔伟贤最初落地时也有顾虑，扩大产能需要大量投入，如果直接在茂名拿地建厂，资金压力不小。园区同样也担心厂房建起来，企业最终不来怎么办呢？佛茂两地最终设计了一种新的合作方式。
6: 所以我们在茂名的支持下，创新了国企拍地定制租赁、先租后买这种创新的落地方式，一方面让项目相对轻资产，可以快速落地，让企业能够快速决策；另一方面，我们也帮助主平台开发公司它建成的厂房建成及满租，从而实现合作各方的多方共赢。
0: 随着崔伟贤的公司在高州投产，一些原本在佛山为他配套的企业也开始跟着过来。
7: 我们过去之后也发现高州周边液冷方面的精密加工五金件的配套还是比较少，对我们企业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市场机遇。

0: 时间，国贸合作园高州园从1700亩扩大到近7000亩，形成了四个各有侧重的产业片区。这一条跨越300多公里的产业链，改变的不只是企业生产空间，更打通了珠三角与粤西的发展脉络。在广东百千万工程牵引下，近3年来，珠三角6市累计拨付帮扶资金超166亿元，布局建设12个市级产业转移合作园和100多个反向飞地。百千万工程发展的活水要真正浇进乡村里，核心还得靠人。把人才引回村里，把业态落到实处，一个个村子才能长出持续的生命力。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燕南村保留着岭南水乡的模样。苏静义是土生土长的燕南村人，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外面闯荡。2024年春节，村民微信群里的求贤令让苏静义第一次动起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1: 村的书记也在我们自己的微信群里面号召说，哎，我们准备要打造我们的百千万点心村，会有年轻人回来带动我们这些乡村的新业态。
2: 那个时候是哄他回来的，带有一点哄的，就是叫他回来为村做一点事。
0: 爬龙舟长大的苏静义心里其实也一直藏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在家乡开一家和龙舟有关的咖啡店。
1: 龙舟文化对于在我们本地的心目中是很深厚的，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把它传播出去，所以说哎，有了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契机，就回来打造一个龙舟主题的咖啡店。
0: 苏静义当时看中了古桥边一栋正对龙舟码头的闲置红砖老屋，但房屋年久失修，产权人年纪又大，租期怎么定，租金怎么算，房子怎么改，村干部前后协调了3-4个月。
2: 我们村里面呢，最主要配合的就做那个行政类的事情，腾挪土地啊，人居环境做好啊。
0: 老房子最终保留了原有的红砖结构，苏静义把工业风的设计和龙舟元素融合在一起，游客们来到这里能边喝咖啡边观看龙舟训练。
1: 开业我们第一天就卖了500杯咖啡，然后我们营业额就差不多达到12万，首个月就大概3个月时间就亏本了。
0: 苏静义饮了头啖汤，越来越多在外工作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发现家乡的机会。
2: 真的，那个时候电话接个不停。我们村近3年新增的业态项目呢，有15个，带动了村民就业，村集体物业租金增收了10倍以上。
0: 燕南村靠乡村主理人破了题，几十公里外的高明苏村则请回了一位乡村 CEO。距离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25岁的刘家全忙着给苏村排节日节目单。
3: 商户的这种串联起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再考虑做一些优惠券啊，或者是一些商户联动啊，这样子一些优惠套。
0: 2年前，刘家全还在佛山市区从事文旅项目运营，家乡的变化让他意识到，在这村里也大有可为。
3: 苏村这里它的这个发展啊是非常的迅速，然后我就想为我家乡用我的专业为我家乡出一份力吧，然后我就尝试着投了一份简历。
0: 曾经苏村是典型的3无村，无产业，无人气，无基础，不少村民常年在外工作生活。百千万工程实施后，苏村开始整村改造，从原有的渔村文化中提炼出锦鲤元素，建起锦鲤文化街区、七彩沙滩和研学基地，餐饮、文创、旅拍等业态也陆续进村。
3: 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苏村，然后带动我们这里苏村的一些经济的发展。你好，你好。
0: 事实上，村庄刚开始改造时并不是所有村民都能接受，原来的生活环境要变，老房子土地怎么利用，改造以后究竟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村民心里没底。方姐曾是村里最反对改造的人之一，如今却成了最支持的人。过去闲置的房子租了出去，现在每个月能给他带来2-3千元租金。
4: 以前我们村到处都是抽水沟啊，鱼塘都是抽的，这里没有路的，自从这个项目搞了过来。

0: 来啦，我们村里村民呢在这里就业啊，现在很多旅客啊。
1: 眼看着老房子有了收益，方姐又惦记起家里另一栋还空着的房子，她又和刘家全村书记一起琢磨怎么利用起来。
2: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做那个工作室啊。
3: 那我们这边也帮您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对应合适的一些资源，我们去碰撞一下，好不好？
0: 对对对。
1: 百千万工程带来的不仅仅是村容村貌的改变，更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2024年10月正式运营以来，苏村锦里文化街区已经吸引游客超过350万人次，街区营收超过2500万元，人气起来了，村里的资源也跟着活了起来。苏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3年的165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1000万元。广东百千万工程进入第四年，这从来不是一场单向的帮扶，而是一次生产力的重新布局。产业跨域流动，要素高效对接，人才双向奔赴，让山区县镇有了新产业，让发达地区有了新空间，更让万千乡村焕发了持续的新活力。
2: 未来我觉得百千万要持续推进啊，我觉得重点从改革要动力，如果通过改革和内生这两个力的协同，产业富民利益机制联动起来，真正实现外部帮扶和内生的发展相结合。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广东百千万工程是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战略性举措，首先是以机制创新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广东构建了纵向支持、横向帮扶、内部协作相结合的新型帮扶机制，同时出台100多项改革举措，将更多财力下沉基层。57个县市的 GDP 增速已经连续2年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县域发展动能明显增强。此外，百千万工程以产业共建重塑区域经济版图，珠三角和粤东西北通过飞地经济等模式深化产业协作，累计承接产业转移项目超2200个，让后发地区有了自我造血的产业支撑。

百千万工程以民生改善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广东省城乡居民收入比2022年是2.41:1，2025年缩小到2.27:1。城乡协调发展的成果正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百千万工程正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短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板，这是广东破解区域不平衡、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步棋。从守着好山水到过上好日子，广东的山区村镇正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之下，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振兴故事。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将于明天启幕，展会将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持续到13号，也就是周日，其中周六周日两天对公众开放。昨天本届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
1: 首批入境的服贸会进口展品是德国医疗设备，据介绍，这台磁共振设备可以捕捉人体微观结构，优化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
2: 我现在就是在服贸会的布展现场，那距离服贸会正式开幕已经进入了倒计时，12个专题展馆的展台搭建和展品进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本届服贸会是汇集了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新产品、新技术将会集中亮相。
1: 为保障服贸会顺利举办，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3: 不同类别的进口展品享受不同的免税额度。就比如说医疗器械类的参展商，如果在展期内销售医疗器械不超过5件的话，就会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超出部分按章征税。
0: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网络开盒、人肉搜索不仅严重侵害受害人的隐私权，对受害人的生活安宁造成严重侵扰，也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意见依法规制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盒、人肉搜索等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4: 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具有成本低、传播快、影响广、损害难以逆转等特点。传统的事后提起诉讼的救济模式，不利于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尤为重要，意见对此进行了规定。
5: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4: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事故责任认定成为了社会的关注焦点。意见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具备驾驶辅助功能汽车致损时的责任承担规则，为受害人依法维权和行业规范发展提供了清晰指引。
4: 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实践中，个别经营者以自动驾驶宣传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误导消费者放松注意。意见规定，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意见还明确，为查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运营者等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等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数据。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告，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具备了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6: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7: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0: 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而此前一天的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7号当天，与美国底特律河相望、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的关税影响。
8: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9: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10: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9: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11: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他指责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且表示，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发表声明称，公司是美国航空航天业的重要一员，在美国多个州设厂， 直接和间接创造数万个工作岗位，供应链涉及47个州，约2800家美国企业，每年采购额超过25亿美元，其飞机也大量采用美国制造的关键部件。庞巴迪表示，将继续投资美国员工、客户及所在社区，并计划扩大。

0: 在美房屋业务和服务网络。此前，特朗普于今年一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公司生产的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出口至美国的飞机征收50%关税。同时，他还威胁收回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当地时间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宣布，欧盟将在今明两年投入2亿欧元，以加强与格陵兰岛在更多领域的合作，深化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
2: 当天，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共同宣布了这项价值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这一计划将在今年和明年实施，涵盖教育、渔业、旅游、住房、基础设施等领域。此外，欧盟还将支持格陵兰岛水电开发和采矿项目，帮助当地原材料更好地对接欧洲工业需求，并通过卫星连接项目改善偏远地区的互联网接入。冯德莱恩当天还表示，欧盟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北极战略，预计今年秋季发布。此外，欧盟委员会提议将对格陵兰岛的长期资金支持增加一倍以上，到2034年总额达到5.3亿欧元。
3: The Arctic has become one of the places where the tectonic plates of geopolitics collide. So we have a direct stake in what happens here.
2: 冯德莱恩强调，这份声明的签署将创造新的机遇，有助于欧盟扩大在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发表声明说，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5座机场当天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受到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的影响，包括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在内的7座机场临时关闭，机场停运导致航班停飞，大量旅客滞留机场。来看总台记者7号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4: 受此次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自6号凌晨开始，一度有8座机场临时关闭，导致近3000架次航班被迫取消、延误或者更改航线，约34.1万名旅客的出行计划受到影响。
5: 我现在是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三宝垄机场。那么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灰的影响，雅加达机场从6号早上关闭，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我是在9月5号这个航班受到影响之前呢，来到三宝垄出差，而原计划今天晚上，也就是7号晚上的航班回到雅加达，但是我刚刚收到邮件，我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了。而在我身后的这个机场的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往返雅加达之间的航班呢，已经全部都是取消的状态。
6: We were supposed to go to Jakarta this morning, direct from Denpasar to Jakarta, but the flight was cancelled, and no way we have to go to transit to Balikpapan first and then go here. After this, we will go to train station to Jakarta.
4: 印尼媒体援引航空专家的分析报道称，飞机在火山灰环境下飞行很危险，不仅是因为能见度降低，还因为火山灰颗粒磨蚀性较强，进入飞机发动机后可能造成叶片磨损，严重时导致发动机失去推力甚至熄火。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当地时间7号，该火山虽已经结束了长达25小时的持续喷发，但仍处于活跃状态。本次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柱因大气和风向的不同，在爪哇岛一侧扩散至约6000米的高空，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则达到约15000米的高度。
1: 当地时间7号，波黑南部地区持续多天的大规模山火仍然在肆虐，大火产生的浓烟对邻国克罗地亚沿海地区造成了明显的影响。
0: 7号，位于波黑普罗佐尔拉玛市附近的山火扑救工作已经进入第3天，消防员表示，高温干旱天气给灭火造成极大困难，他们正在坚守并等待增援。
7: Kod nas je požar se pojavio, znači drugi dan, prišao je na naše terene i evo, znači mi smo već 3. dan na terenu, znači subota, nedjelja i evo danas ponedjeljak. Gasimo sve raspoložive snage, i vozila sve na terenu i gasimo, evo borimo se. Puno je toga izgorilo što nije u našim mogućnostima da ugasimo. Mi uglavnom branimo kuće, branimo ljude, branimo i to smo prilično dobro uradili.
0: 另一处火情严重的起火点位于波黑南部特雷比歇沃地区，截至7号，过火面积已有2万至2.5万公顷。当地调度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与地面救援力量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全力阻击大火蔓延。据路透社报道，波黑本轮大规模山火产生的浓烟持续扩散，已随大风扩散至邻国克罗地亚。据消防部门通报，从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一直到佩列沙茨半岛沿岸多个地区的能见度都明显降低，空气质量也急剧恶化。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7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他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处置移民的其他做法，并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移民羁押设施内关押人数创纪录。秘鲁政府日前宣布，该国5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为期60天，以打击从监狱内部向外部实施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政府已授权军方与警方接管监狱设施，采取管控周边空域、屏蔽无线通信等措施。官方统计显示，秘鲁2025年凶杀案发生率升至每10万居民10.7起，高于2024年的10.1起。当地时间10号，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展出由法国出借的国宝珍品贝叶挂毯，展期为10个月。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这件国宝近千年来首次离开法国。此次出借的保险金额高达9亿6000万欧元。贝叶挂毯创作于11世纪，长70米，被誉为欧洲版《清明上河图》。大英博物馆早在7月份就开放了在线订票，高峰时段票价定为33英镑，每张票限时参观40分钟。目前所有门票已被抢购一空。当地时间9月6号，一年一度的意大利威尼斯传统赛船节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上开赛。这项赛事于每年9月第一个周日举行，包括历史巡游和划船竞赛两部分，吸引了大批市民与游客驻足观赏。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最近，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扣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在
2: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 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 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1: 在上海市奉贤区，民警最近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2: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3: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4: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
3: 买的多就是废物多，那么那些一开始一百，那么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废物多，
0: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3: 你都是错的，
0: 你永远都是错的，
3: 对，
0: 不会错。
3: 你如果对的话，这个钱他要打给你了。
0: 跟你一起。

0: 加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1: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2: 对
1: 不对？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3: 刚才的短片当中，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以后，还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提醒翻墙下载境外软件要谨慎。
4: 你买这么多黄金啊？家里人知道吗？
5: 我刚才还跟他说了，我说给宝宝买，我说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4: 手机打开我方便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装过什么所谓的这种软件什么有吧。这个国泰经验是什么？这个是连不上去的是吧？
5: 连上
4: 一定要开一个软件才能连上了，对吧？这个加速器是吧？
5: 对，
4: 我告诉你，你这个软件就是诈骗软件。为什么登不进去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软件的服务器在境外。
5: 在境外？
4: 对，所以你一定要先开这个加速器，这个叫翻墙软。你看它要你连到广东的一个其他的服务器，连完以后你连上去了，这就翻墙了，然后你打开这个，你才可以去境外的软件。因为这些诈骗的 APP 是境外的诈骗公司他们自己做的，他们后台都可以操控的，他想让你看到你里面赚了多少钱，你就能看到你赚。
5: 但是我上网查过，
4: 公司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境外他发给你的这个 APP 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感冒？
5: 如果弄我老喊了，
4: 侬不要喊，我跟侬讲，侬现在要做到是绝对资深，无论对方跟侬讲啥么，我以各种理由跟侬讲。叫侬再到里向去充钞票，一分也不好进去。我跟侬讲，侬再进去多少钱，是只无底洞。伊直到拿侬榨干脱为止，侬搿眼黄金不要买了。侬今朝要买，我也勿会跟侬买。侬要买，我屋里向，我里向。他买了，他就是去交给骗子的，好吧？这点黄金不能买，把它退掉。
3: 北京时间11:26，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944.61点，上涨了0.3%。深证成指13762.38点，下跌了0.09%。创业板指数3386.86点，下跌了0.35%。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299.92点，下跌了0.43%；国企指数8387.30点，下跌了0.5%；恒生科技指数4471.37点，下跌了1.24%。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预计2028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的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到2.5小时左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的出行。昨天开始，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带来立秋后的首场大范围降温。今天降温区域集中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局部地区降温幅度可能会达到8到16摄氏度。今天哈尔滨、长春、银川气温将会创立秋以来的新低，今后三天还会有更多的城市加入降温的行列，这波降温还将推动京津冀等地的入秋进程，大家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5: 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大家伙再熟悉不过的诗句了，讲的就是白露这个节气。哎，应时应景，但觉得那个心上人呀，哎呀，就离我有点距离，好像把大家那个惆怅的感觉都兜起来了。哎，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个诗句啊也描写就是白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惆怅的那个心情。像你看故乡多远啊，就是回不去的是故乡啊。哎，我就觉得这最近一段时间就总是觉得有一种悲秋的感觉，就是你看那个叶子黄了，我也不开心，我下班回家又没有心情，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我在这刷短视频，我怎么刷着刷着哭了，就我不开心了，我心情不好。有人说这就叫做悲秋综合征。
2: 到了白露节气，有些人会莫名情绪低落，这就是悲秋综合征，属于轻度季节性情绪波动，并不是真正的疾病。中医认为秋气通于肺，再治为悲，白露过后秋老虎渐退，天气才真正转凉，阳气开始收敛，人体气血也随之内收沉降，肺气一沉，情绪也容易跟着沉郁。入秋后日照变短，褪黑素分泌增多，血清素合成减少，再加上秋燥，昼夜温差大，引发身体不适，导致低落情绪被放大。不过合理饮食就能很好的缓解。今天的回家吃饭教你在白露节气如何应对悲秋。
1: 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忽然间觉得我的心情就放松了很多。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呢，因为季节的原因，我们确实会有一些个悲伤的情绪出现，思虑过度，有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我们身体的激素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咱们有一件事情就能够解决，首先咱们得好好吃饭吧。
3: 所以说
1: 今天请来了我的两位老朋友，一个是退休之前一直在做中药的检验工作的冰兰阿姨，然后请来了京鲁菜大厨许世全大厨啊，欢迎两位，来吧，两位打一招呼啊。
3: 大家好，我是李冰兰，退休前从事中药的检验工作，给大家带来一茶一菜，在白露这个季节调节心情。
4: 大家好，我是京鲁台大厨许世全。
1: 好，那阿姨今天是一茶一菜，那您今天
4: 我做到硬菜，
1: 硬菜，
4: 应景菜，
1: 哦，应景菜。

0: 同时也是一道硬菜，是吧？这一语双关了。
1: 现在这个季节梨下来了，嗯，弄一个香梨红酒鸭，
0: 所以一茶一菜一硬菜，帮大家身体和心情平安的度过白露节气。那您先来吧，冰兰阿姨。哎，
2: 好，
0: 来，
2: 我今天做的这道菜呢是酸枣仁山药炖牛肉，你就给它切成块。我们用肋条肉炖起来的话呢，口感就比较好，
0: 有肥有瘦。
2: 你如果是全瘦的话，那吃的就特别柴，对吧？
1: 对对对。
2: 我们大概取500克左右就够了。
1: 500克，
2: 就直接炖，不用焯水，加几片姜片，也不要太多，就是稍微给它炒一下。
0: 稍微炒一下，又不让它熟。
2: 对，把这个油啊，这个味道给它浸一点进去以后呢，我们就要高压锅里炖。
0: 我们稍微加点盐。我们今天牛肉是主角，可以让我们吃好。但是您说让大家吃得开心，我知道，因为您之前是做这个咱们药品的检验的嘛，您特别加了这个酸枣仁儿。那这个能起到啥作用？这是您特别加的。

0: 哇，
1: 这个代茶饮也很好，
2: 代茶饮
3: 也经常用啊。
1: 对，
3: 也睡不好呀。
1: 到一定年龄，这觉可能都休息的都质量都差了。
2: 我再放一点点酱油啊，放一点点蚝油。
3: 哇，我觉得您这个炒菜风格是剑走偏锋的，
2: 到时候你再尝尝味道看啊。
3: 是吧，这个菜是冰兰阿姨特别在白露节气的时候让大家吃好吃开心专门研发的一个菜，
2: 对
3: 吧？所以酸枣仁刚说了是一个让我们情志能够心情变好，牛肉是能让我们吃好的。
2: 好，我先把这个火关小一点，给我拿一个高压锅。
3: 咱把它放进来哈。
2: 接下来的话啊，我们就是加上它的重头戏了，就酸枣仁，今天的主角要上面来了啊。
4: 给我多来点。
2: 酸枣仁的用量呢，一般呢就是10到15克啊。
3: 可以多来吗？
2: 安神，那也不能太多。
3: 你给我多来点，我当下我就马上睡。
2: 那
3: 我待会儿吃一口，
2: 没有这个效果。
1: 这东西没有这个效果，
2: 没有这个效果。
1: 你把这一碗吃了，也不也会也
2: 对，
1: 马上。
2: 然后我们就把料包放进去，跟它一起煮。
3: 那我们比如说吃酸枣，吃完里面那个核别丢了，就是咱们把它用来煮可以。
2: 那你要吃很多的酸枣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是要炒过，炒过以后呢，它那个外面的种壳的话，它是爆开的，就容易把这里面的有效成分给它弄出来。
3: 对，
2: 现在鲜的话。那就是这个种仁啊，它已经爆开了，炒过的酸枣仁先放进去，跟这个牛肉一起在高压锅上啊压它15分钟，把它的那个里面的有效成分呢充分的发挥
1: 出来。加水，哎，
3: 那如果不用高压锅呢？
2: 那起码要1.5个小时左右，慢慢炖。
3: 那这样吧，阿姨，咱把它搁在下面去炖它，因为这声音比较大嘛。那导演，咱把这拿下去炖啊，15分钟。好的，那在咱们老家，我知道您是龙泉人嘛，在咱们老家南方有没有一些个风俗跟白露有关的？
2: 有，这个是我印象又很深的，又是一年白露时嘛。
3: 刚说让心情变好，我又开始在这感慨了。您怎么感慨来？我听。
2: 白露这一天，全村老老少少都出动，免费的就在全村的道路上。除杂草，还有一部分人就是生产队里做豆腐、杀猪、喝酒。
3: 前头的环节我可以不参与，我可以直接去喝酒吗？
2: 可以，只要到了那个地方，不论是谁都可以参加。然后全村老老少少那一天就在生产队的晒谷场摆上一桌一桌的，只要是在我们这个村子里的，全部可以。
3: 我即便是我路过，我看到
2: 都可以，
3: 都可以。哎，
2: 对，所以我们那一天叫做吃白露。那所以那一天的话，大家就非常开心，
3: 放开吃啊，
2: 放开吃，酒你尽管够，肉尽管够。
3: 哎，我能不能这么来理解？你看白露呢，确实会让人有感慨，让人有这种悲秋的情绪。但是全村人一起，然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村子，
2: 对，
3: 然后一起聚个餐，通过吃饭这一件事情就可以通过聚会让心情变好起来，所以好好吃饭就是会让人心情变好。
2: 对，
3: 所以我们再想想看那句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所以其实就是冰兰阿姨这一代人，原来大家一起劳作，一起庆祝，一起吃饭，在白露这一天，我觉得那个故乡明月其实就是故乡的那个吃饭大家聚会的情节。
1: 对，在民间对这个节气还非常重视。
3: 当然了，我们现在呢也有我们现在的方式来庆祝白露，比如说冰兰阿姨今天要特别给大家带来一个代茶饮，大家学好了，因为在办公室里面特别实用，在家庭里面也可以啊。在这儿呢啊，
2: 叫陈皮玫瑰茯苓茶。

0: 哦，就很直白的名字，有啥就叫啥，是吧？来，我们看看有啥，考考许大厨。哎，
1: 对，我许大厨先给你们考一个药品的知识。我这里面有两种。
2: 这叫玫瑰茄，我印象
1: 不对
2: 呀、
0: 啊，答错了。
1: 这是玫瑰花，这是月季，但是现在市面上都把它当作玫瑰花来用，叫做墨红月季，它是一个变种，也就是说一个杂交种，香味也是蛮重的。但是呢，它跟玫瑰花是不一样的。这个玫瑰和月季，你可以从一个非常小的地方，你一看。你就能够辨别出，
0: 我觉得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吧？
1: 那不一样，你就拿着这一个花朵，你就看它，这个下面是这一个圆圆的地方就叫花托，玫瑰的花托是半球形的，那么这个墨红月季的话变种了，它是呈三角形的，而且月季花的香味是清香的，那我玫瑰花是芳香的，那不一样，所以我今天是用的是玫瑰花，
0: 是吧？
1: 而且它有疏肝理气作用，
0: 这个就用。月季还用吗？
1: 啊，月季就不用了，我给大家看一下。
0: 那月季说你把我带来干什么？
1: 那我就
0: 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把我羞辱了，不用我。
1: 那我们就抓一把啊，大概五颗左右，然后呢就放上茯苓。
0: 茯苓是白，是吧？它就是我们要说这个以白入肺嘛，
2: 对，
0: 是吧？我们就相当于从中医养生的角度吃点白，在白露的时候。
1: 对，茯苓呢，它的作用其实啊，对人体也是非常好的。那像今天这个呢，就我们就叫茯苓块。那现在我们市场上还能够看到呢，它是切片的，哎，就叫茯苓片。
0: 宫廷糕点里面就有您说的茯苓糕，因为它整体而言是比较平的，然后呢也有一些个饱腹感，所以吃它呢也不会说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对吧？
1: 对，
0: 然后也容易消化。这也是陈皮。
1: 这陈皮它主要是用于它理气疏肝啊，理气疏肝的作用。
0: 好的，
1: 我们加个对，加水。
0: 其实你看现在年轻人都有保温杯。就闷在里面喝就完了嘛，
1: 闷在里面喝的玫瑰花是没问题，但是茯苓的话它就不太容易就煮出来，所以还是要煮一下。
0: 还有现在很多人就是在办公室里面放一个养生壶，也是有煮的这个功能的，也是可以哈。
1: 可以。
0: 那现在我们的肉也炖得差不多了啊，来来，谢谢，放在这边，我们打开看一看啊。叮当，然后那个料包就不要了，
1: 料包我们就要拿掉了，
0: 拿出来，姜片拿出来吗？
1: 拿掉以后，我就要放山药。
0: 这山药是提前蒸过的，
1: 对，
0: 大概量呢跟肉是1:1，是吧？
1: 对，山药就根据你自己喜欢吃不喜欢吃啊，我们可以多加一点。
0: 又是一白，白呢可以入肺，对吧？
1: 对，
0: 其实在白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心情变好。而且你就这么想，肺跟皮肤相表里，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当一个人喜笑颜开、心情好的时候，容光焕发，
2: 对
0: 你自然就看着就漂亮，
1: 对，
0: 对吧？
1: 是，山药加进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加那个酸枣仁粉。为什么要？
2: 加粉。
1: 我为什么要把它打成粉呢？酸枣仁的话，它本身是没什么味道，
0: 它就那壳特别牙碜啊，
1: 对，
0: 所以打成粉。
1: 所以打成粉。
0: 您这一碗下去，我马上就能睡。
1: 但是我前面已经放了15克了，
0: 对，啊，
1: 量也够了。
0: 2次加酸。酸枣仁，第一次是料包煮水
1: 煮
0: 出来，第二次是加粉，直接我们就食用了。
1: 对，加上料包的作用呢，就是让它那个里面的成分呢溶解到水里，让牛肉给它吸收了，稍微再让它
0: 煮一下，
1: 走一下，先放一点枸杞。蒜苗，蒜苗我就是用上面的这个叶子，
0: 来点仪式感，怎么样？
1: 我们把它盛出来。
0: 其实如果汤再宽一点呢，我们底下弄个蜡烛都可以让它一直咕嘟着慢慢吃，就像一个小煲仔一样。
1: 对呀，煲仔一样就可以了。
0: 行，我们的茶也煮好了，我给大家倒茶。

0: 许大厨牙口的时间到了。你有信心吗？
1: 我有。
0: 咱把这茶呀也倒出来，
1: 也给倒了。
0: 您看这颜色
1: 特别好看，
0: 特漂亮。这颜色呢是粉带一些橘，对吧？然后呢香气特好。来，咱们加点啊，您来一口。喝一口，哇，真好。我终于今天理解什么叫芳香了，
1: 这味道多好啊。
0: 对，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这个香是芳香。我今天终于分解。

0: 清楚了，真的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1: 是，
2: 这个陈皮的味道也很冲，
0: 啊，非常好。
1: 就不要加冰糖，这样喝也是特别爽口。
0: 因为它的那种芳香的上窜的气味，确实会让我们心情变得好一点点。
1: 是的，
0: 来我们尝一尝，嗯，
1: 牛肉。
0: 反正我是嚼得动，您呢？
2: 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嗯，它整体的感觉就是弹牙，嗯，包括山药，就是没有煮烂。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那个酸枣仁在裹在上面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口感的，
2: 对，
0: 没有气味但是有口感也很好，
1: 有点口感。
2: 嗯，这个最起码这个把这个药这中药啊加进去以后，可以讲这叫一个非常应季的一个食疗。嗯啊，食疗可以叫一个食疗。
1: 现在很多都是说药膳嘛，嗯，对吧，做药膳的话它不光要它的作用，还要顾及到大家的这个口感，是吧？你如果口感吃的那个感觉不是很好，也不好，是吧？
2: 这个一般药膳来讲，就忌讳一吃很浓的中药味，
1: 中药味
2: 那就失败了。嗯，当享受美食的时候，嗯，能提高你的食欲的，嗯，还能达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1: 是，哎，对，
2: 促进睡眠呀，还有润肺呀，哎，这些非常好。
0: 我用四个字来总结您今天的菜跟茶，这一茶一菜是淡而不寡，
1: 是，
0: 对吧？
1: 对，
2: 嗯，有香气，
0: 真的，它的香气层次非常明确，每个食材各自的味道，各自的口感，包括茶也是，
1: 是，
0: 但是呢在一起又特别融合，就总体而言它是一种芳香的，让我们觉得气味上窜的，你看我整个人就是这样，我觉得心情是不是也跟着它一起生发起来，
1: 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3: 锅中油烧热，放姜片炒香，加入牛肋条块、盐、酱油、蚝油，炒至变色，倒入高压锅中，放入15克酸枣仁，倒热水压至15分钟，另起锅倒入压好的牛肉，加入超过水的山药块和酸枣仁粉，翻炒均匀，出锅装盘就完成了。划重点，加入酸枣仁粉，口感好且更易被身体吸收。
0: 终于吃上您做的梨菜了。因为鸭子菜许大厨经常做，许大厨说他经常会把应季这些水果蔬菜放到这个烹饪的菜里面。
2: 对，
0: 梨是不好做的，因为它很容易把它煮塌了。
2: 一般梨是炖，嗯，炒菜当中很少。
0: 然后今天咱们这个摇晃的红酒杯也是懂浪漫了啊。
2: 行，咱们
0: 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梨、红酒和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搭配。哎，
2: 因为这个入秋了嘛，吃鸭子可以讲不上火这个食材。另外梨呢，秋天呢。也是刚下来新鲜的
0: 润肺，
2: 哎，红酒呢跟鸭呢它有去腥的效果
0: 啊。好的，
2: 好，
0: 来吧，啊，
2: 咱们这样剁点油，
0: 来吧，给您把油烧上，您开始处理鸭子呀。
2: 对，
0: 我一直没有问过一件事情，是我们一般做鸭子的时候用公鸭子母鸭子。
2: 这句话问的，
0: 我吃烤鸭的时候我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前两天有人问说，是吃烤鸭一般我们到北京烤鸭店吃公的还是吃母的，哪个好？
2: 母鸭呢脂肪厚一点，公鸭脂肪少一些。嗯，
0: 那一般做烤鸭选公鸭母鸭？
2: 一般的都应该母鸭吧。
0: 咱们今天做菜选用的，如果想脂肪厚一些选母鸭，脂肪少一些选公鸭。今天做这个呢，
2: 也是烤鸭的一个鸭皮一种，这叫白条鸭。咱们给它搁这里呢，加点料酒跟老抽，给它上上色，
0: 走红。哎，
2: 给它搓一搓，让它上上色。好。这个菜呢容易做，而且呢这个在家里要请客呀，一块家庭聚会呀，非常实用的一个有点品相的一个家庭
0: 会。怪不得这小红酒杯一摇，不过这个菜就是一个适合聚会的菜。
2: 对，
0: 我们再想想看，冰兰阿姨在回顾他们当年在龙泉的时候，就是那个整村的人，然后咱们生产队一起齐聚干活吃饭那种日子，你还哪有悲伤啊？你白露的时候哪有悲伤的时间，对吧？那咱们这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做这个菜，请朋友来呀、啊，对吧？
2: 对，
0: 这梨要怎么着、啊？
2: 花皮。
0: 哇，您这个逆风旋转呀！
2: 不管怎么旋转，
0: 我们感觉是就
1: 都可以，每个人的这个习惯不同。
0: 对梨的品种有要求吗？
2: 不能太小了，因为咱们一会儿炖完以后，这梨还得改刀。
0: 大梨，
2: 相对大一点，肉质细嫩一点就可以。
1: 一个梨够了。
2: 够了，一个梨就够了。好，好，专业让它走红，让它上色。啊，
1: 上色，加上。你走就走对了，
0: 许大厨走红，我走人，因为我怕被冲着。

0: 上的那个雕。
1: 因为刚才那个老抽啊，包括料酒，那个颜色是有一点的。也是不是比它表皮能定型啊？
2: 定型完了也是有去腥的作用
1: 哦，
2: 也是有一个美拉德反应的作用。
1: 其实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对着它的皮在浇的时候，那个皮下脂肪通过高油的烘干会去
2: 对
1: 皮腻了，对。它熟了吧？
2: 没有，没有，就是皮只能让它定一下型，颜色上个色，
1: 可以了。
2: 然后直接搁高压锅里。就是把这梨也可以搁里了，
3: 梨也跟烤鸭一块搁进去。那梨在里面的目的是啥呢？
2: 这梨有香气，咱们呢让它出出香味儿。
1: 嗯，接下来要干啥了？
2: 咱们调一个汤，而姜咱们多要一点啊，姜是去腥最好的一个调料，一定给它炸干，味道更好，
3: 就释放出来。
2: 对，
3: 嗯，
2: 咱们加上洋葱啊，也是给它炸干炸香，哎。这两个重要的调料，完了最重要的，咱们今天用的一个这个什么，哎，梅子酱。
3: 哇
2: 啊，用点梅子酱，
0: 梅子酱，
3: 酸也可以让我们其实心情变好。
2: 它也有一种香味儿，啊，有一种香气。
3: 酸梅酱，
2: 酸梅酱就没有别的太过多的调料了。
3: 嗯，
2: 加水，把咱这个梅子酱，加进去，咱们调调色，加点酱油，加咱们的。主要的调料红酒，
1: 红酒，
0: 红酒来了，
2: 嗯，在豆荚里头。哎，最后呢，咱们加点糖跟盐，让它有点甜咸味道。咱们倒搁压锅压20分钟，
3: 嗯，
2: 就可以。
3: 行。那您这个菜其实也是兼顾了味道跟好心情，
2: 食材味道，
3: 嗯，
2: 做法。有点小改良
3: 哦，也就是让大家不仅要吃好，而且要吃出好心情来。
2: 对，
3: 哦，你看吃的时候确实我们的多巴胺会提起来，它是快乐因子。为什么吃对以后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呢？我们来听一听专业营养师给我们的建议。
4: 白露呢，既要应对早晚降温、秋燥干痒，又要缓解情绪的低落哈。香梨红脚鸭的搭配呢，刚好能够兼顾这两点。鸭肉啊，富含优质蛋白和 B 族维生素，补体力的同时呢，能够帮助稳定神经，缓解换季的烦躁，而且呢，比红肉啊更加清爽，不会加重脾胃的负担，适配秋燥饮食需求。香梨呀，水分充足，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既能够缓解口鼻的干燥呢，清甜的口感也能够提升进食的愉悦感，减轻肉食的消化负担。这道菜整体温凉平衡，既能够暖身润燥，又能够通过舒适的进食体验舒缓情绪，很适合白露的时候来食用。日常舒缓悲秋情绪也很简单，每天晒十几分钟太阳，促进快乐素的分泌，作息规律，别熬夜，都能够有效的改善状态。
3: 行，您看我们的这个鸭子呢已经炖好了，那咱们直接出锅还是？
2: 等一等，咱们出了锅给它晾一晾，
3: 嗯
2: 啊，一会儿好给刀，好不好？
3: 哇，
0: 嗯，它这个上面浇用油弄过的话，它这个皮，
3: 不然这
0: 鸭能起泡哈，
3: 不然鸭子早飞了。是吧？煮沸了吧？
0: 它这个表皮是确实好看的。
3: 嗯
0: 啊，
3: 哟，这梨，我天哪，
2: 这梨还真，
3: 它在那咚咚咚。
2: 青菜也处理一下。
0: 要放点油吗？
2: 嗯，不用油，咱们加点高汤，加一丢丢的盐，来点糖就可以了。咱们勾一个薄芡。
3: 为什么一定要给这个青菜还穿一件薄衫呢？
2: 因为你烫完水以后，它虽然说咱们焯水了，加了盐，加了油了，但是呢，它味道不够。
3: 嗯，
2: 这样呢，咱们有高汤鲜味有了，再加点盐，加点糖啊，调味调到位了，咱们勾一个芡，它这个菜心就挂味了。
3: 哦，好的，我帮您拿盘子，待会要摆盘。好，
2: 好了，如果有花椒油啊、葱油啊都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加一点香油也可以，嗯，一点点。咱们先把这鸭子处理一下，把这骨去一下。
0: 这炖得很烂，
2: 嗯，
0: 啊，很透很透。
2: 这凉了，好改刀。
0: 热的时候都是特别容易散。
2: 对。这梨是很难了啊。咱们这样的就是一片梨，一片鸭子。
0: 哦，是这样的
2: 啊，这样。
0: 嗯。
3: 麒麟片。
0: 视觉上看得很舒服哈。

0: 反正我站在旁边啊，就是赏心悦目。就许大厨在做饭特别细致，我心情变好了。
1: 做菜这东西啊，也应该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为别人做。咱们再用这个原汤啊，给它浇一个汁儿。
0: 准备浇汁儿

0: 哇，哦，
1: 嗯，这味道好，啊，嗯，又软了，味道也特别入味。
2: 这梨在嘴里面肉味特别浓，但是它是化开的，
1: 嗯，
2: 就好像你吃了一块脂肪在口腔里面化开，但是它又是特别清爽的感觉。
1: 是的，
3: 肯定加了没有加香辛料，但是呢它不腥，
1: 原汁原味。
2: 好吃的鸭子，真的好吃。总体是咸鲜，但收尾是甜。
0: 对，
2: 那个甜呢，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加了一点糖，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梨。
3: 嗯，还有这个，咱们这个。
1: 红酒，
2: 嗯，您觉得这感觉怎么样？吃起来
1: 特别好吃，
3: 嗯，
1: 味道浓，但是又不腻，
2: 嗯，
1: 是吧？
2: 您刚才那个菜用四个字是“淡而不寡”，
1: 对，
2: 许大厨这是“浓而不咸”，
0: 嗯，
2: 是吧？这一浓一淡，其实在白露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也确实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心情跟身体的一种满足。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刚才在看许大厨跟您做饭那过程，我就觉得我好像心情就变好了，
1: 变好了。
2: 对，好多的压力，好多的这个悲秋事儿，我都忘掉了啊。所以说呢，其实吃顿好的，对于我们身心的调整，在白露节气是相当关键的。
1: 是的，
2: 谢谢两位给我们今天带来一茶一菜一硬菜。嗯，谢谢两位，谢谢。
4: 白条鸭加入料酒和老抽腌制上色，用热油淋在鸭子表面定型上色，放入高压锅中起锅烧油，放入姜片洋葱丝爆香，倒入开水，加入梅子酱、酱油、红酒、白糖、盐，煮开后和梨块一起倒入高压锅，压制20分钟，取出晾凉后改成大抹刀片装盘就完成了。划重点，用热油浇淋在鸭子表面，能去腥增香固色。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为什么我们在白露的时候容易悲秋啊？从中医的角度能解释？
1: 白露这一个节气是入肺，
2: 嗯，
1: 肺的话，它是从那个颜色来讲的话呢，它是属于白，
2: 嗯
1: 啊，我们呢为什么有时候有些养生茶里面也是用个五白呀、山药、
2: 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在白露的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把自己补好了，因为肺跟皮肤相关嘛，你会变白变漂亮，
1: 对，
2: 真的吗？
1: 肺主皮毛，按照中医来讲的话，肺主皮毛，
2: 啊。
1: 秋季的话对应的那个脏腑的话也是肺，所以说我们秋季的话要养肺。
2: 所以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白露吃好了喝好了，你会变漂亮，是吧？
1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

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要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
1: 我国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3: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从贸易伙伴看，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0.89万亿元，增长22.2%；对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15.6%；对东盟、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5.95万亿元、2.92万亿元、1.89万亿元，分别增长20.6%、14.5%、18.5%。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1: 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的重点。
4: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1: 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五个方面的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记者了解到，汽车企业对供应商账款支付期限过长是行业非理性竞争的表现之一，增加了供应商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
2: 根据记者了解，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经它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内河船、海船以及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行。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2: 本月初，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1000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100元左右的价格变动。那么，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对销售端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5: 在华强北一处电子产品卖场，各大主流品牌手机均有陈列。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初以来，他们也陆续收到不少手机厂商涨价通知，有些厂商已经几次调价。
6: 基本所有品牌全部都涨，最少的话是400块钱以上，最高的是有达到1000到1500左右。
5: 受手机涨价影响，不少消费者选择先观望，推迟换机。但对于性价比看好的机型，很多消费者还是会果断下单。
7: 因为这款是新出的，然后又性价比比较高，所以说决定拿一个这一款。
8: 这个2000多，国补完之后可能就会更便宜一点，1000多块钱。
9: 手机是刚需吧，如果是几百块是没有影响，没关系的。但如果你要贵1000以上的话，我估计会延时再去买呗。
5: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过去一年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价格均上涨超100%。此外，电容等元器件成本也有所抬升。
10: 对于一些中低端的机型，它可能影响会相对更大一些啊，因为确实从原来来看，这个内存的这个整个占成本的一个比例可能就在10%到20%之间啊，但是确实这一轮我们也看到内存涨价，可能已经把这个成本占比推到30%到40%这个区间。
5: 尽管手机市场整体承压，但部分细分赛道产品成为今年以来的亮点。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国产折叠屏手机销量约450万台，其中新形态产品包含扩

0: 今年第一季，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过135万台，同比增长29%。此外，市场监测显示， AI 手机也成为今年手机厂商发力重点。在折叠屏手机方面，现在只要有明显的形态创新，基本就会有用户买单。这个现象在高端市场尤其显著。
1: 而在AI 手机方面产品的亮点在于，一个是AI自己可以读取屏幕主动服务，另一个是手机个人专属模型，用户可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更加私人化定制化。AI 手机市场我们认为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未来一年应该能够看到销量有明显的增长。近日，在云南丽江波叶海菜花进入盛花期，泸沽湖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当地文旅业态持续上新。
2: 眼下正值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的盛花期，泛舟而游，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静，近看精致。
3: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0: 一湖碧水引客来。
4: 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
3: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5: 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
3: 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本土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
4: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笑>就想在这儿。
3: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
4: 夜幕来临前，走进摩梭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品尝完地道的泊松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看我身后的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3: 依托这片山水。 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2025年，丽江泸沽湖景区接待游客1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72%。截至目前，沿湖10个村落超2000人直接从事旅游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8万元。
6: 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活动正在北京举行，商贸展上一些新材料、新工艺受到了客商们的青睐。这位来自江苏的面料厂商带来了一款经过改良的可水洗桑蚕丝，他们的研发团队在蚕丝中加入锦纶，提升了面料韧性。 实现了桑蚕丝可水洗的效果，
7: 还是不错的。我预期后面还要翻单20到30万米。
6: 而另一块边缘被剪的参差不齐的面料样品，也成了这个展台最抢手的展品。它的外观质感酷似桑蚕丝，实际材质却是天丝，价格却仅有桑蚕丝的一半，因为还没有正式上市。
7: 客商们只好你一块我一块的把样品剪开带走了。
8: 我还没上市，我没法给你们发样。他说那就剪一点，剪一点。
7: 因为开发的话，我不会开发大量，只开发了几米，那做成挂钩挂在这里，大家都剪一点。<笑>
6: 比如说刚刚那个英国的客人，他说我马上回英国了，你没法给我寄，我说那你剪了带走吧。除了创新面料，来自深圳的一位跨界设计师带来的饰品同样吸引了不少客商。 他把不同质感的材料融合在一起，运用树枝、原蜡、玉石等材料，并借助 3D
9: 打印技术实现了传统工艺难以完成的造型呈现。
6: 就是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市场，其实消费对于设计的认可度、对于新材料的这个接纳程度也是超过我的想象。众多参展商告诉记者，从设计生产再到市场营销，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普及，全链路赋能创新。2025年。 我国纺织行业重点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2.3%。此外，绿色材料的可持续转型也成为时尚产业全新的发展方向。这种零浪费的剪裁，包括
10: AI 设计，包括像3D 设计，以及像

0: 采用这种创新的材料，可降解的材料，来帮助这些服装能够实现完整的碳足迹的追踪。
1: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京举行。
2: 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于9月7号至13号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等内容，普及金融知识，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让金融服务更加便民惠民。启动仪式现场，金融监管总局金融消保局负责人从推动便民服务、提供暖心服务、守护群众钱袋子和破解金融服务难题四方面发布了金融业为民办实事举措范例，以及一批年度受欢迎的金融教育作品。现场还同步启动了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年度盛典，该盛典将于11月下旬在北京举办，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深入挖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守护民生福祉的创新实践和典型案例，多维度呈现金融赋能“十五五”新开局、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实践成果。
3: 昨天是金融教育宣传周的第一天，北京金融街广场、隆福寺、玉渊潭等多地开展金融知识集市活动，跟随记者去金融街广场看看。
2: 在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广场举办的金融集市汇聚了近40家金融机构，有的机构打造了古风互动展区，市民在趣味闯关中轻松掌握个人征信、理财反诈等实用知识，有的机构则设置了互动游戏，让参与者在挑战中识破诈骗套路，牢记防骗要点。
4: 如果是通过咱们的微信，或者说咱们那个打电话、发短信联系您，让您点进去链接，输入一下您的这个卡号，把钱转给您的，一定要谨防，注意它是骗局。
5: 这种形式呢，非常的寓教于乐，这种能够通过这种互动的体验，较之线上呢，能够更加直观，也更加增强了这个趣味性、互动性。
2: 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趣味活动让他们对各类金融骗局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更多识破骗局的实用技巧。
6: 有这个12378这个金融监管总局的一个这个个人消保一个电话，你通过电话就直接可以进行一个个人的一个权益的一个维护。
2: 今年金融集市的一大亮点是科技感的全面升级， AI 智能机器人化身科普小助手，与市民趣味互动，答疑解惑。
7: 我可以把银行卡借给其他人使用吗？
8: 不建议把银行卡借给别人使用，出借银行卡可能被用于洗钱、诈骗等违法活动，您本人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还可能造成资金损失和个人信息泄露。
2: 多家金融机构还引入了 AI-AR 技术，通过为市民定制专属互动照片，并将投资反诈知识自然融入体验环节，让投资者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9: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 AR 魔法相机呢，来提示大家警惕身边常见的一些 AI 虚拟换脸的一些常见的金融骗局，提高自己的风险防范意识。
3: 如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呢？昨天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10: 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
11: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10: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性

0: 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1: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2: 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其中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3: 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了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起来捍卫就业，以应对美国关税的影响。
4: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5: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6: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5: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7: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2: 汽车行业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在美国密歇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经营成本显著上升。
5: 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歇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8: Well,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5: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

0: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他指责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且表示，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发表声明称，公司是美国航空航天业的重要一员，在美国多个州设厂，直接和间接创造数万个工作岗位，供应链涉及47个州，约2800家美国企业，每年采购额超过25亿美元，其飞机也大量采用美国制造的关键部件。庞巴迪表示，将继续投资美国员工、客户及所在社区，并计划扩大在美防务业务和服务网络。此前，特朗普于今年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公司生产的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出口至美国的飞机征收50%关税。同时，他还威胁收回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3: 下面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冲突和关税谈判历程。
4: 2017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一任期，由于不满原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方随即报复。2018年，美墨加协定签订，并于2020年生效，但两国互相加征的部分关税仍未取消。2021年开始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加贸易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基本平稳运行，并达成了钢铝关税配额豁免。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2025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25%通用关税正式落地，美国还取消了对加拿大钢铝关税的配额豁免，加拿大出台关税报复政策，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申诉。此后数月，美加进行谈判，并在汽车、软木木材等产品的关税问题上多次交锋。2025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通用关税上调至35%。加拿大政府在出台报复措施不久后，又宣布取消部分报复性关税，称双方政府仍在进行谈判。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8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并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25号，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等额反制关税。该反制措施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喜欢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的建议。
5: 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帖，内容是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上面用英文写着新墨西哥，但墨西哥被打了一个红叉，以美国取而代之，从而变成新美国。白宫社交媒体账号转发了这张图。此外，特朗普还在另一篇帖子中称，新墨西哥州是选举舞弊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建议把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我爱它。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去年就任总统伊始就下令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今年八月又下令把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暂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给新墨西哥州改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没有宪法权利给美国的州改名，该事项由各州自行决定。新墨西哥州民主党籍州长米歇尔·卢汉·格里沙姆回应道，该州名称在美国建立之前就已存在，改名一事不容讨论。他指责特朗普是在转移美

0: 国民众对灾难般的伊朗战事和持续飙升的汽油价格的注意力。民主党籍新墨西哥州联邦参议员马丁·海因里希在社交媒体写道，有三个地方我将永远使用他们的真名，墨西哥湾、安大略湖、新墨西哥州。
1: 当地时间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宣布，欧盟将在今明两年投入2亿欧元，以加强与格陵兰岛在更多领域的合作，深化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
2: 当天，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共同宣布了这项价值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这一计划将在今年和明年实施，涵盖教育、渔业、旅游、住房、基础设施等领域。此外，欧盟还将支持格陵兰岛水电开发和采矿项目，帮助当地原材料更好地对接欧洲工业需求，并通过卫星连接项目改善偏远地区的互联网接入。冯德莱恩当天还表示，欧盟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北极战略，预计今年秋季发布。此外，欧盟委员会提议将对格陵兰岛的长期资金支持增加一倍以上，到2034年总额达到5.3亿欧元。
3: The Arctic has become one of the places where the tectonic plates of geopolitics collide. So we have a direct stake in what happens here.
2: 冯德莱恩强调，这份声明的签署将创造新的机遇，有助于欧盟扩大在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相同的风险。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
0: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
4: 根据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办公室上周五公布的函件，美国空军表示，已在2个月前禁用电脑和手机上的广告标识符。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其电脑设备近期已禁用相关功能。此外，美国陆军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电脑上的广告标识符自2021年前就已被屏蔽，但安卓和苹果移动设备至少自2026年2月起才默认禁用。移动广告标识符是与特定设备绑定的唯一识别码，可用于追踪个人在移动应用中的活动轨迹，并推断大致位置。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军方的限制措施基本上能避免他们的位置信息等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进行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能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年8月报道称，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 ，GPS 轨迹精确到训练地点、具体时间段。不少人直接使用真实姓名，大量数据完全公开。今年2月底，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从驻巴林基地撤离后，搬到了当地一家酒店。他继续在健身软件上打卡跑步，酒店周边的路线清清楚楚。6天后，伊朗对这家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美军雇员受伤。另外，今年4月开始，驻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美军在停火期间长期公开打卡跑步。7月17号，伊朗对该区域发动打击，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其实早在2018年，五角大楼就已经明令禁止作战区域随意使用带定位的消费级智能设备。专家表示，数据之所以还在泄露，主要是因为管控不力加上基层人员意识不足。美军中央司令部

0: 在被问及是否有人因此受罚时拒绝回答。媒体评论称，也许美军自己都没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违规。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个城市发动大规模空袭，其中西里克市一处婚礼现场遭袭，造成数十人伤亡。今日总台记者来到西里克，探访了当晚遭袭的婚礼现场。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院子就是当地时间9月1号晚遭到美军袭击的场所之一。当时呢，这个院子正在举行一场婚礼。我们可以顺着镜头看到，在我身后的这面墙上有着明显的烧焦的痕迹。另外呢，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平房也已经在爆炸中完全的破坏掉。我们再来看这里。在袭击发生后，当地的居民他们搜集到了一些爆炸物和导弹的残骸。
3: 伊朗西里克市库赫斯塔克县官员朱达里向记者还原了当晚的情形。他说，美军首先袭击了附近的一处信号塔，随后两枚导弹击中了婚礼现场建筑。在场的伊朗官员谴责称，美国在对伊朗发动的这场战争中犯下了诸多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大约1.21万亿美元，环比降幅超过了6%，创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月度降幅。
4: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环比降幅达6.18%。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证券资产为8395.59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877.73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筹集美元，用于干预外汇市场。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根据此前公布数据，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15.4万亿日元，约合6700亿元人民币。此次干预后，日元一度从接近164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近40年低位回升至155日元兑换一美元附近，但随后有所回落。7号，受市场对于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影响，日元走强，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7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一度触及154.07日元兑换一美元。
1: 今天，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就外汇市场日元升值的走势表示，将继续与美国财政部保持密切沟通，并致力于维持汇率市场的有序运行。日元对美元汇率今天一度升至一美元兑换153日元，而日元保卫战影响可能远不止外汇市场。日本不仅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也是全球主权债券市场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日本资金流向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会如何影响美国乃至全球债券市场？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5: 尽管日本政府并没有在最新的官方报告中明确指出外汇储备下滑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论是日本媒体报道还是行业分析都明确的表示，其实日本

0: 政府近期进行的大规模的外汇干预措施应该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而也可以说啊，日本政府是正在进行一场价格高昂的日元保卫战。而在日本外汇储备持续下滑的同时，另外一个变化也正在引起全球债券市场的关注。此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了 3%， 创下约30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目前持有总额超过 1.1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约占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总额的 12%。日本大规模干预汇市可能会对美国国债市场产生的影响，也是已经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表示，单纯依靠市场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日元走势，最终仍然需要货币政策和经济基本面的配合。
1: I can't affect the natural equilibrium. What we can do is send a signal. And as I've said,I have information that the market doesn't have, and it's my belief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at the BOJ will do the things that will lead to a stronger yen.
0: 那潜在受到影响的可能不仅仅是美国国债，除了大量持有美债之外，日本还是全球主权债券市场最重要的海外买家之一。像是欧洲的主要经济体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债券，长期以来都是吸收了大量来自于日本的投资。最近从伦敦、悉尼到新加坡的债券交易员和资产管理机构都已经开始注意到日本资金流向正在发生的变化。日本投资者目前持有大约 2.4 万亿美元海外债券。路透社汇总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2号，日本投资者今年已经净卖出大约3万亿日元，约合187亿美元的海外债券，是2022年以来同期最大的净流出。而当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主要经济体本身就面临巨额政府融资需求时，日本资金流向的改变也可能进一步的影响全球债券需求和长期融资成本。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在9月份进一步的加息，而目前全球央行又重新面临通胀升温的压力。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日本货币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可能会不仅仅局限在日元以及日本市场，而可能会对全球的长期利率和融资环境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也将保持持续关注。
2: 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发表声明称，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5座机场当天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受到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的影响，印尼多座机场临时关闭，航班停飞，导致大量旅客滞留。来看总台记者7号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受此次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自6号凌晨开始一度有8座机场临时关闭，导致近3000架次航班被迫取消、延误或者更改航线，约 34.1 万名旅客的出行计划受到影响。
4: 我现在是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三宝垄机场，那么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灰的影响，雅加达机场从6号早上关闭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我是在9月5号这个航班受到影响之前呢，来到三宝垄出差，而原计划今天晚上也就是7号晚上的航班回到雅加达，但是我刚刚收到邮件，我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了。而在我身后的这个机场的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往返雅加达之间的航班呢，已经全部都是取消的状态。
5: We were supposed to go to Jakarta this morning, direct from Denpasar to Jakarta, but the flight was cancelled, and no way we have to go to transit to Balikpapan first, and then go here. After this, we will go to train station to Jakarta.
3: 印尼媒体援引航空专家的分析报道称，飞机在火山灰环境下飞行很危险，不仅是因为能见度降低，还因为火山灰颗粒磨蚀性较强，进入飞机发动机后可能造成叶片磨损，严重时导致发动机失去推力甚至熄火。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当地时间7号，该火山虽已经结束了长达25小时的持续喷发，但仍处于活跃状态。本次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柱因大气和风向的不同，在爪哇岛一侧扩散至约6000米的高空，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则达到约15000米的高度。
6: 当地时间7号，波黑南部地区持续多日的大规模山火仍在肆虐，大火产生的浓烟对邻国克罗地亚沿海地区造成明显影响。
7: 7号，位于波黑普罗佐尔拉玛市附近的山火扑救工作已经进入第3天。消防员表示，高温干旱天气给灭火造成极大困难，他们正在坚守并等待增援。
5: Kod nas je požar se pojavio, znači drugi dan, prišao je na naše terene i evo, znači mi smo već 3. dan na terenu, znači subota, nedjelja i evo danas ponedjeljak. Gasimo sve raspoložive snage i vozila sve na terenu i gasimo, evo borimo se. Puno je toga izgorilo što nije u našim mogućnostima da ugasimo. Mi uglavnom branimo kuće, branimo ljude, branimo i to smo prilično dobro uradili.
7: 另一处火情严重的起火点位于波黑南部特雷比歇沃地区，截至7号，过火面积已有2万至2.5万公顷。当地调度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与地面救援力量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全力阻击大火蔓延。据路透社报道，波黑本轮大规模山火产生的浓烟持续扩散，已随大风扩散至邻国克罗地亚。据消防部门通报，从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一直到佩列沙茨半岛，沿岸多个地区的能见度都明显降低，空气质量也急剧恶化。
2: 当地时间7号，法国农业部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预计约为34亿升，较2025年下降大约6%，比2021年至2025年的5年均值下降17%，可能会成为近30年来产量最低的年份之一。
3: 法国农业部表示，今年葡萄酒产量骤降，主要是受葡萄种植面积持续减少，以及严重干旱和高温天气导致葡萄品质和收成下降等因素影响。其中，因葡萄酒消费持续下滑，导致市场供应过剩，葡萄种植面积预计同比减少2.5%。各产区表现差异显著，在东北部的香槟产区，产量预计将较2025年减少约一半。勃艮第博若莱产区产量预计下降33%，而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产区，由于8月底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情，该产区产量预计将同比增加10%，但仍远低于近5年均值。法国是全球主要葡萄酒生产国之一，其产量大幅下滑或对全球葡萄酒市场供应产生影响。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数据显示，2025年法国葡萄酒产量已创下自1957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而2026年的形势更为严峻。极端天气对法国农业的冲击远不止于葡萄酒行业。法国经济与财政部9月2号表示，热浪和干旱预计将使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减少0.1个百分点。为应对农业困境，法国政府已于9月4号宣布向农民提供超过1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但有农业组织表示，这一规模仍不足以弥补损失。
6: 今年夏天持续高温和干旱给欧洲多地的农业生产带来压力，在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食品价格上涨正在影响当地人的日常消费。那么目前的物价多大程度是由极端天气导致的？气候影响已经传导到消费端了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坎塔布里亚自治区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不少当地消费者啊会选择来到这里采购食材。今年随着食品价格发生变化，他们的购物习惯也随之悄然改变。
9: Sí, por supuesto, mucho. Sí, sí, sí, mucho. Se ha notado en todo, en la verdura, en la fruta.En todo, en la carne, horroroso, en los huevos, muchísimo.
10: Se nota que la gente, por ejemplo, pues te deja estos productos como un poco más para algo especial, un día pues que tiene una reunión de amigos, pero en el día a día pues lo dejan un poquito de lado y te compran a lo mejor menos cantidad.
11: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全国整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6%，其中鸡蛋、牛肉和鱼类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但目前的食品价格上涨还不能直接归因于今年的高温干旱。市场经营者和当地农牧业组织均表示，目前能源、运输以及供需变化等因素对价格变化的推动更为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因素的影响不存在。
12: Ahora mismo todas estas cosas lo que nos repercute es a nosotros, es al primer eslabón. Los primeros en sufrir las consecuencias somos nosotros. Sin embargo, en el consumidor todavía no ha notado las consecuencias.
11: 高温干旱导致的作物减产压力首先积压在生产端，从农业生产者到消费者中间还存在着一段传导过程。今年极端天气

0: 对食品价格的影响不会立即显现，而是需要经过生产、流通等多个环节后才会进一步传导到消费端。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八月底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显示，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干旱已经对法国、意大利以及中东欧多个国家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部分地区牧草生产和牧场可利用程度明显下降，多种夏季作物的产量预期也低于过去五年平均水平。
1: Se sienten, ¿no? Se sienten todos los ministros de Agricultura porque la sequía es generalizada. Vemos cómo tenemos sequía en Portugal, en Francia, en Alemania, en Holanda, con lo cual esto va a producir un tambaleo del sector en cuanto a precios, y en cuanto a costes.
2: 澳大利亚继去年底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近期又将矛头指向了对用户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互联网公司。澳大利亚通信部长日前表示，澳大利亚可能会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
3: 法新社7号引述澳大利亚通信部长维尔斯的话报道称，相关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维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法新社报道称，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刷屏。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有研究显示，规定实施半年后，该国仍有约 85% 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了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八强。值得一提的是，第一盘郑钦文在0-5落后的情况之下，复制了第三轮比赛时的逆转奇迹，再度上演了让五追七。
4: 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三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射博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三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三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
5: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6: 七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他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处置移民的其他做法，并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移民羁押设施内关押人数创纪录。秘鲁政府日前宣布，该国五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为期60天，以打击从监狱内部向外部实施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政府已授权军方与警方。

0: 管监狱设施，采取管控周边空域、屏蔽无线通信等措施。官方统计显示，秘鲁2025年凶杀案发生率升至每10万居民10.7起，高于2024年的10.1起。当地时间10号，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展出由法国出借的国宝珍品贝叶挂毯，展期为10个月。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这件国宝近千年来首次离开法国。此次出借的保险金额高达9亿6000万欧元。贝叶挂毯创作于11世纪，长70米，被誉为欧洲版《清明上河图》。大英博物馆早在7月份就开放了在线订票，高峰时段票价定为33英镑，每张票限时参观40分钟。目前所有门票已被抢购一空。当地时间9月6号，一年一度的意大利威尼斯传统赛船节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上开赛。这项赛事于每年9月第一个周日举行，包括历史巡游和划船竞赛两部分，吸引了大批市民与游客驻足观赏。
1: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2: 再会。

0: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良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皮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证照规范，印章齐全，数据库里查无记录。
1: 这个店铺是以假证上线的，
2: 归根到底还是平台没有严格履行入网资质的审查责任。
0: 新规出重拳，斩断黑色利益链，
3: 坚持安全开路，持续查办幽灵外卖。
0: 科技治顽疾，把住源头准入关。
4: 作为一个证照看得到，对我们点外卖真的是比较放心，吃的比较放心。
0: 慧眼认标识，避开误区保安全。
5: 他怕高温，怕热油。
0: 网络餐饮要美味相伴，更要安心在线。
6: 食安中国由百胜中国独家特约播出。胜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创新的餐饮先锋。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7: 每一场比赛用心拼，每一碗好面用心做。白象坚守29年，每一面都讲究。白象中国面，用心做好每一面。

0: 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欢迎收看食安中国，我是主持人田以南。周六晚八点，我们准时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聚焦食品监管行动、安全新政、行业标准，一同并肩发力，守护千家万户的健康与平安。手指一点，饭菜上门。这些年，外卖点餐越来越成为生活刚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餐饮用户规模达到6.3亿人，占到网民总数的56%。但便利的背后，风险同样如影随形。线上开店，买卖双方互不见面，少数商家和平台经营方趁机动起了歪心思。对网络餐饮的安全问题如何查缺补漏，监管部门又该如何破解治理难题？本期监管在行动，我们一起看一看来自执法一线的真实案例。
1: 2026年4月，广西开展全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证照数据核验，将外卖平台入网商户公示的资质信息与市场监管部门食品经营许可数据进行逐项比对，5000余条显示异常的信息一一浮现，这些线索被迅速推送到广西各地市。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对这些线索进行摸排。一家店铺的信息异常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在平台上显示为今晚烧烤吧的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格式规范，印章齐全。当执法人员进行核验时，这家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却在数据库里完全查无记录。按照外卖平台公示的地址，柳州市余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五里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一个居民小区查找今晚烧烤吧。然而他们眼前却只有一排车库。为了摸清情况，防止打草惊蛇，工作人员身着便装，不亮身份，只为查清楚这家店铺是不是隐藏极深的幽灵店铺。
2: 当时我们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那车库，现场是没有招牌，也没有任何经营迹象。
1: 网上显示为今晚烧烤吧的店铺，实际出餐地址却是大门紧闭、没有任何招牌的车库。执法人员并没有发现任何经营的迹象，可是网络平台显示这家店的接单还在持续中。2天后，工作人员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查验。
2: 刚好有一个邻居下来扔垃圾，所以我们就是询问了一下这个邻居，他知道这里是否有一个烧烤店在经营，他就给我们指了一个车库，说那个车库本身作为一个烧烤店来进行经营的。
1: 原来今晚烧烤吧就在车库经营，这家店铺只做晚餐和宵夜。执法人员改变策略，选择外卖高峰期突击上门检查。
2: 第三次果然我们来的时候，他是在开门营业的，然后经与这个经营者确认，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今晚烧烤吧网店的经营者。
1: 经过3次摸排，执法人员终于确认外卖平台上今晚烧烤吧就在这个车库。店主承认，他用这个车库地址注册的是一家名为柳州市余峰区味更好食品店，在平台上卖蔬菜水果，因经营不善想转行开烧烤店，可是不具备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条件。
3: 陈总，没有餐饮服务一样可以补上去100%，通过完之后他才收钱，不通过不收钱。你要搞的活，他只需要一个账号密码登录，你的后台就可以帮你弄了。
1: 经人引荐，一名自称平台业务经理的人找上了门，声称能够帮助他一条龙解决办证开店的所有问题。店主只花了500元钱，没有提供任何资料。随后平台显示他的店铺已被审核通过上线。
4: 没有事，因为我们在 APP 可以查得到已经通过，所以才转的钱。
1: 就这样，并没有任何资质的今晚烧烤吧堂而皇之地在网络平台上开始了外卖生意。4个月后，这家隐藏在居民楼车库里的幽灵店铺被依法查处。执法人员按照线索继续排查，又发现了一家名为泡面王国的网络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数据库里也是查无此证。当执法人员根据食品经营许可证上的地址进行实地查验时，
5: 发现这里挂的招牌居然是周黑帅卷饼，在表面上我们看着是一个证照齐全的状态，但是呢我们在它的进场所发现了大量的不同口味的一个泡面，基本上我们猜测是不是这家店经营着两家网络餐饮店。
6: 哪几家店？
1: 这两个是吗？就找黑帅哥和那个泡面吗？我是吧。执法人员对周黑帅卷饼的证照进行了核查，发现都是真实有效的。同一个经营地址，怎么会有两张食品经营许可证呢？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食品经营者在不同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分别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者进行备案。也就是说，同一个经营场所只能核发一张食品经营许可证，无法重复办证。那么，店主是通过什么方式在同一个地址上办了两张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呢？ 原来他也是通过一名自称平台业务经理的人办理的虚假食品经营许可证，上线了泡面王国餐饮店，
5: 就提供了身份证，其他没有，还有那个营业执照，然后他很快就给我上传了，我们那没有拿到证。同样是花了500元钱，
1: 以虚假资质注册的泡面王国就被平台审核通过了。 随着调查的深入，执法人员发现这些商户利用虚假资质上线经营，都与自称是平台业务经理的人相关。执法人员继续沿着异常线索追踪。罗小厨原本拥有正规门店，证照齐全，在外卖平台上合法经营，但随着线上竞争加剧，店铺评分持续走低，订单量大幅下滑。为了抢占平台流量， 店主萌生了在同一地址再开一家外卖店的想法，同样是在平台业务经理的帮助下，一家全新的店铺优米快餐顺利入驻外卖平台。
5: 经过我们核查，发现这个店铺是以假证上线的。随着核查层层深入，所有幽灵店铺都指向了外卖平台内部业务人员牵头运作的假证代办黑色产业链。
7: 这些身处平台的内部工作人员熟知平台审核规则，了解监管政策，精准拿捏小微商户拓店引流求生的心理弱点。整条产业链隐蔽性极强，假证仿真度高，普通人根本无法识别。我们辖区的案件的共同特点呢，是存在的地方比较偏僻，经营规模小，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低。 所以呢，平台的地推人员抓住了其这个经营者的心理特点。

0: 帮其办理假资质。
1: 执法人员通过前期摸排，详尽扎实地固定购买假证商户的违法证据，并发现售卖虚假证照嫌疑人的大量线索，现已经全部移交公安部门。目前该案涉案嫌疑人已被抓获，此案正全力侦办中。
2: 广西将持续推动123号令落细落实，一是坚持安检开路，持续查办幽灵外卖；二是强化智慧监管，深化电子证照核验4.应用部署；三是创新信用监管，推行网络餐饮信用积分管理。
3: 从广西柳州的案例不难看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无实体门店证照造假的线上餐饮店还能够持续接单，暴露出部分平台重流量轻风控，导致借证套用、伪造证照、有照无证等问题频发，直接冲击网络餐饮的安全底线。整治行业乱象不能只靠事后查处，要从根源化解矛盾，就必须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6月1号正式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是从制度层面给出了解决方案。新规明确要求，平台要对入网商户开展实名登记，并且至少每半年完成一次信息核验更新，确保线上公示信息和线下真实经营情况完全一致。与此同时，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筹部署之下，各地监管部门集中开展了网络餐饮专项整治行动，针对资质造假这一顽疾，全面清查，重拳出击。
1: 2026年5月，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22起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典型案例。在平台公布为麻辣烫的店铺，其地址实际上是一个仓库；在平台公布为家常菜店，注册地址居然是一家宠物自助澡堂；在平台公布为潘同餐饮的餐馆，其食品经营许可证系伪造。在本次公布的22起典型案例中，其中就有6起涉嫌伪造资质，相关涉案人员已被移交公安机关。为什么有这么多餐饮店使用假证呢？调查人员发现，这些餐饮店大多是为了利用平台对新店推流的优惠政策，铤而走险，使用假证开新店。
4: 归根到底，还是平台没有严格履行入网资质的审查责任。现在我们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统一建立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有合法的证照信息在这个公示系统上随时可以查阅。那么我们的一些平台在履行入网审查的过程当中，如果认真的去进行查询，认真的去比对，不难发现这些伪造证件的信息。
1: 用假证开店，一方面给监管带来了难题，另一方面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想要维权就变得更加困难。经营者的唯利是图已经催生了一条专门制作假证、贩卖假店的黑色产业链。2026年4月，江西省九江市一举破获了一个假证黑产大案，犯罪嫌疑人王某利用网络模板伪造证照超万份，注册并转卖幽灵外卖店3905家。2026年4月，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查获一起伪造资质的案件。涉案人员罗某某利用伪造的100余张资质证件，为其加盟商违规注册运营60家外卖店铺。2026年5月，上海市警方侦破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涉及33家幽灵店铺，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
3: 多地监管部门接连查处典型案例，也印证了假证黑色产业链的复杂性，制假、贩证、倒卖店铺形成完整的链条，跨地域作案隐蔽性强。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了平台的角色定位，他们不是简单的信息中介，而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守门员。资质审查不能流于走形式、走过场，必须落到实质性核查，并且平台要把商家入网登记信息和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数据库交叉比对核验，凡是资质不符、手续不全的商户，一律不得提供线上经营渠道。制度划定了红线，但如何杜绝冒用伪造证照开店的行为，这就需要科技赋能来给。

0: 出答案。本期食安新观察就带您看看这道给外卖装上的智能安全锁。
1: 2026年4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发现一件蹊跷的事情。网上一家名为 Honeyball 的甜品蛋糕店公示的营业执照上显示店名为杨浦区鲜阳餐饮店，而登记的经营品类却是热食类，实际经营情况和营业执照上公示的信息严重不符。执法人员按照营业执照上的地址来到了这家鲜阳餐饮店进行
2: 核实。我们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3: 你们主要做什么？
4: 我只是做切菜。
3: 你们有做蛋糕吗？
4: 不做蛋糕啊。
3: 做蛋糕，我厨房间看一下。
4: 好的，对，
3: 好。
2: 平台上有家店叫 Hobby 甜品蛋糕上海店，这家店是你的吧？
4: 到时候这个名字我都没听讲过。
1: 可是外卖平台上挂着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全都是这家鲜阳餐饮店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呢？
4: 是我的事，我没有做这个东西。
2: 没有做过网店吧？
4: 没有，
2: 从来没
4: 做过。
1: 蒋先生的饭馆只做堂食，并没有开设网店。面对问询，蒋先生一头雾水，毫不知情。执法人员进一步核实，最终确认蒋先生的证照被他人冒用开了蛋糕店。
5: 西湖牛肉跟清炒婚姻菜，创业拌面快点。
1: 不仅是鲜阳餐饮店的蒋先生碰到了这样的麻烦事，开了30多年饭馆的梁先生也遭遇了营业执照被盗用的情况。
6: 一个老顾客跑过来说，哎，我点了你家的红烧肉，价格怎么跟你两个平台价格不一样啊？我说不可能的，他点的外卖平台的菜名字是一样的，但是里面的价格就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别人盗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
1: 按照规定，营业执照应该公示在明显的位置，但是有了这一次的教训，梁先生不得不小心提防，把原件收了起来，不给他人任何盗用机会。
6: 以前的营业执照都是一个原件挂在店里的，我就做个扫描件，做个扫描件把它缩小，放在我们不起眼那个角落的地方，它一般不好拍。
1: 这些幽灵店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原来过去商户只要自行上传营业执照照片，通过平台审核就能入驻。如何守住证照资质审核的重要关卡呢？2026年5月26日，上海上线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系统，取消平台入驻商户自己上传营业执照等证照照片的环节。商户首先将店名、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上传给平台，平台再利用电子证照核验系统进行比对。商户信息被核实后，法定代表人需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刷脸核验进行实名授权。完成授权后，商户才能公示外卖平台核验过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一旦出现地址不符、店名、证件过期等问题，系统就会自动拦截，商户无法取得用于平台审核的电子证照，从源头杜绝 P 图、盗图、修图等造假行为。
7: 现在电子证照应用是我能实现真人真店真证，我们铲除了幽灵外卖的这个生存的土壤，解决了冒证、假证、套证的这种行为的发生。
1: 目前，上海70000户入网餐饮商户中，已有95%以上办理了电子证照。经营捞汁小海鲜的饶先生，作为最早使用电子证照的无堂食商户，也是感触最深的受益者。
8: 电子证照省去了我们不停的上传那么繁琐的那种流程了，操作快了，可能1分多钟就授权好了。选择这种无堂食的顾客，他点餐之前，他一个可以看证照，上传证照，第二个可以看名厨靓照，可以看实时看到我们的店内环境和我们的操作流程规范。
1: 上海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系统的使用，受益的不只是商家，消费者在点餐时也会更加安心。打开商铺页面，点开亮证经营，就能查看商家公示的电子证照，
9: 是最放心了，什么放心，吃的放心了，这是最主要的。包括你点的现在很正规的，平台看得到，所有的证照看得到，对我们点外卖，就是对我们上班有时候忙的时候来不及下来吃，点外卖其实真的是比较放心，吃的比较放心。
10: 以前的话其实我是不太敢放心点的，

0: 甚至于有时候我会在线下实地我会想自己跑过去看一下。那现在的话包括他们证照都可以直接在系统上看到，名厨亮灶的一个系统对我来说吧会比以前要放心很多。
1: 智慧监管是我们应对新业态风险的重要抓手，是数字层面的一道防线。那么落到我们每一单外卖上，还有一个离食物最近却常常被大家忽略的物件，这就是一次性餐盒。
2: 看着光鲜亮丽，塑料餐盒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3: 这些颜色会不会掉到这个食物里面？
4: 是否会影响到我的健康？
2: 看工厂做实验，分材质辨标识，权威检测解开安全谜题。
5: 食安中国由百胜中国独家特约播出。百胜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创新的餐饮先锋。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6: 每一场比赛用心拼，每一碗好面用心做。白象坚守29年，每一面都讲究。白象中国面，用心做好每一面。
1: 日常点外卖，各式各样的彩色餐盒呢十分常见，网络上的讨论也一直没有停止。颜色鲜艳的餐盒安不安全？会不会存在添加剂、劣质原料的隐患？很多消费者心里都有这样的顾虑。本期的真相实验室，我们就通过实地走访、专业实验，把大家关心的问题拆解清楚。
7: 本来想点的，一看是黑色的塑料盒就不想要了。
8: 不懂就问，透明的外卖餐具会更干净吗？
2: 对于彩色餐盒，部分消费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4: 我觉得彩色餐盒的话，在装高温的这种食物，是否会影响到我的健康？
3: 这些颜色会不会掉到这个食物里面，然后跟这个油融为一体？
9: 感觉透明的相对来说，让人接受更好啊。
10: 因为它白色透明，里头要有杂质不就黑了吗？白色比较干净啊。
2: 带着大家的疑问，2006年5月，四川省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辖区内塑料一次性餐饮具开展了专项监督抽查行动。广元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依照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国家强制性标准，对样品开展脱色、重金属等多项关键指标检测。据检测人员介绍，当地每年都会组织约6轮塑料一次性餐饮具专项抽检，年均抽检样品近30批次。
11: 10年前的话，我们对这个塑料一次性餐饮具抽检的时候出现过脱色实验不合格、高锰酸钾消耗量超标这几个问题。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食品相关产品的监管力度，近3年对食品相关产品塑料一次性餐饮具的抽检合格率达到了99.5%以上。
2: 5月23日，本次专项抽检结果正式公布，所有送检样品全都合格。为确保食品安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一直对塑料一次性餐饮具保持高频的抽检力度。2025年共抽查166批次产品，仅1批次涉嫌无证生产，其他均未发现不合格。抽检数据给出了答案，但大众心中的顾虑仍未完全消散。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到生产厂家看看一次性彩色塑料餐盒到底是如何生产出来的。餐盒生产是按照食品安全法塑料一次性餐盒实施生产许可管理，生产企业必须取得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方可从事生产销售活动。这就是一次性塑料餐盒的主要原料聚丙烯，简称 PP。 它无色无味，必须达到食品接触用级才能用于加工餐盒。我们平时所用的透明餐盒就是仅使用聚丙烯这一种原料进行加工的，这是加工过程中用来为餐盒增加颜色的，叫色母，也必须达到食品接触用级国家标准。大部分一次性彩色塑料餐盒采用烯塑工艺制造，就是将聚丙烯和色母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融化，

定型。因此，只要原料及加工过程符合国家标准，一次性彩色塑料餐盒就可以放心使用。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误区，不少人

0: 这三种不同材质的塑料餐具天天与我们打交道，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会用吗？用错了会有危害吗？从外观上简单分辨， PET 材质通透硬朗， PS 材质表面光滑，质地偏脆， PP 材质则柔韧性更强。而最准确的辨别方式就是查看餐具底部的塑料标识，这是国家强制要求标注的内容。不少消费者会好奇，国家对塑料餐具材质标识要求为什么这么严格呢？实际上，除了环保的要求，区分使用方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就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PET 材质的杯子、PP 材质的餐盒、PS 材质的沙拉碗，分别倒入90摄氏度的热水，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杯子瞬间变形，
1: PET 装热水可能会析出金属 T， 损害肝肾。
0: PS 沙拉碗外观上没有明显变化，那么 PS 材质的一次性塑料餐具就能够安全地盛放热食吗？
1: PS 材质的超过70摄氏度有可能会释放致癌物苯乙烯，它怕高温怕热油，只能作为一次性冷食使用。
0: PP 餐盒耐热表现稳定，不过专家同时强调，这类一次性餐盒即便耐高温也不建议重复使用。生活里还有一个高频疑问，吃不完的外卖能连同塑料餐盒一起放进微波炉加热吗？实验人员选取两款 PP 材质餐盒，装入食用油，模拟日常餐食，放入微波炉高火加热四分钟。实验结果出现巨大反差，一款餐盒完好无损，另一款却严重变形。同样是 PP 材质，为何差距如此明显？答案就藏在餐盒底部的标识上。
1: 只有底部标有 PP 和可微波标识的才可以放入微波炉中加热。
0: 专业提示，没有标注可微波使用标识的塑料餐盒绝对不能放入微波炉加热。不同材质的塑料产品有不同的适用温度和科学的使用方法，大家使用前一定要看清盒底的标识。
2: 从入网商户的资质核验到外卖餐盒的材质使用，网络餐饮的安全链条正是由无数个细小环节共同构成的。对任何一环的高效监管，都是在提早清除隐患，让安全走在前面。制度、技术、执法多管齐下，目的就是满足我们点外卖的时候最朴素的期待，下单无需惴惴不安，收到的都是美味和温暖。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感谢您收看食安中国，我们下期再见。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下午我们是一个将近30公里左右吧。
1: 哦，要开30公里，他们要骑30公里。
0: 他们要骑马30公里，咱们作为后勤的保障和补给，作为一个安全，一个补给，跟着他们。
2: 说话的这位年轻人叫江一鹏，是白银希勒牧场玩马俱乐部的负责人。今年刚一入夏，草原旅游就异常火爆。江一鹏和团队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1: 像他这30公里的大概单程上去要多久呢？
0: 可能要4个小时起步吧，3个小时起步，3到5小时。
1: 就是走过去三个小时、啊。
0: 对，因为每个人们骑马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有慢有快，
1: 那你说再回来，这样就到晚上了。
0: 差不多，咱们今天下班可能要坐到晚上8点左右。
1: 最近是旅游旺季哈，
3: 对，
1: 每天工作这个工作量怎么样？
3: 工作量还是蛮符合的，
1: 超符合了吧已经，因为我看您热的，
3: 还可以。
1: 早晨第一批游客大概几点钟就到了？
3: 7:30到8点左右吧。
1: 一大早就来了？
3: 对，因为我们有这个住宿，有20间住宿，他有当天晚上来这住宿的，第二天要晨起的有。
1: 早晨7-8点钟就开始上班？
3: 对。
1: 晚上几点能下班呢？
3: 晚上基本上在7点多8点吧。
2: 白银希勒牧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牧草繁茂，牛羊遍地，完善的草原生态系统也让牧场成为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4: 像我们这边是有草原的不同形态，现在咱们走这边叫做沙地草原，
1: 沙子就是前面是吗？
4: 是啊，它属于浑善达克沙地的一部分。然后还有湿地草原，还有草甸草原。像我们经常走那观湖马道，它会把这种三种草原的形态全部穿越一遍，所以在一条马道上可以体验不同的草原风光。
1: 像今天这个团队，他们能体验到的？
4: 今天是可以在草甸草原上，狂奔，可以在沙地草原上驰骋。现在是走的是沙地草原，沙地草原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山峦是起伏的，然后可以看到有大的沙包。
2: 白银希勒牧场历史上曾是我国重要的军马繁育基地，承担了培育优质战马的任务。江一鹏和团队的小伙伴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一独有的资源，决定把马的生意做精做透。
0: 他是来上班的，他是来工作的。
1: 这是我们的员工，这
0: 是
1: 我们牧场
0: 的员
1: 工。
0: 他也是上一休一啊，他也是早八晚五。现在我们的马工作时间，是有固定的，而且是公里数的时长是有固定的，一天不能超35公里。他做得好，他也会有得到奖励。
1: 是吗？那我很想知道，这匹马如果他工作得好的话，他的奖励是什么？多吃点草。
0: 对，会有零食，会有特别的一些补给。
1: 马的零食会是什么？
0: 苹果、燕麦，像苹果是零食，还有胡萝卜都是。
2: 优质的马匹资源已经具备，接下来江一鹏带领团队结合白银希勒草原的地貌优势，打出了一套差异化、精细化的定制组合拳，拆分客群需求，从选马、骑马，再到骑乘线路，力争从方方面面给游客一个完美的骑马体验。
1: 那您觉得像我的这个身高体重应该选个什么样的马呢？
3: 如果是我可能会给你选择一些就是1.4米左右的马。
1: 1.4米左右的。
3: 对。

0: 就是女同志还是要骑稍微相对矮小一些的。
1: 矮小一些的话，这个因为马的这个有时街拍的有这个浪，它这个浪是可能是马这个身高的10%，如果是人的接受范围里边，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12公分左右，它每增加1公分，这个差距是特别大的。如果1.5米左右的话，可能15公分跟这个14公分的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0: 它的浪上去的舒适度，
1: 对，舒适度是因为越马越高，它的浪越大。就是坐的不是特别稳，要小一点的话，它就是因为我们草原这个蒙古马几乎上它本身就没有什么浪，因为它这个浪是在人这个可就是可接受的范围里边。
2: 我们是一样的马，不一样的马玩法。我们有走马、跑马、颠马，从3种马的不同的步态，让他们体验不同的乐趣。现在咱们现在游客体验的就是3公里的一个马道，这个马道是对一些大众消费者们面向的，因为大家来草原的需求就是我来草原骑马，只是为了体验一下骑马这项运动，并不是特别深入的啊。再第二步深入点就是比如环山达克穿越，还有再深入点的就是观湖马道，它的公里数和风景，还有教练的匹配和马匹是不一样的。
3: 草原这一望无际，非常辽阔，就骑起来很肆意啊，这个就是你的心情非常的也变得很豪迈。
0: 你们两个小家伙今天都准备骑马吗？
4: 对。
0: 你敢吗？
4: 敢。
0: 以前骑过马没有？
4: 骑过。
5: 2-3公里的初级体验，门槛低，复购率高，可以保证基本面的客流量。而30公里野骑穿越项目，主打原生态沉浸式旷野体验，既能够提升客单价，也能打出品牌与口碑。
0: 以这个假期为主，就是来我们俱乐部玩这种高端长途骑行的多呢，还是我们说就是2-3公里的体验的游客多呢？
2: 2-3公里的游客体验多一些，然后像这种穿越类的占30%，2公里那种占70%。
0: 但是这30%的客单价应该是很可观的。
2: 对，它是高于那个或者是高于70%。因为它是面临的不同的客群，像200元3公里那个其实面对的是大众游客。像这个野骑穿越的话，其实更多面向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消费群体，他对他的这个行程有一些独特的想法，更喜欢做定制。
0: 像这种野骑穿越的这样的游客，行程基本还要包括食宿吧？
2: 对，食宿啊。
0: 所以看似一次骑马，它带来的周边的消费就延展性很大。
2: 是，
0: 平均一个人大概下来是多少钱呢？
2: 一个人大概是1万。
0: 这1万多块钱就包括了骑马，包括了这6天5晚在整个营地的吃住行。
2: 对对对，全包。
5: 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寂静的草原，而如今白银希勒草原已成为当地的文旅地标。不仅玩马俱乐部的营收稳步提升，周边牧民的生活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
2: 我们做了12个驿站，它是其中一个。当我们在游客旺季高峰期的时候，老师他会带着他的教练去支援我们。
0: 我想今年就应该是迎来了一个咱们牧场的这个游客高峰期，是不是？
6: 是是是，确实的。尤其像昨天，我天，达到这个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创纪录了，50匹马。
0: 您这边借给他们多少？
6: 我这6匹。
0: 借出去六匹，
6: 一个教练6匹马。
0: 一个人就一个教练6匹马，
6: 带了6匹马过去了。
0: 那李老师，我问问，借给他们这个价格能说吗？
2: 可以
6: 说，也就是说一个教练6匹马，大概的收入就是昨天对我这边而言呢，达到4000块钱。
0: 我们一个教练的人工费是多少一天？
6: 一天我那个教练过去的话，一天得给600。
0: 人工费是600。
6: 对对对。
0: 那咱们这马呢？一匹多少钱？
6: 那个马也是600，3600加上4000多。
0: 一天的价格。
6: 对。
0: 你看马也可以给主人打工了，
6: 这对我来说有收入
2: 啊。
6: 这都没几年的功夫，去年还没有今年这个效果，今年是特别忙。而且是他们不止一次现在出现了人员不够用，马匹不够用了，因为它本身就已经具备这个基础，就说明来的人多了。是前几天有一场，昨天又有一场，我们看到了希望，而且我们同时我们也有收入，对我们来说是绝对是好事。
5: 夏季马场业态日渐成熟，客流量稳步增长，但江一鹏清醒地认识到牧场和马匹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掘。
2: 草原旅游我们只游
7: 六七八九十。

0: 顶多是四个月啊，往短了说其实就三个月九十天，但是骑马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全年，因为骑马是一项运动，滑雪冬季可以玩，我们骑马一样可以玩，所以这是我们做草原旅游四季骑行的一个切入点，也是做草原冬季旅游的切入点。因为我们面对的客户是什么样客户呢？就是喜欢骑马、想骑马的，或者想学骑马的，他们不需要分季节，他只需要你有假期，你随时可以来草原，冬季的草原也是很美的。
1: 如果说江一鹏是把草原上的特色资源做成了可体验、可消费、可增收的实景文旅产业，那么同样扎根锡林浩特的九零后年轻人曹世宇，则专注把草原的文化底蕴做成可传播、可带走、可收藏的文创 IP。
2: 我首推的应该还是这个阿都。
3: 哦，这个叫
2: 阿都。
3: 阿都。
4: 嗯，小蒙古马阿都。这个是我们2020年，然后和团队一起碰撞出来设计的一个，就是我们给这个城市做的一个 IP 形象。当然还有一些围绕着阿都有一些延展的物料，比如说小贴纸、小的明信片啊，还有他还有自己的表情包。
1: 草原长大的孩子也是最懂这片土地的温度和情怀。曹世宇的团队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从走进他们工作室的那一刻起，青春与活力就扑面而来。
3: 那小曹，我刚才在公司里转了一圈，我发现你们团队的小伙伴都非常年轻。
4: 是，
3: 最年轻的大概有？
4: 最年轻的就是03的，大学刚毕业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3: 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做这个创意文化这样的一件事情，应该是火花四射。
4: 嗯，有创意，有活力。而且大家平时就碰方案的时候的话呢，也都非常的有激情。
3: 那我问一下，你在这个团队里算老大哥吗？
4: 我是老二哥。我的合伙人他比我大，他是87年。
1: 用年轻的思维、个性的视角，记录锡林郭勒的风情民俗。曹世宇的团队推出了一个又一个富有创意的爆款视频，也让他们在行业内占据了一席之地。
5: 我的祖宗哎，你能不能快一点儿？
6: 着啥急？开幕式还有9天。
4: 其实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是将近10年了，啊，可以说是至少前3吧，啊，因为确实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的成熟的案例、经验、作品，然后的话呢，我们一直在深耕这个行业，啊，所以说是我觉得前3是可以的。
1: 随着锡林郭勒全域文旅产业蓬勃兴起，游客们来到草原不只想看风景，更渴望带走草原特色，留存草原记忆。在稳扎稳打视频创作这块阵地的同时，曹世宇带领团队又一头扎进了文创产品新赛道。
4: 就像今年的栏目，单天是15.6万人次，3天30万人，这样庞大的流量下面的话呢，有一个潜在的一个特别可观的一个市场。以前我们都是在记录草原、分享草原，我们现在想把草原做成一个个成熟的产品，然后和我们的消费者直接的去交流、去交互。
0: 像去年我们就是在一个旗下西湖旗，我们拍那个冰雪集结号的穿越。
7: 对，
3: 冬天，
0: 然后就是冰天雪地。白毛峰，然后正好还有日落，
7: 对，
0: 感觉特棒。
7: 对，
8: 他们在地上
7: 趴着雪地
8: 给我拍，喊我名字啊，曹诗雨，我们这里下雪了。然后系上白毛峰，就着这个夕阳落日，哇，特别美。
3: 跟他们合作愉快吗？
9: 太优秀了，非常愉快。我们就是边玩边拍摄，其实融入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就是我们就感觉我们就是草原的儿女。生在这个地方，长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到很骄傲很自豪，所以才能拍出很多优秀的比较优秀的画面。

0: 凌晨四点，在广东省清远市青城区的圆潭镇，这家开在国道边的小店准时开门。店里主做的是一种在当地远近闻名的米食。
1: 是什么时候开始泡的米啊？
2: 昨天下午。
1: 哦，昨天下午就开始泡了。哦，咱们用的是什么米啊？你店里
2: 稻米，这个粗糙的稻。
1: 哦，那这个是属于平常咱们吃的米饭吗？
2: 不是，
1: 不是，这不是吃的米饭。
2: 不是吃的米饭，这个属于早稻，这个
1: 早稻，早稻，但是它做米饭就不好吃了。
2: 做米饭就不好吃，
1: 哦，
2: 一般都是用来做肠粉啊，这个。
1: 哦，就是做这种粉类的比较合适啊。
2: 嗯。
0: 这间小店开业于1997年，店址从未变过，手艺与味道也已经传了三代人。凌晨四点半，已经有心急的老顾客来到店里等待用餐，潘伟彪也准时开始制作店里的招牌美食窝仔粉。
1: 哦，这个就是叫窝仔是吧？
2: 这个就叫窝仔。
1: 窝仔就这竹编的这个东西是吧？
2: 这个就是竹编的。
1: 哦，好，来一勺这个粉浆。
2: 嗯，来一勺这个米浆。
1: 米浆。
2: 把它这里放平。
1: 哦，是，所以因为咱们用的是早稻米，所以确实这个米浆好像就没有太黏啊，
2: 没有那么太黏，就不粘这个锅。
1: 对，流动性就比较好。
2: 用碗糟米就粘住那个锅里，就拿不下来。
1: 哦，就不好往下接它，
2: 嗯，
1: 是吧？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做这个窝仔粉，
2: 做这个窝仔粉的大锅，
1: 大锅。这根绳上面连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2: 那个水。
1: 哦，里边放
2: 了一瓶水，
1: 哦，这是一个配重是吧？
2: 配这个锅盖的重量。
1: 哦，这样就掀起来就
2: 掀起来，它就轻松一点，不会放下来，这个锅就。
1: 哦，哈哈，都是自己琢磨的一些这个技术啊。好，放进去，飘在上面，
2: 来，
1: 哦，
2: 浮在水面，啊。
1: 哦，就相当于是说上一个进去，下一个就可以开始给它往下接了。
2: 嗯。
1: 哦。哇，这手真快，把这一圈这么一撕，是不是最好还是让它保证完整是吧？
2: 是啊，这样就一锅
1: 啊，一锅。
0: 圆潭窝仔粉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据当地史料记载，窝仔粉在清代期间就已普遍存在，如今已入选清远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投身于饮食江湖，有人凭的是坚守传统技艺，也有人走上了反复试错、不断迭代的路线。在清远的餐饮圈里，有一位传奇人物，历经七次创业才小有所成。而要想找到他，还要先到清远当地的集市上逛一逛。
1: 您是不是也经常在这边逛啊？就
3: 经常来，
1: 在旭日过来逛一逛啊。
3: 经常来，觉得这很有好处，
1: 啊，
3: 而且很大的好处，
1: 啊，
3: 因为来这里了解一下当地的食材啊，跟他们当地的人聊聊天，也知道很多本地人的怎样吃啊，那些食材怎么弄啊，就好像现在去逛逛市场，找一下食材，找找灵感。
0: 来到他的餐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奇怪的装置。
1: 哎呀，我看您这个灶啊，这个真是还挺有特色的啊。这个是中间是一个砖砌的，有一个造型上去，这是烟囱是吧？这个
3: 在烟囱，
1: 这个是烟囱，然后下边是一二三四五，五个灶眼啊。这个灶叫什么名字呀？这个灶
3: 啊，叫五福灶。
1: 五福灶，
3: 五福灶啊。
1: 哦，因为是五个嘛。
0: 中间一座螺旋烟囱，下方五口大锅以梅花形环绕。陈毅毅说，这座五福灶的搭建耗时近一个月，前后投入近10万元。
1: 我更关心这灶里都有什么，这个是什么东西？这里面
3: 啊，这个是鸡汤
1: 鸡汤
3: 啊，还加了

0: 龙骨，在我们广东的就去世的，放了土茯苓啊，五脊毛桃啊，还放了点黄豆啊，陈皮，
1: 就相当于是咱们店里边的汤就是从这里边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其中一个灶咱是用来煲汤的，对吧？
0: 对对对，啊，
1: 哦，然后咱往这边走吧，
0: 嗯嗯。
1: 这个里边是什么呀？这个
0: 啊，丰阳牛油干，连州的。
1: 哦，哎，这个我熟啊，这个之前吃过，特别好吃。
0: 嗯
1: 啊，丰阳牛油干，所以这是一个蒸笼啊。
0: 对，蒸笼
1: 和这个白辣椒啊、牛肉干放到一起。
0: 对，先柴火蒸。
1: 哦，下边都是柴火。
0: 那啊，
1: 就是柴火灶哈。
0: 对，
1: 咱们这边这个柴火灶是烧什么木头啊？咱们这边
0: 啊，有桧木，还有荔枝木。
1: 就是
0: 这个就是荔枝木，
1: 荔枝木，荔枝木为主是吧？
0: 啊，对。
1: 往后走吧，这是啥呀？这个
0: 哎，麻竹笋，英德的麻竹笋，用土猪油来焖麻竹笋。
1: 哦，哎呀，
0: 嗯嗯嗯，对。
1: 啊，这个好香啊！
0: 啊，对，
1: 味道好香啊！
0: 你看那猪皮比较厚的那土猪肉啊，
1: 就是咱们在这个菜市场，在那个集市看到那种
0: 对，就那个就新鲜的。这个就干的笋干，
1: 这个是笋干，
0: 植物啊要吸那个肉味才好吃啊。这个五虎灶呢，我当初呢的概念就是想打造一个新的 IP，就是清远的五道菜。
1: 哦，清远，所以都是清远本地的，
0: 对，
1: 所以还是围绕着一个打造 IP 的这个方式来的。
0: 对对啊。
2: 很多人说柴火灶烹饪出的菜肴有一种特别的烟火气。
0: 嗯。
2: 而这座五福灶的五口大锅里烹饪的，正是清远地道烟火气最具象的表达。陈毅毅特意将这间敞开式厨房设置在顾客从停车场走向餐厅的必经之路上，忽然映入眼帘的奇特景致，成为打造深刻印象的一大利器。当然，这样的利器还不止一样。
1: 这是就是这一盒饭，
0: 对
1: 吧？
0: 对，标准
1: 盒饭，
0: 这个就标准的。
1: 然后水也是拿
0: 水也是标准的啊，
1: 一瓢水。
0: 对
1: 对，
0: 就这样一瓢水。
1: 咱们这个米用的是哪儿的米？
0: 连山的，那就这个米啊。
1: 就也是这个清远这边本地的。
0: 清远的西苗米
1: 是，咱看这个。
0: 对，
1: 米粒是长的米哈，
0: 细长。
1: 对，细长。那这个米是不是挺贵的呀？这个米
0: 啊，我们批量拿的话，它外面都卖八块多。
1: 哦，卖八块多一斤。
0: 批量大的话，就差不多六块。
1: 六块钱。
0: 啊，所以也像比较偏贵的。然后我们就呢，杀了米以后呢，就调闹钟。
1: 每天差不多一个
0: 闹钟。对，调闹钟。对。
1: 给它拨开。
0: 对对，它就，然后就。10分钟就放鸡肉下去，现在就，
1: 所以这会儿这个闹钟就可以打开了，是吧？
0: 对对，
1: 好，可以开始了。
2: 铁锅柴火鸡饭，这是目前陈毅毅的餐厅里最受欢迎的主食类美食。大米选自本地，鸡更不用多说，一定要用生长210天左右的清远麻鸡。鸡肉口感与油脂比例，与丝苗米的香气相得益彰。
1: 称一下，一份就是大概一斤左右，是吧？
0: 一斤多。
1: 然后你看，这还得蒸分多秒了哈。
0: 对对，因为它
1: 铺在上面，
0: 你切开太久的话，它米的那个气走了又难熟嘛。那个的蒸汽啊，所以要手脚要麻利一点。
1: 它得同时熟。同时
0: 对对对，然后等一下，闹钟一响对，
1: 就可以了
0: 啊。对，就靠它慢慢的焖。
1: 这是有几个师傅盯这些柴火饭？
0: 一般一个师傅可以盯五个灶。
1: 一个师傅盯五个
0: 啊，
1: 再多就顾不上了，
0: 顾不上啊，一忙起来就对
1: 对对，好香啊！现在离这么远都已经闻见那个柴火香和饭香融合在一起了。
2: 加入鸡肉之后，再浇上一圈花生油。防止糊底的同时，也让米香与肉香喷薄而出，吸引来很多顾客先闻为快。临近午市高峰期，餐厅里的节奏渐渐加快，陈毅毅总会随机出现在厨房的各个岗位上，事无巨细，忙前忙后。
1: 每天是不是要照顾的事儿特别多呀？
0: 对呀，他餐饮怎么说？我这么理解，很多人问我，他说有，然后有些人做餐，他就说，做这么好啊，一起做啊，或者是要出去。我说你不懂就不要开餐饮。

0: 你这样理解吧。
1: 嗯，
0: 你有时候不是说出钱，你给钱人家呢？我们同事，我说你给我一万都没用啊，真的做不过来啊，太累了。
2: 生意越好越累，
0: 啊，对对。
3: 今年46岁的陈毅毅，16岁做学徒入厨师行，21岁就做了餐厅总厨，蹉跎岁月中锤炼出对厨房的领悟。而如今火爆的生意对他来说却来之不易，一切还要从2015年的初次创业说起。
2: 第一次创业是什么情况？第一次
0: 在江门。
2: 啊，江门啊，
0: 搞那个清餐饮。
2: 啊，清餐饮。
0: 啊，清餐饮，还有另外一个搭档的啊，那个就是以他为主。
2: 嗯，
0: 我是跟他一起啊，其实他生意都也不是很差，也有也说有盈利吧。
2: 啊，
0: 那时候就搞了一个天桥，就行人天桥码到门口，然后都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就退出来，他还没退。
2: 啊，
0: 然后后来他也不搞，我自己出来了，又去开了在江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类似大排档这样子的。
3: 有积蓄就去创业，失败了再回去打工。在2015年到2018年之间，陈毅毅不断游走在两种模式之间，五次创业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0: 对整个餐饮，自己认知还不够，又想搞早茶，又想开夜宵，那时候啊，饭食都没搞好，又去做夜宵什么？都是原因之一。
2: 都是原因
0: 啊！
3: 历经数次失败，心境也不再浮躁。2018年，陈毅毅改变思路，潜心钻研传统烧鹅制作技艺，以单品开局，菜式减量提质，并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方面。
0: 最大的变化就更多是替顾客的出发点去想，就在菜单方面，有更多的优化，出餐时间啊，食材的选食材的方方面面围绕着这样去打磨，对，所以这呈现出来肯定跟前面那五期是不一样啊。
3: 如今陈毅毅的烧鹅店在广东已有多家分店，可以说小有所成。而第七次创业，他更看重互联网时代的 IP 效应，利用新奇视觉的话题性引流，借助本地特色食材的文旅增量效果，同时将店内服务再度提升，为顾客带来更好的体验感。
0: 出差的速度是一种体验，然后你停车方便啊，包括冷气啊，口味啊，人员的态度啊，我都等于我就唯一了解这方面去，把那些题搭得最好，拿更满的分。
2: 也是总结前六次的经验，
0: 对，
2: 放到一起，然后把它变成一个7.0的这个版本啊。
0: 也可以这么说嘛，7.0啊，
2: 7.0，
0: 我也记住这个7.0啊。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我国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从贸易伙伴看，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0.89万亿元，增长22.2%；对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15.6%；对东盟、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5.95万亿元、2.92万亿元、1.89万亿元，分别增长20.6%、14.5%、18.5%。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0: 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的重点。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0: 今年全面改造后的首钢园将成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又有哪些新的亮点？来看记者的探访。
5: 今年服贸会共设有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后的2号、3号和4号馆是首次亮相。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我左手边的这2处场馆将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集中展示150项优秀的中国服务案例，并为企业的一站式出海提供服务配套。那要想解锁服贸会的全貌，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在屋顶。新场馆最大的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彻底将屋顶空间激活，打造出第5立面。 真正实现了场馆的高效复用和平展两用。从三号馆坐电梯直达四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七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首钢园的一二号高炉工业风光，以及远眺西山层峦。那在部分的屋顶花园，可以远眺永定河或群明湖的波光。有的则被改造成了球场，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大家登高远眺、凭栏望远的打卡点。这里也将作为一处可共享的城市空中会客厅被永久保留。
0: 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活动正在北京举行，一些新材料、新工艺受到了客商们的青睐。
1: 这位来自江苏的面料厂商带来了一款经过改良的可水洗桑蚕丝，他们的研发团队在蚕丝中加入锦纶，提升了面料韧性，实现了桑蚕丝可水洗的效果，
6: 是还是不错的。我预期后面还要翻单20到30万米。
1: 而另一块边缘被剪得参差不齐的面料样品也成了这个展台最抢手的展品，它的外观质感酷似桑蚕丝，实际材质却是天丝，价格却仅有桑蚕丝的一半。因为还没有正式上市，客商们只好你一块我一块的把样品剪开带走了。
6: 说我还没上市，我没法给你们发样。他说那就剪一点，剪一点。
7: 我这么
6: 因为开发的话，我不会开发大量，只开发了几米，那做成挂钩挂在这里，大家都剪一点。比如说刚刚那个英国的客人，他说我马上回英国了，你没法给我寄。我说那你剪了带走吧。
1: 除了创新面料，来自深圳的一位跨界设计师带来的饰品，同样吸引了不少客商。他把不同质感的材料融合在一起，运用树脂、原蜡、玉石等材料，并借助 3D 打印技术，实现了传统工艺难以完成的造型呈现。
8: 就是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市场，其实消费对于设计的认可度，对于新材料的这个接纳程度也是超过我的想象。
1: 众多参展商告诉记者，从设计生产再到市场营销，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普及，全链路赋能创新。2025年，我国纺织行业重点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2.3%。此外，绿色材料的可持续转型也成为时尚产业全新的发展方向。
9: 这种零浪费的剪裁，包括 AI 设计，包括像3D 设计，以及像采用这种创新的材料、可降解的材料，来帮助这些服装能够实现完整的碳足迹的追踪。
0: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合、人肉搜索等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10: 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具有成本低、传播快、影响广、损害难以逆转等特点，传统的事后提起诉讼的救济模式不利于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尤为重要，意见对此进行了规定。
11: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

0: 扩大。
1: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事故责任认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意见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具备驾驶辅助功能汽车致损时的责任承担规则，为受害人依法维权和行业规范发展提供清晰指引。
1: 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实践中，个别经营者以自动驾驶宣传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误导消费者放松注意。意见规定，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明确，为查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运营者等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等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数据。
0: 加拿大东部时间今天零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2: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0: 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3: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4: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5: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4: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

0: 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1: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2: 汽车行业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在美国密歇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经营成本显著上升。
0: 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歇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3: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可以说，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却落在了美国企业身上。
3: It's not tenabl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 industry can absorb.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ings cost prohibitive to make.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4: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他指责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且表示，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发表声明称，公司是美国航空航天业的重要一员，在美国多个州设厂，直接和间接创造数万个工作岗位，供应链涉及47个州，约2800家美国企业，每年采购额超过25亿美元，其飞机也大量采用美国制造的关键部件。庞巴迪表示，将继续投资美国员工、客户及所在社区，并计划扩大在美房屋业务和服务网络。此前，特朗普于今年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公司生产的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出口至美国的飞机征收50%关税。同时，他还威胁收回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喜欢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的建议。
5: 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帖，内容是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上面用英文写着新墨西哥，但墨西哥被打了一个红叉，以美国取而代之，从而变成新美国。白宫社交媒体账号转发了这张图。此外，特朗普还在另一篇帖子中称，新墨西哥州是选举舞弊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建议把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我爱它。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去年就任总统伊始就下令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今年8月又下令把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暂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给新墨西哥州改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没有宪法权利给美国的州改名，该事项由各州自行决定。新墨西哥州民主党籍州长米歇尔·卢汉·格里沙姆回应道，该州名称在美国建立之前就已存在，改名一事不容讨论。他指责特朗普是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灾难般的伊朗战事和持续飙升的汽油价格的注意力。民主党籍新墨西哥州联邦参议员马丁·海因里希在社交媒体写道，有三个地方我将永远使用他们的真名，墨西哥湾、安大略湖、新墨西哥州。
2: 当地时间7号，波黑南部地区持续多日的大规模山火仍在肆虐，大火产生的浓烟对邻国克罗地亚沿海地区造成明显影响。
4: 7号，位于波黑普罗佐尔拉马市附近的山火扑救工作已经进入第三天。消防员表示，高温干旱天气给灭火造成极大困难，他们正在

0: 坚守并等待增援。
1: Kod nas je požar se pojavio, znači drugi dan, prišao je na naše terene i evo, znači mi smo već treći dan na terenu, znači subota, nedjelja i evo danas ponedjeljak. Gasimo sve raspoložive snage i vozila sve na terenu i gasimo, evo borimo se. Puno je toga izgorilo što nije u našim mogućnostima da ugasimo. Mi uglavnom branimo kuće, branimo ljude, branimo i to smo prilično dobro uradili.
0: 另一处火情严重的起火点位于波黑南部特雷比歇沃地区，截至7号，过火面积已有2万至2.5万公顷。当地调度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与地面救援力量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全力阻击大火蔓延。据路透社报道，波黑本轮大规模山火产生的浓烟持续扩散，已随大风扩散至邻国克罗地亚。据消防部门通报，从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一直到佩列沙茨半岛，沿岸多个地区的能见度都明显降低，空气质量也急剧恶化。
2: 当地时间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宣布，欧盟将在今明两年投入2亿欧元，以加强与格陵兰岛在更多领域的合作，深化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
3: 当天，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共同宣布了这项价值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这一计划将在今年和明年实施，涵盖教育、渔业、旅游、住房、基础设施等领域。此外，欧盟还将支持格陵兰岛水电开发和采矿项目，帮助当地原材料更好地对接欧洲工业需求，并通过卫星连接项目改善偏远地区的互联网接入。冯德莱恩当天还表示，欧盟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北极战略，预计今年秋季发布。此外，欧盟委员会提议将对格陵兰岛的长期资金支持增加一倍以上，到2034年总额达到5.3亿欧元。
4: The Arctic has become one of the places where the tectonic plates of geopolitics collide. So we have a direct stake in what happens here.
3: 冯德莱恩强调，这份声明的签署将创造新的机遇，有助于欧盟扩大在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8强。值得一提的是，第一盘郑钦文在0-5落后的情况下，复制了第三轮比赛时的逆转奇迹，再度上演了让五追七。
5: 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4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第6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射博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6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第二盘的中段这2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3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3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4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秘鲁政府日前宣布，该国5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为期60天，以打击从监狱内部向外部实施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政府已授权军方与警方接管监狱设施，采取管控周边空域、屏蔽无线通信等措施。官方统计显示，秘鲁2025年凶杀案发生率升至每10万居民

0.7起，高于2024年的10.1起。当地时间10号，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展出由法国出借的国宝珍品贝叶挂毯，展期为10个月。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这件国宝近千年来首次离开法国。此次出借的保险金额高达9亿6000万欧元。贝叶挂毯创作于11世纪，长70米，被誉为欧洲版《清明上河图》。大英博物馆早在7月份就开放了在线订票。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告，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 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 总投资约727亿元， 全长134.2公里。 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 相当于20多层楼高。
3: 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船渡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
2: 超50亿元。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1: 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珠江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全线预计2028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 缩短至2.5小时左右， 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正面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喝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西安文化盛宴，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11: 非常难抢，这个票是

0: 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1: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截止到昨天的话，一共是40万2243人。
2: 经典演出为何经久不衰？
3: 尤其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4: 让世界通过大秦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敬、可爱的现代中国。
2: 记者探秘西安现象级演出，解锁火爆剧目背后的流量密码。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九里长城到你久等了。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来西安旅游，现在最火的玩法是什么？不是逛钟楼，也不是吃泡馍，是看演出。 2025年西安的旅游演艺就演出了将近1800万人次， 光票房就卖了将近16个亿。 这台啾啾大钱每天连演3场，场场爆满，票提前好几天都抢不到。散场了，观众还不肯走，全扎在剧场里拍照打卡，活生生把剧院变成了景点。到底什么演出这么上头，能让这么多人专门飞趟西安？
1: 就为看他，咱们这就去探探。这个票难抢吗？非常难抢，这个票是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2: 今天也是第一次，就是之前一直听说这个特别好看，然后特别震撼，然后也是期待了挺久的。我觉得除了舞美灯光是比较好的以外， 它最重要体现出了一种就是历史的肃穆感，就是把西安这个厚重历史文化很好的融合进去，观看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0: 这台啾啾大琴到底特别在哪儿？看过的人都说它不是让你坐着看戏，是让你走进戏里，整场演出没有台上台下的隔阂，舞台会动，座椅会走，秦朝的宫殿、战场、市井就在你身边切换。更绝的是，他把老秦人那股不服输的宁劲儿，那种一统天下的魄力全揉进了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里， 看得人热血翻涌。这么火爆的演出，您想不想去后台看看？记者这就带您去探秘。今天登台的张小双虽然之前也演过不少戏，但像这种演员追着舞台跑，一场下来消耗堪比长跑的沉浸式大秀，他还是头一回上阵。用他的话说，连呼吸都得重新学。
3: 因为你每一幕都在不同的场地，每一幕的舞台它不一样大，不一样宽，它可能是圆的，可能是方的，可能是长的，机械跟演员配合很复杂，然后整个流程也很复杂，每天都要连排，不单单只是为了表演而去表演，要传递给观众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觉得这才是这部剧的内核。就像我们剧中最后有一句话说，华夏从此中国一样。您猜这身能一比一复刻兵马俑的戏服有多沉？
2: 这套服装呢，就是我在演出过程中最后一幕所要用到的服装，也是最沉的一套。它为了还原这个整个兵马俑的这个状态吧，甲片上面这些泥巴都是粘上去的，所以这件服装它整体有17斤重。17斤？对，就是穿在身上的话会特别的沉。还是在最后一幕要用到，所以对于演员的耐力以及体力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第一次穿上这服装，我都惊了，在排练期的时候，我说穿这个跳舞吗？但是后面还是适应了。
0: 这座剧场本身就是件大道具，2024年他拿下了全球最大剧院舞台的吉尼斯纪录，能装下1500名观众。最厉害的是观众席，

0: 它不是固定在地上，而是一个能移动的巨型车台，就像一辆时空战车，载着所有人从考古现场穿越到咸阳宫殿，再到烽火战场，整整六个场景无缝切换。我们自主研发了这一个巨型的坐席车台，
1: 它呢可以承载1500名观众平稳的移动。仅这个可移动的观众席，我们整个团队啊，当时用测试了有20多种方案，耗时8个月的时间，才攻克这1500个观众能平稳移动，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难题。
0: 从2024年9月底公演到现在，啾啾大秦已经演了超过1000场， 累计接待观众超140万人次， 平均胜座率超过95%。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也慕名而来， 剧院专门配备了AI智能翻译眼镜， 帮他们听懂文言台词，读懂前文化。 不少老外看完直接路转粉。
2: The show is very nice. It's a nice mixture between dancing and acrobacy. And yeah, I liked it a lot. Actually, I think that is one of the best performances I've never seen.
0: 啾啾大秦早已不只是一场演出，它把2000年前的秦人风骨、滚烫的家国情怀和今天最顶尖的舞台技术揉在了一起，成了西安一张响当当的文化名片。
3: 也希望能够把中国传统的大型的文旅演出和这个舞台艺术能够有效结合，能够发挥各自的长处， 那么达到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那这种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啾啾大秦，它既有传统的演出的大场面，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位演员的这个很细腻的艺术表达。那么在整个演出当中结合了舞剧、跑酷、话剧啊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艺术形式，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啾啾大秦从2024年9月份这个一经面试就受到了市场这个热烈的好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其实与其讲让世界看见大秦，不如说让世界通过大秦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近、可爱的现代中国。演出结束后，游客们也会带上啾啾大秦的周边文创，门口买杯咖啡，杯套上印着剧中角色的萌趣动漫贴画，再拐进隔壁的大秦制造局，顺手挑两件秦风小物件。
4: 看过演出的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倒挂宫殿，它的行进式开过来的，这个是在蒹葭内幕，这是个本子，然后它就是通过立体突出这种方式展现，就是说当时文化历史的这种恢宏。
3: 每天现在是3场，4500人，我们的转化率基本上在3%，已经在行业内算是很高的了。
0: 逛完兵马俑出来，您是不是转头就走了？那您可能错过了一条宝藏路线。 紧挨着景区出口，就藏着一条前文化主题街区，是逛完永坑的游客歇脚的第一站。不少人到了这儿，第一件事是找饮料摊儿，因为藏着全西安最特别的时令限定临潼石榴汁儿。
5: 在20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他就把石榴籽带到了长安，然后就在咱们临潼生根繁衍。这个石榴是咱们临潼的特产，石榴味特别的浓郁，纯正的果汁。石榴汁呢现榨，解渴甘甜。
0: 在这条街上，最不能错过的当属真人实景演出《永生的军团》。这段时间每天排5场，几乎场场爆满。
5: 这会儿今日首演马上开始，演员们正在后台紧锣密鼓的准备，咱们进去看看。扮演这个角色的话，可能是有5年的时间。我挺享受的是那种大家沉下来观看整个完整内容的之后，观众给我们的掌声，我感觉是对我们演员也好，对我们这个剧也好，是一个巨大的认可。
0: 永生的军团依托兵马俑考古发现和云梦秦简上的真实记载，把秦始皇统一6国的征程和黑夫、金两兄弟舍家从军的故事搬到了你眼前。整场戏没有干巴巴的历史说教，只有一封家书、两兄弟一场战争，看得人心里发烫。 有意思的是，剧中扮演嬴政的演员，每场演完连戏服都来不及脱，直接跑到剧场门口跟游客合影互动。
6: 好多次，我在第一排谢幕的时候，都会看到观众眼含热泪。

0: 对，就是他不愿意离去，然后就利用这样的这个演出的间隙，跟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合合影，聊一聊啊，就很开心，因为观众也很开心。
1: 不少游客来西安，第一站就是奔着兵马俑去的。以前看完坑里的陶俑，拍几张照片就走人了，现在不一样了，抬脚走100米就能看一场沉浸式演出，把那些静默的2000年的陶俑背后的故事活生生地讲给你听。
2: 从山西忻州来的。
3: 那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儿玩啊？
2: 因为想去看一下我们的兵马俑，然后还有我们永生的军团，因为宣传得很好嘛，然后就说过来看一下。
4: 就是刚看完出来，然后觉得这个演出就是里面那个母亲对她那个孩子的想念，然后还有那个孩子往家里写信的时候那种的，确实很让人很感动，这种母子之间那种情深的。
5: 这次专门陪那个女朋友来这边看一下，女朋友哭得稀里哗啦，哭了3次。尤其那个为了家人更好的生活，黑夫和他的哥哥去当兵，尤其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6: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的，然后截止到昨天的话，一共是40万2243人。首先，我们这部剧是靠这种故事和情感作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表现方式，才能让观众和历史拉近这种距离。
1: 出来旅游，吃向来是头等大事。作为公认的碳水之都，西安的风味名片里，牛羊肉泡馍必定占据一席。来西安看完表演，不妨按照老西安的法子解锁地道吃法，亲手把馍掐成黄豆粒大小。这可不是讲究仪式感，手工掰出的不规则孔隙能牢牢锁住鲜醇骨汤，你亲手掰的馍递到后厨，和老师傅的技艺联手，才算完成这碗专属老陕风味的制作。这家牛羊肉泡馍的制作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他家的特色是什么呢？
7: 在切肉过程中，我们俗称两片鱼，肉切出来它要像鱼一样，然后加上粉丝配好以后，然后再由师傅给咱们煮制。用的高汤是经过10几个小时12种调料煮制而成的。
1: 一碗地道的老孙家牛羊肉泡馍，看起来是双鱼盖背，银丝罩碗，讲究料重味纯，汤鲜味浓，香气四溢。
8: 就说老西安人从早上开始就从一碗泡馍
3: 啊，这个我知道。
8: 对，就说
3: 爷爷他就是这样，
8: 咱们聊着天喝着茶，然后一人一碗泡馍，从掰馍开始，可能这一顿饭就需要1-2个小时。然后吃完泡馍以后呢，再喝上一碗用肉汤烹制的高汤，讲究原汤化原食。
1: 今年夏天，一部陕派大剧主角彻底把秦腔给带火了，剧中60%以上核心主场景均在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完成置景与拍摄，剧一播完，这儿立马成了西安的新晋热门打卡地，一秦娥走过的路，大伙都想亲自走一趟。
9: 在这里的话，大家可以体验40个以上的主角的原场景，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打卡拍照和 NPC 演员的一个互动。
10: 看来现在的流量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
9: 没错，电视剧主角在全国的一个爆火，非常多的游客，包括非常多省外的游客，都是冲着电视剧主角想来我们基地进行一个互动打卡体验忆亲娥的同款的成长路线。
10: 行，那我也想去打个卡，您带我去走走看吧。
9: 没问题，出发，
10: 走。
1: 在这儿，你也可以沿着主角的故事线一路逛过去，先去老排练厅的长条凳上坐坐，运气好的话，还能撞见秦腔演员在里头练功。秦腔演员何亚楠今年18岁，戏龄却已经有7年了。他每天在基地里演3场互动剧目。这会儿他正在给自己上妆，秦腔的油彩妆得一层一层叠上去，颜色饱满，舞台上特别亮眼，而且出汗也不容易花。油彩上完，还有最关键的一步包头，勒带把眉眼使劲往上提，整个人一下就精神了，眼神也亮了。
11: 吊眉，这样就显得比较精神一点，头是一直

0: 属于就是充血的那个阶段，还是有点疼。一般演武戏在更比较难度比较大的戏，他可能还会上两层水纱，以防就是头上的东西会掉。
1: 妆造完成，黑亚男来到家属四合院，给早已等候的游客带来枪花和水袖表演。不少游客还会换上一群鹅同款秦腔戏服，彻底入戏。九五后游客曼曼今天就是专程来体验的。
2: 因为我看了那个主角的电视之后，我对这个场景非常有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非常怀念，然后也想自己体验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跟火花。
1: 这家秦腔主题妆造店的老板以前做的是汉服唐风古装，今年特意把店搬进影视基地，就为了接触主角带来的这波客流。
3: 客流量很多，最忙的时候游客还是要排队的。现在一套妆造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是399元，妆造是任选的，然后从头饰到妆造再到服装到摄影全都包含在套餐内了。
1: 黑亚男还会手把手教大家慢握鱼这类秦腔身段，哪怕您从来没接触过，也能现场感受一把秦腔的讲究。
2: 就每一个动作看起来，我平常这个握鱼，我觉得看起来我好像很能完成它，因为平常也在健身啊，练普拉提这种柔软度。但是我试过才知道，这应该就是从小学到大的童子功，就没有童子功成就不了这一身的技艺。
4: 就你刚才作为观众在底下在玩在看，结果很多人反过来把你当做这个演员来跟你合影，体验是不是也很新奇？
2: 对，这个体验是很新奇，有一种说就像主角一样，每个人其实都是人生自己的主角，然后也体验一把当主角的快乐。
1: 秦腔唱腔和身段门槛都高，以前年轻人不太爱碰，但今年主角一波，风向变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跑过来听秦腔学秦腔。21岁的年轻演员党浪涛是这股新风潮最直接的见证人。
5: 有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年轻人然后可以融入到秦腔里面，可以融入到这个戏曲的里面。以前从来不听戏不听秦腔，但是看到主角以后带火了，然后好多人就想着，哎，秦腔原来其实还挺好听的。
1: 秦腔的舞台不只是唱念做打，更是一身硬功夫撑起来的。吐火是秦腔最震撼的特技之一，行内有句话叫秦腔一口火半条命，这门绝活背后是成百上千次的反复打磨，全是老派秦腔艺人实打实的硬功夫。整场30分钟的互动演出结束，党浪涛已经汗流浃背。
5: 因为戏曲它有很多的服饰在身上，而且你一直在，就相当于我们在边运动，然后还边在讲解，这样的话其实更累。身上我们里面有穿的是水衣，为就是吸汗的作用。
1: 一部主角把秦腔从传统的剧院戏台上直接拉进了市井街头。如今党浪涛、何亚楠这些年轻演员每天就在影视基地的实景街区里跟游客面对面的演，面对面的唱。在家属四合院看看80年代关中人家的生活样子，距离花彩香的家就在这儿。整条街区复原了40多个剧中场景，还能跟 NPC 演员互动合影。全街区最热闹的打卡点是老卢坑，每天都有游客排着队在那儿挖煤拍照，但真正的隐藏彩蛋藏在墙缝里，跟着记者来找找吧。
6: 这里有他的一个小小的秘密基地，用铝铁饭盒藏了他第一年的工资2块钱，但是非常的不巧被剧团里的小赖子给偷走了，非常的伤心。剧播完之后，很多的游客纷纷过来送温暖，
7: 把这两个砖拿出来。
4: 对，真的，
7: 对，
4: 藏在这个砖里面
7: 了。来，底下还有一块砖，再拿出来，然后里面有一个铝饭盒，黑娃送他的，
4: 找到了
7: 糖果，你看一下，这就是现在的。

0: 青娥送的迟到了几十年的温暖。
1: 哇，又是钱又是好吃的。
0: 小来弟看到大家献的这些爱心一定会非常非常的高兴，把大家都当作他的真正的朋友。
2: 顺着标识拐进巷口的国营大食堂，花28元钱陕西特色小吃随便吃，坐在复古装潢的餐厅里，连碗里的自助餐都透着80年代的氛围感，恍惚间像一脚踏进了老陕的旧时光。影视基地的复古街巷里还有不少有意思的小店，主角里出现的邮电局现在变成了主题文创店，能淘到秦腔花旦纹样的冰箱贴，还有复刻80、90年代的怀旧综合商场、万花筒、弹弓，满满都是回忆。挑东西的时候，连收银员都穿着复古工装，购物体验直接拉满。
3: 很多人他喜欢来合影，然后我也非常开心，因为大家看到我这个小辫儿，然后就会反正就是鼓励的话特别多，所以在这儿上班特别开心。
2: 在西安华清宫有一台演了21年的实景历史舞剧，是陕西旅游演绎的一张名片，也是无数游客来西安必打卡的演出。
4: 已经是第二次来看长安歌了，第一次呢是几年前就跟朋友一起来看这个长安歌，当时呢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呢我就带家人一起来看，我想让家人也体验一下这里的舞美呀、灯光呀以及演员的表现、舞蹈各方面。
5: 它里面蕴含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情感，然后也蕴含着艺术的一种风格。
2: 这台《长恨歌》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实景历史舞剧，很多人都管它叫中国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典范。它就在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骊山脚下九龙湖畔，用真山真水当舞台，靠声光电技术还原白居易笔下的《长恨》一曲，近300名演员在水面上星空下，把那段缠绵千年的故事演了整整21年。从2006年首演到现在，6500多场演出，近1300万人次观看。
6: 我们这个舞台它并不像我们传统的舞蹈演员所要采用的塑胶地板，它是一种玻璃钢，更重要的它是水上舞台，也就是它每一次升起的时候，演员们是要站在薄薄的一层水上，且是一个玻璃钢的材质上面要去表演的时候，这个对他脚下的功底考验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们舞台上最长的贵妃表演20年，他要把这台剧真的要融到自己的骨子里头，融入到自己的灵魂里头，且变成这个人物，每天要传递给不同的观众的时候，其实对于演员的思想性，我觉得其实也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
2: 一场华美的《长恨歌》背后站着一支庞大的幕后队伍，道具师王喜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任务是让每一件器物都成为无声的演员。每场演出超过600件道具的流转、使用、修复，一件都不能少，一件都不能错。
7: 像前段时间旺季，我们是4场，下班以后就在凌晨1点半左右，到家里其实最早也在2点多才能睡，然后一天可能也就是6个小时左右吧，睡眠。这个是最近刚新做的一个龙椅，马上完工，然后下面这些全是纯手工，在材料和工艺上就是有提升。
2: 如今的《长恨歌》早已不只是一场舞剧，它像一个引擎，把临潼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实打实的旅游消费，让看一场演出、游一座城市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从2025年开始，华清宫围绕盛唐主题做了很多新尝试，实景 NPC 互动、上百场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游客不再是站着看景，而是走进景里当主角。看完演出，出口处的文创店也值得一逛，唐风仕女盲盒、唐韵香囊、便携铜镜，各种趣味摆件，喜欢的话可以挑几件带走。逛累了，华清宫御膳院里藏着不少融合了唐风和西安本地特色的菜品，长安

0: 长安葫芦鸡外皮酥脆，里肉嫩辣，说是刻在西安人基因里的味道也不为过。还有一道黄河甲鱼煮馍，潼关地处三省交界，渔业资源丰富，当地人把馍掰进甲鱼浓汤里煮着吃，慢慢演变成了这道菜的市井版本。长安葫芦鸡
1: 也是古时长安号称长安第一名菜，甲鱼煮馍呢也是在唐朝首尾宴里边的一道名菜。这个里边我们选用了类似于八珍的这种感觉，有鲍鱼、鱼肚、参菌、笋。
2: 陶汉哥这场表演会不会给咱们的这个餐厅也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呀？
1: 对，尤其晚市我们餐厅8%到90%的游客也是在演出前或演出后会到我们餐厅来就餐。
3: 从前朝的兵马俑到盛唐的长恨歌，从剧场里的陈进士大秀到街头巷尾的钱腔互动，西安用一场场演出把书本里的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您会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吗？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 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小米鹏程。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 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4: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国家大剧院经典剧目吸引海内外游客专程打卡，四合院小剧场看剧休闲，老茶馆里品味老北京韵味，胡同四合院运河之上，北京还有哪些别开生面的宝藏演出？大幕徐徐拉开，邂逅北京满城好戏，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3942.54点，上涨9.84点，涨0.25%。深成指13706.97点，下跌67.95点，跌0.49%。创业板3360.25点，下跌。

0: 38.97点，跌1.15%。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我国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从贸易伙伴看，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0.89万亿元，增长22.2%。对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15.6%；对东盟、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5.95万亿元、2.92万亿元、1.89万亿元，分别增长20.6%、14.5%、18.5%。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0: 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的重点。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0: 今年服贸会配套服务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园区同步开通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接驳集邮的微交通串联展馆与滨水空间，让观众逛展游园无缝衔接。
5: 目前服贸会各展馆的底商已相继开业，2、3号场馆之间还新增了一处下沉式商业空间，引进了30余家餐饮和生活服务品牌，实现会展与休闲生活的无缝衔接。几百米之外，首钢滑雪大跳台下跨界杂技和亲子游乐常态化营业，机器人餐厅等新业态落地永定河边，观众步行即可到达。这是刚刚机器人帮我炒的虾仁芹菜，在会展之外的生活半径圈里，永定河集2期的9家新业态全新亮相。同一期一样，这9家店呢，几乎都是北京首店。相信今年会是一个更加。

0: 宜游的服贸会。
1: 服贸会期间，园区开通了区域微交通电动观光车线路，单程 5.6 公里，途经城市阳台、冬奥公园、轮渡码头等八个特色站点，游客可随上随下游览观光。现在我们正在经过的就是城市阳台的部分，和普通的房屋建筑多出去的那块露台一样，它也是这样多出去一块空间。你看这些木板可以供游客在这里小坐休息，远处的叠水景观，还有这些放坡缓坡以及搭建石阶的设计，都共同构筑起一个更加亲水的休闲空间。服贸会前夕，永森滨水岸线集中亮相，串联起会展家的融合生态。到站啦，我们现在换个交通工具，乘船过河。两元一河水上专线与陆路观光车无缝衔接，目前已经实现每半小时一班的常态化运营，从永森码头登船6分钟即可抵达园博园。在服贸会期间，这一趟水上专线会频繁往返接驳那些在首钢园参展、在园博园住宿的市民游客和参会人员。那我们现在就是从首钢园的永森码头向着园博园的及时码头行进。那在过去这趟专线没有开通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走慢水桥或者长距离的公路，而现在专线开通后，整个路程的时间能节省半小时。
2: 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出现降雨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北方主要降雨区域有所南移。同时，四川盆地降雨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防范次生灾害。
3: 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北方地区降雨范围较大。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河北廊坊局地大暴雨。今后三天，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京津冀等地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有利于土壤增生和秋粮作物生长，但青海、甘肃、陕西等部分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且当地地质条件脆弱，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降温幅度达14至16摄氏度。今后三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等地仍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降温过后，北方多地秋凉显著，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相同的风险。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判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
4: 根据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办公室上周五公布的函件，美国空军表示，已在2个月前禁用电脑和手机上的广告标识符。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其电脑设备近期已禁用相关功能。此外，美国陆军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电脑上的广告标识符自2021年前就已被屏蔽，但安卓和苹果移动设备至少自2026年2月起才默认禁用。移动广告标识符是与特定设备绑定的唯一识别码，可用于追踪个人在

0: 移动应用中的活动轨迹，并推断大致位置。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军方的限制措施基本上能避免他们的位置信息等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进行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能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年八月报道称，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 GPS 轨迹精确到训练地点具体时间段，不少人直接使用真实姓名，大量数据完全公开。今年二月底，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从驻巴林基地撤离后，搬到了当地一家酒店。他继续在健身软件上打卡跑步，酒店周边的路线清清楚楚。六天后，伊朗对这家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两名美军雇员受伤。另外，今年四月开始，驻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美军在停火期间长期公开打卡跑步。7月17号，伊朗对该区域发动打击，造成三名美军士兵死亡。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表示，以军当天下午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十人受伤。
2: 报道称，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造成黎巴嫩南部里汉地区一人死亡，以及奈外提耶地区两个区域共十人受伤。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7号早些时候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超过4380人死亡，超过 1.2 万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加拿大东部时间今天零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2: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0% 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1: 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3: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0: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4: I'm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0: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5: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6: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他指责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且表示，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发表声明称，公司是美国航空航天业的重要一员，在美国多个州设厂，直接和间接创造数万个工作岗位，供应链涉及47个州，约2800家美国企业，每年采购额超过25亿美元，其飞机也大量采用美国制造的关键部件。庞巴迪表示，将继续投资美国员工、客户及所在社区，并计划扩大在美防务业务和服务网络。此前，特朗普于今年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公司生产的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出口至美国的飞机征收50%关税。同时，他还威胁收回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日本财务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环比降幅超过6%，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7: 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1.21万亿美元，较七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环比降幅达6.18%。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证券资产为8395.59亿美元，较七月末减少877.73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筹集美元，用于干预外汇市场。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根据此前公布数据，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15.4万亿日元，约合6700亿元人民币。此次干预后，日元一度从接近164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近40年低位回升至155日元兑换一美元附近，但随后有所回落。七号，受市场对于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影响，日元走强，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7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一度触及154.07日元兑换一美元。
1: 今天，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就外汇市场日元升值的走势表示，将继续与美国财政部保持密切沟通，并致力于维持汇率市场的有序运行。日元对美元汇率今天一度升至一美元兑换153日元。日本不仅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也是全球主权债券市场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日本资金流向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会如何影响美国乃至全球债券市场？来看报道。
8: 尽管日本政府并没有在最新的官方报告中明确指出外汇储备下滑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论是日本媒体报道还是行业分析都明确地表示，其实日本政府近期进行的大规模的外汇干预措施应该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而也可以说啊，日本政府是正在进行一场价格高昂的日元保卫战。而在日本外汇储备持续下滑的同时，另外一个变化也正在引起全球债券市场的关注。此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了3%，创下约30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目前持有总额超过1.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约占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总额的12%。 日本大规模干预汇市可能会对美国国债市场产生的影响也是已经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表示，单纯依靠市场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日元走势，最终仍然需要货币政策和经济基本面的配合。
9: I can't affect the natural equilibrium. What we can do is send a signal. And as I've said, I have information that the market doesn't have. And it's my belief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BOJ will do the things that will lead to a stronger yen.
8: 那潜在受到影响的可能不仅仅是美国国债，除了大量持有美债之外，日本还是全球主权债券市场最重要的海外买家之一。像是欧洲的主要经济体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债券，长期以来都是吸收了大量来自于日本的投资。最近，从伦敦、悉尼到新加坡的债券交易员和资产管理机构都已经开始注意到日本资金流向正在发生的变化。日本投资者目前持有大约2.4万亿美元海外债券。路透社汇总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2号，日本投资者今年已经净卖出大约3万亿日元，约合187亿美元的海外债券，是2022年以来同期最大的净流出。而当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主要经济体本身就面临巨额政府融资需求时，日本资金流向的改变也可能进一步的影响全球债券需求和长期融资成本。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在9月份进一步的加息，而目前全球央行又重新面临通胀升温的压力。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日本货币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可能会不仅仅局限在日元以及日本市场，而可能会对全球的长期利率和融资环境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也将保持持续关注。
1: 当地时间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宣布，欧盟将在今明两年投入2亿欧元，以加强与格陵兰岛在更多领域的合作，深化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
2: 当天，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共同宣布了这项价值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这一计划将在今年和明年实施，涵盖教育、渔业、旅游、住房、基础设施等领域。此外，欧盟还将支持格陵兰岛水电开发和采矿项目，帮助当地原材料更好地对接欧洲工业需求，并通过卫星连接项目改善偏远地区的互联网接入。冯德莱恩当天还表示，欧盟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北极战略，预计今年秋季发布。此外，欧盟委员会提议将对格陵兰岛的长期资金支持增加1倍以上，到2034年总额达到5.3亿欧元。
10: The Arctic has become one of the places where the tectonic plates of geopolitics collide. So we have a direct stake in what happens here.
2: 冯德莱恩强调，这份声明的签署将创造新的机遇，有助于欧盟扩大在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农业部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预计约为34亿升，较2025年下降约6%，比2021年至2025年的5年均值低17%，可能会成为近30年来产量最低的年份之一。
7: 法国农业部表示，今年葡萄酒产量骤降，主要是受葡萄种植面积持续减少，以及严重干旱和高温天气导致葡萄品质和收成下降等因素影响。其中，因葡萄酒消费持续下滑导致市场供应过剩，葡萄种植面积预计同比减少2.5%。各产区表现差异显著，在东北部的香槟产区，产量预计将较2025年减少约一半。勃艮第博若莱产区产量预计下降33%，而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产区，由于8月底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情，该产区产量预计将同比增加10%，但仍远低于近5年均值。法国是全球主要葡萄酒生产国之一，其产量大幅下滑或对全球葡萄酒市场供应产生影响。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数据显示，2025年法国葡萄酒产量已创下自1957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而2026年的形势更为严峻。 极端天气对法国农业的冲击远不止于葡萄酒行业。法国经济与财政部9月2号表示，热浪和干旱预计将使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减少 0.1 个百分点。为应对农业困境，法国政府已于9月4号

0: 宣布向农民提供超过1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但有农业组织表示，这一规模仍不足以弥补损失。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

0: 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9月1号中午12点已经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这几天，大型捕捞渔船满载着渔货陆续返港，辽宁大连的各个渔港码头热闹非凡。
1: 今天还两天两续。拉了7不完节小鱼，这样少的大巴鱼，说产量挺好。
2: 大鱼1800条大巴鱼吧，目前看来产量不错，秀鱼非常好，保证了这个量，这个渔民都挺丰收的。
3: 渔货刚上岸，海鲜批发商便围拢过来，现场收购、分拣、装箱，快速发往市内各水产市场。得益于伏季休渔制度，头批回港的渔货品质好，产量充足，价格也更亲民。
4: 质量好，跳闸，今天价格应该是挺合理的，比头一天能稍微便宜点。大巴鱼今天成交价是14到15，重巴10块，小重巴8块，小巴5块。
3: 据了解，在辽宁大连开渔初期，渔民普遍采取短途作业模式，小型渔船一天返航一次，大型渔船2天左右往返一趟。上市的多为带鱼、霸鱼，而随着后期天气转凉，渔汛南移，部分渔船将跟随鱼群前往深远海作业。届时，市民餐桌上的海鲜菜单也会更加丰富，银鲳鱼、黄花鱼、对虾等都将在10月后、11月初陆续上市。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7号报道，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当天表示，在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降落时冲出跑道的事故中死亡的5人，当时全部位于受到撞击的2辆车内。他说，飞机在降落时撞上了一辆白色箱型车，随后冲破围栏，又撞上一辆正在机场外行驶的车辆。霍门迪还表示，调查才刚刚开始，现在公布事故原因还为时过早。亚马逊公司表示将配合任何调查。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近海深融近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融近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根广东运来的荔枝木，一座土窑，能烤出怎样的财富？
1: 好吃。
5: 一个月我们可能在80万左右的一个营收。
0: 百年老宅，一杯咖啡，如何把古镇的历史底蕴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吸引力？
6: 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咖啡，为什么呢？安仁咖啡。那我就要表达一下，我们安仁有的东西，把它跟咖啡结合在一起。
0: 普通的荔枝木，被丢弃的咖啡渣，到了他们手里全变成了赚钱的生意。今天的生财有道，让我们一同走进四川成都的大邑县。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广东专门8块钱一公斤买来的荔枝木。那您可能要问了，这么多的荔枝木到底是拿来做什么用的？答案啊，就在我们旁边的土窑里。
1: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荔枝果木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荔枝果木密度更高，它带的这个油脂更加的丰富，所以它会比普通的这个木头更加的耐烧。我们为什么没有选择咱们在地的这个水杉木？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么耐烧，而且比较湿，所以我们会选择这个荔枝果木，它自带一股这种果香，也不会熏黑面包。
2: 窑烤面包主理人周湘宇是四川雅安人，202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海外留学归来的他把创业目光投向了成都大邑的花水湾。
1: 最先开始呢，是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这边露营，因为我们都是线上远程办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在上学期间就一起有搭着火去做这个品牌的这个孵化和包装，因为我们可能有的在深圳，有的是在成都，然后我在纽约，然后其实本身我们都是线上的这种工作方式。我们就想的是，要不然我们都集合在一处吧。就当时一起露营的时候，我们说，哎，就在这个地方了。
2: 大邑县花水湾以地热温泉和山地森林为主要资源，山谷四面环山，森林覆盖率超过95%，古树、溪流等原生态乡村风貌几乎未被开发，没有喧嚣，只有静谧。正是这份天然，让周湘宇选择留下。
1: 我们刚刚来这儿的时候，去取一个快递可能都要15分钟左右，小卖部可能都得去镇上，可能才有零售的面包。那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要像这个地方像家一样的这个温暖，那么最先就得有一个这种像热气腾腾的这样的一个面包的地方。
2: 周湘宇想做的不只是面包，而是一种带着温度的烘焙方式。在他看来，窑烤不只是加热方式的不同，面团在窑膛里受热、上色、膨胀，整个过程带着柴火的呼吸和温度。这种原始而质朴的制作，让每一只面包仿佛都有了更真实的触感和香气。
1: 面包要做的好吃呢，其实主要要靠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咱们的水，这个山脉沿下来就有一条河，这个河的话呢，水质是非常好的，是咱们的饮用水的这个保护基地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决定了它50%的一个口感了。然后还有就是咱们需要鸡蛋。鸡蛋的话呢，我们就是最先是从这个农户这边去收，然后在后面我们的量大了，我们就直接和农户一起去做这个养鸡场了。咱们的养鸡场到了哦。杨叔，
0: 您好，我们来收鸡蛋了。
3: 我们这里的鸡是纯土养的，白天它是满山跑去捉虫子，虫子捉了下午就吃玉米，全部是跑山鸡，正宗的。
0: 您是咱本地人吗？
3: 对，对头，我就是这里的本地人，我在这里养鸡，然后他们面包房就用我的鸡蛋，餐厅里面就用这个土鸡熬汤。
1: 从最先开始，杨叔应该是30-40只鸡，到现在几百只鸡了。
3: 对头，以前养的少，现在跟这边合作一下，哦，现在的规模就有点大了。
0: 需求多了，
3: 对
0: 您养殖规模也大了。
3: 对头。
0: 来吧，开始剪吧。
1: 就是我们从那边买拉的，然后热乎着。
3: 鸡蛋可能一个月，可能就是热天的话它要少一点，因为鸡在夏天它很少下蛋，可能就是1-2千个吧。如果平时的话，可能有4000个鸡蛋一个月，可能就是6000块钱吧。如果加几鸡的话，可能就是7-8千。
0: 那很好了。
3: 对头，完全是，收入还是蛮可观的。
0: 那就是。
2: 除了土鸡蛋，周湘宇还尝试采用大邑的野蜂蜜与本地腊肉，这些来自山野的风物赋予了窑烤面包更加多元地道的味觉层次。
0: 我们马上要用腊肉来制作欧包，我们现在先把就是这个气泡稍微给它轻轻摁一摁，然后如果感觉有点黏的话，我们就沾一点儿水，别太多了。
1: 不同的季节咱们就

0: 用的是不同的在地食材来做我们的这款欧包，所以它的味道就非常的特别。像春天我们就是笋子，夏天的时候我们会有蓝莓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大邑的这个就是葡萄，还有我们的水蜜桃，我们都会来做不同的这种水果味的欧包。然后像冬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一款腊肉，然后这一次的话是我们加上了我们在地的这个青椒还有这个红椒，味道就非常香了。
1: 可以吃一个
0: 可以，草出炉了就可以吃到了。
2: 阿姨，这是披萨吗？
0: 它不是披萨，因为它无油无盐，所以它的这个韧性不够把它包裹起来，它的柔韧度它的韧性的话就比较松散，所以比较适合这样平坦着去铺这样的这个欧包。
3: 所以你们有些面包的品种并不是这个刻板不变的，
0: 是
3: 而是随着你们的食材的不同啊，有一些创新在里面。
0: 是的。
3: 您这是在监测这个窑炉的温度是吗？
4: 哎，对，因为它窑炉的温度它是不均匀的，所以我们要测一测它哪个地方的温度比较高或者是比较低，我们要进行一个，到时候会进行一个喷火的一个操作。把这个挑起来。
3: 这是一个什么装置？
4: 就是专门控制火的一个朝向，因为它火。如果你火它不管它的，它是往上冒的，对吧？对，你如果把它盖出来的话，它火的方向就会改变。
3: 这一炉咱们要多少温度啊？
4: 200度左右，对，最高不超过220。
0: 烤好啦，准备出炉。
3: 哦，面包出来啦。
0: 可以吗？它太小了，你们两个
5: 马上吃。
1: 好吃不好吃？
5: 好喝。
1: 就是外面有点脆，然后里面有点软，然后那些肉就特别的香，
6: 好吃。
7: 周湘宇和合作伙伴何宇一起，将西式工艺与本土食材巧妙融合。他们坚持长达72小时的自然发酵，再加上荔枝果物的烘烤，陆续推出了云朵吐司、桂圆玫瑰、黑松露牛肝菌等10余款风味各异的面包，价格亲民，从10几元到30几元不等，单日最高销量超过300个。食客们赞不绝口的背后，是周湘宇年少时勤工俭学的丰富历练。
0: 我可能15、16岁吧，就赚了我的第一桶金，卖酸奶。那个时候就是我奶奶就是教我就是用那个就是酸奶机，我就复刻，然后呢就问就是同学朋友好不好吃，然后都觉得好吃，而且和市面上卖的不一样。做这个赚了2万块钱人民币，然后当时就很开心。整个暑假在就是国外留学的时候，就是端盘子呀，然后就是帮别人去遛狗，然后照看那个宝宝，还有什么就是铲雪什么的都做。
7: 窑烤面包带来的认可，让周湘宇有了更大的构想。
0: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碰到了非常多和我们一样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所以我们在想说，那要不要我们来做一个就是大家专门可以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元农场，然后再到说我们现在提供了我们的民宿业态，还有我们的餐厅啊，一系列的部分，我们就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这种生活方式。随着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把这个理念也确定了，我们就有各种的这个线上的这种招募方式。
7: 以窑烤面包为原点，周湘宇开始有计划地延伸业态，线上招募各行业主理人，努力打造一体化生活空间。周湘宇称之为未来社区。
0: 这就是我们的猫猫牧场
3: 哦，
0: 然后我们的猫猫牧场的主理人就是我们第一位进入我们的这个主理人体系的在地村民小雪老师。小雪老师，
3: 你好。
8: 一会儿给他们喂罐头
3: 啊。到了喂食时间了，
0: 特别多猫，现在快进来吧。
3: 好多猫咪呀、要放饭了，大家都集合回来了。
0: 对，咱们每只猫的这个身份信息，因为都是小雪老师收养的，还有我们现在园区收养的猫，
3: 都是一些流浪猫。
0: 对，
3: 你快看它睡的好自在啊。
0: 他们的身份信息我们都有写上去，有一些写不完的在那边还有
3: 啊、但是看起来他们都好健康啊。
0: 对，我们有给他们打疫苗，他们现在就是在这里以工换宿，
3: 也都是些打工族。
8: 别着急，都有，都让你们吃上。
2: 您一来的时候就养了这么多。

0: 多只吗？
1: 差不多20多只。
0: 现在有多少只了？
1: 现在差不多60-70只，还养了小鸡呀、小鸭呀，还有一只鹅、牛啊、羊啊，还有小猪，
2: 都有，
1: 都有。
3: 王凌雪，大邑本地人，她很庆幸能够成为猫猫牧场主理人。
1: 本身自己也喜欢养小动物嘛，正好看见他们招聘饲养员嘛，然后就看了一下环境，觉得哎，这环境非常不错，然后就带着我的猫过来了。
3: 充满生机的猫猫牧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放松心情的好去处，同时也为主理人带来每月近10000元的收益。
1: 收入的话，就是我们前期开始的话就是饲养包嘛，有一个萌宠喂养包，然后猫条，然后还有一个就宠物周边的口水巾呐、宠物项链呐这些的。我觉得反正我是感觉挺快乐的，
2: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
1: 对对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再苦再累都觉得是开心的。
2: 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卡的地方是吧？
4: 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打卡的景点、然后也是用的这种比较高性价比的方式来做的。我们刚刚来这里之前，它可能就是一块荒地、然后很多的这个杂草啊、各种的这种就是一些就是石头什么的，所以
2: 就全部是你们后期来打造的。
4: 对，让大家能够有这种空旷的草地能够自由去玩耍。像这个脚下的这个石块，它其实是很便宜的一些石块，那我们通过这种拼接的方式，你看它留的有这种缝隙，夏天它是这个样子，那春天的时候它会长出这种小黄花，
2: 充满野趣哈。
4: 对，您看这些指示牌，我们都是用我们就地的这个水杉木，然后呢、涂上黑色的颜色，然后我们上面去写的，它保留这种自然的原始的感觉，同时也非常的节约成本。
3: 周湘鱼坦言，成本控制是可持续运营的关键。3万平方米的场地，初期投入仅200万元便初具规模。这份底气既来自小伙伴们共同的初心、源源不断的创意和脚踏实地的付出，也离不开父母在身后的全力支持。
4: 喂，爸，在李哥在采访我爸。
5: 哎，您好，你女儿好棒啊！她跟我说，她在这创业之初，您特别支持她。
6: 有了时间，她能够证明她自己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是过程很重要。
5: 啊、哦，那您当时给没给他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6: 啊，这个肯定有，肯定有。啊，你不把我的积蓄都给他，你就好点嘛哦。
4: 好好，要得要得。
6: 对身体，
4: 好，要得要得。
6: 照顾好自己。
4: 我老爸在我创业初期就到这儿来的时候，不仅是给了就是经济的支持，我觉得更多的是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就是底气吧，就是不管这个成与否，我其实心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我尽力了，然后他们也永远都在那儿就是支持着我。
3: 如今在周湘鱼的未来社区，窑烤面包、民宿、餐厅、咖啡馆，配合着不断涌现的像猫猫牧场、机器人世界、拼布、拼豆等新鲜业态，它们彼此交融，互为风景。这里承载的早已不只是一种休闲方式，更是一种在山水间办公生活的全新场景。
4: 我们现在经营1年到现在为止，整个的这个经营状态我们还是非常满意的。像一个月我们可能在80万左右的一个营收，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相信吸纳了更多的这种业态，然后我们可以推出更多的好的这种服务的产品还有这个体验出来。
3: 从荔枝木的果香到土窑面包的温度，再到山水间的未来社区，周湘鱼用3年的坚持，把一个人的尝试变成了一群人的生活方式。而像他一样心怀热忱、脚踏实地的年轻人，正从城市回到乡村，寻找更多新的可能。告别花水湾的未来社区，我们来到素有中国博物馆小镇之称的安仁古镇。
7: 安仁古镇呢，取自于《论语》“仁者安仁之也”。那我们始建县于呢唐武3年，也就是公元620年，离咱们大邑县建县还要早50余年，距今已经有了1400余年的历史。那么我们整个古镇呢，拥有保存完好的这个民国时期的中西合璧的老公馆27座，然后博物馆展示馆呢71座。像我们现在在的这条老街树人街上，您都能看到保存完好的老公馆就有8座。所以我们呢被称。

0: 为这个全国唯一的中国博物馆小镇。
1: 在古镇众多历史建筑中，有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江西老宅最为引人注目。
2: 这座建筑它是清代末年尚书许更生他的民宅啊，然后是从江西原茂迁建过来的。我回乡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儿了。这个老房子它是全木质结构的，嗯，你看这花纹它多漂亮呀。
3: 对，很精美。
2: 对，包括这个抱古石它也是老物件的，
3: 这都是平移过来的。
2: 对 对的，
3: 就是原来古宅前面的这个抱古石。
2: 对的对的。这个房子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之处啊，我带您看。
3: 特别在哪儿？
2: 你看这屋檐它越来越高，
3: 而且是三层递进式的。
2: 对对对，这个寓意着步步高升的意思。哦，
3: 人家这个老房子这么修建是有这个寓意的。
2: 对的对的，所以说我们做生意他也想越来越好嘛。
3: 所以你一眼就看中他了。
2: 对的对的，非常喜欢。
1: 2021年，原本做过建筑工程的李飞样回到家乡，笃定地将安仁古镇作为自己梦想开始的地方。
2: 哎，我们到安仁来为什么要喝咖啡呢？对吧，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咖啡，为什么到安仁喝咖啡？那我就要表达一下我们安仁有的东西，把它跟咖啡结合在一起。
1: 如何体现在地文化？安仁博物馆小镇的称号给了李飞样灵感，他决定建一座咖啡博物馆来传播咖啡文化。
2: 我们博物馆的设置是通过五感来让大家感受咖啡，了解咖啡知识。
3: 哪五感呀？
2: 首先是看啊，我们看咖啡的植株。对，然后你看大果、中果、小果啊，
3: 非常直观的可以让大家看到咖啡豆的原生状态。
2: 对、啊、对，接下来是咖啡的不同的烘焙程度。嗯，然后我们设置了闻香瓶，然后可以通过这个捏一捏，闻一闻，哎，它就能感受不同的烘焙程度啊，它的香味和气味有什么不同。
3: 哦，这是浅烘焙的。
2: 然后你再闻一下、这个、
3: 就是淡淡的咖啡的味道。这个是微中烘焙，比刚才那个味道好像会重一些，
2: 重一点。然后浅烘焙和微中烘焙的话、它有一些花果香、然后您试一下这个极深烘焙的。
3: 极深烘焙试试看，我都能闻到那个苦的味道了，感觉
2: 它的焦苦味很重，然后它也有明显的可可和巧克力的那种香味。
3: 那么这个就是闻了，
2: 然后我们通过摸，它摸的话它这个哎有颗粒的大小，然后包括你闻一下手上的香，它也会有不同啊。
3: 哎呀，这咖啡的味道是真好闻啊、不管是烘焙到什么程度都是那种浓浓的咖啡香。
2: 是，然后我们还有讲解服务、那就是听。
3: 对，
2: 听的话我们就可以听一些咖啡知识，听一些咖啡讲解。嗯，那无感的最后它肯定自然就是喝了，
3: 要品尝。
2: 对，那喝就在我们咖啡馆了。
3: 哦，要经过了博物馆就是咖啡馆。
2: 对，
1: 中式木建老宅，西式咖啡文化，这看似冲突的组合却在安仁碰撞出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里的每一杯咖啡都像一件展品，每一口都在与在地文化相融合。
2: 我们那儿的公馆大多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啊，它是院子里面都种满了柚子树。
3: 为什么要种柚子呀？
2: 柚子的谐音是游子，多子多福的意思。想着怎么把我们的咖啡馆做得有辨识度，对吧，让游客喝过以后哎有记忆点。我们公馆里面都很多柚子，我们就把柚子跟咖啡做一些研发。新摘下的柚子我们不能直接使用，我要先把它熬成柚子酱。
3: 外面这个皮是不要的？
2: 对，这个皮要要。
3: 然后这个皮是要的。
2: 这个白瓤子不要。哦，对，
3: 所以你要薄薄的把这层皮切下来。
2: 对，
3: 那我们的果肉还用吗？
2: 果肉要用。哦，
3: 我们就是其实只要这个皮和果肉，
2: 对，
3: 中间的那一层厚厚的白瓤是不要的。
2: 对，白瓤不要，白瓤发苦、对，刮到这个白色的都没有。越干净越好。哦，

0: 在果肉和果皮我们都处理好了。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先把那个果肉和果皮分开焯一下水，
2: 焯过水它的颜色就不一样了。
0: 我们为什么先要给它焯水啊？
2: 焯水的话，先过掉它的苦涩味儿，然后同时它可以消毒杀菌，让它更好的保存。这个
0: 果皮入锅之后的香气反倒比果肉还要浓，
2: 对，很香。
0: 哇，这个柚子的香味原来都在这个果皮里面。
2: 就是

0: 现在咱们做柚子酱一定要放果皮。好，现在我们请全部把它加到锅里。啊，
1: 重新再炒一下是吗？
0: 对，开始炒制柚子酱，加点冰糖。这个时候就不用放水了哈。
1: 对，不用加水。
0: 我们在熬柚子酱的时候要不停的去搅拌它，以免那个冰糖它会粘在锅里，
1: 它会糊哈。
0: 对，好，熬到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1: 哦，你看，浓浓的柚子酱已经熬好了。
2: 李飞扬深知文化融合不能只靠空间，他推出的富有在地文化的特调咖啡，让安仁的山水意境在舌尖呈现。
1: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几款就都是您这儿的特调咖啡了。
0: 对，这几款都是结合了我们在地文化的咖啡特调，然后这两款是用了我们的柚子酱的，然后这一款的话是冰的，您可以尝一下。
1: 哦，
0: 然后这边的话叫安仁烟雨。
1: 为什么叫安仁烟雨、啊、
0: 你看这个奶盖它顺着这个咖啡液流下去，有一种江南烟雨的感觉。
1: 你看，的确有这种感觉啊。
0: 对，
1: 因为它在不断的流淌着。
0: 对，稍微大口一点，
1: 有那个淡淡的柚子的香味儿，就说明放的这个分量是合适的。
0: 对
1: 啊，再加上跟这个咖啡香的这种融合，嗯，这杯安仁烟雨不仅味道好，它的这个韵味也好。
0: 对，然后还有这杯也比较特别，你看它的分层，这杯的话是西宁云海斑斓拿铁，这杯的话我们就刚好借鉴了西宁雪山的这个文化灵感
1: 啊，有绿色，
0: 对，
1: 这是青山，
0: 对，
1: 有白色，
0: 有云海
1: 啊，云海也是雪山的意思。
0: 对，
2: 除了特调咖啡，李飞扬还会不定期推出咖啡冲泡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喝咖啡延伸到玩咖啡，在动手参与中感受咖啡文化的更多层面。
1: 除了冲泡咖啡的体验，在飞扬这里呢还有一种体验，就是利用咖啡渣来做什么？
0: 做香盘
1: 啊，用咖啡渣来做香盘的体验。
0: 对，因为我们发现每天晚上会有几十公斤的咖啡渣丢掉，那其实我看了别人用香来做香盘，
1: 嗯，
0: 然后咖啡它也有独特的香味，
1: 嗯，
0: 那我们想着怎么用咖啡渣去做香盘。
1: 但是用这个咖啡渣做香盘麻烦吗？
0: 其实很简单，马上教您。
1: 好嘞。
0: 哎，这是我们制作咖啡香盘要用的原材料
1: 啊，
0: 这是过了筛的咖啡渣
1: 啊，
0: 对，然后这是栏目沾粉，这是清水，就把它们两个搅拌起来的，然后还有一个模具，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等一下做出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1: 我们到底做的是什么。
0: 对，
1: 哈哈，留个小悬念吧。一定要揉成面团的那种感觉。
0: 对，它要充分的粘在一起，非常解压，
3: 非常解压。对，
1: 哎呀，
0: 哎呀，要成了。
3: 我看一下你
0: 做成这样之后，我们就像和面一样，要把它静置15分钟
1: 啊，
0: 等它放松放松，我们再把它压成饼。
1: 好，
0: 对，
1: 尽量压实吧。
0: 对，把周边的那个咖啡大饼给它弄开，往上面摁出来。哎，
3: 我的是一个招财。
1: 哦，好寓意。
0: 哎，
1: 你的呢？
0: 我的就比较可爱了，黑底猫。
1: 好可爱。
0: 对，
1: 看看我的是一匹小马。好，祝大家马到成功。
2: 在百年老宅里品味咖啡，独特的空间本身已具备极强的辨识度，而在地文化的有机融合与互动体验的持续创新，更将古镇独有的历史底蕴与生活方式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吸引力。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不论是构建未来社区的周湘宇，还是传播咖啡文化的李飞扬，他们都选择了同一条路，回到乡村，把热爱变成事业，把事业融入乡土。这些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乡村的价值，也重新定义着归来的意义。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喝三

0: 知交碰了杯，
1: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欢迎收看十六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季瑜。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七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十位，首次跻身全球前十，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三年位居各国之首。今天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明确将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的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群区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来看报道。
1: 放心消费单元是指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2: 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呢就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的集中区域。培育呢就不只针对辖区内的商家，更是要把这个区域的运营管理方推到前台，统筹推进消费场景的整体的打造，推动区域消费环境实现系统性迭代升级。
1: 放心消费培育工作包括发动引导、自主承诺、核验公示、赋码附标等环节，聚焦消费者最关心的安全、质量、价格、服务、维权等方面。经营者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做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附标。
3: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评价。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我国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的态势。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5: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4: 从贸易伙伴看，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0.89万亿元，增长22.2%；对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15.6%。对东盟、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5.95万亿元、2.92万亿元、1.89万亿元，分别增长20.6%、14.5%、18.5%。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0: 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 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的重点。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6: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

0: 专业服务。
1: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2: 今年服贸会的配套服务升级，展馆周边的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园区同步开通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接驳集邮的微交通串联起展馆与滨水空间，让观众逛展游园无缝衔接。
3: 目前服贸会各展馆的底商已相继开业，23号场馆之间还新增了一处下沉式商业空间，引进了30余家餐饮和生活服务品牌，实现会展与休闲生活的无缝衔接。几百米之外，首钢滑雪大跳台下跨界杂技和亲子游乐常态化营业，机器人餐厅等新业态落地永定河边，观众步行即可到达。这是刚刚机器人帮我炒的虾仁芹菜，在会展之外的生活半径圈里，永定河集2期的9家新业态全新亮相。同一期一样，这9家店呢，几乎都是北京首店。相信今年会是一个更加宜游的服贸会。服贸会期间，园区开通了区域微交通电动观光车线路，单程5.6公里，途经城市阳台、冬奥公园、轮渡码头等8个特色站点。游客可随上随下游览观光。现在我们正在经过的就是城市阳台的部分，和普通的房屋建筑多出去的那块露台一样，它也是这样多出去一块空间。你看这些木板可以供游客在这里小坐休息，远处的叠水景观，还有这些放坡缓坡以及搭建石阶的设计，都共同构筑起一个更加亲水的休闲空间。服贸会前夕，永森滨水岸线集中亮相，串联起会展家的融合生态。到站啦，我们现在换个交通工具，乘船过河。2元1河水上专线与陆路观光车无缝衔接，目前已经实现每半小时一班的常态化运营，从永森码头登船6分钟即可抵达园博园。在服贸会期间，这一趟水上专线会频繁往返接驳那些在首钢园参展、在园博园住宿的市民游客和参会人员。我们现在就是从首钢园的永森码头向着园博园的及时码头行进。那在过去这趟专线没有开通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走慢水桥或者长距离的公路，而现在专线开通后，整个路程的时间能节省半小时。
2: 正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的秋季活动上，众多全新设计集中亮相，设计师们跳出了穿搭固有的场景限制，将多元的审美元素融入到设计的各个环节。以下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4: 本季时装周为期8天，汇聚了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20多个品牌，从首发首秀到商贸对接，从 T 台秀场到城市商圈，从非遗传承到数字时尚，全方位呈现中国时尚产业的完整生态图景。记者了解到，今年时装周上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多个秀场设计大胆尝试自由混搭，让服装不再受限于特定场合。
5: 所以说整场秀你会发现它有非常多非常 fancy 的元素，比如说正装可以跟所有的一切混搭，它不用被限制，你可以随心所欲，你可以找回自我，
6: 很松弛，就是没有太多的束缚感，现在就是在穿舒适性，对吧？还可以张扬自己的个性。
4: 此外，本季时装周聚焦东方美学的当代转化，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深度融合，设计师们通过现代剪裁、材质混搭，让非遗工艺与传统面料实现年轻化、国际化表达。
7: 我们的秀场搭配很多也是和一些牛仔呀，然后包括皮革，然后像这种真丝绡、雪纺类的，我们去做一些融合，就让他觉得更加的有层次感，就视觉上的这个明度也会高一些，年轻化一些。
8: 本土设计师就进一步的崛起，能够用很多我们民族的传统的非遗的元素进行创作开发，设计出符合东方美又能够满足国际消费需求的这种设计。
2: 在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活动上，一些新材料、新工艺受到了客商们的青睐。
4: 这位来自江苏的面料厂商带来了一款经过改良的可水洗桑蚕丝，他们的研发团队在蚕丝中加入锦纶，提升了面料韧性， 实现了桑蚕丝可水洗的效果，
7: 是还是不错的。我预期后面还要翻单20到30万米。
4: 而另一块边缘被剪得参差不齐的面料样品，也成了这个展台最抢手的展品。它的外观质感酷似桑蚕丝，实际材质却是天丝，价格却仅有桑蚕丝的一半。因为还没有正式上市，客商们只好你一块我一块的把样品剪开带走了。
7: 我还没上市，我没法给你们发样。他说那就剪一点，剪一点。因为开发的话，我不会开发大量，只开发了几米，那做成挂钩挂在这里，大家都剪一点。比如说刚刚那个英国的客人，他说我马上回英国了，你没法给我寄，我说那你剪了带走吧。
4: 除了创新面料，来自深圳的一位跨界设计师带来的饰品同样吸引了不少客商。他把不同质感的材料融合在一起，运用树脂、原蜡、玉石等材料，并借助 3D 打印技术，实现了传统工艺难以完成的造型呈现。
0: 就是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市场，其实消费对于设计的认可度，对于新材料的这个接纳程度也是超过我的想象。
4: 众多参展商告诉记者，从设计生产再到市场营销，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普及，全链路赋能创新。2025年，我国纺织行业重点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2.3%。此外，绿色材料的可持续转型也成为时尚产业全新的发展方向。
9: 这种零浪费的剪裁，包括 AI 设计，包括像3D 设计，以及像采用这种创新的材料、可降解的材料，来帮助这些服装能够实现完整的碳足迹的追踪。
2: 近期记者在北京的批发市场走访了解到，受到需求增长拉动，猪肉价格温和回升。
10: 早上8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销售大厅里，商户们正在忙着切割打包销售猪肉产品。
11: 都多了，原本是17片，现在20多片吧。
12: 涨了一公斤，涨了差不多到2块钱吧。排骨5花，涨得明显的，一般的就是到这9月份都要涨钱。
10: 数据显示，9月8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为每公斤14元，比8月1号上涨12%。据介绍，猪肉价格上涨，一方面是因为天气逐渐转凉，肉类消费增加；另外，能繁母猪存栏量的下降也带来了猪价上涨的预期。
13: 跟毛猪的多少有关系。
10: 市场负责人表示，虽然近期猪肉价格回升，但是仍然明显低于去年同期，压缩生猪产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14: 7月份、8月份的肉价有所回升，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呢，回升的态势呢相对还是比较温和的。由于现在毛猪的存栏量呢仍然处在一个比较充足的状态，所以后期的肉价涨势呢也不会太明显，仍然会保持现在这个状态。
2: 从全国市场来看，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也是呈现出了回升的走势。
1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一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1.59元，环比上涨0.3%；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1.23元，环比上涨0.2%。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均是连续4周上涨。
15: 全国生猪价格较8月初累计回升4.1%，猪肉价格累计回升2%，主要受供给收缩、消费回暖与市场情绪改善共同推动。从供给端看，上年四季度能繁母猪加速去化，对应10个月以后的生猪出栏量趋于回落。从需求端看，开学季及中秋、国庆、双节备货陆续启动，天气转凉带动猪肉消费季节性回升。
10: 据介绍，近期猪肉价格有所回升，但仍然低于去年同期15%左右。生猪养殖端尚未摆脱亏损状态。目前养殖场户出栏一头120公斤育肥猪亏损在200元左右，比3至4月份少亏损100元以上。专家表示，养殖端处于亏损，主要原因在于生猪产能水平较高。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7至8月，全国生猪产能继续有序调减。
15: 3月份新生仔猪数量首次同比下降，3季度后出栏压力会逐步减轻。猪价短期将稳中略涨，4季度继续温和回升，但供应总体充足， 涨幅总体有限，全年猪价成。

0: 呈现前低后高、窄幅波动的特征，建议养殖场户顺势出栏，不要盲目压栏。
1: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合、人肉搜索等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2: 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具有成本低、传播快、影响广、损害难以逆转等特点。传统的事后提起诉讼的救济模式，不利于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尤为重要，意见对此进行了规定。
3: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2: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事故的责任认定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意见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具备驾驶辅助功能汽车致损时的责任承担规则，为受害人的依法维权和行业规范发展提供清晰指引。
2: 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实践中，个别经营者以自动驾驶宣传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误导消费者放松注意。意见规定，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明确，为查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运营者等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等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数据。
1: 新车上牌、二手车过户、车身改色备案，都是要到车管所里验车的。排队久、耗时长是不少车主的烦心事儿。不过现在浙江宁波有了 AI 自动验车，它到底有多智能呢？一起来看报道。
4: 在宁波车管所查验区，首台投入实战的机动车查验机器人正缓缓绕车移动，它搭载了 AI 芯片和高清摄像头，车辆外观、车型、车架号等关键信息全部自动识别核验，摄像头还能深入车内抓拍细节，全程录像留痕，完整复刻人工查验的全套流程。过去，机动车查验全靠人工完成，工作人员要核对车辆外观、车架号、发动机号，比对各类凭证，流程繁琐。 而这台机器人还能严格对标国家机动车查验标准，比对配件生产日期，识别车架号、发动机号打磨、早改等异常痕迹，排查盗抢、走私、拼接嫌疑车辆，查验数据同步上传监控系统。
5: 目前这个车子已经

0: 在测试阶段，目前一天测试量大概在4到5台。通过不断的学习迭代升级啊，它未来可以提高效率。投入到车辆交付中心等多个点位，车主可以实现自助验车。
1: 来看国际消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朗方面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是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着同样的风险。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经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是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了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到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国军队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实施了打击。此前有报道说，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经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止使用广告跟踪器。
2: 根据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办公室上周五公布的函件，美国空军表示，已在2个月前禁用电脑和手机上的广告标识符。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其电脑设备近期已禁用相关功能。此外，美国陆军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电脑上的广告标识符自2021年前就已被屏蔽，但安卓和苹果移动设备至少自2026年2月起才默认禁用。移动广告标识符是与特定设备绑定的唯一识别码，可用于追踪个人在移动应用中的活动轨迹，并推断大致位置。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军方的限制措施基本上能避免他们的位置信息等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进行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能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年8月报道称，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 ，GPS 轨迹精确到训练地点、具体时间段。不少人直接使用真实姓名，大量数据完全公开。今年2月底，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从驻巴林基地撤离后，搬到了当地一家酒店。他继续在健身软件上打卡跑步，酒店周边的路线清清楚楚。6天后，伊朗对这家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美军雇员受伤。另外，今年4月开始，驻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美军在停火期间长期公开打卡跑步。7月17号，伊朗对该区域发动打击，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间，美国军队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其中西里克市的一个活动现场遭到了袭击，造成了数十人伤亡。这个活动现场当时正在举办一场婚礼。近日，总台记者来到了那里，探访当天晚上遭到袭击的婚礼的现场。以下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院子就是当地时间9月1号晚遭到美军袭击的场所之一。当时呢，这个院子正在举行一场婚礼。我们可以顺着镜头看到，在我身后的这面墙上有着明显的烧焦的痕迹。另外呢，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平房也已经在爆炸中完全的破坏掉。我们再来看这里，在袭击发生后，当地的居民他们搜集到了一些爆炸物和导弹的残骸。
4: 伊朗西里克市库赫斯塔克县官员朱达里向记者还原了当晚的情形。他说，美军首先袭击了附近的一处信号塔，随后2枚导弹击中了婚礼现场建筑。
5: 2 موشک به اینجا اصابت، یکی مستقیم سقف خونه را هدف گرفته، یکی هم که تقریبا از کناره این سقف در واقع اون منزل روبروی مقداری از قسمت بالایی ساختمان هدف قرار گرفت. این اقدام محکوم هست به هر حال حمله به مناطق مسکونی و تجمعات انسانی در سراسر دنیا طبق مقررات و قوانین حقوق بشر
4: 在场的伊朗官员谴责称，美国在对伊朗发动的这场战争中犯下了诸多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

0: دادن. این آخرین جنایتشون هست که به اسم کمک به مردمه.
1: 加拿大东部时间今天零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2点。 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的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的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的反制。加拿大联邡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私募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8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工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的温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游行。
2: 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的关税影响。
3: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义和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4: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3: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5: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1: 汽车行业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
3: 在美国密歇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的经营成本显著上升。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歇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6: Now,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 可以说，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却落在了美国企业身上。It's
6: not tenabl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 industry can absorb.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ings cost prohibitive to make,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要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 除非这家公司在美国生产。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他指责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且表示，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发表声明称，公司是美国航空航天业的重要一员，在美国多个州设厂，直接和间接创造数万个工作岗位，供应链涉及47个州，约2800家美国企业，每年采购额超过25亿美元。其飞机也大量采用美国制造的关键部件。庞巴迪表示，将继续投资美国员工、客户及所在社区，并计划扩大在美防务业务和服务网络。此前，特朗普于今年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公司生产的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出口至美国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同时，他还威胁收回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了约 1.21 万亿美元，环比降幅超过 6%， 创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月度降幅。
2: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 1.21 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795.75 亿美元，环比降幅达 6.18%。 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证券资产为 8395.59 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877.73 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筹集美元，用于干预外汇市场。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根据此前公布数据，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 15.4 万亿日元，约合6700亿元人民币。此次干预后，日元一度从接近164日元兑换1美元的近40年低位回升至155日元兑换1美元附近，但随后有所回落。7号，受市场对于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影响，日元走强，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7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一度触及 154.07 日元兑换1美元。
1: 今天，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就外汇市场日元升值的走势表示，将继续与美国财政部保持密切沟通，并致力于维持汇率市场的有序运行。日元对美元汇率今天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3日元，而日元保卫战影响可能远不只是在外汇市场。日本不仅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也是全球主权债券市场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日本资金流向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会如何影响美国乃至全球债券市场呢？以下来看 CNBC 发回的报道。
3: 尽管日本政府并没有在最新的官方报告中明确指出外汇储备下滑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论是日本媒体报道还是行业分析都明确地表示，其实日本政府近期进行的大规模的外汇干预措施应该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而也可以说啊，日本政府是正在进行一场价格高昂的日元保卫战。而在日本外汇储备持续下滑的同时，另外一个变化也正在引起全球债券市场的关注。此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了 3%， 创下约30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目前持有总额超过 1.1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约占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总额的 12%。日本大规模干预汇市可能会对美国国债市场产生的影响，也是已经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表示，单纯依靠市场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日元走势，最终仍然需要货币政策和经济基本面的配合。
4: I can't affect the natural equilibrium. What we can do is send a signal. And as I've said,I have information that the market doesn't have, and it's my belief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at the BOJ will do the things that will lead to a stronger yen.
3: 那潜在受到影响的可能不仅仅是美国国债，除了大量持有美债之外，日本还是全球主权债券市场最重要的海外买家之一，像是欧洲的主要经济。

0: 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债券长期以来都是吸收了大量来自于日本的投资。最近，佛伦敦、悉尼到新加坡的债券交易员和资产管理机构都已经开始注意到日本资金流向正在发生的变化。日本投资者目前持有大约2.4万亿美元海外债券。路透社汇总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2号，日本投资者今年已经净卖出大约3万亿日元，约合180亿美元的海外债券，是2022年以来同期最大的净流出。 而当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主要经济体本身就面临巨额政府融资需求时，日本资金流向的改变也可能进一步的影响全球债券需求和长期融资成本。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在9月份进一步的加息，而目前全球央行又重新面临通胀升温的压力。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日本货币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可能会不仅仅局限在日元以及日本市场，而可能会对全球的长期利率和融资环境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也将保持持续关注。
1: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3,177.18点，下跌0.38%；国企指数报8,397.32点，下跌0.38%；恒生科技指数报4,454.85点，下跌1.61%。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出现了降雨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北方主要的降雨区域有所南移。
2: 同时，四川盆地降雨增强，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防范次生灾害。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北方地区降雨范围较大。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河北廊坊局地大暴雨。 今后3天，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京津冀等地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有利于土壤增生和秋凉作物生长，但青海、甘肃、陕西等部分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 且当地地质条件脆弱，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降温幅度达14至16摄氏度。今后3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等地仍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 降温过后，北方多地秋凉显著，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1: 近日，在云南丽江，波叶海菜花进入了盛花期，泸沽湖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当地的文旅业态持续更新。
3: 眼下正值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的盛花期，泛舟而游，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
4: 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5: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
6: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7: 沿着岸边继续走。
8: 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
2: 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本土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
8: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笑>就想在这儿。
2: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摩梭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
3: 品尝完地道的博索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看我身后的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

0: 请加入其中吧。
1: 一二一二，
2: 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2025年，丽江泸沽湖景区接待游客1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72%。截至目前，盐湖10个村落超2000人直接从事旅游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8万元。
3: 今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香港举行首映礼，本月11号即将在香港全线上映。
4: 8号的首映礼现场邀请电影业界人士、媒体、影评人等嘉宾出席。放映结束后，现场观众反响热烈。
5: 最近有很多的一些内地电影啊来到香港啊，《阿妈的情书》啊，那个龙山馆啊，这些都是以一些生活的一些小故事啊，牵动两地的一些文化交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这个电影呢，看完之后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啊我们现在这个和平的生活，因为其实我们并不是生在和平的时代，我们只是生在了和平的国度，所以我们呢这个要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也是期盼香港未来可以更好。
6: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把一些内地高质量的电影能发行到香港，而且我们就是希望就是通过就是电影的里面的所有的题材都能够把我们他们的正能量带到香港，然后在建设香港方面能做得更好。
7: 今天很高兴能够看到这套的电影，它带出一个反智的思想，亦都令我们感受到战争无情，人间有爱，这套戏很值得我们去追捧。
3: 现在汽车博主的测评视频成为不少人买车之前的重要参考，然而一些博主在测评当中造谣、拉踩、带节奏，不仅干扰了消费者的购车决策，也会对车企名誉造成损害。日前在江苏常州，一家车企就将一个刻意制造负面评价的网络博主告上了法庭。
8: 真的把我开吐了呀，那车真的太难开了，那开那车腰疼，昨天还直接给我车内直接给我熏得鼻炎犯了，头痛欲裂。
9: 视频中的网络博主电车小飞，本名李某，是一名汽车测评自媒体博主。2023年12月至2024年7月，电车小飞发布了多篇关于一家品牌汽车用车体验的测评视频，对这家车企旗下的车辆进行多方面的评价。
8: 这家厂最近出了好多起一键敞篷的事，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10: 它很不能给你安全感，然后基本功打得不够牢，可能要做好这个开梦想汽车，品味刺激人生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吧。
11: 这些视频大多通过调侃、一捧一踩的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在视频评论区，一旦有网友对该车企电车进行负面评价时，李某还给这些评论点赞。
9: 这家车企认为，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涉嫌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损毁其商誉，于是以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删除全部侵权内容，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00万元，并在媒体上刊登声明赔礼道歉。原告车企认为，被告李某的评论明显踩一捧一，脱离了消费者正常评论事实的范围，发布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损害了原告公司的竞争优势。不过被告电车小飞一方对此并不认同。
12: 在上述内容当中，多有作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建议内容都属于客观合理的社会评价，有褒有贬，依据事实说话。
9: 对此，原告车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13: 在某一个领域，这个时间领域较长、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没有进行过更高的审慎的义务，而发布一些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就应该理解为它其实是变成一个泛化的评估关系了。
3: 一方认为是恶意诋毁，一方则坚持说只是客观评价。200万元的索赔金额让这场官司火药味十足，究竟是无意的个人评说惹的祸呢，还是刻意拉踩营销过了火呢？庭审焦点

0: 主要围绕两项进行。
1: 庭审焦点一，电车小飞与原告车企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法官注意到，电车小飞发布的视频主要聚焦于另一家汽车品牌的宣传推介，不仅设置了另一品牌智驾汽车的试乘试驾预约链接，还在账号主页的商品橱窗中添加了手机支架等小商品链接，进行直播带货。这意味着被告李某的行为已超出普通车主基于兴趣分享信息的范畴，属于商业经营行为。
2: 被告极力吹捧和推荐试驾的电车与原告生产的电车存在直接竞争，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
1: 法官表示，在互联网业态下，对竞争关系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提供同类商品或服务的直接竞争，只要双方经营行为存在竞争利益冲突，比如为自己争夺交易机会、用户流量和公众注意力，损害对方竞争优势等，实质上损害了另一方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即使经营范围不重合，也应认定为存在广义的竞争关系。
3: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环境，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更没有要求经营者从事相同的行业，只要存在争夺交易机会，即被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
1: 庭审焦点二，电车小飞的言论是否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审理认为，电车小飞发布的部分内容属于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他通过拉踩营销的方式进行不合理商业推广引流，贬低竞争对手，降低相关公众对原告车企产品的社会评价，凸显另一汽车品牌的产品优势，以争夺交易机会，获取自身竞争利益，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扰乱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025年10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2: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某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同时，被告在其账号和官方媒体连续30天刊登声明，向原告道歉，消除影响。
1: 一审判决后，被告方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6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0: 这起案件尘埃落定，但也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本案当中，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便说自己只是在发表用车评价，并非是恶意诋毁。那么在网络时代，用户的评价和法律意义上的商业诋毁，这条红线该如何分清呢？
1: 法官认为，商业诋毁与正当性评论的界限在于是否对相关公众造成了误导，对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或市场地位造成实质性损害。
4: 我们通常认为恶意诋毁是发表一些不真实、不全面、不客观的言论，而客观评价和恶意诋毁的界限在于是否对公众造成了误导、不安中。上诉人作为电车小飞的运营主体，并不是权威的评测机构，其发表的主观评价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对公众造成误导。
1: 法官提醒，消费者基于真实体验吐槽产品缺点，提出批评建议等，这属于正常的消费评价。但本案中的网络博主情况不同，其本身就带有引流、营销、获取流量收益的经营目的。为了凸显自己推荐品牌的优势，他故意诋毁拉踩对手，甚至发布不实信息误导公众，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0: 当地时间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宣布，欧盟将在今明两年投入2亿欧元，以加强与格陵兰岛在更多领域的合作，深化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
5: 当天，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共同宣布了这项价值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这一计划将在今年和明年实施，涵盖教育、渔业、旅游、住房、基础设施等领域。此外，欧盟还将支持格陵兰岛水电开发和采矿项目，帮助当地原材料更好地对接欧洲工业需求，并通过卫星连接项目改善偏远地区的互联网接入。冯德莱恩当天还表示，欧盟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北极战略，预计今年秋季发布。此外，欧盟委员会提议将对格陵兰岛的

一辆正在机场外行驶的车辆。霍汶蒂还表示，调查刚刚开始，现在公布事故原因为时过早。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减掉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明确将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来看报道。
1: 放心消费单元是指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2: 放心消费聚集区，具体呢就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的集中区域。培育呢就不只针对辖区内的商家，更是要把这个区域的运营管理方推到前台，统筹推进消费场景的整体的打造，推动区域消费环境实现系统性迭代升级。
1: 放心消费培育工作包括发动引导、自主承诺、核验公示、赋码附标等环节，聚焦消费者最关心的安全、质量、价格、服务、维权等方面。经营者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做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附标。
3: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评价。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

0: 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我国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从贸易伙伴看，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0.89万亿元，增长22.2%；对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15.6%；对东盟、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5.95万亿元、2.92万亿元、1.89万亿元，分别增长20.6%、14.5%、18.5%。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0: 近期，记者在北京批发市场走访，了解到，受需求增长拉动，猪肉价格温和回升。
3: 早上8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销售大厅里，商户们正在忙着切割、打包、销售猪肉产品。
4: 都多了，
5: 原本是17片，现在20片、20多片吧。
6: 涨了，一公斤涨了差不多到2块钱吧。排骨、五花涨得明显的，一般的就是到这9月份都要涨钱。
3: 数据显示，9月8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为每公斤14元，比8月1号上涨12%。据介绍，猪肉价格上涨，一方面是因为天气逐渐转凉，肉类消费增加；另外，能繁母猪存栏量的下降也带来了猪价上涨的预期，
7: 跟毛猪的多少有关系。
3: 市场负责人表示，虽然近期猪肉价格回升，但是仍然明显低于去年同期，压缩生猪产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8: 7月份、8月份的肉价有所回升，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呢，回升的态势呢相对还是比较温和的。由于现在毛猪的存栏量呢仍然处在一个比较充足的状态，所以后期的肉价涨势呢也不会太明显，仍然会保持现在这个状态。
0: 从全国来看，全国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也呈现回升走势。
3: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一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1.59元，环比上涨0.3%；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1.23元，环比上涨0.2%。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均是连续4周上涨。
9: 全国生猪价格较8月初累计回升4.1%。猪肉价格累计回升2%，主要受供给收缩、消费回暖与市场情绪改善共同推动。从供给端看，上年四季度能繁母猪加速去化，对应10个月以后的生猪出栏量趋于回落。从需求端看，开学季及中秋、国庆双节备货陆续启动，天气转凉带动猪肉消费季节性回升。
3: 据介绍，近期猪肉价格有所回升，但仍然低于去年同期15%左右。生猪养殖端尚未摆脱亏损状态。目前，养殖场户出栏一头120公斤育肥猪亏损在200元左右，比3至4月份少亏损100元以上。专家表示，养殖端处于亏损，主要原因在于生猪产能水平较高。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

0: 番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7至8月，全国生猪产能继续有序调减。
1: 3月份，新生仔猪数量首次同比下降，三季度后出栏压力会逐步减轻，猪价短期将稳中略涨，四季度继续温和回升。但供应总体充足，涨幅总体有限，全年猪价呈现前低后高、窄幅波动的特征，建议养殖场户顺势出栏，不要盲目压栏。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相同的风险。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
3: 根据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办公室上周五公布的函件，美国空军表示，已在2个月前禁用电脑和手机上的广告标识符。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其电脑设备近期已禁用相关功能。此外，美国陆军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电脑上的广告标识符自2021年前就已被屏蔽，但安卓和苹果移动设备至少自2026年2月起才默认禁用。移动广告标识符是与特定设备绑定的唯一识别码，可用于追踪个人在移动应用中的活动轨迹，并推断大致位置。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军方的限制措施基本上能避免他们的位置信息等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进行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能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年8月报道称，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 GPS 轨迹精确到训练地点具体时间段，不少人直接使用真实姓名，大量数据完全公开。今年2月底，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从驻巴林基地撤离后，搬到了当地一家酒店。他继续在健身软件上打卡跑步，酒店周边的路线清清楚楚。6天后，伊朗对这家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美军雇员受伤。另外，今年4月开始，驻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美军在停火期间长期公开打卡跑步。7月17号，伊朗对该区域发动打击，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表示，以军当天下午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0人受伤。
4: 报道称，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造成黎巴嫩南部里汉地区1人死亡，以及奈外提耶地区2个区域共10人受伤。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7号早些时候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超过4380人死亡，超过1.2万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黎巴嫩一家媒体的记者和摄像师6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准备进行直播报道时遭遇以军空袭，遭袭的过程被拍摄下来。

0: test。
1: 遭袭记者和摄像师的名字分别是阿里谢比卜和穆罕默德巴尔贾维。视频显示，当时谢比卜正在为直播做准备，在低头等待时，空袭突然发生。画面被爆炸的火光填满，随后信号中断。报道称，谢比卜和巴尔贾维都在袭击中受伤，并被送医接受治疗。目前，两人情况稳定。
2: 加拿大东部时间今天零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3: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2: 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工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4: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5: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6: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5: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7: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8: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他指责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且表示，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发表声明称，公司是美国航空航天业的重要一员，在美国多个州设厂，直接和间接创造数万个工作岗位，供应链涉及47个州，约2800家美国企业，每年采购额超过25亿美元，其飞机也大量采用美国制造的关键部件。庞巴迪表示，将继续投资美国员工、客户及所在社区，并计划扩大在美防务业务和服务网络。此前，特朗普于今年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公司生产的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出口至美国的飞机征收50%关税。同时，他还威胁收回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2: 当地时间7号，法国农业部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

0: 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预计约为34亿升，较2025年下降约6%，比2021年至2025年的五年均值低17%，可能会成为近30年来产量最低的年份之一。
1: 法国农业部表示，今年葡萄酒产量骤降，主要是受葡萄种植面积持续减少，以及严重干旱和高温天气导致葡萄品质和收成下降等因素影响。其中，因葡萄酒消费持续下滑导致市场供应过剩，葡萄种植面积预计同比减少2.5%。各产区表现差异显著，在东北部的香槟产区，产量预计将较2025年减少约一半。勃艮第博若莱产区产量预计下降33%，而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产区，由于8月底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情，该产区产量预计将同比增加10%，但仍远低于近5年均值。法国是全球主要葡萄酒生产国之一，其产量大幅下滑，或对全球葡萄酒市场供应产生影响。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数据显示，2025年法国葡萄酒产量已创下自1957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而2026年的形势更为严峻。极端天气对法国农业的冲击远不止于葡萄酒行业。法国经济与财政部9月2号表示，热浪和干旱预计将使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减少0.1个百分点。为应对农业困境，法国政府已于9月4号宣布向农民提供超过1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但有农业组织表示，这一规模仍不足以弥补损失。
0: 当地时间7号，波黑南部地区持续多日的大规模山火仍在肆虐，大火产生的浓烟对邻国克罗地亚沿海地区造成明显影响。
2: 7号，位于波黑普罗佐尔拉马市附近的山火扑救工作已经进入第3天，消防员表示，高温干旱天气给灭火造成极大困难，他们正在坚守并等待增援。
3: Kod nas je požar se pojavio, znači drugi dan, prišao je na naše terene i evo, znači mi smo već 3. dan na terenu, znači subota, nedjelja i evo danas ponedjeljak. Gasimo sve raspoložive snage i vozila sve na terenu i gasimo, evo borimo se. Puno je toga izgorilo što nije u našim mogućnostima da ugasimo. Mi uglavnom branimo kuće, branimo ljude, branimo i to smo prilično dobro uradili.
2: 另一处火情严重的起火点位于波黑南部特雷比歇沃地区，截至7号，过火面积已有2万至2.5万公顷。当地调度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与地面救援力量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全力阻击大火蔓延。据路透社报道，波黑本轮大规模山火产生的浓烟持续扩散，已随大风扩散至邻国克罗地亚。据消防部门通报，从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一直到佩列沙茨半岛，沿岸多个地区的能见度都明显降低，空气质量也急剧恶化。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秘鲁政府日前宣布，该国5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为期60天，以打击从监狱内部向外部实施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政府已授权军方与警方接管监狱设施，采取管控周边空域、屏蔽无线通信等措施。官方统计显示，秘鲁2025年凶杀案发生率升至每10万居民10.7起，高于2024年的10.1起。当地时间10号，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展出由法国出借的国宝珍品贝叶挂毯，展期为10个月。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这件国宝近千年来首次离开法国。此次出借的保险金额高达9亿6000万欧元。贝叶挂毯创作于11世纪，长70米，被誉为欧洲版《清明上河图》。大英博物馆早在7月份就开放了在线订票，高峰时段票价定为33英镑，每张票限时参观40分钟。目前所有门票已被抢购一空。当地时间9月6号，一年一度的意大利威尼斯传统赛船节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上开赛。这项赛事于每年9月第1个周日举行，包括历史巡游和划船竞赛2部分，吸引了大批市民与游客驻足观赏。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当地时间9月7号晚，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首映礼。影片以独特的中华美食为切口，展现了战乱背景下小人物的坚韧与善意，在当地观众中引发强烈共鸣。
1: 首映活动于当晚9点开始，但吉隆坡的影城内很早就排起了长龙，大批影迷与各界嘉宾提前赶来排队领票，现场气氛十分热闹。
2: 遇到备受期待的影片首映，本地发行方啊往往会花格外的心思，比如说制作定制的票根，还有独特的周边纪念品。
1: 为了给观众带来独特的观影体验，发行方专门制作了供影迷拍照打卡的海报，还特别定制了融入电影元素的票根。票根一端是厨师烹饪的锅铲，另一端则融入了龙头与子弹元素，将美食与反战主题巧妙结合。当地发行方表示，影片将在马来西亚全境超过110家影院上映，首批上映将超过550场。从轻松欢笑到湿润了眼眶，影片展现的真挚情感让现场观众深受感染。
3: 它贯穿了用食物、用中华的美食，带动了天下大同的一种感觉。而且它也没有特别的去说一些好像很大的道理，但是它就很自然的把每一个情感都融合在一起。
1: 影片中跨越国界的善意与同理心也同样深深打动了观众。
4: I am so speechless because this movie is really amazing. Saya rasa ini boleh membuka mata lah. Tak kisah kaum apa dan sebagainya, kita tetap sama. Kita kena ada rasa simpati dan empati yang kuat.
5: Mula-mula saya ingatkan berkenaan dengan masakan je. Tapi bila lama-lama rupa-rupanya kita dapat tengok dia punya silaturahim tu antara negara-negara lain menunjukkan sikap kasih sayang.
1: 用美食传递善意，用欢笑抚平创伤。中国电影正以更高水平、更多元的视听语言，在海外讲述着打动人心、连接情感的世界故事。
0: 最近，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热映，让传统神话 IP 重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山海图景原型地山东烟台市蓬莱区也随之成为网友热议的下一站目的地。下面我们就走进蓬莱，体验一下踏浪赏景的寻仙之旅。
6: 今天呢，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7: 看我身后的景色，是不是和电影《八仙》中的蓬莱仙境有几分相似？这里是烟台蓬莱，八仙传说的起源地，也是影片中不少山海图景的原型。今天我们就跟着电影《八仙》来一场跨越银幕和现实的寻仙之旅。旅程第一站打卡仙境蓬莱阁。现在我们沿着山路往上，会发现一路上都有苍翠树木掩映，而且还有水雾营造出雾气飘渺的氛围，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电影《八仙》中蓬莱仙境的青绿山水。
8: 蓬莱阁并不是单一的楼阁，而是依丹崖山建起的建筑群，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主阁矗立在山顶，登阁便可俯瞰整片大海景致。主阁内的八仙传说避宿作品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9: 我们从八仙身上不难发现，他们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富贵有贫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凡人成仙，最后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正好符合了我们现在希望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美好生活愿望。
10: 蓬莱这个地方很有名气嘛，看了那个电影八仙，也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看一看，我感觉这个身临其境吧。
11: 八仙的电影里面蓬莱仙境我觉得特别神奇，所以说我就特别想过来
7: 看。我现在就发现了八仙的其中之一，看他手里的拐杖和身旁的葫芦，想必他就是铁拐李了。走，我们来跟他对弈一局。
12: 今日下棋，实属有缘，贫道这里有张宝钞相赠。
7: 刚刚我们看到的八仙，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件自己的法器，那我也想给自己找一件宝贝。走，去属于我们游客的藏宝阁里转一转。这些文创的神器应该就是定格时间了，把他们带回家，每次看到的时候应该都会想起这次的寻仙之旅。而且为了能够更好的体验八仙们零度沧海的感觉，我还找到了一件神器，

0: 朋友们。
1: 八仙过海索道，那在全景缆车里，我们可以360度欣赏到山海相依的美景。
2: 伴随着电影《八仙》的热映，景区也推出了票根优惠活动，凭观影票根就能解锁专属福利。
1: 俗话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我现在就凭借着电影《八仙》的票根，免费体验到了另一件过海的神器——快艇。
2: 据了解，截至。

0: 幅超30%，影视 IP 正为传统文旅目的地注入新活力。
1: 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十位，首次跻身全球前十，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各国之首。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预计2028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每一个爱吃的人都无法拒绝浙江的临海，这里遍地都是咸香鲜甜的人间至味，从欢蹦乱跳的海鲜到无限拉伸的糯糯叽叽，从油滚沸腾的炸物到朴实无华却暗藏玄机的一锅炖，这里集结了江南的人间烟火。早在十万多年前，就有临江人在此繁衍生息。三面环山，一面靠海，七山一水两分田。1300多年以来，它成为诠释市井的古典样本。

0: 作为浙江的第一古街，有人说你走过的每一块青石板都将带给你满眼满腹的欢欣与治愈。来临海的第一口，我要献给被朋友们安利了多次的他。麦粉加水搅拌，成为浓浓稠稠的粉浆，刀沿着碗滋溜地滑下。由于长得像虾，它便有了麦虾之名。在很久以前，麦虾并没有虾，靠着清爽的汤头就能缩下一整碗。经过了改良之后呢，才有现在满满当当的配料。自宋代起，这里如风鼎盛，拥有着独特的临海文化自信。文脉厚重，市井通达，也同样交融在食材与口味之中。我喜欢凑热闹，当地人排队多的地方必定是好吃的聚集地。
1: 卖完了，还在做呢。
0: 刚出炉的海苔饼，饼皮酥脆，这香气激起了我作为一名厨师的好奇心。
2: 我先买一个，
1: 我来一个。
2: 对，我先来这个尝尝。
0: 轻轻的咬一口，它就会掉渣渣。入口之后，海苔的香里裹着饼香。
2: 进来没关系哈，
1: 可以啊，进来吧，
2: 没关系啊。你刚才说这已经100多年了，
1: 刚开始是我们独家，紫阳街只有我们一家有海苔饼和马蹄酥。那时候，我太爷爷吧，那一代发明的。
2: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应该进步了嘛。那比如说这个剂子啊，这个海苔馅儿啊，是不是有工厂统一处理？
1: 没有，就在这里。要不要体验一下？哎，您是做什么的呀？
2: 我是来踢馆的。其实我本职是个厨子。我是一个做厨，没有讲大厨，
1: 是大厨，
2: 是大厨。但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陌生的，因为这个我不会做。但是就是来到这里嘛，也想体验一下。
1: 可以来体验一下。
2: 对对对，
1: 搞。那请坐吧，体验一下哦。
2: 搞。
1: 我们先
2: 搞砸了，阿姨们别打我呀。
1: 咱们先洗个手，戴个口罩。
2: 好，来个小。
1: 来，像跟我一样这样揉，先揉成一个小。
2: 反正就跟有点像包饺子一样。
1: 我们就拿一个
2: 剂子，
1: 面皮。然后看好了，我们这边面皮都是有正上面跟下面的。
2: 这个不能压。
1: 这边不能压，这样子才会起酥，起得完美。可以，
2: 但怎么好像不是特别饱满，是不是因为我馅加的太少了？
0: 按压烘烤12分钟过去了，两元的一个小饼氤氲着延续了百年的热气，舒坦了每一位食客的味蕾。
2: 下一站，
1: 嘿，大厨，
2: 哎呀呀，
1: 来带路上吃，路上吃
2: 这么多，
1: 我感受一下临海人民的，不用，
2: 这么热情，
1: 感受一下临海人民的热情。
2: 那我谢谢你，谢谢你了，
1: 欢迎下次再来临海，
2: 我下次一定来。
1: 好，拜拜。
0: 走走看看，你会发现，除了热情，临海人勤劳而朴实，还有些调皮的独门创造力。麦虾没有虾，鱼香肉丝没有鱼，老婆饼呢没有老婆。果不其然，蛋清羊尾也没有羊。
2: 为什么叫蛋清羊尾？这个是
3: 一道是蛋清打发的，
2: 所以蛋清，
3: 里面呢包着豆沙，那所以取名呢蛋清羊尾。为什么取羊尾呢？那就是现在白白的像绵羊的尾巴，所以取名蛋清羊尾。
2: 但是这个羊尾巴就看每个师傅的功力了，
3: 对，好吃不好吃也是在功力，油腻不油腻，油温最重要的。
2: 对，就是油温低了吃油，油温高了这个烧焦了。
3: 对，像真正的蛋清羊尾是不油腻的，
2: 不油腻的。
3: 像我里面呢还包着一层呢是蛛网。
2: 我刚才看了蛛网。
3: 对，起香一点。要尝试一下，试一下嘛。
2: 这个我肯定不行的。我肯定不行。

0: 像我这个蛋清，
1: 哦，这打得好漂亮，哦，雪白白的，雪白白的，
0: 嗯，啊，像这样，
2: 是好了啊，
1: 嗯，但以前都还是手打嘛。
3: 各位在打蛋清的时候呢，面带微笑。它必须十秒钟是不掉下来的才算优胜。
1: 而且打蛋清这事情啊，就是你看卸掉了，它放久它会卸的。哎，
0: 对对，
1: 这个不是说就是你今天打完你放冰箱，明天还能再拿出来用，这没得搞的。哎，每天都得打新的。加淀粉的意义是什么呢？加淀粉，
0: 淀粉呢就是能定型作用，
1: 稍微定型。哎，
0: 定型，否则它是圆不会圆形。
1: 最传统的做法有淀粉吗？
0: 淀粉
1: 最传统也有淀粉，
0: 就是淀粉。哦，像我们老祖宗说是真正的蛋清羊尾是出自于临海。上国宴也是我们临海的蛋清羊尾上国宴的。
4: 蛋清羊尾是台州小吃中最早进入中国菜谱的，它会为你打开鸡蛋小吃的新世界大门。
0: 刘老师，你尝试一下，
1: 可以吗？
0: 可以的。
1: 把招牌砸砸了，
0: 你绝对行的啊！
1: 我绝对行。哎，为什么我都跑掉了？没有夹紧，它又不见了。享受一下我的失败成果，全部夹掉，太丢人现眼。
0: 口感是一样的。
1: 谢谢姚师傅，谢谢，
0: 谢谢刘师傅啊。
1: 没有没有，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都来尝尝啊。60块。大家都买乌饭麻糍，这哎，为什么会是绿色的？
5: 因为乌饭叶的汁紫蓝色的。
1: 哦，里面是汁。
5: 乌饭叶的汁。
1: 乌饭叶的汁。
5: 紫蓝色。
1: 那外面是什么？
5: 松花粉，就松树的花粉。
1: 粘住了。糯叽叽，
4: 这糯叽叽的毛巾卷，需要当天现做现吃。江南的豌豆糯米，加入用乌饭叶搅打过滤制成的乌饭汁。再充分搅拌均匀，捏成条状，上锅蒸制。几个简单的步骤，便将江南特有的软糯做到了极致。
1: 要蒸多久啊？
5: 要蒸40分钟左右。
4: 在热力开吹的作用下，糯米团变成了紫色。撒上松花粉，包进豆沙，乌饭麻糍最终变成了莫兰迪的绿。其实大自然就是这么的神奇，不一样的碰撞，获得不一样的结果。就像临海一样，北固山、临江激荡着豪迈之气，城内的一汪东湖则展现了江南的婉约柔美，如同我探索美食一般，不在乎去了多少地方，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获得了生活的感悟。
3: 观光客
6: ，
3: 有什么特色？
6: 临海特色的就沙县豆面，还有汤米年糕、小海蟹拼盘。
4: 虽然临海不临海，城区不靠海，但临海人管辖着200多公里的海岸线。
1: 好香。海鲜，海鲜，海鲜就是新鲜。而且他们的海鲜都没有沙。这道鱼好吃。虽然是炸的，但是肉很嫩。
4: 青山路程，江水环锅，临海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铁壁铜墙。有着江南八达岭之称的台州府城墙，登上城墙，你可以听它低诉古台州作为一座江海联运港口的风云沉浮，回望戚继光抗倭的风雨岁月，感受临海制造高光时刻。在这里，山海有相逢， 岁月流转。

0: 间，造就了独特的饮食风貌。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样的临海值得我走得更近。
1: 没了，啥木油啊？那一般你们都是什么时候上货？也没准的。
2: 也没准，跟潮水走。
1: 跟潮水走。好大只，哦，这么大只。
0: 每到一地，我必逛菜场，它一直是我与当地食材对话的最佳距离与最佳途径。
1: 早阿姨，啊，帮我挑个两条吧。临海人是不是喜欢吃带鱼啊？可以可以可以，鲳鱼也来个两条吧。鲳鱼一般你们都怎么吃啊？清蒸也是清蒸。
3: 这个大的红烧好吃，小的清蒸哎。
1: 油煎呢？油煎。油煎也可以。
3: 这个是你的。
1: 哎，这我的。鱿鱼看起来也不错啊，这个也两个吧。这也两条，谢谢你啊。好嘞，买好了，走。
0: 有了海味，怎么能少了山珍？十一月的临海有一位山珍较为特别，据说它藏在了涌泉镇上。看着这漫山的橙黄色，应该是到了涌泉蜜橘的核心产区了。来之前，我也是做了功课的。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生长在山地的涌泉蜜橘，据说它的甜有种不寻常的震撼。按着朋友给的路线，这片橘园便是我的目的地，说是在这里可以等到保长。
1: 这也行。哦，吓死人！哇塞，我吓死我了！您好，您好，
4: 你好。
1: 然后刚才因为在市场啊，遇到一个阿姨，嗯，说这边涌就是什么涌泉蜜，
4: 对，涌泉蜜橘，
1: 涌泉蜜橘，
4: 对。
1: 然后这边是涌泉，是不是？我就顺着路走过来了，就顺着路找过来了，然后就发现这一片
4: 山头是橘子，像这个橘子带皮吃，
1: 带皮吃，
4: 对，直接啃。
1: 我可以把它剪下来，
4: 不直接啃下去，
1: 皮很薄，
4: 脆，嗯，皮薄馅大，嗯，
1: 这甜的有点过分啊。有点让人那个 shock， 就是怎么那么甜啊？你看这水，源源不绝啊！啊，吓死人，一碰就出水，我的天哪！
4: 这山上橘子都是这个味道，山顶上种的都是橘子，你看黄黄的、灿灿的都是。
1: 这个橘子有没有什么天敌啊？谁会来吃啊？除了人类以外，
4: 人类还有一些，
1: 就天然的，就是你们最怕什么？农民们最怕什么？
4: 天上飞的
1: 鸟啊！
4: 对，
1: 我现在看不到一只鸟啊。
4: 现在不多了。哦，
1: 它是会啄，
4: 它会挑甜的吃。嘿，所以你但凡
1: 是跟我们一样，
4: 对。
5: 那气候呢？气候方面的影响有没有？现在气候变化很大，
6: 现在的气候对橘子来说是刚刚好。
4: 这打了霜之后，
1: 对，打了霜以后特别甜，
4: 就 OK 了，
1: 是吧？然后最怕下雨。但没水又不行，
4: 雨下太少也不行。
1: 对对，没有水也不行，没水也不行。然后日照太长也不行，日照太短也不行。吃真靠天吃饭，
4: 老天爷赏饭吃，
1: 真的赏饭吃
4: 就很好。嗯嗯，那这个我们这个涌泉蜜橘，我们等一下把它烤起来吃，
1: 这也可以烤。啊，这烤起来，
4: 烤起来的味道，
1: 烤起来，
4: 对，更加的润一点。
1: 真不错，小城的楼顶也别有一番滋味。为什么大家叫你保长呢？
4: 我觉得叫我保长比较亲切。以前的部队我们做的就是救援这一块工作，然后后来呢又去做了救援队，所以呢就是保长的名气就传出去。有点温度起来了，哎，
1: 我喜欢这样的，
4: 比较安逸，
1: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4: 那就多留几天。
1: 可以的，我自己一个人是可以在一个地方待上很久很久很久。近十几年下来，我反而会觉得我会喜欢
4: 小城市。
1: 小城市里面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小人物，嗯，但这些小人物可能干着大事。
4: 因为厨房里面的节奏应该是很快的，
1: 厨房节奏非常快。厨房节奏就我就说，厨房跟当兵很像，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你如果一道菜做错了，你干错了，哎，那后面真的，我们厨房有一个邪门歪道的说法，你前面的一张单子给搞错了，后面全军覆没。哎呦，特别邪门。就所以我们都特别喜欢，就是在要开餐前，大家有点那种好像精神喊话一样，凝聚向心力。
4: 这小的就可以尝一下，
1: 这个好像可以，
4: 小的就可以尝一下。
1: 哦，很烫哦，
4: 橘子的香味烤出来，
1: 烤橘子。

0: 我小时候是我奶奶是蒸橘子，
1: 蒸，
0: 因为那个咳嗽
1: 就放在
0: 咳嗽放在电锅里面，怕
1: 电锅里面怕蒸。来尝尝我们烤过的涌泉饼，
0: 烤过会更甜，香，
2: 品山珍，做海鲜，在拥有超高美食天赋的临海人家，我临时抱佛脚，用了菜场阿姨指导的本地做法，第一次做了萝卜肉片炖鲳鱼。

0: 讲求时令的海鲜，简单的家常小味，一口入魂，却难以模仿。
1: 鲜，
2: 这个鱿鱼也是很鲜，但是有点辣，说的是辣吧？
1: 不要紧，
2: 那不要紧，有点辣，有点辣。
0: 一城一味，每个小城都有属于自己的大味道。临海的市井小味看似平淡，平淡中又多了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那些小吃其貌不扬的外表之下，都有着温暖人心的口味。这一次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临海，它有进步的商业在进行着，它有传统的文化底蕴保留着。作为一个行走的美食资料库，美食走到了今天，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分享。不管是做菜分享，还是经验分享，只要你问我，我就愿意去分享。
3: 夜色是人心的保护色，时间和自我回到了手上。相信光的人侧身对着屏幕，等待困意来袭。夜行生活则响应大脑发出的觅食信号，自发出没在街头巷尾。可就算意识清醒如昼，味蕾也知道自己在熬夜。唯有生猛杂碎和爆裂滋味最能撩动唇舌。简而言之，暗夜需要猛料，咱们来点刺激的。

要跳舞吗？只要心中有广场，在哪儿都能起舞。今日青春不在，昔日他们可能是班花校花。比起此时的你我，阿姨们更是洒脱又自在。膝下是满堂儿孙，对于实现了时间自由的他们来说，人生匆匆，不就图个开心吗？图个开心，还可以吃开心烧烤。

刚才跳舞的朱阿姨是这家小店的创始人。小店位于四川资阳的乐至县，当地人对烧烤爱得深沉，每年一度的烤肉节可谓万人空巷，甚至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烤肉协会。开心烧烤风靡乐至20多年，足以证明朱阿姨是有两把刷子的。凭着麻辣香脆的口味，借着小众偏门的食材，在肉香飘扬的晚风里，她是不折不扣的烧烤女王。女王一出手，杂碎都往桌上走。平日里的边角食材终于在此刻上位，如果乍看觉得不是，请眯着眼继续看，拍都拍了，咱们就当交个朋友。这是猪的上颚和牙齿之间的软骨，它形如梯子，通往馋虫内心。在菜单里其名为猪天堂，每一头去往天堂的猪都会在人间留下两条美味的线索，那就是藏在猪头黑桃肉中的猪鼻筋。边角难逃，骨头也不能放过，这块透亮如玉的猪软骨也叫猪脆骨，是猪的肋排、耳朵、喉头等部位的软骨组织。甭管食材有多么生猛，猪阿姨都能将其驯服。猪天堂，先泡个热水澡，再洗个冷水浴，淬炼而出的韧劲儿，菜刀最先领会。青椒切作小段，与猪天堂清白相间，随后一起奔赴火场。仿佛齿间的弹簧肆意挑逗着咬肌，仅需一串猪天堂，你便可腾云驾雾，直达美味的巅峰。为确保入味，所有食材都需提前腌制，食盐、鸡精、胡椒、葱油、白酒以及一种秘制的神奇粉末。他们将携手完成对猪鼻筋和猪软骨的调教，历经辣椒和火焰的两次调色，猪鼻筋变得诱人起来，它入口爽脆回弹，带来了舌尖不曾有过的抚慰，牙齿则需要反复捕捉它的存在。啃惯了硬骨头，别忘了还有猪软骨。炙烤过后是直击灵魂的麻辣香酥，咀嚼时猪软骨咯咯作响，似有谁在敲打你窗，又像在颅内包音响，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20多年的烧烤之路并非坦途。2011年，正是烧烤店如日中天时，一场车祸打乱了朱阿姨做大做强的计划。为了保重身体，她不再熬夜，小罗因此担起了更多重任。如果说小罗是朱阿姨的得力辅佐，那么这两道菜就是小店的最强主攻。这是鱼子，当地人管它叫鱼蛋。半小时前它还藏在鲤鱼的腹中，5分钟以后它将进入老饕的肚子里。泡椒、小米辣和蒜末落入滚油，空气变得有些辣眼睛，一块葱。

0: 火锅底料，一勺郫县豆瓣酱，川渝一家亲都在锅里了。香气吸入鼻腔时落水成汤，凉粉、青椒、芹菜和大葱伺机入锅，焯水后的鱼子和魔芋压皱出场，在高温的助威下，浓烈馥郁的滋味开始清醒。待芡汁缓缓赶来收场，吃来有别致颗粒感，外显微辣，内藏鲜美，最具江湖气息的平价鱼子酱成了。小罗的菜刀正在问候一种偏门食材，猪皮，形似舌头，近半米长，川渝地区称其为连铁。爆炒后干煸至脱水，其味香辣，口感颇具层次，前调是酥软，尾韵是绵密，既可佐酒也可送饭。一份干煸猪皮好吃得让人没脾气。
1: 哎，我不吃。
0: 能在深夜一起吃烧烤的人，交情通常都不会太浅，吐槽、吹牛、扯闲篇，有人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楼上朱阿姨游走在人群之中，美妙从酒肉里升腾而起。小城的夜生活历来最为生动，往远处走，新的四季正在等你。夜宵是一种明目张胆又合情合法的刺激。如果吃夜宵是一份工作，贵州遵义的街头巷尾全是主动加班的人。今朝有酒今朝醉，烤鸡远比睡眠香，是夜生活的信条。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
2: 啊，加班遵义加到这儿来了，3、2、1加耶，动起来耶！
3: 专程从重庆过来，
4: 烤鸡的味道棒，
5: 烤出来的鸡外焦里嫩，
6: 吃鸡肉长肌肉，遵义烤鸡的首选。
7: 推荐他们家的那个长鸡血，我们遵义本地人都是来这家吃。
0: 掌控吃鸡局面的中年男子，名叫杨彩航。
8: 厂里面待了10年，工地上又搞了5年。2008年年底我就回来，没有这个腰椎病的话，我可能现在还在工地上。
0: 烤鸡店治愈了腰椎病，体重却成了新的困扰。
8: 最近是2年，就是150，自己减不下来。
0: 150斤的杨彩航稳重如山，说到烤鸡却难掩轻狂。
8: 我们这烤鸡就不一样，这意思就是比较早的一家烤鸡的天花板。
0: 也正因此，遵义男人杨彩航，江湖人称鸡无命。杨彩航的烤鸡大卖场原本是一座废弃的工厂，

0: 刀起刀落，母鸡折翼，终未能仗翅走天涯，却为人类的美食梦想插上了翅膀。无需腌制，曾经傍地行走的鸡腿也不分左右踏上烤架，为深夜的吃货引路指向。烟气升腾，滋滋声惹人迷离，酱汁浸染，风味随高温渗入纤维，焦香飘扬，显现出最能激发食欲的诱人色泽。如你所想，羊宰行的烤鸡看起来似乎并无过人之处，但很多叱咤江湖的王者乍看皆是平平无奇。
1: 一般下午5点左右，

0: 要用那个柴火熬的那个汤，就是鸡脚的人人纯的鸡脚。
1: 走遍四野乡间，归来是土灶温泉。这是杨在杭对鸡脚的妙用，以鸡脚熬制高汤，鲜爽恰到好处，再调和本地辣椒，萃出生猛爆裂。这份蘸料助力烤鸡成为王者，也为其赢得荣耀。
0: 好像我做辣椒的这个辣椒就是五种辣椒，第一种呢马鞭心，第二种呢就是灯笼椒，第三种呢这个子弹头，第那个四种这种这个大条子，第五种这个就是螺丝椒。
1: 蜚声四海的遵义辣椒，如同杨在杭烤鸡事业的伴奏曲。他们在一唱一和之间，携手演绎了万千滋味。虽个性迥异，却殊途同归。看似娇小玲珑，却暗藏香辣乾坤。他们调教着烤鸡的味道，在如尘如雪的浪漫里，奏响了火辣的燃情岁月。
0: 打造好属于自己的一个店，基本上是不找什么加盟了，不搞那些做的太多的话又管理不过来，烂尾了。
1: 一生只开一个店，这样的事情想想就觉得刺激。但杨在杭还有更刺激的，如果你知道一只鸡有几个腰子，你就能算出这盘腰子来自几只鸡。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杨在杭的鸡腰子总是供不应求。黑白相接，以酱油微煮入味，鸡腰子将和另一种奇特食材接受炙烤。鸡冠是公鸡的象征，虽没了生前的红火与轩昂，却成了这里晚来无缘的稀缺滋味。如果你生来就比别人馋，一定要步入鸡腰子为你打开的新世界。它饱满圆润，大小如鹌鹑蛋，好这口的人将其视为珍宝。辣椒赶在酱汁与菜油之后登场，馋虫就此迎来抚慰。鸡冠紧实弹牙，香辣裹挟着嚼头。鸡腰子外在饱满圆润，内里粉质细腻。同为边角食材，不再依附骨肉，鸡皮反而更具风情。微微烘烤后，刷上杨在杭不愿透露配方的酱汁，高温缓缓逼走油脂，鸡皮收缩蜷曲，留下酥脆与软糯。辣椒再次成为点睛之笔，一份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鸡皮转瞬即成。现代生活日夜的界限逐渐模糊，人们选择深夜觅食并非都是因为饥饿，身体和灵魂会偶尔失联，现实和理想总有错位。这个时候吃夜宵就像打鸡血，这是为资深吃货准备的鸡血，利刃划过冷血，鸡血没有流血。猛油烧开，辣椒炝锅，鸡血随辅料紧跟其后。这道爆款菜品

名为十秒枪击险，因为十秒必须出国，我们没能拍到更多细节。火光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小哥的表情。他说啊，他吵的不是鸡血，是刺激。至于这鸡血的滋味，爽滑细嫩，醇厚香辣，上桌十秒即可掌控。烤鸡店燃烧着杨在行对好日子生生不息的渴望。11年来，两点一线不辞辛劳，但不管多累，他每天都会抽空陪伴两个儿子。对他来说，这是难得的亲子时光，也是抑制体重增长的健身项目。吃货从四面八方涌来之前，眼明手快的阿姨们正忙于备菜。拿捏了烧烤精髓的朱阿姨，格局彻底打开，一城烟火，一方食事。有人熬最深的夜，有人下最猛的料，总有一种刺激适合你的体质。

你我皆凡人，工作总有压力。如果不知道命运的齿轮何时开始转动，不妨先把手里的事儿放放，找个清静的地方，去听雨沉睡，到梦里和幸福相会，去尽情吃喝，苦和愁先别往心里搁。在你感到愉悦的那一瞬，愿这世界把你遗忘。而当你真正远离喧嚣，内心便只剩一个声音：别问我在哪儿。

0: 重庆，楼宇密布，如同森林。城市交通有特定的语法，想要走上正确的道路，难度不亚于找到人生的方向。火锅，像是嘻哈歌手，红油唱出双鸭，人们把绵长的话语放在酒里。生活，就像一个喋喋不休的大喇叭，就连江水也不甘寂寞。日子久了，人的想法就会变得朴素。
1: 我在想，有没得个地方
2: 待在那儿，就让自己能够很放松、
1: 自由的、野出来的感觉。
0: 这片藏身于城市腹地的小森林，满足了众人的想象。它幽静自然，归于原始，主打一个"野"字。

0: 他叫朱迎峰，定居重庆的湖北人，留起长发是为了珍惜拥有，因为脸上时常挂着笑容，朋友给他取了个外号茄子。我们问他搞这么一片小树林有何企图，朱云峰没有说话，他端了一份蒜蓉小龙虾朝镜头走来。摄影师没有经受住考验，
1: 导演我不想拍了，我想吃小龙虾。
0: 蒜末奠定风味基调，酱料献上醇厚奇香，啤酒不仅去腥也是送行，这一杯敬小龙虾的过往，这一杯敬小龙虾的现在。汤汁沸腾，酒精挥发，香气在林间飘扬，临近收汁，蒜香、酱香与酒香一起侵入虾肉，小龙虾迎来了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时刻。

0: 朱云峰来自湖北潜江，那是中国最大的小龙虾产区。为了找到源头好货，他曾专程从重庆去往家乡。
1: 这次回去主要是因为小龙虾节，顺便也看一下虾农的一个捕虾状况，还有一些供应运输方面的一些事情。
0: 出走半生，坐动车归来，只为抓虾。在朱云峰的安排下，小龙虾将从潜江出发，集体赴重庆出差。朱云峰也为了掌握烹饪小龙虾的精髓而拜师潜江。回到重庆，以家乡的厨艺疼爱家乡的小龙虾，仿佛他乡遇故知，让朱云峰倍感亲切，闯荡美食江湖的底气也更足了。如果你的味蕾与小龙虾八字不合，贴心的朱云峰另有招呼你的方式。这个架势很像人类刚刚学会用火的样子，因为有火，原始人在丛林里第一次吃上了烤肉。到了物质空前繁盛的今天，在这片略显荒芜的小森林里，朱云峰用一场考验一下子把人们送回了起点。品类要多，才架得住吃货的企图，块头够大，才配得上林间的狂野。不做腌制，才对得起先切的肉质。烤网是荤素相会的热炕头，也是美拉德反应的主战场。烤肉则是你我基因里等待觉醒的本能记忆。五花肉油脂丰润，牛排细嫩多汁，对虾鲜美肥硕，烈焰之上声色撩人，馋虫渐渐迷离，辣椒似红尘，各色肉食与之有染，轻易便能俘获你的心和胃。酒肉本是一家，对于深谙吃喝之道的资深食客来说，既要这火焰肉山，也要这寒冷冰川，味蕾就在两极之间，将极致的刺激谱成了冰与火之歌。
1: 我们这边的特点是选择的单品会比较少，我们就是一个固定的配餐制的，省去了大家去纠结说今天要吃什么。
0: 要说纠结，那是当代人的常态，但朱云峰的儿子朱朱没有这样的困扰，眼前的烤肉就是快乐星球。
1: 我还是

0: 比较偏向于就是让猪猪有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童年，因为未来的社会肯定是竞争激烈的，他需要去面对各种挑战，但是一个比较健康快乐的童年会给他很强的力量，就是他的心态上可能会更坚强一点。
1: 一片小树林，几缕烟火气，这个充满野性的地方驯服了朱云峰的野心。浮沉之间，他渐渐寻得了自在。我们先给你上个硬菜。这几条略显激动的土回有些来头，他们从云南宣威走来，是云腿之精华，名曰金钱腿。历经一年以上的发酵陈放，金皮骨肉之中流淌着时间酿成的淡淡奶香。与鸡肉慢炖两小时后，捞出去骨。切片时，油脂满溢，香气张扬，色泽撩人。煮刀的人需要时刻忍住诱惑，克制想偷吃的强烈冲动。时令山珍联手打底，馥郁咸鲜、滋味悠长的金钱腿排队入锅。入口时，瘦肉化渣，精皮弹牙，香味随咀嚼愈发浓烈。温馨提示。金钱腿没有金钱的味道，食用金钱腿会消耗金钱，但是值得。人生苦短，缠命百岁，咱们接着吃。面包糠纷纷扬扬似小雪，窸窣声是美味的前奏。红皮小花生油脂丰富，个头玲珑。炒制后刀背碾压，利刃游走，外皮随风远去，细碎的颗粒最后落到面包糠铺就的雪地之上。牛臀肉霸道登场，中不敌菜刀。因筋膜和脂肪较少，这种纤薄的牛排尤其适合高温快速烹饪。以酱油蛋清等腌制过后，牛排正式与面包糠和花生碎相遇，反复按压，红白相拥，巴掌大的牛排随后被裹得严严实实，像是穿上了一件贴身的摇粒绒外套。有经验的老饕都知道，滚油是这类肉食最好的归宿。仅需50秒左右，牛排、面包糠和花生碎将不再陌生，因为它们彻底熟了。趁热切做平行四边形的小块，伴有香气的酥脆声异常响亮，足以唤醒一个装睡的人。沙拉酱勾勒出甜蜜，但还需柠檬才能去除油腻。有了柠檬汁线上的小清新，香酥裹着细嫩，清甜伴着微酸的花生牛排，在盘中散发出惹人垂涎的魅力。同是牛臀肉，换个做法，又是迥异的滋味。大块前卤，捞出冷却，切片过油，炸至微酥。姜丝脱去水分，辛香留在锅里，辣椒汹涌而来，花椒不甘示弱。在凉水的撮合下，牛肉与香料结为连理，白糖和陈醋送上祝福。熬煮收汁后，便是回味厚重、享誉山城的巴式下酒菜。中餐的厨房遇得章法，就要讲究协作。清晨，众人的忙碌已成默契，

0: 秩序的背后离不开由他统领的风味法则。他叫曹燕，负责菜品研发，因其表情丰富且显眼，
1: 高酸的
0: 性格直爽又毫无包袱，
1: 肥臀给他穿一件漂亮的衣服呀，
0: 整个餐馆的人都管他叫显眼包。
2: 谁要看见了，
1: 我要美美的，香青酱油也可以用啊。我最擅长就是食物，就跟食物有关系的工作，把所有餐厅所有的菜品都有负责。
3: 曹姐，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4: 剪辑，我要去剪辑。
0: 拥有比常人更加敏锐的味觉，这也在无形中助长了曹姐对食材的苛刻。
2: 来来来，

金苑鸡来自广东，体型小，皮下和肌间脂肪发达，它皮薄骨软，肉嫩细滑。大老远来做客，主厨为金苑鸡安排了接风洗尘的仪式，以食盐抹遍鸡皮，手法近似搓澡。随后金苑鸡迎来洗浴，先入开水烫煮，再至冰水浸泡，如此三烫三泡，直到整鸡熟透。温度的骤变交替可使鸡皮紧致爽脆，鸡肉细嫩鲜美。切块后还需一份葱油为鸡加冕，红葱与酱油和姜蒜集合，紧接着列队拥入花生油的怀里，高温萃出醇厚与浓郁，调和辛香与微甜，鸡肉独自等待，略显凄凉。好在姗姗来迟的酱油与葱油可使其蜕变成鸡肉界的万人迷，皮紧肉嫩，轻盈细软，咸鲜馥郁，金苑鸡的精髓都在碗里了。借着对食物的独到理解，显眼包让来自本土的普通食材也流露出了令馋虫销魂的气质。这些腌制八个月以上的芥菜头收取自重庆万州或开州一带的农户家，当地人称其为老咸菜。此刻它还激不起你的食欲。五花肉，二师兄身上最为人熟知的部位，加葱、姜、料酒，大块猛蒸半个时辰，蒸完桑拿即刻以针灸伺候。这是杨大厨，他给五花肉扎孔的时候没有技巧，全是感情。刚收手，猪皮已是千疮百孔，冰糖与老抽调配的酱汁则趁虚而入。大锅猛火，宽油四海，五花肉身不由己，炖入高温，瞬时咆哮如雷。不出一分钟，金黄显现，猪皮变成了虎皮。披上虎皮的猪肉有些硬气，唯有热水可将其软化。历尽水火，猪皮多了几抹妆容，肥肉减了几分油腻，瘦肉多了几丝柔软，原本的大块头化整为零。然后回到锅中，接受各色风味的调教。炖煮过后开始分装，老咸菜与土猪肉正式会面，双方就交换各自的风味与特性，达成了战略合作。在秘制汤底的见证下，他们携手步入了蒸汽世界。

小时候，刀口划出，双脆的老咸菜有了油脂的芬芳，诱人的五花肉汲取了汤汁中的酱香与微甜，我们替你尝了尝，真是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很适合拿去考验你那些囔着减肥的朋友。朱云峰又回了一趟湖北老家，

又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味蕾敏感的曹姐通过了品酒师认证考试，她希望能和更多食客一起破除中餐搭配葡萄酒的消费玄学，领略一千种风的味道。亲近自然，关心吃喝与睡眠，正是本能的需求。或许这才是你我更加重要的命题。你可要吃好睡好哦。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老师，您歇一会儿，咱一会儿对一下今天的本子。
2: 不用歇，但是我现在就特想点一个冰咖啡，要不然太燥热了。
1: 刚开工您就喝凉的，您的胃受得了？
2: 哎呦，这一到秋老虎这日子呀，这也特别的热，浑身燥得慌，必须得喝点凉的。
1: 你先别点，今天的菜就适合您吃，能调理秋老虎时候的不舒服。
2: 哎呦，老师，那您快点啊，我也想看看这个秋老虎特别适合的这种菜到底什么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血病科的赵云汉。那么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清代医家吴鞠通温病调便当中的沙参麦冬汤。那我们下面呢，就把所有的这些药材啊加到这个锅中，天花粉、麦冬、北沙参、玉竹、生甘草、扁豆6克、桑叶、大枣、金银花，我们加水，大概煮上15分钟左右。我们看到这个水开了啊，好，这个茶饮呢，我们已经做好了。
4: 哇，这么香啊！您好，您好，
2: 这就是刚才导演跟我说的，一定要尝一尝咱们现场做的这个养生饮，是吧？
3: 是的。哇，您可以品尝一下。
2: 来，您也拿一杯。
3: 好，小心烫。嗯。
2: 哇，带着那种自然的木香，有点像老白茶的味道。
3: 是的。
2: 但是又有淡淡的花香。
3: 是。
2: 啊，温润，带着细微的甜，舒服了，
3: 清爽。
2: 没错，尤其到了现在啊，就是这个秋老虎的时候，白天的时候特别的热，出门尤其像我们这种话多的，嗓子特别的难受。
3: 是的。
2: 到了晚上又觉得特别的冷，所以喝上您这个养生饮，我立刻觉得嗓子清亮了。今天您来找我，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啊，要做这个秋老虎时节要做的这个菜，而且这个菜吃完了之后啊，清润降燥，关键啊特别适合在家里做。我相信啊，观众朋友们也已经等不及了，赶快有请二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大同黄花之乡的段亚平，我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
2: 您还带着自己的这个亲自种的特产黄花菜来的？
5: 对。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的粤菜大厨，我叫李建成。

0: 同样是这个秋老虎时节，我们应该吃的菜，您看啊，两位带的都不一样。您这儿等于带了一土地雷，但是我现在脑子里啊还是有一问号，就带这么简单的吃是吗？就是一个苦瓜，一个黄花菜吗？
1: 今天要做什么菜？虽然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一看这俩食材啊，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菜啊，应对这个秋老虎肯定错不了。
0: 哟，赵大夫这么一说，我觉得啊，那我这更有好奇心了。一个是来自山西，一个是来自咱广东，来治我们这个秋老虎啊，大家各种不适。那二位谁先一展身手？
1: 我来。
0: 来，准备食材。
1: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家常菜，煮一碗面，烧一锅卤。
0: 山西人的待客之道全在这里了，我看出来了，您是要给我们做刀削面是吗？
1: 是黄花素臊子的刀削面，
0: 哎，
1: 是我们山西大同的一个特产。
0: 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1: 咱们就先和面。
0: 嗯，
1: 刀削面的面啊，要比平常的面要更加硬一些，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用的是高筋粉，而且水也要比平常少一些。我这里是500克的面粉，240克的水，
0: 哎，
1: 少量多次，
0: 少量多次
1: 放进去，
2: 慢慢放水，应该那个筋度比较好。
0: 是的，
1: 面要做的要硬，后面还有三揉三醒。
0: 看似一个简单的刀削面，要缓慢的加水，同时要三揉三醒。有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刀削面馆啊，经常听这个师傅跟我们说啊，今天这个生意好，面卖没了，那块面还没醒好呢，就真的不给我们做刀削面。
2: 大概醒多少分钟能削啊？
1: 其实每一次醒面大约是20分钟左右，啊，我们让它再醒一会儿，
0: 把它搁在一边，让它醒一会儿，这样的话这个面的延展性是最好的，
1: 最好的。
0: 嗯，好，我们把面搁在一边醒，这边该做卤子了。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素黄花卤。今天用到的干黄花菜我提前泡发好了，我们把它切断。在山西大同，这个黄花菜呀，它是品质最好的。每年盛夏，我们大同就要收黄花菜了。我们这里日照久，昼夜温差大，火山喷发后形成负锌、负硒的沙壤土，透气性好，所以鲜黄花菜又甜又嫩。
0: 为什么咱们吃黄花的鲜黄花，非要吃这种干黄花再重新泡发呢？
1: 黄花菜呀，它生食和干食，它都首先要经过焯水啊，让它这个秋水鲜减啊，我们这个去掉这个它的这种风险。而且基本8月份黄花菜就采收结束了，我们会把鲜菜晾晒脱水，在9月份干制完成。这时候的干黄花菜香味和营养被浓缩了，而且嚼着肉感十足，是秋老虎时节一定要吃的美味。其实鲜黄花菜它更适合凉拌呀、炒菜呀，然后我们这个干黄花菜它做卤、煲汤，
2: 煲汤应该很漂亮啊。
1: 对，煲汤很不错。这是提前泡发的干香菇，把它切片。现在我们开始炒卤，胡麻油。
0: 胡麻油，
1: 哎呦，你看它是琥珀色的。我们这个胡麻油啊，它有这个其他的这个食用油没有的这样的一个醇厚的这个香气，适合这个炝拌凉菜呀，或者说煲汤呀、做卤啊，一粒八角，
0: 哎，
1: 10颗左右的这个花椒，
0: 这属于拿花椒和这个大料来给它炝一个锅。
1: 对，闻到了香味了。
0: 嗯，
1: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花椒我们要取出来。首先呢，我们先把杏鲍菇煸炒一下。
0: 哦，要先煸炒杏鲍菇，
2: 油炸一下是吧？
1: 油炸一下。
0: 嗯。
1: 那刚才我们在泡黄花菜和这个香菇的时候啊，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泡的水倒掉，
0: 嗯，
1: 也是另外的一个灵魂。
0: 没错，我们北方人做卤子都爱把这个泡香菇啊、泡菌菇的水都留着。
1: 我们煸炒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们放香菇。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葱和蒜末，我们把它放进来，我们再次激发一下它的香味儿。
0: 这个是北方菜的一个这个倒炝锅，它反着搁，比如先放入肉啊，炒得差不多了，再往里放葱姜。这边呢是先放了蘑菇，再往里放葱姜。这个倒炝锅就让这个葱姜的香味儿通过油当介质传到这个蘑菇里，
2: 渗透出来哈。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放。

0: 放木耳，
1: 放木耳，
0: 补充膳食纤维，黄花菜，然后海带，好，这也不缺钙和碘了。放一些油豆腐，丰富口感。我们看，把这个泡发干菜的水倒进去。
1: 哇，往里一倒，李大厨，你闻啊，这个香菇和整个这个黄花的香味儿，尤其是这种干制的香味儿，更加的浓郁，成倍的浓郁了，很香。
0: 来，接下来我们调料，盐、糖，
1: 那并不多，
0: 三克，嗯，白胡椒1.5克。
1: 亚平，我发现加了这么多，可一点肉都没加，但是这种菌菇啊，包括海带啊、豆制品啊，他们各自把各自的这种干制之后浓郁的香味儿都留在了锅里，特别的香，比肉还香。
0: 啊，这碗全素的卤可一点不比这个，肉卤口味差，并且营养价值要差。
1: 既然这黄花菜这么好，咱量再加大一倍，成不成？
2: 黄花菜啊，它是性凉的。那么，如果对于一些平常脾胃比较虚弱的人，那我们不建议他过多的食用这个黄花菜。而且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呢，黄花菜啊，它其中含有的膳食纤维的成分会比较多。那么膳食纤维的成分一旦多，那么就代表着它不容易消化，所以呢，还是要适度为宜。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它出锅前呀，把这个蒜末和香醋我们放进去。你不说缺点肉吗？
1: 对啊，
0: 我们把这个蒜放进去，给它增加一些口感。
1: 我立刻觉得像肉了，有那种肉香了。
0: 对，
1: 哇，越闻越香。这边调味已经结束，这个放边上先煮着。咱这边是不是该做刀削面了？
0: 好，我们开箱。
1: 说到这个刀削面，刀削面它有特殊的工具，我看您分别带了三样工具。哪样我都不认识，哎，这我认识，这应该是刀，刀削面的刀。
0: 您看这个刀是不是更像一个铁片呢？在元代的时候啊，当时十户用一把刀。有一天啊，这个和好面了，我准备这个切面条了，借不到刀了，
1: 这没刀怎么办呀？
0: 所以啊，着急的，哎，这个老头出去给借刀的这个老头啊，就找了一个铁片，
1: 我随便找了一铁片，
0: 回来稍微磨了磨，
1: 蹭蹭，
0: 切面。然后发现切面不好切，他就来砍，然后就成就了这套美食了。
1: 所以最早是刀砍面，但是随着这个刀片越来越像这个柳叶，它就变成了这种刀削面。
0: 对，
1: 面已经固定在木板上，
0: 来，
1: 现在准备刀削面。
0: 哎，这个诀窍是刀不离面，面不离刀。哦，
1: 明白。哇，好漂亮，每根都跟小柳叶一样滑到了锅中。
0: 对，它叫一叶落锅一叶飘，盈盈落水翻白浪。
3: 我想试试，
1: 你让李大厨感受一下。
3: 我试一下，我第一次试哦。
1: 好，成功了，
0: 南北融合了。
3: 其实第一次削也挺习惯的，但是手势没那些专业的师傅那么好。
0: 刀不离面，我们沿着这个面去切，不错，
1: 就一直在这个
0: 已经上道了。
1: 你看我这是不是？
3: 他是拿这个位置削的。
1: 对，他就要一直跟着这面的幅度走，刀不离面，面不离刀。好，越来越快，现在已经是981根了，好，速度非常的快，我们现在眼睛都基本上看不见了。像煮我们家的刀削面要用什么火候？煮多久？
0: 全程都要用大火，基本上它翻起来我们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了。
1: 现在已经透明了，可以捞出来了。来吧，这个不用过凉是吧？就是直接的锅条。
0: 不用。
1: 来喽。
0: 其实刀削面有好多种吃法嘛，比如说这个炒刀削面呀，或者这个如果说是想过凉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但今天我们有卤子，我们就不过凉了，就跟北京人吃打卤面没有过凉的一样。怎么盛卤子？
0: 我们盛卤，我们把它盖在上面，
1: 一定要来盖帽，满满当当啊！一碗面煮好喽。

黄花菜素刀削面，咱们开吃。吃刀削面啊，讲究的就是挑起一筷子，加上上面的这个卤子，一大口非常顺滑的就吞咽下去，不用过多的去咀嚼，但是这种感觉特别的好。在秋老虎的时节啊，我觉得白天的温度非常的高，大家都会觉得吃很多的这种荤油的食品完全没有食欲，而我们面对这样一碗

0: 锅削面又带着这种非常好吃的黄花菜的这个卤子的时候，吃到嘴里顺滑安稳，吃进去你立刻觉得整个胃都是舒服的。但是忘了人赵主任，赵主任都抢吃了。赵主任，您跟我们说说这一碗养生方面有什么好处。
1: 有一个感想，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卤子非常丰富啊，这个也非常符合我们中医饮食的原则，强调五谷五果五菜五畜都要有，均衡丰富。然后再一个，我们这个黄花菜啊，它其实是非常适合我们北方的这种秋老虎的这种气候特点的。那北方跟南方的秋老虎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北方呢以燥为主，那么我们这个黄花菜它就能够从肝补的这个角度，然后滋养我们，像刚才我们雅萍说的养心润燥啊，这样的很多的这个功效啊，真的是非常适宜。黄花菜素臊子刀削面，首先把高筋面粉和水按2:1比例混合，三揉三醒成硬面团，水开削面进锅，煮到面条浮起边缘透明捞出，胡麻油下锅，花椒八角煸香捞出，下入杏鲍菇、干香菇、葱蒜呛香，加入干黄花菜、木耳、油豆腐、海带炒香，加入泡发干香菇和干黄花菜的水煮开，加盐、糖、白胡椒粉、蒜末、醋调味，搅匀后浇在面上即可。划重点，泡发干菜的水用来煮卤，香味更浓。
0: 李大厨，您也尝了我们北方人啊爱吃的这种秋老虎时节的菜，今天把您的拿手菜也拿着吧，来开做。
2: 我们这道菜名叫凉瓜鲮鱼饺啊。这个呢，在我们广东叫杜远凉瓜，它是苦瓜的一个特色品种，苦味比较淡，比普通苦瓜更清香更爽脆。因为现在秋老虎季节嘛，现在在广东的天气的话，8、9月份是最闷热，温度是最高的时候，哎，偏偏这个时候这种凉瓜就用处就好在这里了。
0: 您看啊，尤其在广东啊，秋老虎比咱们北方还要热，
1: 还要厉害，
0: 还要厉害。但是这个时候恰恰啊，广东江门杜远这个地方产的一个凉瓜，就是现在我们李大叔拿的这个凉瓜，也是他盛产的时候，所以当地人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用这个凉瓜来做美食，来度过漫长的这个秋老虎时期，对吧？
1: 专门给我们下火。
0: 凉瓜鲮鱼饺是咱们广东地区南方很多人在秋老虎来临的时候一定要吃的一道菜，对吧？
2: 就是广东早茶那个茶点那个必做的。
0: 咱们边做边说。
2: 我们现在第一步该做的就是把里面抛开，把那些烂啊全部去掉，制造一个饺子馅。这个凉瓜呢，我们已经做好，但是我们已经拿热水已经过滤啊，就是去青嘛，表面那层青把它去掉，豆豉把它放下来。这个馅呢，讲得更加爽口一点呢，我们就加一点这些马蹄肉啊，然后这个呢，馅的味道香不香就看这个酱料，因为这个是猪油，我们是拿那个猪大油现榨的那个猪油来。
0: 但是上面这个褐色的是什么呢？
2: 特色就有一些花生酱，我们混合在一起的话，味道会更吃起来更香一点。还有一点那些蚝油啊，猪油的话大概是20克左右，花生酱大概10克，蚝油啊、盐、味、糖都是1、2、3。首先我们把这些酱料把它放下去，它这馅呢，你把它捞好之后，其实我们还会加一点点。
1: 拉好，他们特别喜欢用这个词儿，
0: 拉就是拌。
2: 你加点生粉下去的话，那个馅会结实一点。这个凉瓜馅已经配料用好了嘛，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这个鲮鱼滑啊，就是把鲮鱼去骨去皮后取肉剁碎，这样打一打，
0: 摔打它一下，
2: 摔打一下它。
0: 这个目的是为了让它上劲儿吗？
2: 它会起筋呐、
0: 啊，起筋，
2: 吃起来那个口感呢、啊，它会吃起来就比较弹牙那种啊，爽爽的那种。
1: 这个鲮鱼它确实也是非常非常有讲究的，我们可能都认为这个肉嘛，是不是温一点儿？是不是会燥一点？但是我们这个鲮鱼啊，它是干平的，它不上火，而且它可以健脾和胃，它还可以清热利湿，个别适合跟我们的这个杜远凉瓜搭配，然后形成我们在广东地区这样一个秋老虎天气里吃的这样的一道美食。
2: 它这个鲮鱼呢，你配料不加的话，它肯定会有股腥味嘛。我们拿了这个胡椒粉啊，然后你加点下去，红萝卜啊，还有那些
1: 香菜，
2: 香菜，擦一擦它就 OK 了。就是我们那边的比较常惯的。

0: 但是再加点马蹄肉，
1: 哎，再加点马蹄肉，这样的话让它的口感更加的爽脆，
2: 层次会更多。
0: 对，
1: 全程您发现没有啊？李大厨呢，就是要用手不断的去摔打它，这个手啊就能更快的去感悟到这个馅儿合适不合适。这个广东人啊都爱吃凉的东西，刚才我跟亚平也说了，他们爱喝凉茶，然后又爱吃这个凉瓜炒牛肉、凉瓜饺，各种凉。赵大夫，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为什么凉瓜适合在秋老虎这个时间段来吃？
2: 那这个瓜类呢，在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讲啊，它都有清热利湿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冬瓜，包括西瓜，它其实都有清热利湿这么一个功效。那么对于苦瓜来讲，它除了是瓜，那么它味儿还苦。那么中医讲这个苦，苦是什么？苦寒，它能够清热，它能够燥湿，就它这个利湿的作用会更强。那么对于我们广东来讲哈，它的这个秋老虎，就像刚才我们李大厨说的，桑拿天儿闷热，闷热是什么？其实就是湿热，又有湿又有热带来的这种难受劲儿，用我们这个凉瓜，它是非常非常适宜的，跟它的功效非常的对应，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1: 好，谢谢赵大夫。
0: 这个馅呢，
1: 两种馅要融合在一起吗？
0: 融合在一起。
1: 好，
0: 那这个馅我们就捞好了。这个馅呢，
1: 好的，馅儿和好了，鲮鱼跟大颗粒的苦瓜完全融合在了一起。饺子馅儿好了，皮儿还没有呢，是不是要和面？
0: 我们广东叫邓面皮。
1: 邓面，
0: 我们首先准备了一斤的生粉，还有这个邓面也是一斤。
1: 嗯，一定要加上生粉，这样的话它的筋性十足，一会儿它那个出皮儿也比较方便，而且它高温糊化后会变得透明，
0: 所以我们把它一定要烧开100度，
1: 必须的，这是如果不烧到100度的水，它这个面就不会形成那种烫面，
0: 烫不熟。
1: 对，它没有烫熟，一会儿这个皮儿是
0: 它就会有种反生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因为入这个水呢不能一次性把它倒完，如果你一次性把它倒完了，它这个面呢它就比较稀了，稀了之后你就不能成皮的了。
1: 用广东做这个凳面的方法就叫做没上劲儿，看啊，这个手法要不断的推拉拌，
0: 搅拌成这样就好了，先放一边。其实今天我们这个秋老虎的季节嘛，我们做这个皮呢是绿色的，绿色的皮呢是有一点技巧的。我们首先准备那个半斤的生粉，再加菠菜汁啊，我们就把它慢慢倒下去，我们就把这粉捞在一起，它就会变绿色。
1: 嗯，这样的话这个绿色就更加的艳丽，如果加水了就不好看了。
2: 对，
0: 我们这个皮呢它现在是烫好的，我们把它拆纯，这样
1: 要揉搓一下。
0: 对，我们把这个绿色的粉一起拆的，
1: 要给它包进去是吧？
0: 一起拆均匀。
1: 哦，连擦带匀，这些都是纯手工的，只能靠这种揉搓把这个绿色的菠菜汁给它放进去，
0: 绿色的粉全部入进去，大概3到5分钟就 OK 了，
2: 表皮光滑就可以了，
1: 非常的柔润啊。现在要给它搓条。
2: 对，要做剂子，
1: 要做大剂子了。
0: 那我们现在包几个试一下哈。
1: 好嘞，
0: 这种叫拍皮刀，一张一张的去拍。
1: 对，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它很危险，实际上这种专业的拍皮刀它是没有刃儿的，
2: 哦，
1: 就是专门拍皮用的，
0: 它是不锋利的。
1: 我们吃的虾饺的那个皮儿也是要用这种拍皮刀给它拍出来。每一个饺子皮大概多少克呢？
0: 它这个每一个皮的话大概10克左右，因为我们拍是有技巧的，这个手按这个手不动力把它放平，一压它就行了。
1: 拍完皮之后包起来，用一只手往上顶褶，这样的话一面就出现了非常漂亮的褶。
0: 然后它这多余的皮我们把它压一压，
1: 哦，去掉它。
0: 对，
1: 哇，更漂亮哎！这个造型叫什么呢？
0: 我们可以叫元宝福袋也可以啊。
1: 嗯，好，包好了，准备上笼，旺火足气，上笼了。哎，盖盖，
2: 关笼。
1: 要用什么火？蒸多长时间？
0: 最大的火，把它蒸到6分半到7分钟左右。就直接开炉就行了。
1: 好嘞。
0: 但是呢你多一分钟它这皮它就会爆，它会爆裂那种啊。
1: 牢记啊，只用6分半到7分钟这一段时间，超 超过七。

0: 一分钟，这个皮儿就会爆裂。
1: 现在这个刚好6分45秒，接下来我们打开炉看看那个皮熟了没有哈、啊。
0: 好的。哦，漂亮！
1: 它这个皮
2: 翡翠色啊。
1: 现在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
0: 出锅喽！广东人秋老虎时节一定要吃的凉瓜的这个鲮鱼饺。
1: 你看它这个凉瓜，
0: 嗯，
1: 凉凉的，是不是？
0: 是，
1: 很爽甘甜那种。
0: 用凳面做的这个皮儿，其实它是有作用的。看上去表面非常的油润光滑，带着那种很大的弹性。实际上，它把所有的鲮鱼，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凉瓜的汁水啊，牢牢的锁在了里边。它不像发面，会把这个汁水渗到面皮里。
2: 对，
0: 它完全锁在里边了。所以你一口下去，先是吃到的是筋道的皮，而里边所有的馅儿很油润。在你的嘴里左撞右撞，而这个撞的过程当中，你会尝到虾肉的甜、鲮鱼肉的鲜，同时还有这个凉瓜的这种淡淡的清香，同时会吃到一点点的回甘，但是回甘过后你再尝还是有一点点的清苦。赵大夫，您给我们讲一讲。
3: 就是八个字，沁人心脾，五脏通透啊，真的是这种感觉。食材的这个选择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凉瓜能够驱散桑拿天的湿气，鲮鱼又能中和凉性，安抚脾胃，而且馅料特别弹牙，每咬一口都惊喜满满。
1: 凉瓜鲮鱼饺，肚软凉瓜去瓤切丁，焯烫备用。加入豆豉、油料、马蹄碎、生粉搅匀，鲮鱼滑加胡椒粉、胡萝卜丁、香菜碎，搅打出筋性，和凉瓜丁混合搅匀，生粉和凳面混合，分次加开水和成面团，生粉加菠菜汁搓出绿色颗粒，混合进凳面团揉匀，搓条切剂子，拍成面皮，包好上锅蒸，7分钟即可享用。划重点：凉瓜去瓤，焯烫可去除苦味。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我们一个北方的美食，给我们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眼界。看到的是啊，普普通通的一个刀削面，却用了很多的不同的食材融合在一起，一个素卤搭配，尤其是黄花菜，非常的抢眼。而我们的这个李大厨呢，用广东独有的食材。肚软凉瓜一下让我们的秋老虎啊很轻松就可以度过去了。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看了这期节目也可以跟着我们学做起来，在家里啊让我们的秋老虎一下子就走掉了。
10: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2: 凌晨开市，灯火通明，开海渔港商机涌动。
3: 这一车大概5500斤到6000斤这个样子，15车到30车不等，一单在15万斤到30万斤。
2: 同样靠海吃海，有人守在批发市场批量拿货，有人蹲守码头坐等渔船归航。
4: 我每天都来，因为这是自己家船上的货，只要有船进我就得来，我挑精品，店里我都用精品。
2: 00年青年看准电商风口，做大海鲜批发，餐饮经营者紧盯潮汐，坚守一手鲜货。小小一只梭子蟹，究竟藏着怎样的城市财富？本期生财有道，走进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凌晨四点半，当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的朱鹏口海鲜交易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
1: 我们是从里面拿的，从里面拿的货是吧？
2: 对对对。
1: 拿了多少？
2: 2码2两筐。
1: 就两筐、这两筐现都多少钱？
2: 2000来块钱。
1: 还没到这个市场里面呢，就已经闻见浓浓的一股子海鲜的味道了。
0: 运送海鲜的货车陆续抵达市场，已经接到货的档口马上紧锣密鼓开工，还在等货源的商户也都翘首盼着渔船上岸的第一波海产。
1: 还有包子，您这是等着那个来货呢是吧？
3: 嗯。
1: 然后坐着歇会儿，直接吃早点。几点钟来的？
3: 5点。
1: 啊，5点，现在没到5点呢。
3: 4点半吧。
1: 4点半到这儿的。
3: 5点半。
1: 就是一会儿那个车来了，您在这儿负责是分拣。
3: 俺们都是负责分拣。
1: 都是负责分拣的，从车一来一直分拣到大概什么时候啊？
3: 顶到昨天几点？你往3点吧。昨天
1: 下午2点呀。
3: 3点，不知道。
1: 不知道。
3: 太多了。
1: 那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3: 天天挣4500，500-600。
1: 4500，500-600。
3: 300-400，
1: 不错呀，早上5点钟到现在来了，我来了。
0: 一车又一车刚从码头运回的梭子蟹源源不断进场，整个市场的人气越来越旺。这里是赣榆重要的海鲜集散中心，尤其开海之后，梭子蟹交易量暴涨，旺季单日最高成交额可达3000多万元，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都扎堆来这里拿货。涌动的人流当中，一个个子高高的年轻小伙子格外显眼。
4: 昨天那个新娃娃那个，

0: 是您的货？
1: 对对。
0: 这有多少？
1: 这一车大概5500斤到6000斤这个样子。
0: 您这一天能有多少车到货？
1: 15车到30车不等，一单在15万斤到30万斤。
0: 这水是海水吧？
1: 海水。
0: 海水直接螃蟹就
1: 放在里面冲氧，然后从码头直接过来。
0: 哦，还要保着鲜。这温度车温度也是低温是吧？
1: 对，10度左右，10度12度。
0: 我看他们在分拣，他们分拣的是什么？
1: 他们分拣的是桶货，就是把丝拿出来，大小放在一起。
0: 哦，大小不管了。
1: 对，商贩回去拿去，再按照他们自己的大小规格进行分拣售卖。
0: 桶货和你们分拣好的价格不一样吧？
1: 价格不一样的。对。
0: 今天价格大概怎么样？
1: 今天像这种货大概价格在20到22块钱左右。
0: 像您这么大体量，有没有定价权的在早市上？
1: 在这里呢，谁的货好谁先定价格，然后后慢、慢慢的一级一级往下走。
0: 大家在一级一级往下走。那您的货算好的吗？
1: 这个每天不稳定，它是大自然的东西。
0: 有多少？
1: 这个大概6两左右。
0: 这个得6两。
1: 对。
0: 您这个呢？
1: 大概5两左右。这个
0: 5两，他俩一比他大一点。这个如果到市场的话能卖多少？
1: 这个正常零售的话应该在70块钱到80块钱左右。
0: 70块钱到80块钱一斤。
1: 对。
0: 然后都如果是在这里边算桶货的话就是20批发了。
1: 对。
0: 我看这螃蟹都不动，您怎么能一眼就看出来它是死呢？
2: 因为它腿直，总共是这样，这种就算直了。
0: 您这寄的都是什么呀？
2: 他们挂的货就是10个1筐50斤。
0: 1筐50斤，这是10个1筐49斤。
2: 对对对。
3: 市场要先分出桶货蟹，再按个头饱满度继续细分。半斤以上的大蟹价格又会上一个台阶。
1: 在这个市场上我做海鲜应该是最年轻的吧，父母干这个水产行业几十年了，干这个从小吧耳濡目染的东西。
4: 2019年的时候，那电商平台盛行嘛，直播或者是货架电商，那时候特别爆火，只要站在风口上基本都有钱赚。我就发现了这个市场，结果就是站在风口上，站着把钱就赚到了。
1: 我拿到
3: 电商风口扑面而来。2001年出生的殷森林，他到底看准了什么机会？
4: 我是从2018年，那年才17岁，我们本地有网红产业链，他们进行销售冷冻性海鲜，然后打包，对这个冰块需求它特别大，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冷库开始造这个冰袋，从1天1000个2000个，一直到1天5000、6000、10000，赚到的第一桶金。
3: 心思灵活的殷森林，17岁的暑假就赚到了创业启动资金。大学毕业之后，他干脆回到海头，一头扎进海鲜行业，生意越做越大。休渔期，国内货源变少，他又拓展了韩国红膏蟹的跨境供货生意。
4: 当时我们的客户因为国内梭子蟹的产量骤减，然后迫使我们必须到韩国，因为韩国和中国海域它是在共同冷水海域捕捞的，这个梭子蟹产量比较大，我们就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门路，我们正好借机这个事情走出国门，租了冷冻厂，然后在那边加工我们自己的梭子蟹，我们再运到国内，就相当于采全球卖全国吧。
0: 这两个手机还有一个小本本都是干嘛用的吗？
1: 这是平常个人比较大的商户
0: 在这个手机里，
1: 这个手机里是比较一些零散的商户。
0: 两个手机就是固定的商户加起来有多少？
1: 3-4千吧。
0: 哇天哪，3-4千。
1: 对。
0: 这小本本里都记什么呀？
1: 每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是记一些死螃蟹，然后回去要分给加工的。要看出成率。
3: 一部手机对接客户，一本本子记下每日进销台账，靠着踏实稳扎稳打，殷森林慢慢做成海头当地有规模的海鲜批发商。
4: 在我们家有几十年沉淀的这种线下体量，然后有庞大的资源供我来挑拣我这个优质的梭子蟹进行网上售卖。货架电商来说吧，日销的话在5-6万左右，一天目前来说线上线下加起来总体销售这个梭子蟹大概在15万斤到30万斤左右。
3: 创业从来

0: 没有轻松二字，每天凌晨开市，一直忙到傍晚收工，是他的工作常态。一份3块钱的本地煎饼就是他的早餐，就连这简单的早饭，很多时候都忙得顾不上吃。
1: 你今天算不忙的？
2: 算不忙的，因为今天周一。
1: 要是忙的话呢，就没时间吃了呗。
2: 没时间，中午要顶到中午吃。
1: 中午才能吃上。
2: 对。
1: 啊，一个煎饼。
2: 一个煎饼。
1: 然后配一个茶蛋，把茶蛋卷到煎饼里。
2: 对。
1: 这咱就是当地特色吃法吗？
2: 对，煎饼和卷万物。
1: 这一份多少钱？
2: 这一份3块钱。
3: 然后每天也比较辛苦，4点半这个样子，到一直到凌晨12点，我们要一天就睡3-4个小时吧，要把这个做自己，因为它是。

0: 多螃蟹？
1: 这里其实我们下午丰姐的要发往全国各地，你像青岛、黄岛、胶南、渤海湾这一带，远到唐山、北戴河、北戴河新城以及辽宁丹
0: 东。
1: 但是他们现在是禁渔期、
0: 哦、
1: 没有螃蟹、
0: 哦、
1: 只有我们江苏以南的这个地方、它这个时候开的叫拖拉网船、允许捕捞作业、
0: 哦
1: 小开海呢就是拖网船和浮网船允许开海、因为它的作业方式不一样、从9月1号以后山东往北的沿海地区才进行开海捕捞，所以这段时间特别忙。
2: 不同于九月中旬全国的统一大开海，连云港赣榆的专属小开海政策提前一个多月解禁捕捞，头查梭子蟹、皮皮虾新鲜上岸，错峰上市，独占窗口期。
3: 对对对，这螃蟹都是我的，
0: 都是您的，
3: 对对对对，
0: 全都让您买走了。
3: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往哪卖呀、啊？这个
3: 一般是发上唐山、葫芦岛、天津、山东都有，全国各地，全国各地都有。
0: 今天批了多少？
3: 今天大概我这里边来的是500多筐吧，不到600筐，
4: 以零售为主。
0: 以零售为主，您需要什么样的呀？
4: 需要就是个头不用特别大，但是它主要肥就行，适合一些那个普通群众民体那个。
0: 您是开海鲜档口的
4: 啊？对对对。
0: 您那卖的怎么样？今天批了多少？
4: 批了一车，40-50筐吧，2000斤左右，
0: 50斤左右，
4: 对
0: 吧？
4: 对对
0: 对。
1: 像我们这个梭子蟹 它的运输成本和人工成本是非常高的。
0: 我看出来了，都得人工分拣。
1: 对，
0: 这有多少工人？
1: 大概在50-60口这个样子。
0: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
1: 每天不是，每天基本应该在100口到150口。
0: 哦，现在这一片咱能看见50-60人。
1: 对对对，
0: 10人。
1: 对，
0: 然后还有其他的片？
1: 还有我前面的车间也在分拣。
0: 就必须是人工分拣，这个机器分不了是吧？
1: 机器只能分拣规格，但是它分拣不了肥瘦。
0: 哦，这个肥一定得自己肉眼看。
1: 对对对。
0: 还有我发现你这里很凉快呀。
1: 我们像这个用的恒温空调，水冷空调。尽量把这个温度控制在15到10度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个梭子蟹吗？它在水里的温度基本在10到13度这个样子。然后进行它下车之后，如果太热的话，
0: 就马上就死了。
1: 对，这个红底很娇贵。
0: 场地呀、你的风冷设备，你不也要投入吗？你能划算吗？
1: 你一斤梭子蟹死掉的话，要几十块钱。你这一车损失个1000斤、2000斤，那是无法估计的。
0: 那损失就大了。
1: 对，
0: 对，
1: 现在在分拣，把这个货死的螃蟹拿出来之后，把这个货分为肉蟹和普通流通货。
0: 什么叫肉蟹？什么是普通流通货呀？
1: 肉蟹呢，基本就是9到10成肥，我们为肉蟹。这个肉蟹啊，在一筐里可能挑不出3-5个。其实是比较珍贵的。
0: 很珍贵。
1: 你看这个螃蟹。就勉强达到80成肥吧。
0: 80成肥、
1: 对对对。
0: 从哪看出来的？
1: 第一，要看它这个底板颜色，纹路深浅。纹路越深越好。这块看这个螃蟹的脚，它是否是奶白色还是青白色？如果是奶白色，证明这个螃蟹已经达到10成肥、9成肥了，
0: 就很肥了。
1: 对，它
0: 这个算青白色吧？
1: 对，这个青白色不算肥，这是9到10成肥的肉蟹。
0: 这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颜色纹路深了。
1: 对对，底板特别颜，特别漂亮。然后两头这个蟹尖，看到没？是奶白色的，这个是发青白色。
0: 那它俩差多少钱呀？
1: 它们相差的价格在20元到50元不等。
0: 一斤就差20到50啊？
1: 对，因为它的螃蟹口感不一样。
0: 干了多少年了？
5: 干了有20多年。
0: 20多年了。
5: 这种叫幼模，这是也是最肥的。
0: 最肥的。
5: 这种啊，对。
0: 粉色了是吧？
5: 对对对。
0: 看见膏了。
5: 对。
2: 市场里半斤以上的螃蟹最受欢迎，性价比高，而品相顶尖、蟹肉饱满的满肉蟹价位最高。
1: 我们现在做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呢是用这个梭子蟹本身的水分，给它蒸干它。另一种做法清蒸，我们把这个白菜放到这个底下，防止锅损坏。
0: 防止粘锅哈。
1: 对，我们把螃蟹反过来放，因为它水是朝下的嘛，底火是朝上的，它这个水在它的壳里，就像一个蒸锅一样蒸发它自己，5到10分钟不等，因为这个根据这个火候来把控。
0: 这得蒸多长时间呀？
1: 这个蒸5分钟就可以，也是根据火候大小来决控。
0: 这厨房你打理的挺干净的。
1: 对的。

0: 对对，因为我的卧室隔壁就是这间厨房
1: 啊，外边就是你的工厂。
0: 对对对，
1: 你就相当于就自己就住在工厂里。
0: 对对对，
1: 这段时间是特别忙是吗？
0: 特别忙，因为从8月1日这叫小开海。
2: 呵，
0: 怎么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看？
2: 哦，白菜叶都糊了。
0: 对对对，正好锅底闻到这个白菜的焦香之后，
2: 啊，
0: 说明这个梭子蟹就 OK 了。
2: 哇，这也香哎！
0: 你看这个螃蟹都顶盖肥的，都一蒸它屁股后面都鼓起来，
2: 哇，露出梭子蟹的真容了。这个真的是咸香咸香的，嗯，这个就有一股子鲜甜的味道，这个的味道更浓。
0: 对对对，这种吃法是最好吃的。你看这个不肥的螃蟹啊，它这个地方是发黑的，它这个地方没有肉，所以它是
2: 黑了。
0: 肥的螃蟹，
2: 哦，
0: 对，你看这里，
2: 白白的，
0: 白白的，对，它都是肉嘛，因为它肉是奶白色的。
2: 哦，这蒸熟了之后看就特别明显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2: 这黑的
0: 你剥开以后，
2: 嗯，
0: 中间是空的，这个达不到我们这种
2: 肉蟹的标准。
0: 对对，肉蟹的标准
2: 啊，
0: 你再看看这个中间更空，但你扒开这个，你看它这个后屁股后面它上面有层壳。
2: 哦，这个满的耶。
0: 对，
2: 这肉你看它俩好明显呀，这个东西里边是满的，
0: 这个更满，更肥满。
2: 嗯
0: 嗯，
2: 所以他们在市场价格上一斤就差将近20块钱，
0: 20到40不等。
2: 20到40不等。
0: 对对对，
2: 就差这么一小块肉。
0: 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平时我们买那个八九分熟的也挺经济实惠的，
0: 可以。对对对。
2: 哦，
0: 就是空空的嘛。
2: 嗯，
0: 这个我们俗称这个后腿叫大波。
2: 嗯，
0: 大波子，你这个非常饱满，你看这个地方就是空空的，里面比较稀疏，
2: 嗯，
0: 这个样子，
2: 这 QQ 弹弹的。
3: 每到梭子蟹集中上市，各地食客慕名来到赣榆，海头镇上海鲜餐馆遍地，大大小小的餐饮店有200多家，开海旺季，各家门店都是宾客盈门。王宝珠就在镇上经营着一家海鲜酒楼，他的酒楼就是要守住地道的海边本味，把大海刚馈赠的美味留给远道而来的食客。
4: 到一个城市去吃梭子蟹的话，这个蟹上码头之后啊，
2: 嗯，
4: 一般也会按等级分的，
2: 嗯，
4: 最好的一般就给了一些当地的一些餐厅，
2: 哦，
4: 所以你在餐厅里吃的蟹往往就是个头又大又肥，看起来又漂亮。
1: 螃蟹
5: 这才多少
1: 啊？
5: 这没多少，
1: 我还在想你这么多螃蟹卖得完不？
5: 嗯，卖得完，就是新鲜的时候就一上午，
1: 一上午就卖完了。哎呦，这得有多少斤啊？
5: 这个有100多斤。
1: 100多斤？
5: 对。
1: 那一天能卖多少斤啊？
5: 200多斤。
1: 200多斤，有两个这么多。
5: 对，
1: 来这儿的人都要吃哈。
5: 这顶盖肥的呀。第三个你按一下，
1: 数一下，1、2、3，这个，
5: 对，
1: 然后按，
5: 能不能按得动？
1: 哇，梆梆硬。
5: 对，就证明它。
1: 那这就是肉蟹的品质了。
5: 对，这个我们家今天是78一斤，在店里就收一个加工费的钱，你在市场上
1: 就说端到我餐桌上78块钱一斤。
5: 一斤，对。
1: 哎呦，那真不贵哎，
5: 就比市场多了一个加工费的钱，10块钱。
1: 哦，那你就光赚一个加工费，你能赚钱吗？
5: 我们家这是自己船上的，对，
1: 所以用批发价来
5: 吃到螃蟹自由，
1: 对，实现大肉蟹的自由哈。哎，这些哪些海产是咱们海头当地的呀？
5: 你像我们家这除了帝王蟹和波龙，其他的都是我们本地的。
1: 啊，
5: 你像这个皮皮虾，
1: 哦，
5: 这个是今天早晨精挑细选的，它肚带高。那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比较忙，然后我去帮忙，去市场帮忙，然后呢我就偶尔发个朋友圈，好多身边的人就问我，哎，你这个海鲜怎么卖啊，能不能给我发快递啊。中秋节的时候连螃蟹加鱼货一天当中卖了将近8000块钱，然后我想，哎，我天天这样卖海鲜，然后我能不能把这个海鲜，我们本地的海鲜搬到餐桌上，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东西。
1: 就是我们食客到这儿除了要吃这个大螃蟹和皮皮虾之外，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咱们这当地特别有特色，在外地很少能吃到的东西？
5: 想一下
1: 啊，
5: 蟹子豆腐。
1: 蟹子豆腐，
5: 对，其他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就我们赣榆有。
1: 哦，
5: 一个蟹子豆腐，还有一个海参脑。
1: 不是，我头一次听说海参还长脑子了。
5: 有。

0: 一会儿你们可以看一下
1: 这个凉拌海蜇，我经常吃，它脑子到底在哪儿啊？
0: 慢一点，
1: 哦，就这么一点点呀、
2: 啊？对，
1: 这是不是？
2: 对。
1: 哦。
2: 时间久了不新鲜，它会化掉。
1: 我天哪，好金贵呀！
2: 对，
1: 那多少这个海蜇能做一盘这个菜，一份菜？
2: 少不少，十个八个。
1: 十个八个。
2: 对。
1: 那这一份能卖多少钱？
0: 这个我们家卖88。
3: 海蜇脑必须是新鲜上岸的海蜇头部才能有，这也是很多人不熟悉海蜇脑的原因。洗掉海蜇脑的表层杂质，再放入清水多次漂洗，大火焯水后，海蜇脑就变得成型紧致了。再放进备好的清汤慢炖，一碗鲜香味浓的海蜇脑汤就做好了。

0: 新鲜的梭子蟹，挑出干净的蟹籽，反复淘洗，去除杂质，经过多次研磨，磨成细腻蟹浆，再搭配蛋液搅匀，充分静置发酵。这就是蟹籽豆腐的原始浆水。
1: 哎，像那芝麻酱，
2: 有点像，
1: 这就是我们这儿有名的蟹籽豆腐的原料，
2: 对，特色。
0: 全程不能偷懒，研磨得越细，静置时间把控到位，蒸出来的蟹籽豆腐才会滑嫩紧实，鲜味十足。
3: 送到咱们餐桌了。
4: 从海上刚捞出来，它比较新鲜。再一个就是，可能是我们这边海域，它就比较肥，可能。
2: 反正在我印象中，最多的一次一天的话，客户吃螃蟹吃了300多斤，那个蟹壳服务员就是一桶往外踢。
0: 食客吃得尽兴，店里生意热火朝天。可再忙，王宝珠每天都要腾出时间跑码头。
1: 啊，这都是刚刚回港的船？
2: 对，都是刚刚回来的。
1: 几乎看起来应该是每个船都满载而归。
2: 对，今天收成
1: 咱们的船。
2: 对，这是咱们的船。前面还有好几条呢。
1: 已经在分拣了。
2: 对。码头现在到家了，再分拣一遍。
0: 海头码头受潮汐影响，渔船返航时间跟着潮水走，想拿到最新鲜的一手货，就得掐准潮水守在岸边。
2: 我每天都来，因为这是自己家船上的货，只要有船进我就得来。对，
1: 那是天天都这么晚吗？
2: 根据潮水来的。
1: 根据潮水？
2: 对。
1: 它就是潮水涨起来了，船才能进港。
2: 对，
1: 那每天的时间都不固定？
2: 有时候是凌晨，我挑精品，店里我都用精品，
1: 精品的大的。这船走了几天呀？
5: 走了两天。
1: 两天呀？
5: 两三天吧。
1: 有多少斤呀？
5: 有千把白斤啊。
2: 那这种小船当天进的货好，质量好。
1: 它这个船应该走得近。
2: 走得近，对。
1: 所以它的一个时间短，它的那个活性更好，对吧？
2: 对，鲜度也好。
1: 鲜度更好。
2: 对，反正一开海我们都是轮那个连轴转。
1: 一开海。
2: 对，
1: 全天呀。那忙多久啊？这个时候
2: 要持续一个多月。
6: 就在湖南这边，他们有个啥的碱面去发，碱面岛发财嘛。
2: 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常态了，已经不觉得累，因为之前没干餐饮的时候，也天天去市场。我妈妈家，她家一直专门做鱼货的，就是我每天当时的话，晚上会去帮忙嘛，11点、12点半夜去，然后一直到凌晨结束。我们家门口今天都是主持人，有人来拿货的，有外地的，比如说饭店、酒店呀。

0: 供货商呀，都是到这边来批发海鲜的，批发螃蟹的嘛。
1: 一边是批发市场里抢抓货源的批量批发，一边是紧盯潮汐码头直采的酒楼经营。殷森林抓住电商浪潮，做大批发版图，王宝珠守住码头鲜货，深耕线下餐饮。一批敢吃苦肯钻研的年轻人扎根渔港，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找准自己的赛道，把海鲜做成源源不断的致富产业，在海边闯出了属于自己的致富路。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

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晋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劲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国家大剧院经典剧目吸引海内外游客专程打卡。
7: 我们国外回来的，
8: 带着小朋友也做一下艺术品鉴和欣赏吧。
6: 四合院小剧场看剧休闲，老茶馆里品味老北京韵味，
9: 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看就感觉非常入戏。
6: 胡同、四合院、运河之上，北京还有哪些别开生面的宝藏演出？
10: 它有一种身临其境的这种参与感。
6: 大幕徐徐拉开，邂逅北京满城好戏，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2: 我要练出马甲线，
13: 我想讲究啤酒肚，
1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6: Unit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2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首演来北京，未场演出赴一座城正在北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消费活力。今天我们就跟着舞台灯光，开启一场以演出为线索的京城特色之旅。
1: 这里是国家大剧院，被称作是长安街上的水上明珠。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北京啊，都会选择来这里打卡拍照。但它可不仅仅是地标建筑，更是国内顶尖的演艺殿堂。在这里，世界经典演出轮番登场，歌剧、舞剧、话剧应有尽有。据说今天啊，这里正在上演一部美声歌剧的巅峰之作，让我们去一睹为快。
0: 国家大剧院这座国家级艺术殿堂，以一场场高水准的舞台演出吸引着海内外游客专程奔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北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而是把观看一场现场演出纳入自己的首都深度文化之旅。
2: 我们国外回来的，加拿大，
3: 对，欣赏艺术，连建筑故地重游吧，再什么再加上看点艺术。
4: 毕竟这是首都嘛，各个全世界的这个文化的汇流的中心。
1: 我们是从宁夏银川过来的，带着小朋友过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订了今晚的这个贝里尼的诺尔玛这部歌剧，然后带着小朋友也做一下这块的一个艺术品鉴和欣赏，在一个城市里边去做这种深度的文化的体验，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去了解这个城市，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0: 贝里尼的经典歌剧诺尔玛重磅回归，这部作品被誉为美声试金石。故事发生在古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地区，讲述女祭司长诺尔玛在信仰、家国与爱恨之间的悲剧抉择。剧中经典唱段《圣洁的女神》享誉世界，婉转优美的美声演唱搭配极具雕塑感的舞美布景、光影特效，把古老圣殿、森林祭坛的氛围

0: 美感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为观众带来听觉与视觉的双重震撼。
1: 在国外呢，我们一般都是以这个外语，然后用声音来传递一个西方的经典的作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能够让人现场能够身临其境的这么一个体验。
0: 舞台之上，经典剧目跨越国界与时空，而走出演出厅，国家大剧院又把艺术体验延伸到了日常触手可及之处。
2: 这是我们这个剧目盲袋，我们每次出新的我们的自制剧目都会根据剧目做一款这个盲袋，每款盲袋里面都有4到5种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剧目相关的，也可能是跟我们大剧院相关的，它至少有5种，您可以看一下。非常好
3: 啊，里面还是比较实在的东西哈。
2: 对，还有一个帆布包，
3: 然后也是一个我们这个诺尔玛这个剧的这样一个帆布包啊，然后这个是一个
2: 纪念的票根，后面还有剪纸，您可以翻过来看一下。
0: 把剧目故事与剧院元素装进盲袋，让舞台上的经典化作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一件件文创周边，让观众把观演的美好记忆留存下来。小小的文创，让高雅艺术变得触手可及，而大剧院的艺术体验远不止于此。走进遇见肖邦珍品展，波兰肖邦博物馆的50余件馆藏首次抵京，签名钢琴、铅笔手稿静静陈列。而静态展览之外，还有一座互动十足的数字艺术空间等你亲自来玩。
4: 看着需要挥动双手，面前的这个虚拟交响乐团呢，就会跟着我的指挥来进行演奏。不用你懂乐理，也不用你会指挥，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这个 AI 体感装置上，我们就可以感受这种沉浸式的艺术的乐趣。
5: 我们是从美国西雅图来的，然后背后指挥家特别有意思，然后已经玩了好几次了。里面的艺术氛围特别好，而且这边的设计感很强，就里面好漂亮。说8月份有很多儿童戏剧的，就是不巧的是我们在这边停的时间它没有就适合小朋友的，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希望能来看下剧。
0: 哪怕不来看演出，也能在国家大剧院逛上一整天。数字科技降低了艺术的门槛，无论是国内远道而来的家庭游客，还是漂洋过海的海外访客，都能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艺术时光。
4: 逛完热闹喧嚣的前门，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老舍茶馆。很多来北京旅游的游客啊，在前门打卡完之后一定会来到这里。它不像大剧院那样恢宏，也不像先锋小剧场那样潮流，在这里呢，我们体验的是最地道、最具有烟火气的老北京演艺时光。看，这里还有大碗茶可以喝，我们看一下。
6: 大碗茶20分钱一碗喽！
4: 真的是20分钱一碗吗？
6: 对，
4: 这个物价真的是太感人了哈！而且是拿着这种大碗喝，这是我们老北京的一个传统，是吗？
6: 对，这个就是前门青瓷大碗茶，79年开始售卖，到现在为止一直卖20分钱一碗。
4: 哇，我们来尝尝这个20分钱的这个大碗茶味道是什么样的哈？非常的清香，这个是茉莉花茶，
6: 对，老北京的茉莉花。
4: 那我们在这个老舍茶馆，除了能喝到这个大碗茶以外，还能感受到什么呢？
6: 还有咱们家一天有10多场演出，话剧专场、相声专场、综艺演出、评书专场，每天从中午的12:10一直到晚上7:50最后一场。
4: 也就是说在，
6: 好，您里边请。
0: 紧邻正阳门，这家以老舍经典话剧茶馆命名的地方，早就不只是一间喝茶的铺子。满满的老北京元素，成为外地游客了解北京的一扇窗口。
7: 这边是一个大的灯海兔爷。据传说呢，兔爷下到人间给人间来治病的，他是北京的守护神。那这个灯海兔爷呢，也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灯海兔爷。这边放了一个大碗茶席啊，那我们老舍茶馆是88年12月15号开业的，当时组建了一个乐队，啊，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每天在这边有。

0: 一个直播。
1: 在老舍茶馆，建筑、茶香与舞台演绎交织在一起，一碗清茶串联起几代北京人的生活记忆。
2: 70年以前，我在北京，那时候我到前门来，就是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特亲切，就是门口放了个大桌子，上面全都是大碗，就一分钱是两分钱一大碗茶，好多人过来喝，它这个民族气息很，就是说把老北京的还有咱们中国的那些老的东西都反映出来，那我就觉得呢这个非常好。
1: 走进演出大厅，古色古香的中式厅堂里，相声、皮影、京剧、杂技轮番登场，老少咸宜各得其乐。而整场最令人期待的当属经典话剧《茶馆》。不过在好戏开锣之前，咱们得先做一件要紧事儿，点上一份地道的京味茶点。
3: 这个呢是现做的京八件，分为酥四品和软四品。这是软四品，山楂糕、豌豆黄、绿豆糕还有驴打滚。然后这个是酥四品哈，鲜花饼、五仁饼、枣泥酥还有桃花酥。然后这是咱们那个老舍茶馆现蘸的糖葫芦。
1: 茶点就位，好戏马上开场。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不朽经典，老舍先生的茶馆以一间裕泰茶馆为缩影，写尽半世纪时代沉浮、市井众生的悲欢离合。当这部课本里的文学作品走进同名的老舍茶馆，场景与文本完成奇妙的相遇。没有传统剧场刻板的排座，八仙桌、盖碗茶、瓜果点心摆在观众面前，游客化身戏里的茶客，在茶香萦绕之间沉浸式品读老北京的岁月变迁，也给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带来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体验。
4: 这个茶馆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又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看，就感觉非常入戏，
5: 很有感觉。而且这里的整个的氛围，我看这里的工作人员穿的也都是有点老舍茶馆的那种小二的那种感觉。
6: 我们是从福建福州过来的，然后特意到北京来旅游，带着家人，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个老北京的戏味文化。
7: 我是从那个山东海洋来的，就是放假带孩子来看看我们咱们那个首都，然后特意选了今天下午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为了感受一下，我让孩子感受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
1: 课本里的文字通过实景演出变得触手可及，观众不再是远远的看戏，仿佛置身那个年代，读懂普通人的命运，读懂岁月的变迁。
8: 因为在老舍先生所有的剧目当中，他这个茶馆呢是最能代表就是我们基层啊这些就是民间呀、百姓的这种生活的，是今年春节开始上的这款话剧茶馆哈，至今为止呢已经演了60场，几乎每一场都是满场的。
1: 国家大剧院代表着演艺的高度，而北京众多的小剧场松弛自在的戏剧氛围则吸引着大批年轻人专程奔赴。
4: 很多游客来到北京，总喜欢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寻找惊喜。在西单旁的这条老胡同深处啊，有这样一座由四合院改造而成的小院，成了很多年轻人奔赴而来的戏剧聚落。让我们来看看这里在上演着什么样的好戏。
1: 这个戏剧产业园藏身于四合院之中，几座风格各异的小剧场比邻而居，剧迷张子若就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许多个周末他把自己的闲暇时光都交给了这个四合院里的戏剧世界。
9: 这个是旁观者报告，然后是他们今年新出的一个剧，然后我还没有看过，然后可以下次一起来看。然后传人阿狗是我去年有看过他们第一版，然后今年又听说添加了新的卡司，也准备要把这个新卡司看上。
5: 啊，这个只要换了个不同的演员，你就会来再重新感受一下。
9: 对，因为不同的演员对这个剧本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以他的角度对这个角色的了解也不一样。一剧场的话，就是这个剧场常驻的戏有一夜一生、奋不顾身的 爱情，然后说走就走的旅行，基本上都在一剧场演，都看过，然后会。

0: 多刷爱刷的那种，最多刷了得有十场。
1: 在张子若眼中，戏剧村不只是看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文艺生活体验。即便没有买到当日的演出票，观众依旧可以来到小院逛戏剧主题书店，在戏剧主题的餐厅吃饭，还可以和心仪的演员近距离交流。戏剧跳出舞台，融入休闲社交，也正因为这份独特的氛围感，这里成为不少外地居民来北京旅行专门打卡的文艺目的地。
2: 我是余欢水，
3: 对，
2: 耶医生，
3: 朱莉小姐，说走就走的旅行，
2: 说走就走旅行，然后狂人与阿狗，
3: 对，
2: 今天
3: 来看旁观者
2: 报告
3: 啊，
4: 看过这么多的，
3: 对对对，
4: 铁粉了
3: 啊，对，是的，大家都觉得北京就是天安门，北京就是故宫，北京就是长城，但是其实的话，北京更深的文化就是深度游的话，像胡同游啊这些也都很好，但是其实北京在首都层面，更主要的就是在文化这个层面上，也会有更多的机会，然后给到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文化和意识。
1: 当城市旅行跳出热门景点，走进胡同小院看一场小剧场话剧，成为游客解锁北京的深度玩法。而源源不断的原创剧目，正是小剧场留住观众的底气。
5: 繁星戏剧村有自己独立运营的 IP 大概60多部，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上演的剧目就经常是只有在繁星戏剧村能看，其他地方看不了，所以大家呢，这个剧目知名度打出来后，会经常有从外地专门来奔着繁星戏剧村的剧目来看的人确实是不少。也有经常会有观众不仅是外地过来，然后包括我们出去巡演，也有北京的游客跟着我们去外地去看巡演的，会非常多。
1: 大量独家孵化的本土戏剧 IP 只在这里和观众见面。今天舞剧场上演的《狂人与阿狗保持冷静》，就是繁星自主出品的一部重磅原创大戏。
5: 这个剧目其实灵感是来自于果戈里的一本著名的小说，叫做《狂人日记》。那它其实是以当代职场人这种精神的困境为依托，然后以这个狂人和阿狗来这个荒谬的对话，来解构一些当代年轻人不管职场的一些孤独感还有焦虑感。其实我们这展陈可能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它是一个笔记本电脑，然后下面是这个键盘，然后这是一个大的笔记本框。
1: 还没踏入剧场，场外的主题展览已经让观众提前进入故事。而走进五号剧场，弧形的舞台设计更进一步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戏剧不再发生在遥远的镜框另一端，而是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上演。
6: 那么所有人他的角度都是围绕着你，这样呢，他的能量是聚集的，我们会感受到我们和观众他们的心跳是同频的，我们是共呼吸的，我们是都在思考这个人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儿，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讲的，跟灯光舞美，我们所有来到这个地方的人物景，我们一起在完成塑造这么一个非常荒诞离奇的一个故事。
1: 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与演艺之都建设标杆城市。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接待观众1400多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大型演出277场，创下历史新高。越来越多外地观众专门为一场演出奔赴北京。在北京，演艺消费不再只局限于传统大剧院，各类演艺新空间正在城市各个角落蓬勃生长。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累计认定演艺新空间148家，年演出场次超5000场。三里屯、王府井、前门等热门商圈里，沉浸式小剧场、脱口秀俱乐部接连落地。新颖的现场演出已经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夜生活新选择。
7: 看了这么多的演出啊，今天我们换一种打开北京的方式。据说现在有一种沉浸式的剧场，可以让我们这些观众呢也能成为剧中人。今天呢就有这样一场戏，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豪门盛宴，太期待了，让我们一起去凑凑热闹。
1: 告别胡同里的小剧场，我们来到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演出现场。在这里，观众不再坐在台下远远的观望，美食、布景、演员、观众交织在一起，一场民国豪门寿宴等待宾客入席。
8: 我就是这部剧中的一个演员，我叫敖二公啊。然后这是您的邀请函，上面对有座位号。
7: 敖二公寿宴啊，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进入角色了，已经开始
8: 可以进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前厅，我们可以拍照打卡。这边还有这个雪糕啊，有冰棍。
7: 来到这儿真的是有吃有喝哈，
8: 有吃有喝。
1: 还没有走进主剧场，沉浸式体验就已经开启。
7: 哇，这个舞台感觉好特别啊。
9: 是吧，这就是我们开心麻花沉浸式代餐喜剧偷袭晚宴的剧场啊，可以看一眼。这是一个沉浸式的舞台，它基本四面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进行现场的互动。
7: 对，看着就是特别像是来参加晚宴的。
9: 可能你随时在坐着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会把你叫上台，然后你就马上能生成一个角色，然后在这个角色的前提下跟我们形成一个关系，人物关系，然后他马上就能沉浸的跟我们一起表演。这样子
1: 从拿到邀请函的那一刻，观众们就完成了从游客到寿宴宾客的身份转换。
7: 现在已经入座了，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很期待能够上台跟他们一起进行互动。
10: 那厨子怎么跑了？
1: 灯光亮起，宴席开席，好剧正式拉开帷幕。演员穿梭在餐桌之间，故事就在你的身边上演。豪门家产争夺，乌龙反转接连上演，魔术、歌舞、爆笑桥段接连不断。大家一边享用宴席美食，一边看戏，随时可能被演员拉入剧情，开启一场意料之外的互动。社牛游客踊跃互动上台，社恐游客坐在桌边轻松吃瓜。餐桌就是观众席，表演可以发生在场内任何一个角落。
11: 每一场给我们作为演员的感受都非常不一样，而且这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一种体验吧，就不管是对于演员还有对于观众来说，其实都是一个互相交互的这么一个很新奇的一种体验。如果一些外地的游客，比如说天津来的游客呀，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就是天津当地的一些本地的一些包袱，然后让他们听起来更有亲近感。
1: 在偷袭晚宴的剧场里，没有两场演出是完全相同的。外地游客的到来往往会为剧目注入意想不到的现场梗，演员根据观众的及时反应即兴调整包袱，每一场都是独属于当晚在场所有人的无法复刻的限定版。
12: 特别开心，而且我是带着家里人一起看的，而且可以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其中，也参与到其里边，这是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
13: 今天刚到北京啊，是我们朋友觉得到北京呢一定要来看一场
14: 啊，因为我工作很忙很忙，我觉得这种放松形式挺好的，它不只是吃一顿饭，也不只是我看一场演出。
1: 北京的演出舞台也把聚光灯投向了年龄最小的一批观众。在天桥艺术中心有一座特殊的剧场，台下的观众大多只有几个月到三岁，在这里孩子们可以爬可以跑，演出过程中甚至可以直接走到舞台中央，这就是专门为零到三岁婴幼儿打造的宝宝剧。很多家长把它称作宝宝人生里的第一场剧。
15: 我们这个天桥艺术中心这个剧场呢，是2024年的7月份开始驻场的，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这2年多以来呢，我们平均是每个月呢都会轮换一个剧目来演，平均每个剧目呢应该都是在演出30场以上。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剧场应该是接待了，应该是几万人次有了。我们最远的有，当时有从深圳来的，深圳、上海、南京、内蒙、西安啊都有，然后有一些是专门就规划了要过来玩，以我们的演出时间为核心，然后再规划孩子的2-3天的行程。
1: 走进剧场，满眼都是柔软的地垫、丰富的色彩、柔和的灯光，以及各类适配婴幼儿的趣味道具，打造出让孩子安心放松的小天地。宝宝剧场的演员面对的不是安静观演的观众，而是一群好奇心旺盛、行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小朋友。
16: 的场地其实是比较亲密的一个场地，所以跟观众跟小宝宝们的距离也非常的近，我们跟他们一直都处在一个互动的状态，大胆的宝宝就会冲上来抱住你的腿，虽然可能我们的行动会受一些限制，但是就是这些时刻我们跟小宝宝的这种互动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密，我们能够感受到

0: 他们传递给我们的能量，他们在用他们的肢体表达对我们的喜欢，这可能是在传统戏剧和宝宝戏剧当中最大的对演员来说的一个区别。
1: 我们从几个月会就开始来了，比较小，一直快看到两岁了。我觉得注意力啊、吸引力啊、互动啊都还挺好的，
2: 形式挺新颖的。然后对于小宝宝的这个就是美学还有音乐还有艺术的这个启蒙还是挺有好处的。
3: 到一岁就来了，然后已经看了好多场了。我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看话剧，所以我愿意让小朋友也多接触这种关于色彩啊、关于故事啊这种孩子的启蒙的一些这种东西吧。
4: 为适配不同阶段宝宝发育特点，剧场分设小宝宝场和大宝宝场。
5: 所以父母来讲，特别是对于产后的母亲来讲，她这个环境和这个场域是非常能够很好的去安抚她的一个育儿焦虑、治愈和放松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在最后15分钟的时候是有一个互动工作坊，这个时候是会带着所有的家庭一起去做一些戏剧游戏，这也是很多家庭特别喜欢的一趴。
4: 这种不设限的演出也让我们看到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魅力。没有屋顶，没有围墙，八艘游船就是舞台，中外艺术家乘船在水上巡游表演，演出全免费，不用抢票，不用对号，河边草坪上随便坐。北京通州区北运河上这种松弛感的演出形式格外受到本地居民和游客的欢迎，一家人席地而坐，熟悉的旋律一来，两岸上万观众还可以跟着一起唱。演出去旅行，看见的不只是戏，更是一座城市活生生的烟火气。
6: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白天观展，天黑看戏。从西湖畔的醉意是杭州，到宋城的宋城千古情，从德寿宫的夜宴到上塘河的如梦上塘，历史底蕴融合当代艺术表达，杭州演艺业态多元鲜活，夜幕降临更是精彩纷呈。跟着演出去旅行，到了杭州换个新玩法，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从特许药械先行先试到真实世界数据加速审批，海南自贸港如何打通国际创新药线，进入中国的快速通道？
3: 来乐城这边不是说来治病，应该是来救命的。
2: 从用不上到用得起，从点上突破到面上普惠，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又如何惠及更多普通百姓？
4: 打造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链条的自贸港数字健康大脑。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田印南。说起看病，尤其是看大病、看疑难杂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去北京、去上海，甚至出国。可最近几年，海南自贸港却成了越来越多患者的新选择。不仅国内患者纷至沓来，来自俄罗斯、印尼、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也专程飞到这里求医。全球最新的药物、先进的医疗设备，为什么能够率先在这里落地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注意听指令，憋住气，憋住肚子不动。
2: 今天这台手术从一开始就不轻松，这是一种前沿的肝癌精准治疗技术190玻璃微球治疗。医生要把比头发丝还细的微球通过血管精准送进肿瘤，让它从内部释放能量杀灭癌细胞。
3: 打一次大剂量的啊，
2: 打一点190是一种放射性同位素，被制成几百万个直径20至30微米的微球，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3。随着血流进入肿瘤后，微球会持续释放高能贝塔射线，精准杀灭癌细胞。由于贝塔射线平均穿透距离只有2.5毫米，大约相当于2张 A4 纸的厚度，因此绝大部分能量都集中作用于肿瘤，对周围正常组织影响很小。然而要实现精准治疗并不容易，患者的肿瘤位于肝脏解剖结构最复杂的区域之一，肝左动脉迂曲盘旋，如同一条盘山公路。医生要操控导管，在弯曲的血管里缓缓前进，把微球精准送到肿瘤位置，误差不能超过毫米级。
3: 怎么了？
2: 如何找到通往肿瘤的最佳路径，同时又避免损伤正常组织呢？答案藏在术前的一次模拟手术中。术前，王忠敏团队先对患者血管进行了数字化重建，并通过一次模拟治

0: 疗提前规划和验证最佳介入路径，相当于在正式治疗前提前给这台手术装上了导航。
1: 又有前面的经验，有前面的规划，所以我们今天很快，我们就花了十分钟就找到这个，上次花了一个多小时就找到他去了，所以今天手术非常的顺利完成。
2: 感觉来乐城这边不是说来治病，应该是来救命的。
0: 来乐城是来救命的，这句话道出了不少中晚期肝癌患者的心声。E90玻璃微球这项技术是国际公认的中晚期肝癌精准治疗手段，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没有在国内获批上市。中国患者如果想接受这项治疗，往往只能远赴海外。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从一张白纸起笔，成为我国医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2018年，国务院赋予博鳌乐城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权，允许特许药械在这里先行先试。得益于这项全国唯一的开放政策，E90玻璃微球得以率先落地海南博鳌乐城。E90只是一个开始，如今越来越多的国际创新药械正通过乐城进入中国，也让海南成为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这位前来复诊的年轻人一年前被确诊为舌癌，手术、放疗、化疗能尝试的方案都试过了。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代谢是非常高的，这个就预示着肿瘤的一个活性是很强的哈。那这个呢是治疗后的，治疗后3个月，你看代谢整个几乎都已经降低了，没有了。
0: 这次复查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曾经巨大的肿瘤如今只剩下星星点点的残留，
3: 剩一点点小的残留呢，可能还有一小部分肿瘤的残留和一部分炎症。
0: 眼前的变化让人很难想象，一年前这个家庭已经尝试了几乎所有常规治疗方案，也走访了多家医院，治疗效果都不理想。近乎绝望之际，患者家属了解到一种国际前沿的新疗法已经在海南落地，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们决定来海南。
4: 我想的是抱着先探探路，先能沟通上接上头。
3: 我能感觉到很匆忙，这个也没有犹豫，就是生怕耽误多一点。
4: 来了以后就凭我口述，我来上医院拉了个行李箱，全部都是病历片子。当时咱们医院也是刘院长是一张一张的看。然后孩子，我的印象中，我来了谈完以后，就是第一时间就来了海南，然后在一周的时间里就治疗。
0: 为这个家庭带来希望的是一种精准放疗技术，横中子俘获治疗，简称 BNCT。与传统放疗相比，它能够更加精准地作用于癌细胞，对周围正常组织影响较小，为一些位置特殊、传统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3: 整体的生命的策略是发生巨大的转变的，或者说原来我都不指望怎么让他活下去，就让他最后走得有点尊严，这是原来的看法。可是现在我们可以想，哎，怎么能让他继续活下去，且活的质量更好，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从走得有尊严到活得有质量，这项技术不仅为国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吸引越来越多海外患者来到海南。今年横中子治疗迎来了首位国际患者，一位来自俄罗斯患有上核窦小细胞癌的患者，在海南完成治疗后顺利返回俄罗斯。
5: 那么治疗后这是2个月，他在广州在做一个进一步的治疗，这是给他过了一个生日，所以他呢现在病情比较稳定，他已经回到俄罗斯去了。
6: 我们会努力进一步恢复健康，与病魔斗争并战胜它。
0: 从国内患者到国际患者，越来越多生命的希望正在海南重新点燃。截至目前，乐城先行区已引进国际创新药械超580种，特殊食品19种，涵盖肿瘤科、心内科、血液科、眼科、儿科等41个临床学科，为越来越多疑难重症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曾经遥不可及的国际先进疗法，为何能够在海南率先落地？这些救命的药品

0: 设备和技术又是如何跨越重洋，以最快速度来到患者身边的？这里是国内首个特许药械保税药仓，也是门一盒特许进口药械进入乐城后的第一站。陈少玲在这里工作了5年，每天他都要盯着这些跨越重洋而来的救命药。每一盒药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落地，什么时候送到医院，什么时候进手术室，他都必须准确掌握。
1: 你看，不管多晚，不管几点，我们都会在群里面随时的同步，有什么相当信息或者是一些产品的一个近况，到哪了的一个情况，我们随时都会在群里面同步。
2: 时间为什么会卡得这么紧？
1: 这个产品它情况比较特殊，它是有时效性的，我们不允许出错。这个产品它必须要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流程要跟着那个手术时间紧紧的去绑定。
0: 分秒必争的答案藏在190的特殊属性里。190玻璃微球的半衰期只有64.1小时，也就是说，每过64.1小时，它的放射性活度就会衰减一半。这意味着它无法像普通药品一样长期储存，必须根据患者手术时间组织生产、运输和配送，在手术前1-2天内完成从海外生产基地到医院的全部流程。为了让救命药以最快速度通关，乐城管理局联合海口海关等相关部门，通过提前协调、快速查验、高效放行，为临床治疗争取宝贵时间。
3: 我们会提前与京地海关加强联系沟通，前置完成这个进口药械的批文信息验核和临关税药械备案，将临床急需药械从申报到运抵医疗机构的时间全流程缩短至1小时。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特许药械时效要求高的这个特点，建立了7×24小时的预约响应机制。
0: 海关提速只是第一步，真正让国际创新药械能够快速进入中国的，是乐城一系列制度集成创新形成的合力。
4: 我们将特许药械的审批由被动受理转向主动服务，打通了多部门的壁垒，实现了全流程的线上办理。医疗机构只要在协同办理平台上一次性提交材料，卫健、药监、乐城管理局、海关等多个部门就可以同步审核、联动研判，无需机构重复报送，全程无纸化的线上办结。而且我们还创造性的开展了预审服务，在患者没有用药申请之前，我们就可以完成审批，进入预审库，一旦有患者的用药申请时，就可以实现即来即办，快审快批。
0: 简单来说，以前审批临床急需进口药械，纸质材料要层层递交，逐级流转，现在一个平台管全流程，无纸化审评在线办，让全球创新药线进入乐城按下了快进键。然而类似190这样的前沿治疗，费用往往需要几万元，一些创新抗癌药一次治疗费用也要数万元，甚至10几万元。如何让更多患者负担得起，同样是一道必须回答的问题。
5: 我们慢慢地建立了一个医保保基本，商保单高价，慈善做补充，这样一个多层次的这个医疗的保障体系。
0: 今年8月，海南2026版乐城全球特药险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作为全国首个将境外已上市、国内尚未上市的药品纳入保障范围的健康保险产品，它持续扩大保障范围，让越来越多患者有机会用上国际创新药和创新疗法。
6: 几十万块钱的这个190，后续还有几万块钱，他单单那一个药，他要32000多，给我们赔了80%，我们自己支付只要是6500多，真的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大大的帮助。
7: 我母亲是居民保险，就是报销完以后每个月还要个人支付接近3000块钱，因为我买了这个乐城特药险以后，那么剩余个人自付部分呢，还可以再报销30%。我老太太感觉到负担轻了很多，精神状态也好了。
0: 从用不上到用得起，在海南，越来越多创新药械正在通过医疗保险、慈善等多层次保障体系走进普通患者的生活。截至今年7月底， 乐成全球特药险累计帮助847位癌症患者获得赔付，赔付金额超过3345万元。
3: 目前乐成保险服务呢，已经从单一的产品逐步扩大到广覆盖的这个阶段。那除了乐成本身的海南特药险，一些先进疗法、干细胞疗法里面的一些高端医疗产品也已经逐步在上市了。
0: 如今这一保障模式已逐步走出海南，与北京、上海等全国80多个医保统筹区开展合作，覆盖超过1.17亿人次。最新推出的2026版产品，不仅保障药械数量达到134种，还新增了包含15种药品的女性专属加油包作为可选保障，让更多创新医疗成果惠及更多患者。早上7点半，亚龙湾的海边清爽舒适，来自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游客正在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方式。如今除了阳光、沙滩和海浪，医疗康养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到海南的新理由。
2: 至此我来14天，做按摩、推拿还有针灸。在俄罗斯我们没有这样的治疗，我知道全中国可以做治疗，但是最好海南，因为这里有海可以游泳。
8: 我们来了9天，医生给我们建议了针灸、按摩和草药疗法。
9: 医生正是根据我们健康方面的问题选择了治疗方案。
0: 距离三亚100多公里外的博鳌乐城，另一种医疗旅游方式同样吸引着全球目光。67岁的保加利亚企业家博博科夫这次来到中国，特意把海南加入了自己的行程。
10: I think results will be vivid here. Not only it's the medical service, so I would say come and see, come and try. Next year I'm here.
0: 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88国免签等开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把海南作为健康旅行的目的地。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旅游先行区，博鳌乐城正成为全球创新药线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据统计，今年1到7月，博鳌乐城接待境外医疗游客超8600人次，同比增长5.4倍。国际游客覆盖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
3: 目前啊，我们全省有36家医疗机构设立了国际门诊，有86个标准的诊间。14家医院开放了356张国际床位，组建了506名的骨干医师团队，其中有将近180名医务人员可以全流程外语接诊，全省的国际化医疗服务载体基本实现了全域覆盖。
11: 刚才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国际创新药和先进医疗技术落地海南自贸港，为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机会。但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如何能惠及更多国内患者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在瑞金海南医院药房，记者发现了一盒有些特别的药，曲拉西利。曲拉西利是全球首个也是目前唯一获批的化疗前全系骨髓保护剂。这款药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它是化疗前穿在骨髓上的防弹衣。
12: 而在几年前，它只能在我身后的特许药专窗里领，一支单价过万，全靠进口，普通家庭很难负担得起。而如今它就摆在门诊药房的普通药架上，凭处方就能开，还能走医保。
0: 吸引记者注意的是药盒侧面的一行小字，生产地址海南。一款最初依靠进口进入中国的创新药，为什么会变成海南制造？答案藏在100多公里外的这座工厂里。这里是曲拉西利在海南的生产基地。记者了解到，这款药从原料到制剂已经全部实现国产化生产，年产能达到200万支。对于患者来说，这意味着药品供应更加稳定，价格也进一步下降。
13: 这个生产场地转移到了海南以后，大幅的能够降低这个药品的生产成本，也就是说让中国的患者用上更便宜的国外创新药。
0: 2021年2月，曲拉西利在美国上市，仅4个月后，这款创新药就通过乐成特许药械政策进入中国，符合条件的患者在乐成就能用上这款创新药。随后 仅用3年时间，这款药便完成了从进口到海南本地生产的跨越。更重要的是，从获批国内上市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曲拉西利的价格也从最初的每支5980元大幅降低。
13: 我们现在医保的支付价格就是466块钱人民币，那也就是相当于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

0: 支付得起这笔费用。通过进入医保之后，放量的生产进一步的会拉低这个生产的成本，同时呢也能够让患者用到更便宜的药。
1: 通常一款国外创新药进入中国往往需要近5年时间，曲拉西利为什么能够在短短3年时间内就实现了从进口使用到国内上市再到海南本地生产的跨越呢？走进海南乐城真实世界研究院，最引人注意的不是大屏幕，而是一张张画满箭头、方框和流程的白板。这些看似复杂的数据地图，记录的是一款创新药在患者真实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2: 只有这样经过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这样的证据才可信，这款药它能够被药监局接纳的可能性就会变大。
1: 2019年，乐城成为全国首个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区域，其核心政策在于特许药线在乐城临床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真实世界证据可用于支持药线注册上市和监管决策。那么什么叫真实世界数据呢？可以打个比方，就像如果将水稻种在实验室里生长，阳光、温度、水分等条件都可以精准控制，而种到真实农田后，它经历真实的自然环境，呈现出的生长情况更接近实际。真实世界数据就是患者在正常诊疗条件下产生的数据，为监管机构提供更加贴近实际的证据参考。
2: 真实世界数据的维度非常广泛，只要是跟看病相关的数据、诊疗数据、院内院外都可以叫真实世界数据。有一些是患者在院内的用药信息、医嘱、检查检验手术，也有一些呢是患者离开医院之后填写的这个量表，都可以作为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的一个资源。
1: 过去新药上市只能采纳注册临床试验产生的证据，而现在在乐城，创新药可以先用于真实患者治疗，同时积累真实世界数据，为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把等待审批的时间变成了患者接受治疗的时间。截至今年7月底，已有29款国际创新药线借助乐城真实世界数据辅助评价获批在国内上市，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停留在海南，而是陆续进入全国医院。
3: 这个政策呢，能够大大的缩短临床研究的时间和案例数量。一旦注册完成之后呢，也就意味着这一款先进的癌症治疗的这个药械组合可以在全国落地。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国际药企正在把海南作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4: 它这个鉴别的这个准确率有多高？这个价格上有什么优势？
5: 你看基因点就可能知道这个病灶有没有病变的问题。
1: 早上9点，乐城管理局的一场国际创新药械对接会正在进行，屏幕一端是境外药械企业，屏幕另一端是有真实临床需求的医疗机构。
6: 它的政策是非常灵活的，比如说先行先试，海外企业最关注的就是博鳌乐城的真实世界数据，它可以缩短进入整个中国市场的一个周期。
1: 截至目前，博鳌乐城已与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90家海外药械企业建立合作，引进超580款特许药械，实现中国首用。今年以来，已有145款产品通过产品推介会与乐城医疗机构及代理商初步达成引进落地意向。特许药械先行先试，让国际创新医疗资源在海南率先落地。在海南全岛，医疗改革也在向更广阔的基层场景深入。如何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好地触达群众？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连接起更多医疗机构。记者在海南省海口市长柳中心卫生院看到，一大早，慢病管理中心就已经挤满了附近来看病、取药、输液的患者。
7: 我从家里一般骑电动车是12到12分钟左右。
8: 每次来这儿是看什么病啊？
7: 我是以前是血糖高，血糖高以后我就顺便过来拿药了，或者测量血压、血糖。
1: 记者了解到，如今周边患者不仅在家门口就能看病，借助海南省3医联动信息平台，医生还可以便捷调阅患者此前的诊疗记录，让治疗更有延续性。
9: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协同共享，这里有一个3医助手功能，从这个功能里面就可以查出来、调阅出来。比如说像这个阿婆，她以前有看过什么病，来去哪里治疗过， 然后近期有什么病，用过什么药。

0: 有什么药过敏，这里都会显示。
1: 吴小珠告诉记者，目前辖区内65岁以上的居民每年都能享受一次免费体检。依托居民健康档案，卫生院基本掌握了辖区居民的整体健康状况，同时每个行政村都配备了家庭医生，随时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
0: 我们家庭医生有一个企业微信，如果平常患者有些用药不太清楚了，他也会在微信上问我们，企业微信上问我们咨询我们这些情况。
1: 让吴小珠和患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海南省在全国率先建立的首个省级三医联动信息平台。
2: 我们打破医疗、医保、医药行业数据壁垒，汇聚了全省494亿条的健康医疗方面的数据，打造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链条的自贸港数字健康大脑。
1: 494亿条数据，全省980余万份电子健康档案，2300万份电子病历再次动态更新。从出生登记、免疫接种到疾病诊疗、慢病管理，再到老年健康，一个海南人从生到老的全周期健康数据尽在这张网中。三医联动信息平台带动了全民普惠智慧医疗，它和乐城先行先试产生的宝贵临床数据形成良性互补，也赋予乐城探索成果进一步扩大普惠的强劲动力。
3: 从特许药械先行先试到真实世界数据加速审批，再到全岛三医联动一张网，海南自贸港的实践为创新药引进和医疗改革提供了一套值得深入研究的样本。它用制度创新回应了困扰行业的几个难题：国际先进疗法如何更快进入中国，新药审批的效率如何提升，优质医疗资源如何下沉到基层。当然，这仍然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如何确保安全性，如何控制成本，如何扩大覆盖面，都还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检验和完善。这场还在进行的实践不仅为全国医疗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打开了一扇更高效的大门。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4: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

0: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讲究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年以来，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外部压力加大的复杂形势，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经济运行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保持较快增长，经济运行底盘稳、韧性强，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向新、向优、向好，看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0: 中国经济运行稳背后有哪些因素支撑呢？首先来了解一下。
2: 从经济大盘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3.6万亿元的经济增量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货物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经济运行底盘稳。
3: 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体系，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我们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啊，在世界的转型发展当中呢，也充分彰显了它的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整个宏观调控的这种持续的发力，是为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呢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从粮食能源看，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保障。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都保持较高水平，能源保供扎实有力，价格波动明显低于国际市场，有效对冲外部冲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影响。从就业物价看，在全球多数经济体通胀的压力下，我国物价保持稳定运行。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 PPI 由负转正，上涨1.5%。粮食、肉禽蛋奶等民生商品价格都保持基本稳定。从就业看，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2%，与上年同期持平，基本民生保障持续加固。
3: 我们国家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的空间。同时呢，中国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国，我们持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稳定性价比高的工业产品和中间产品，为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产业的运行啊，也提供了这种优质的供给。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为世界的经济做出了重要。

0: 大的贡献的。
1: 能源保供、自主可控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基石。立足国内资源禀赋，深挖能源增量，激活油气资源潜能，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当前，我国的油气行业正以增储上产为核心目标，用技术破局向深地挖潜。
3: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埋藏地下8000米的石油，石油呈蜂蜜一样的金黄色，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4: 这是从地下珠峰深度开采出来的原油，这种原油轻质组分含量高，然后胶质粒轻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3: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随着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亿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
4: 我们通过钻探600口深井，使这里成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年产原油超过360万吨，年产天然气超过18亿立方米，这也支撑起500万吨持续稳产的重任。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沙之下，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0000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2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
5: 经过提速攻坚，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3: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85%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突破2000万吨，成长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激活非常规油气潜能也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在鄂尔多斯盆地，我国深层煤层气开发实现关键性突破。
6: 这里是大吉气田极深8-5井台，刷新了国内地下1500米以深深层煤层气井台自喷稳产记录。井台5口实验井全部应用我国自主攻关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已连续自喷稳产超400天，稳产周期达到常规煤层气井台的5倍以上。
3: 截至目前，这个井台单井平均日产气超50000立方米，累计产气量突破1.1亿立方米，可满足约3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气需求。2026年上半年，大吉气田日产气量突破1150万立方米，同时还在积极扩产。
7: 我们相继攻克超长水不断钻井、新质压力工艺等核心技术，系统性破解了深层煤层气开发的多项世界级难题，让原本难动用的深层资源变成了可开发、可稳产、可增效的优质能源。
3: 我国煤炭资源总量达5.6万亿吨，深层煤层气作为资源量巨大的清洁能源，它的规模化开发具有超越单一气源的战略价值，是增强我国能源自主供给能力的新基石。
8: 我们从微米级研究迈向纳米级深度攻关，从单一厚煤层向极薄煤层开发迈进，确保深层煤层气开发每年度20%以上的产量增量，到十五末建成100亿方大气田，真正把我国煤炭资源优势变成天然气开发优势。
1: 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中国经济运行稳，给外资企业带来稳定发展预期。
2: 多位外企的高管表示，这种稳正成为他们坚定深耕中国的核心逻辑。
9: 世界旅游理事会预测，未来10年，中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7%的增长速度。
0: 基于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跨国邮轮公司维京邮轮持续投入数十亿美元服务中国市场。
9: All my experience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10 years been exponential growth of the opportunity. And if we look at the demographics, there'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will stop. The ships are already being built today. We're committing billions of dollars in shipbuilding to serve China market.
0: 中国还是全球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之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表示，中国已成长为全球技术创新的超级训练场和竞争能力的硬核健身房。中国完备的产供链提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生产效率。
10: Come to China quite often, two or three times per year, and every time you see all these new cars, it's amazing the kind of pace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I think in 2026, close to 2,000 new models will be launched in China, which is an incredible number, an incredible achievement. And we see, you know, progress in each generation of car, step by step, in an amazing way. This is why I call China the fitness center of the auto industry.
0: 在中国，不同产业的跨界融合还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今年暑期档，全球知名剧目品牌 IMAX 在华票房同比增长近四成，创下25年来最强暑期档纪录。依托中国完备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IMAX 正将沉浸式视听技术引入智能座舱，携手中国车企开拓全新增长空间。
11: And we're also even taking some of our technology outside the theater and into the automotive world with a collaboration we closed recently in the electric automotive space here in China. So.Hopefully very soon, not only will our audiences be able to see the movies they love in IMAX theaters, but they'll also be able to experience the IMAX experience inside an electric vehicle here in China.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今天海关总署公布了我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加速出海，今年前八个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7.1%。从重点商品看，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

0: 月保持增长，汽车、船舶、工业机器人同比分别增长 47.1%、29.8% 和 13%。 AI 算力相关产品爆发，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两位数增长，其中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分别增长 95.4%、 43.3%。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 34.4%、 9.5%、 29.5%。
1: 不只是出口走强，前八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 22%， 增速高于出口 7.4 个百分点，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中国大市场持续向世界敞开，与全球伙伴实现合作共赢。
0: 国内产业升级拉动零部件、半导体、能源、矿产进口需求，内外循环相互赋能。前八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6.21万亿元，同比增长31.6%，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在算力需求带动下，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进口同比分别增长96.5%和55.1%。大宗商品方面，铁矿砂及其精矿、煤及褐煤进口稳定增长，同时我国持续扩大市场准入。今年以来，海关总署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4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国际合作协议。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6.6%，大豆、肉类、水产品等全球优质农产品持续丰富国内消费供给。
2: 今天，空中客车发布2026至2045年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航空旅客周转量将持续攀升。空中客车全球高级副总裁王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是空客全球最大单一国别市场。
3: 中国对于空中客车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现在是空客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别市场。我们预测了中国市场未来会有8830架新飞机的交付量，然后这个交付量呢，放在全球的这个来对比来看呢，是占了全球未来新增交付量的1/5%。
0: 空中客车数据显示，中国的航空旅客周转量将以5.2%的年复合增长率持续攀升，从2025年的1.7万亿收入客公里增至2045年的4.6万亿收入客公里，中国人年均乘机次数将从2025年的0.5次增加到2045年的1.4次。到2045年，中国的在役客机机队将增至9860架。为满足这一需求，中国将需要7480架新的单通道飞机和1350架新的宽体飞机。据估计，到2035年，中国机队中新一代飞机的比例将从2025年的30%显著提高至2035年左右的70%。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本届的服贸会有哪些亮点呢？马上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4: 这里是北京首钢园，也是服贸会的永久会址。9月9号，2026中国服贸会将在这里拉开帷幕。走进今年的服贸会，有一个全新设立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有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涵盖了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充分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成果。
5: 和往年相比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项技术或展示工具出现，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
4: 谁能想到我在服贸会上竟然追到星了？这个小个子的机器人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跑步姿势而爆火全网的天骄机器人，而旁边的这个大个子呢，就是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举跳了3.4米高度的跳高冠军天宫机器人。在这个展馆里面，整个机器人的浓度都太高了，他们不仅能告诉大家他们能干什么，更在这里告诉大家他们能在什么样的场景里面干什么。
0: 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 AI 技术走进工厂、社区和文创现场，一幅未来城市的生活图景正在展开。多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实践集中呈现，多项创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6: 整体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在赋能整个场景上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厚。
0: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4: 从9号到12号，整整40场的推介路演已经排满了，场场都围绕着走出去。这里就是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在这里呢，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等等专业机构将为企业打造一站式的出海服务。
7: 这次呢，出海服务呢，我们每家企业呢，其实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去定向的邀约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也特意为他们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室和配对间，我们可以现场交流配对，然后达成意向和共识。
0: 记者了解到，本届服贸会吸引了约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搭建起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央视财经在服贸会展馆搭建演播室，邀请重磅嘉宾专访，以权威财经视角解码中国服务出海新路径。
4: 2026服贸会精彩开启，锁定央视财经，我们将持续带您感受中国服务贸易的蓬勃活力和无限可能。
2: 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将在这里展开为期4天的投资对接和项目洽谈。
8: 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3大板块，展览总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规划了14个专业展区，将策划举办46场主题活动，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
9: We believe that a Chinese company can invest in Italy, especially for the electric vehicles. And also, I foresee possibilities for energy, especially batteries, photovoltaic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0: 大会今年还首次创新设立芬兰与沙特阿拉伯双主宾国，广东与青海双主宾省。
9: Combining that expertise and top quality to the scale of China and the quality of Chinese companies, I think we will have lots of collaborative opportunities for the future.
0: 大会开幕当天达成多项合作成果，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9: Historically, many African China transactions have been settled through third parties, currencies. Direct RMB settlement provides businesses with an additional option that can improve efficiency and align more closely with underlying commercial activity.Through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SIPs, banks can offer faster and more transparent RMB payment services, reduce dependencies on multiple intermediaries.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此次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
10: 降低它的缴费负担，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
0: 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此外，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10: 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共同的去协商。
2: 来关注猪肉价格，近期受需求增长拉动，全国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呈现回升走势。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11: 早上八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销售大厅里，商户们正在忙着切割、打包、销售猪肉产品。
12: 涨了，一公斤涨了差不多到2块钱吧。排骨、五花涨得明显的，一般的就是到这9月份都要涨钱。
1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一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1.59元，环比上涨0.3%。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1.23元，环比上涨0.2%。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均是连续4周上涨。
13: 全国生猪价格较8月初累计回升4.1%，猪肉价格累计回升2%，主要受供给收缩、消费回暖与市场情绪改善共同推动。从供给端看，上年四季度能繁母猪加速去化，对应10个月以后的生猪出栏量趋于回落。从需求端看，开学季及中秋、国庆、双节备货陆续启动，天气转凉带动猪肉消费季节性回升。
11: 据介绍，近期猪肉价格有所回升，但仍然低于去年同期15%左右。生猪养殖端尚未摆脱亏损状态。目前养殖场户出栏一头120公斤育肥猪亏损在200元左右，比3至4月份少亏损100元以上。专家表示，养殖端处于亏损，主要原因在于生猪产能水平较高。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7至8月，全国生猪产能继续有序调减。
13: 3月份新生仔猪数量首次同比下降，3季度后出栏压力会逐步减轻。猪价短期将稳中略涨，4季度继续温和回升，但供应总体充足，涨幅总体有限，建议养殖场户顺势出栏，不要盲目压栏。
1: 好，我们再来看楼市方面的最新消息。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根据新政，河南将严格控制新增供应。来看一下，
0: 该政策包含加强住房供应管理，加大住房消费支持力度，支持多元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建设好房子等15条举措，满足购房者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14: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发放购房补贴、贷款贴息等，优化购房套数认定，多子女家庭还能合减一套。公积金政策也进一步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缴，老旧住宅加装电梯也可以提取公积金，目的就是为了降低购房门槛和成本。
0: 根据新政，河南将严格控制新增供应，对库存量较多的市县暂停土地供应，在批准预售环节要求更严，鼓励实行现房销售。 河南省人口基数大，住房需求相对旺盛。记者从河南省住建厅了解到，目前河南省一手、二手房销售量整体保持稳定。今年前八个月，全省二手房成交面积同比增长16%。在房地产传统的金九银十售房旺季出台新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购房者的购房支出，减少利息负担。
14: 今年以来啊，我们通过调研了解到，不少房地产新项目开盘之后啊，依然卖得很好，而且二手房市场也在持续增长。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好房子、好房。

0: 服务、好环境，来更好激活群众的住房需求。
1: 来关注游戏产业。日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在德国落下帷幕。本届展会有60家中国游戏厂商参展，创历届中国参展商数量最高纪录。国产游戏在海外有多受欢迎呢？一起来看一看。
2: 本届科隆游戏展上，中国厂商展台前围满了排队体验的海外玩家，有海外玩家专程花费近四小时赶到展会。奖项方面，国产游戏表现亮眼，本届最佳移动游戏五个提名席位首次全部由中国厂商包揽，最终开放世界五家游戏《烟云十六声》斩获最佳移动游戏大奖。
3: 游戏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和艺术传播的载体， SLG 是中国游戏出海的传统的优势领域，在海外的受众也非常广泛。另一方面呢，就是休闲赛道在海外是非常大的一个赛道，前几年的黑神话优质的游戏内容呢，在海外其实是能够吸引到海外玩家的一个认可的。
2: 国产游戏正从产品出海向文化出海升级，刘群所在的团队负责科隆展上展出的国产游戏之一。近期他们与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联动，将中国古代瓷器以 3D 扫描技术1:1数字化还原，做成游戏中最高稀有度的物资。联动上线后，不少中外玩家在社交平台自发讨论文物原型，甚至专程去博物馆打卡。
4: 海外玩家非常喜欢瓷器的这种美学，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完全新颖的一个形式，很多人会参与到我们的二创之中，有些喜欢画画的去会画画，有喜欢做音乐的会去做相应的音乐，把这种文化创文化也带到了海外。
2: 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23.7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增速是国内市场的近两倍。其中策略类游戏以46.91%的占比居出海收入榜首。
5: 今年上半年海外收入达到374亿元，同比增长6%，逐步建立起从 IP 塑造到海外运营的完整产业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也越来越有信心了。
6: 国产游戏为什么能在海外持续的圈粉呢？而游戏之外，哪些文化现象又正在被带火呢？我们继续来看。
2: 眼前看到的这个办公区里，游戏策划人员杨宗汉告诉记者，在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游戏后，在海外玩家中引发了超预期的兴趣。有人开始研究中国古诗词，有人主动查询活字印刷的历史。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玩家，通过游戏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
7: 选择了一些，比如说活字印刷术、机关术这种，就是很，就是中能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技术或者说视觉元素出来。我发现可能国外的玩家会有一些，他会突然对这个民谣产生了兴趣，反复的在听，看他们的反应，然后会感觉。就是心里面很满足。
8: And I've been fascinated by the storytelling that these Chinese narratives do. This game's interest, has increased my interest in China like tenfold. It's been insane. The many mountains that we see in game, these uniquely thin-shaped mountains that are all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anything I've seen in any of my travels. So knowing it's based off of a real location in China, it just made me go like, whoa, wait a minute, I need to go there.
9: As a content creator and a longtime gamer, I have covered and played many Chinese games. Even the Misty Mountains, the calligraphy and cloud patterns in her artwork reference traditional Chinese Chan Shui paintings. The game has been a great gateway for introducing me to China's vast and rich culture, and it has made meeeager to learn even more.
2: 越来越多的海外玩家开始主动探索游戏背后的中国文化，相关的新兴职业也应运而生。段家路本职是一名翻译，而如今他成了为海外玩家科普中国文化的游戏内容博主。
10: 比如说有一个角色中文称号叫五心明镜，在我们中文语境里面，明镜他肯定不仅是一面镜子，是说这个人他心里面很正直，他也会觉得非常有趣。一篇帖子在海外有30万阅读量，有不少留言说，哎呀，看了你的视频，我都想学中文了，原来汉字这么有趣。
2: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游戏打动全球玩家的关键在于找到了共同的情感共鸣，而中国游戏工业化能力的快速进步正是这一切的底层支撑。
11: 技术的理解、技术的运用、技术的发展进步非常非常的快，用中国独特的文化
12: 来讲全球普适性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中日层层薪火相传这样子的一个母题，它底层其实

0: 很中国的，全世界的玩家他都能共情的，他都能共鸣的，他都能理解的。
1: 中国游戏出海的火热不只体现在软件上，相关硬件出口和技术进步也颇为亮眼。从研发实验室到工厂生产线，中国游戏产业链正在整体提质升级。
2: 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这家企业主营模拟驾驶类游戏硬件设备。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箱箱赛车模拟器、飞行模拟器正准备发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出口占比高达98%，覆�盖美国、新西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海外订单大涨，
3: 上半年的话增长速度达到了，同比比下来的话是去年的有3倍。
4: 一个月最少的话，现在发到45到50个货柜这样子。差不多这边的库存的话，应该是7到10天嘛，7到10天就一直我每天都在周转。
5: 玩家的要求就越来越高，我们6个月就要开始要升级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触感啊，我们电路上啊，包括我们这些设计的一些产品的外观上，一直在升级。
2: 李作霖告诉记者，海外客户不仅下单量大，还经常到工厂实地对接细节。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来自澳大利亚的采购商托马斯，他此行的目的是跟研发人员核对下一批产品的参数和配件。在他看来，中国游戏硬件企业的研发迭代速度正是他选择持续合作的原因。
6: So I've been working with Track Racer since January 2025, so it's been around a year and a half now with the company. Well, I mean,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is pretty much top notch. Whether you start off with a beginner or an entry level product, you can always build on it, add accessories, which are made right here, packed and shipped.
7: 今年一到七月，福建省游戏用品出口总值达3.48亿元，增幅达到12%。厦门市的游戏用品出口值总值达到2.34亿元，增幅达到52%。
2: 硬件设备出口火热的背后，游戏开发的核心技术也在加速升级。眼前的这个动作捕捉棚里，演员身穿动捕服，在工程师的口令下做出转身、跳跃等一系列动作。这些动作细节被实时同步到虚拟角色身上，作为游戏设计研发的参考。让玩家更有体验感和沉浸感。从全行业来看，这项曾经依赖专业场地、动辄数十万成本的动捕技术，如今通过 AI 算法优化，正变得更高效、更普及。
8: 大概身上有50个点左右，通过它每个点之间的相互联动，来去算出它每个骨骼的运动状态，一个动作做出不同的方案。
2: 伽马数据发布的《2026中国游戏产业 AI 发展报告》指出。AI 技术成熟后，有望为中国国内游戏市场带来533亿至846亿元的新增空间。
9: AI 对于研发环节效能的提升，比如在美术资产的研发环节，它的效能提升可能达到数十倍。另一方面呢，是 AI 对于用户体验的改善，比如 AI 可以设计一个角色，让玩家感觉到它就是一个真人玩家在跟你进行陪伴和交互。游戏和 AI 的结合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1: 来关注国际铜价。今天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持续走高，连续2天刷新最高纪录，盘中一度触及每吨14617美元的历史新高。到目前为止，铜也是伦敦金属交易所今年表现最佳的工业金属。
10: 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7号创下历史新高，8号亚洲交易时段铜价延续上涨态势，盘中最高升至每吨14617美元。今年以来，伦铜期价已累计上涨约17%，过去一年的涨幅高达47%。有分析指出，此轮国际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特朗普政府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自去年2月美国正式提出对铜加征关税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相对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持续保持高溢价，形成巨大套利空间。市场普遍压住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这一预期导致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前提前备货，与其明年多交税，不如现在把铜囤起来。大量铜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此外，智利央行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8月铜出口额跌至一年多来新低。受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智利铜产量持续承压。
11: The new demand driver, however, is very much around this electrification story, and it's got a long time to play.

0: play out. On the other side, which is far more important in my world, is the supply. And what we're seeing in copper is there's been enormous underinvestment over the last 20 years in copper supply.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e supply side is equally inelastic. And there's no way really in the short term that we can meet the demand required to achieve all of these electrification goals.
1: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数据中心建设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成为眼下拉动铜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分析人士称，从长期来看，如果矿山供应无法显著改善，国际铜价有望维持在高位运行。铜价持续走高，可能促使下游企业寻求替代材料，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叠加美国借贷成本上升，对制造业形成挤压，这些都给铜价后续走势增加变数。
2: Provides an incredible incentive for people i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erms of substitution, in terms of recycling. So there'll be all those responses to it. But it's just when you look at all the different new uses of copper that weren't there and how long it takes, S&P, our analysis is like 17 years to bring on a big new copper mine. You just have a gap. But we just see a lot coming, including what no one was really thinking about in terms of copper demand a couple of years ago, humanoid robots.
3: 今天国内铜价也延续涨势，沪铜期货主力合约站上了每吨11万元的关口，收盘价创二月份以来新高。来看一下，
4: 截至今日收盘，沪铜期货主力合约延续强势格局，上涨1410元，报收于每吨110620元，涨幅达1.29%。业内人士指出，供应趋紧叠加需求爆发，是驱动本轮铜价上涨的重要原因。
5: 在供应端受限、库存偏紧的形势下，需求端又有爆发。无论是 AI 算力金属带来的新基建的需求，还是新旧动能转换当中围绕着电网投资、超大规模基建投资和传统需求的制造业投资的稳固攀升带来的铜下游景气度的上升。在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铜市场结构性的稀缺是助推铜价上涨的核心因素。
4: 受铜价上涨影响，今日 A 股市场铜板块也高开高走，单日涨3.86%，八月以来累计涨幅为15.01%。个股方面，今日精益股份涨停，北方铜业、电工合金涨超9%，江西铜业、紫金矿业等产业链龙头跟涨。
6: 铜板块爆发的核心逻辑是一个清晰的传导链条，伦铜持续突破历史记录，直接提振了市场对铜企业盈利改善的预期，进而驱动资金集中涌入铜板块。铜行业整体来看，已发布半年报11家铜企上市企业中，14家规模净利润保持正增长。长期看，需求结构深刻变革 ，AI 算力中心、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用铜需求持续增长。
7: 铜价持续走高，作为精炼铜重要补充来源的再生铜市场热度也同步爆发，废品铜收购紧俏，冶炼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抢生产，全力对接旺盛的市场需求。
8: 今年铜的行情是近几年最火爆的，现在铜呢天天往上涨，市场根本不愁卖，根本就囤不住货。
1: 在浙江台州一家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商户们刚分拣整理好的废铜还没来得及入库堆放，就被等候多时的采购商直接拉走。火热的行情下，下游采购需求大幅激增，不少外地采购商选择长期驻场蹲守，采购量较往年明显攀升。
9: 今年的铜啊需求特别旺盛，我们的采购量啊比去年增加了1到2成。现在优质的铜啊资源太紧张了，不提前锁货的话根本就拿不到货。
1: 记者了解到，今年废铜收购价格同比上涨超20%，即便原料成本走高，但终端需求持续托底，行业整体盈利空间充足，市场购销活跃度持续走高。
9: 现在市场完全是抢货模式，每天接待上百家采购企业，现货秒清。
1: 而在安徽铜陵的铜冶炼企业，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电解铜报价目前已突破每吨11.1万元，比昨天9月7号价格上涨了每吨1350元。除传统电力制造业需求外，高端算力产业带来新的用铜增量，进一步放大了铜原料缺口。再生铜原料的投料占比也在持续提升。
10: 下游需求现在是全面释放。尤其是算力相关产业，今年上半年以来，一级铜产量 同比增长了15%以上。当前呢，下游加工企业的拿货意愿还是比较强。
1: 截至9月7号，国内市场电解铜现货库存降至9.76万吨，较8月31号减少1.22万吨，较9月3号下降0.67万吨，创下年内新低。
3: 好，来看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11: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7: 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12: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13: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14: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13: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15: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7: 七号，也就是在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生效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劳动节声明中说，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致力于保护工人和企业，帮助他们进行技能培训，拓展多元市场。同一天，卡尼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2天后举行内阁规划会议，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对此，庞巴迪公司发表声明称，公司在美国多个州设厂，直接和间接创造数万个工作岗位，供应链涉及47个州，大约2800家美国企业，每年采购额超过25亿美元，并计划扩大在美防务业务和服务网络。 沙特能源部今天发布消息，该国多处能源设施及公用设施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处

0: 地点起火，部分设施的运营暂时中断。受此影响，今天盘中国际油价直线拉升。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点，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3.97美元，涨幅是2.7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8.66美元，涨幅为1.71%。
1: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
0: 受人工智能发展、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供应趋紧。韩国一家券商机构最新发布预警，韩国两大存储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可售存储芯片库存告急。
2: 韩国券商 KB 证券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按照今年第三季度的市场测算，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可供出货的存储芯片库存已降至不足10天的供货量。这家券商警告说，明年存储芯片行业可能将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供给紧缺。库存下降的背后是全球科技企业对 AI 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持续投入。报告预计，明年全球头部云服务商的 AI 相关投资将达到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0%。报告还指出，预计存储芯片在 AI 基建投资中的占比将从去年的14%升至今年的40%，明年则进一步升至57%。分析说，供给端的结构性变化将进一步放大供需矛盾，存储芯片厂商正在倾斜大量产能生产新一代高带宽存储芯片 HBM4。 这种存储芯片专门用于 AI 大模型训练，同等存储容量下生产 HBM4 所需消耗的晶圆产能约为传统 DRAM 的3倍。 DRAM 主要用作手机电脑的运行内存，是消费端通用内存的核心芯片。在晶圆总产能有限的背景下，高端存储芯片 HBM4 的扩产将挤压普通存储芯片的产能，这会进一步加大后续市场的供给压力。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占总长的95%以上。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表示，随着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已恢复运营。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本月4号起持续喷发，6号曾发生一次较强喷发。8号，这座火山又发生3次喷发。秘鲁政府日前宣布，该国5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为期60天，以打击从监狱内部向外部实施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政府已授权军方与警方接管监狱设施，采取管控周边空域、屏蔽无线通信等措施。当地时间10号，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展出由法国出借的国宝珍品贝叶挂毯，展期为10个月。这是这件国宝近千年来首次离开法国，此次出借的保险金额高达9亿6000万欧元。贝叶挂毯创作于11世纪，长70米， 描绘了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侵并征服英格兰的历史事件，被誉为欧洲版《清明上河图》。目前所有门票已被抢购一空。当地时间6号，一年一度的意大利威尼斯传统赛船节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上开赛，吸引了大批市民与游客驻足观赏。这项盛事于每年9月第一个周日举行，包括历史巡游和划船竞赛两部分。当地时间7号，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一场女子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直落两盘，淘汰6届大满贯得主斯维亚特克晋级8强，连续2场在0-5落后的情况下逆转战胜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
3: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获取更多的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你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前八个月外贸成绩单出炉，中国制造加速出海，
4: 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出口，

0: 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
1: 进出口双双大涨，中国外贸韧性如何持续释放？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节目我们来关注最新出炉的外贸成绩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在当前外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这份成绩单最核心的亮点和突破是什么？外贸增长结构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多重外部压力之下，外贸持续增长，释放强劲韧性，核心的支撑力又来自哪里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前八个月的详细数据。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1: 数据显示，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2: 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个。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0%，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1: 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
0: 今年前八个月外贸快速增长，并且实现连续四个月进口出口两位数的增长。那么从这样一份外贸的成绩当中，涂院长读出了哪些积极的信号？
3: 那么今年前八个月的外贸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今年以来的这个外贸环境其实也是波动很大的。但是呢，其实从更长的一个时间段来看，其实过去10年，我们的外贸环境一直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动荡。但是呢，确实我觉得中国的外贸呢是展现出中国这种，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的这种大国风范。其实我们看过去这10来年的这个外贸增长，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除了个别年份啊，像疫情这样的这个个别年份，其实总体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所以这个确实展现了我觉得中国这种外贸发展也好，这个经济发展也好，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啊。那么这个扎实基础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依托我们这个非常强大的制造业的能力，我们这个生产力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非常可贵的一点呢，就

0: 就是说，在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工业制造业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还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不想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停滞在某个产业阶段上，没有办法去实现升级。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它的外貌可能就会相对的停滞。但是呢，我们是在原来非常这个扎实的一个基础上，还在不断的跃升，这是我们这个外貌能够保持一种长时间的稳定的发展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尤其是其实从这个前年，从去年开始吧，我们的外贸增长速度其实又开始往上抬。那么今年的增长速度那比去年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这个台阶里面其实重要的一点，就我刚讲的，我们制造业在原有的这种全产业链的基础上，我们再往高端进一步的攀升。
1: 没错，就像您说的，其实现在的这份成绩单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在当前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外部环境之下，我们国家的外贸应该说是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一个逆势上扬啊。金春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支撑来自哪里？对于最新出炉的这份成绩单，你关注的主要亮点又有哪些？
2: 对，我们看到外贸结构是加速提质的，然后增长的动能也在持续的释放。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前八个月的数据，首先就是我们可能会回顾2025年1到8月份同期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看到是在2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今年是34万亿，实际的体量其实就增加了5万亿还要多一些。那么这个数据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出口，我们熟悉的是出口，然后但是今年进口，然后其实表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已经连续多月我们的进口是跑赢出口的，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其实不仅仅是在卖全球，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买全球。那么商品的这个结构方面呢，是在持续的优化的，因为我们从比重上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机电产品其实能占到60%，它具体是占64%。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包括这个汽车呀、集成电路呀、还有锂电池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亮眼数据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拉动的动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也在这个平稳的运行。那么外贸增长已经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纯数量型的一个增长，然后到现在的一个质量和附加值双重提升的一个追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布局方面的话，因为数据其实这个有进有出，我们看到这个主体这个方面也是在趋于多元化的。那么我们看到跟东盟啊，还有跟我们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些贸易都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民营主体它的这个活力也在持续的释放，成为了我们这一轮稳外贸的一个重要的生力军。现在呢，其实全球的这个贸易这个环境下是存在多重压力的，那么我们能在这个方面顶住压力，实现这个逆势上扬，其实最核心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有非常坚实的底座，所以我们就能很快的去响应这样的一个全球多样化的订单。而且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产能优势能够很快地转化成为这个外贸的优势。那么市场的布局，我们在多元化这样的一个条线上其实持续的深耕，是吧，包括很多的新兴市场，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网络伙伴，在这样搭建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有更强的实力去对冲有可能单一市场下可能会面临的脉冲式的，比如说这个需求的收缩，或者是持续的需求下行这样带来的风险。那么同时我们看整体上，其实我们有现在有高水平这个制度型对外开放，那么从这个比如说这个自贸试验区还有跨境电商，我们看到新业态其实是层出不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从通关到退税到外汇，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体系的政策在持续的优化，就给我们的这个贸易企业切切实实降低了成本，真的是给他们保驾护航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够顶住压力逆势上扬的一个核心的支撑所在。
1: 你刚才提到出口的结构啊，我们再来看几组细分的数据。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是12.91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劳密产品是2.74万亿元，同比下降了0.6%。涂院长来说说，您觉得这两组数据啊，一升一降，这个背后您看到了我国出口结构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其实从我国的这个出口结构来看呢，其实机电产品早就已经是占大多数了，这个结构变化其实早就发生了。那么这个是跟我们国家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升级，一个跟我们的这个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劳动力

0: 成本相对的提高，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出口竞争力就相对下降，所以占比是在下降的。当然现在这个前八个月呢，我们机电产品这个这么快的一个增长速度呢，也跟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国家呢，应该说现在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当中，也是在全球领先的，是吧？跟美国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那么相关的这些产品，包括像这个电力相关的，比如说变压器啊，当然也包括这个芯片相关的，存储芯片啊等等，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国，也包括服务器啊、电脑等等一系列的吧相关产品。所以呢，那么由于这个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投资非常的旺盛，所以对我们这个相关产品的进口需求也非常大。但是我们在其他的像这个汽车啊、船舶啊、家电这些领域仍然竞争力非常强，所以总体来看呢，确实机电产品的增长速度更快。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呢，现在增长速度相对来说低一些，但其实八月份的数据也是很好的，增长也是在恢复性的增长。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我刚才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另外一个呢跟贸易政策也有关系啊，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在加征关税，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又是这个消费品，所以它容易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那么机电产品呢，很多是中间品，我们可以通过产业链的这个方式走出去，所以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当然现在总的来讲，我们现在贸易政策环境在趋于稳定，所以我刚讲为什么八月份的这个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据其实是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恢复性的一个增长啊。当然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国家我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包括金春其实也谈到了，我们整体的制造业的这个结构在不断的升级啊，所以相对比例来说，劳动密集型产品肯定还会进一步下降，但是呢，我们的竞争力其实仍然是非常强的。
1: 嗯，那我们再来看两个数据啊，八月份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了接近130%，汽车出口保持在了40%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速啊。金春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高技术制造产品表现亮眼的原因有哪些？那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现在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2: 对，我们看到这一定是一个技术积累的一个持续的兑现，就刚才涂老师说的，而且我们综合来看，我们的出口竞争力一定是越来越强了，因为全球的这个新需求红利的释放，其实这个释放红利的释放其实是一个公平事件，但是你去怎么去接住它，是吧？然后这就看你自己的实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么这样的一波浪潮过来的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产业已经早有这个长期的技术积累，而在技术落地和多年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投入进程中，除了这个纯技术层面之外，我们在这个制造层面，就制造的很多细分赛道的层面，其实都进行了深耕。所以在这波过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光是在技术层面上技术积累有一个兑付，然后那么其他的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供给端的这个成本的优势这个方面，然后我们也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就完全接住了这一波全球红利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释放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出口竞争其实整个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主线上呢，其实从过去的原来拼成本拼规模，然后逐渐转向了拼技术拼附加值。那么这个也像涂老师刚才说的，其实这个现象也已经就是在近几年一直是持续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输出这个方面，原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看这个产品的，就是我们看终端的这个产品输出。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出口能力其实也在逐步的增强，然后其实系统性的整个的配套产业能力的输出也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锂电池是吧，或者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它在生产出口的过程中同步就要求你去做后续的回收，还有包括这个绿色这个方面的产业需要你去参与进去。其实一开始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要求，但是我们的企业其实是咬紧牙关在这个方面去攻关的。那么咬紧牙关攻关之后呢，其实现在就逐渐形成了我们就想替代我们的这个成本和可能性在成本也在攀升，可能性也在降低，所以我们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的。那么市场这个方面呢，然后我们的身份也在逐步的发生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去适应和这个去回应全球需求的过程中，在不断的追求技术的更高水平。 水平，也为我们提出了更高效更长远的一个要求。
1: 嗯，那刚才我们主要聚焦的是出口，观察前八个月的外贸数据，大家会发现22%的进口增速也是格外亮眼。那么中国购物车到底从全世界

0: 采购了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产业升级类商品持续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6.21万亿元，增长31.6%。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八个月，农产品进口1.04万亿元，同比增长6.6%。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7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36.24亿元，同比增长40.1%，带动消费类进口品类进一步丰富。大宗商品进口保持高位，铁矿砂、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原材料进口规模稳中有升。2026年上半年，仅河北一省大宗商品进口货值就达1245.8亿元，同比增长63.3%，为国内工业生产提供充足支撑。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口增速达到了22%，显著高于14.6%的出口增速。同时，八月份也是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那么，进口的增速持续快于出口，涂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这又反映了我们现在国内经济是怎样的一种运行态势？
2: 这确实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啊，因为从以往来看不是很常见啊。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充分表明我国没有刻意的追求贸易顺差，是吧？很多国家以前，都有类似的这种指责，说我们顺差太高。那么从今年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是吧？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而且呢，中国是很愿意积极的扩大进口啊，发挥我们作为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所以呢，也是以这个事实有力地驳斥了现在一些外国政府啊、媒体炒作的这个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呐、或者中国经济这个中国冲击2.0啊等等这样一些论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进口加速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的这个需求的变化，主要我觉得是我们制造业升级带来的对这种进口的原材料啊、进口中间品包括设备的这种需求的扩张啊，这个其实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赋能的。那么特别是我刚才讲到像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可以说是产销两旺，这个景气指数呢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呢驱动了我们这个进口规模这种快速的这个增长。那么其实前八个月这个机电产品的进口增长是高达31.6%，这可能是各个品类里头几乎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那么这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这个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它所反映出的这样一个需求。
0: 那么我们从全球来看，金春觉得现在这种稳定的可预期的中国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进口对于全球的贸易复苏经济增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3: 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对肯定是为世界经济在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的，因为现在全球的这个贸易复苏的动力是偏弱的，那么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红利实际上是在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的一个增长的动能。我们从这个进口来看呢，我们的这个进口的大规模是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个大规模的进口。那么我们是这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出口的目的地，所以呢我们在承接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是广泛承接的，我们承接了这个能源矿产农产品这样的这个资源类的产品，但是其实我们也在大量进口这个零部件呀，包括这个消费品呀，所以对于这个资源输出国来讲，还对于这个制造业强国来讲，还对于广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实际上我们都是能够把我们的市场红利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稳定的大规模的进口，然后来源源不断地去带动这个劳动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就业还有出口，然后帮助他们来整个对冲全球的总需求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的进口也有利于维护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和畅通，因为我们的进口结构里面其实是有大量的这个中间品的，还有包括这个特别关键的零部件，所以这个一方面当然我们肯定也会得到红利，它关系到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关产业的持续的这个活力和动能。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让全球的这个

0: 个上下游企业，它其实都能够拿到相应的订单，然后来保障这个全球分工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运转，从而避免这个产业链，比如说像之前说的这个脱钩啊、断裂啊比较严重的事件。然后我们是在这个中间做了比较关键的这个力量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这个持续这个出口这个方面，然后一直在坚定的这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信号。那么来对冲现在目前在这个逆全球化浪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这个进口规模，我们的这个出口的践行来推进更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2: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讲究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欢迎回来。今年前八个月的外贸成绩单积极信号十分明确，比总量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增长的结构之变。出口持续走强，背后是中国制造的硬核支撑，才能从量的扩张走向质的跃升。进口持续高于出口，则反映了国内需求的韧性和我们主动扩大开放的诚意。产业根基、市场布局与制度开放叠加，共同筑牢外贸的韧性底盘。这不仅为中国经济大盘托底，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颗蔚蓝星球上生活着80多亿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有11%的面积是耕地，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方，黄河、长江流域都是早期农业文明的摇篮。地貌齐全，与热同期的河北是中国最早发展种植业的地区之一。中国的主要农作物都曾选择这片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在耐心培植着最适合这片土地的作物。这种双向奔赴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河北大地。大自然的四季轮回带来了农作物的生长成熟，人们广受恩泽。解决了温饱的人们又用浩大的精神力量来认识这个世界，竭尽全力创造出一个美好而灿烂的盛景。

万物苏醒，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再次来临。冀中平原上大片大片的麦田满眼绿意，一簇簇的小麦站了起来，茎叶向上，接纳着每一线阳光，根系往下，吸纳着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

趋时避害，顺应农时，这是中国传统农业长盛不衰的秘密，也是人与小麦在漫长的岁月中达成的默契。至少10000年前，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小麦与人类相遇，从此相伴相生，改变着彼此的命运。最晚在距今4000年前，小麦来到中国，选择了北部与西部地区扎根繁衍，逐渐成为中国传统五谷之一。河北是小麦的天选之地，在中国版图上处于冬小麦适宜地区的最北端，是全国著名的三大小麦集中产区之一。每年河北的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10，品质稳居全国前列。经过10000年时光的打磨，坚实厚重的河北大地从来不辜负任何一种信任。地跨6个纬度，横贯7个经度，由北向南，山地、高原、平原、海滨，各色地貌齐全。西南、南方及偏东方向的水汽遭遇北方而来的冷空气，化成年平均350至750毫米的降水。600多万公顷的可耕作土地将全部热情与能量奉献给每一种选择这里的作物。在河北北部，太行山与燕山不经意的交汇，合围出一大片平坦广袤的腹地。西北环山，东南向海，这种半封闭的地形，冬季阻挡北方南下的干冷空气，夏季接纳着东南而来的暖湿气流，与热同济。发源于大山中的黄河与海河等水系，数万年的辛勤劳作搬运来了肥沃的土壤，丰沛的水源慷慨地哺育着每一种生命。这就是小麦最为钟情的河北平原。

在这里的每一天，小麦敏锐地感知着自然界的微妙变化，调动每一个细胞，抓紧吸收日渐强烈的光与热。它的籽粒逐渐饱满，

最初人类也如鸟雀一样，对小麦的食用停留在待可取食的阶段，或煮或烤，口感差，营养物质不利吸收，使得小麦一度并非人们的主食。好在后来人类的创造力弥补了这个缺陷。这家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汉墓的石磨，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磨。

距今已有2100年。一圈又一圈，石墨清旋，小麦呈粉末状流出。除去粗纤维的麦粉，更契合人类的胃。粉状的形态也有了更多的可塑性。中唐以后，粟麦轮作推广，小麦逐渐取得了与粟并驾齐驱的地位。到了宋代，麦与粟稻一起成为了国人的主粮。从此，更高的产量成为人们最大的愿望。只是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麦的亩产都在100斤左右徘徊。河北农业人开始摸索着前行，他们拿出毕生所学，用尽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人为创造出小麦进化的机缘，缩短了小麦新品种出现的周期。曾经以千年为单位所发生的变化，在随后的50多年中接连出现。1995年，河北小麦完成了第6次品种更新，产量达到550公斤。河北的小麦品种开始走向全国，推广面积超1亿亩，更多的粮食饱满着他乡的生命。上世纪晚期，因河北平原出现漏斗区，以郭靖考为代表的农业人又一次站了出来，尽心竭力让小麦品种顺应天时，培育出20多个品种的节水小麦，只浇一水便可丰产。

两小时的不间断作业，挖出了一个将近3米的深坑。随之显露的，便是秘密的所在。根长将近2米的根系，使小麦能够感知土壤里微乎其微的水分。仅取所需，便开始萌发。 根系制成标本，发达的程度令人震惊。

0: 叶多，强大的分裂能力，在蒸发较少水分的同时，能结出更多的麦穗。这样的节水小麦，带着河北大地朴素的心意，去往全国十多个省市生根。改造作物，并非对抗自然，而是与万物共生，与自然同行。
1: 核心区小麦超高产直收测产，
2: 测产组的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起验收的收的面积。
0: 2022年盛夏，惊喜如约而至。马兰一号863.76公斤的亩产，又一次刷新了河北的记录。当突破成为一种习惯，这片土地惊人的创造力便无法隐藏。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强筋小麦与节水小麦共享着熟悉的基因，却个性迥异。当地农业人精益求精，妙手催化，研发出蛋白质含量更高的藁优麦系列新品种，满足人们对食物营养与口感的追求。在恰当的地点，遇到恰当的人，这就是小麦与河北的故事。而对于这片大地来说，撒下一粒种子，迎来一场丰收，土地与人的故事永远在一幕一幕的接续上演。是作物生长的载体，种粮食需要消耗地力，只有地力得到恢复，才能持续播种。中国的土地在不断提高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几千年来地力基本没有衰竭，造就了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数千年的时光里，这里的人们勇于发现，细心观察，逐步认识不同地区、不同地形和不同土壤所适宜生长的植物。测日观星，顺时宣气，了解每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改善工具，改良土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精耕细作，让这片大地生机勃勃，让每一种地形都生长出引以为傲的作物。在低平原重度盐碱地，30年时间，无数次试验，土壤中的含盐量降至1/1000左右。盐碱滩成为渤海粮仓，在邯郸市永年示范区，科学家探索高效田间管理方法，不断研制的生物肥料补充大地流失的营养，让每种作物都能得到生长所需。在全省，新式农业机械大面积推广，收获、整地、播种同时进行，让人们的劳作快捷轻松。日复一日的努力，一季又一季的接地，这里终于遍地良田。在顺应物移、时移与地移的同时，还不遗余力为作物创造一个更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作物的丰产之路，也是人类的自我强大之路。

随着小麦谢幕，夏季酷暑来临，河北大平原上玉米登场。几场雨水过后，拔节向上的玉米愈发葱郁，疏忽间遍地都是诗人笔下的青纱帐。也许青纱帐太过于美好，以致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玉米出现在河北平原只有几百年。9000年前，在中南美洲，玉米开始被人类驯化。明代，玉米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中国，中原有书，庶民采之。当时中国的夏粮被大豆所主宰，大豆是中国的原生作物，种植时间和周期与玉米基本一致。相比大豆，玉米在产量等方面并未表现出一骑绝尘的优势，直到清中叶，玉米才逐渐扩大了种植区域。上世纪七十年代，命运对玉米露出微笑，中国开始推广效益更高的杂交玉米，玉米超越大豆成为夏粮主力，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主粮占据了餐桌的主流，与高粱各种豆类一起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粗粮。近些年餐桌上玉米出现少了，口感却越来越好，制作也更为精良，玉米食品之外的属性被开发了出来，更多流向了医疗卫生、轻工行业，成为不可或缺的原料，为辛勤劳作的人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每年，河北平原大约有5000万亩玉米生长，位居全国前列。作为曾经的竞争对手，玉米与大豆如今也开始握手言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河北平原上随处可见。成列的玉米透风透光，舒展的枝叶遮挡住一部分阳光，这正是短日照作物大豆所喜的生存环境。而大豆独有的根瘤菌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氮肥工厂，转化空气中的氮为氮肥，为需氮量较大的玉米提供更多的能量。两种作物在人类的智慧催化下与轮回中携手前行，相互成就。转眼秋天到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开始了。河北燕山南麓与渤海海岸线之间的土地冀东平原，自古便是鱼米之乡，水稻等作物在这里得到了上乘的呵护。水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1万多年前，水稻成为了中国人的朋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传统的五谷概念时有波动，但不管如何改变，稻米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长久的陪伴中，中国人壮大了水稻的家族，水稻塑造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4200年前，水稻从长江中下游迁徙到黄河中下游，出生于淹水环境，沼泽地造就了水稻对水的依赖。汉唐时期，河北平原水稻的种植达到鼎盛。近代以来，河北水文多变，在自然的变迁中，农业人寻找着最适宜的管理技术。

培育出早熟耐旱的水稻品种。金秋十月，金灿灿的水稻开始收割，开启一场丰收的盛宴。默默水田飞白鹭，水稻和它的家园是这时冀东平原最美的容颜。除了水稻，水土丰美的冀东平原上还有另一种古老的作物，花生。应季花生收获的九月，冀东大地上的乡亲们多爱烹饪一种美食，花生懒豆腐。出产于中国花生之乡滦州市的东路花生，含油率高，且无黄曲霉素污染，碾碎后与青菜同煮，简单的方式便能成就独特的美食。近年来，农业人放大花生的原生优势，改良营养成分，培育出油酸含量超过75%的高油酸花生。它的每一次丰收都充分地润养了人们的肠胃与舌尖。

平原的田野就像平原的历史一样精彩，适宜的光照、温度等条件曾经让棉花在这片土地展现出优越的品质。枣、葡萄、蓝莓、树莓，甚至南国北种的火龙果等多样水果也在这里发育出独特的滋味。作为中国梨最大的主产区，河北出口的鲜梨占全国一半以上。纬度的差异、地势的高低，造就了河北南北两地迥然不同的气候与景观。初夏时节，当南部平原的小麦接近成熟时，北部高原刚刚开始播种。400毫米等降水线穿过河北，县以北的坝上气温冷凉，无霜期短。每年夏季，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会带来一年中大约70%的降水。坝上的作物抓住这几个月的温暖与雨水，吸收能量，茁壮生长。谷子便是其中之一。谷子是最先选择河北的作物之一，它最早出现在远离坝上600多公里的太行山东麓。10000多年前，太行山东麓的磁山是古人类的聚集地，正是在这里，人类驯服了谷子。当人类开始观察这种被后人称为狗尾草的植物时，他们知道掌握生长规律后便可耕种收获，得到恒定的补给。从此质朴的谷子从这里出发，在这个星球一路迁徙，横跨欧亚大陆，丰富着人类的食谱。人们偏爱谷子，但谷子却给不出更多的回馈。上世纪80年代，谷子亩产还不足140公斤。直到以赵志海为代表的农业人义无反顾，开始了与谷子相知相伴的历程。经年累月的观察，无数次的育种试验，栽培和选育能否成功，也许要用几十年或者一生的时间去等待。但这一次，勤勉诚恳的人并未等待太久。赵志海等人窥见了谷子高产的秘密，让高产终于与谷子联系在了一起。

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问世，亩产突破了600公斤。现在张杂谷系列衍生出20余个品种，这些品种如同坚毅勇敢的农业人一样，不惧干旱与低温，凌雪更强，精悍更壮，适应艰难环境，需求少而回馈高。张杂谷刷新了谷子的面貌，是时候让它从河北出发，去惠及更多的土地了。在新疆和硕县，在宁夏固原六盘山地区，杂交谷子作为金色产业，成为当地农牧民迈入小康生活的助力。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始向世界推广张杂谷。这里出自张家口的小小谷种开始撒向世界。与非洲原产粮食植株的对比，让世界见识到中国种子芯片的神奇。步入小康，跟随着人们追逐高品质生活的脚步，张杂谷开始了转型之路。试验证明，张杂谷用作饲草，质量不输传统饲草苜蓿。张杂谷又走向了为国人提供高质量蛋白质的新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隔着8000年时光，谷子容颜已不似从前，而这片大地竭尽全力传递能量的内在却始终未变。深秋的坝上开始这一季的丰收，曾经的主打作物谷子、油麦与土豆产量节节攀升。跟随当下的饮食习惯，契合坝上的种植条件，藜麦、向日葵、白菜、甘蓝、胡萝卜则成了近些年坝上种植较多的作物。蓝天下成熟的作物张扬着自己的丰美，机械的轰鸣也变得喜庆。

河北的丘陵山地，土壤少而岩石多，本不利于作物生长。但总有顽强的生命挑战突破。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对甜的追求逐渐镌刻进人类的基因里，水果便是甜味的主要来源。初秋收获季，张家口是怀来县石洞村的山坡上，石洞采苹果结实累累，这是中国本土棉苹果的活化石。半个月后，沙果、海棠也红遍了章城地区的山坡。

酸甜的果香迷醉了空气。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是经济林专家李保国曾经用心血浇灌过的土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优化品种、推广矮化密植等技术，河北苹果产量开始扩大，成为全国重要产区。邢台市内丘县的富岗苹果和承德市承德县的国光苹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此时在燕山南路，河北的板栗传递着另一种甜蜜。河北最好的板栗生长在长城一线，承德、宽城、唐山、迁西、迁安等地。这里是以中低山高丘为主的侵蚀地貌，山地磷、钙、镁、锰等养分含量高，长出的板栗营养物质充足，是正宗糖炒栗子的不二之选。这是一片物产丰腴之地，就像它齐全的地形地貌，从最初的谷子试验田到现在的全地形农业生产地，这片大地从未辜负每一种作物的信任。在每一次的四季轮回中，人们不曾错过每一次日出日落，不遗余力地深耕细作。

苍蓝岭石，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些孜孜以求的渴望，经历百年追寻，我们一一拥有。雪花飘洒，大地归于平静，平原上的小麦在低温下慢慢蓄积春化，等待来年的生发，那是下一季的保暖与希望。辞旧迎新的时刻，人们终于暂停下来，享受大地的褒奖与收获的盛宴，用各种美好的心声表达五谷丰登的欢喜。天行有常，周而复始，那些殚精竭虑的每一次尝试，向好而生的每一次改善，面向未来的每一次祈愿，终将成为人类前行路上的不朽之光。大河之北，又一个春天来了。

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趣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趣横琴长龙，哇一下。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不是所有香

0: 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公元653年，海上风急浪高，一艘遣唐使船挣扎在狂涛之间，命运难测。高田根麻吕这位肩负使命的使者，此行的目的是向盛唐求取典章制度与先进技艺，塑造未来的国度。几十年前，第一批遣唐使带回来了海洋彼岸的消息，深深震撼了日本。大唐的律令、文字、建筑、宗教、礼仪，皆成为追逐的光。于是，日本决定再次派出遣唐使，不只是朝贡，而是寻找自我，塑造未来。但海洋自有其法则，风暴骤起，海水吞没船舱，高田根麻吕最终没能看到长安的灯火。然而，灾难未能阻止日本人前往大唐。此后，新的遣唐使再次启程，前赴后继，穿越惊涛。更有甚者，在当地终老唐突，以自身才华跻身朝堂。长安究竟有何魅力，让他们甘愿冒死前往？答案是无尽的可能。它以包容和开放，为所有追梦者提供可能，让他们在这座世界之都探寻各自的未来。大治一国，可以借鉴大唐的律令、惩治与佛法，重塑自身的文化脉络。威治个人，无论来自何方，皆可在此追求学识，踏上通往荣耀的道路。长安，终成万众向往的荣光之城。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往来长安城最庞大的群体莫过于丝路上的胡商。他们牵着驮满珍宝的骆驼，沿着漫漫商路而来，队伍少则五十头，多则上千头。直到看见长安，人们才将脑后的头发认真盘起，骏马的马鬃精心修剪，就连马尾也编成了精致的辫子。因为这里是长安，不容怠慢。跨越千山万水的商队，最终都会汇聚到同一个繁华之地，这里便是丝绸之路东端的璀璨起点，长安西市。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建的西安唐城考古队，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绘制了这幅唐长安城复原图。其中的长安西市看似方寸，但实际上它的占地超过100万平方米。这里汇聚着200多个行业，坐拥上万家商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商贸中心，没有之一。

这尊三彩载物卧驼的背上，浓缩着西式的繁荣。游牧民族的蓝色皮囊壶挂在一侧，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单柄凤首壶悬挂于另一侧，洁白的象牙可能来自东南亚或北非。大唐特色的白色花口瓷盘与驼鞍上披搭纠缠着的蓝色生丝，则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出口货物之一。每日午时，击鼓三百声，西市正式开始。在最鼎盛的时期，西市仅售货商人的数量就有4到8万人。来自四方的财富在这里交汇成大唐盛世的富庶与辉煌。西市的繁荣不仅在于商贸的流通，更在于文化与风俗的汇聚。西市坊间百艺兴盛，身着翻领胡服的汉人男子脚蹬尖头长靴，手中挑鸟，表情悠闲富足。皮袍大厂的坦腹胡人仿佛正在进行令人目眩神迷的幻术表演，扁壶上的驯狮人双手放入狮子的血盆大口，引得观众叫好不绝。时至冬日起寒节，胡人赤膊骑马，彼此泼水，祈求来年身体康健。西市的天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此交织。繁荣的回响映照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上，我们能从它们的形态中轻易捕捉到古人生活的印记。而其中的一张面容尤为引人注目，他头戴幞头，身穿绿色团花纹圆领袍衫，腰束革带，这一装扮正是当时士人阶层的男性服饰。然而从足上的尖头鞋以及面部的妆容来看，他分明是一位女性。这位唐朝丽人身着男装，步履间透着几分洒脱，但仍掩不住女性特有的妩媚与柔和。或许她是某位官宦之妻，换上丈夫的衣裳在街头漫步，而她的出现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她很大概率来自贵族聚集的东市。

东市是唐长安城的两大官方市场之一，坐落于城东，与西市遥相呼应。长安百官为了方便前往大明宫和兴庆宫上朝，纷纷在此地周围置宅安家，这让东市成了官府人士起居与消费的心脏地带。唐人皆饮茶，饮者不分贵贱，而在他们之中，茶所依托的器物却能照见不同的审美与气度。这套茶托与茶碗以珍贵琉璃制成，温润通透，呈现出千年前唐朝贵族饮茶流程的精致与讲究。茶托分制不仅防烫隔热，更关乎举止的从容与礼数的周全。这一件金银丝接条笼子很可能是用于盛放茶饼的器具。涡纹银丝盘绕成组，轻轻托起编织成型的茶笼，通体镂空，便于四面通风干燥，也可用于备制潮湿的茶饼。精巧构思中，实用与美感融为一体。而这件鎏金磨金鱼三足架银盐台，则更像是一件供奉茶汤的仪器，盖体仿若倒覆的荷叶，上饰摩羯犀油，连垒为纽，可注胡椒、肉桂等调料，台盘呈莲瓣舒展，中心为莲蓬孔洞，可以盛盐。三足之下，摩羯鱼与莲珠悬垂摇曳，灵动而轻盈，似在一呼一吸间也流转着茶道的气韵。当潮流在此地聚集，自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奢侈品的堆砌。不远处的进贡方马球场，一种新风尚正在跃动。跃马挥杆，身姿飒爽，驰骋其上的不再是惯常的男儿身，而是一群英姿勃发的女子。尽管帝国已步入太平，曾经马上得天下的记忆仍未远去。

狩猎、马球等激烈竞技正席卷上流阶层，成为风尚的一部分。而这里的女子也已褪去规格的束缚，驰骋在速度与力量之间。

城的女子从不甘于平庸，她们可以女扮男装，胡服纵马，在风中策马扬鞭，也可以身着罗衣，在金翠流光间展露自我。无论何种装扮，都藏着盛唐女性鲜明的个性与无畏的风骨。

这件华美绝伦的冠饰曾属于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女李垂，由金、银、珍珠、贝壳、玛瑙、绿松石1700余颗珍贵材质镶嵌而成。铸造、流金、掐丝、锤叶、镶嵌，每一道工艺都将精巧与奢华推向极致。光线流转间，勾勒出大唐的荣光。珠翠晃动时，仿佛仍在诉说当年的雍容风华。

这样庞大的官事，若没有足够的承托，又怎能稳稳地立于发间？发髻是唐代女子对自身美学的优雅表达，乌发高耸如云似塔，既是盛装的一部分，也是个性的张扬。流金花鸟纹梳嵌入发间，满头珠翠在步履间轻轻摇曳，宛如一首被光谱写的诗。清透的衣衫，大开的领口，是唐朝女子特有的自信与自由。这份不加掩饰的坦然，也让某些事物有了得见天日的机会。碧串便是其中之一。碧串亦称碧环，虽非唐人首创，却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金玉雕琢的箍环缠绕在女子浑圆丰润的上臂，行指之间流光轻颤，衬得举手投足更添风姿。绚烂的风潮，物质的富足，包容的时代，一波波先锋的浪潮从长安外溢并散播四海。人人都说这是世界的中心，但这座城市比他们想象中更渴望精神的滋养。多元观念的激荡与融合，才是它真正不朽的底色。公元800年，进士及第的白居

居易，带花骑马，遍游长安。随后，他被破例允许登上一座塔。29岁的白居易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在这里写下“此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他登上的这座塔，就是大雁塔，立于长安，至今已有1300多年。它的存在，并非为了瞭望或装饰，而是承载归来的智慧。公元645年，唐贞观持9年，玄奘历经17年西行，终于归来。他肩挑657部佛经与佛像舍利，跨越万里，只为求得真理。这些珍贵典籍，需要一个能够安放、翻译，并让后世铭记的归宿。皇帝亲自为他选择了慈恩寺，并命玄奘参与新塔的设计。玄奘以在天竺所建的诸佛塔为蓝本，采其神韵，融其精意，亲手绘制了大雁塔的轮廓。塔高50余米，夯土为心，砖石为壳，沉稳而庄严，矗立在长安的天际之下。那一年，玄奘50多岁，身体已显衰弱。他在尚未完工的塔前凝视良久，仿佛在为自己的后半生寻找一个归处。但这座塔很快显露问题，砖缝之间的植物根系破坏了夯土，日积月累便出现局部损毁。难道它将无法长久矗立于尘世？所幸历史并未辜负它，在其后的1000多年间，大雁塔得到多次修缮，稳定性显著提升，塔体比例也更加协调，逐渐接近今日所见的模样。如今它伫立在城市的一角，不再高耸于一切之上，也不再是心灵唯一的归宿。可仍有人远道而来，在塔前久久伫立。他们并非为了参拜，而是想看看千年前的人们是如何仰望天空，又如何平静内心。

0: 入了夜，西安仿佛就变成了长安，一时间难以分辨今夕何夕。
1: 人生得意须尽欢，天生我材必有用，
2: 千里三尽还复来。
0: 昔日的教坊司早已不见，却依稀还能听见远处传来的丝竹与笑语。那些在千年前曾燃烧过的光，如今在另一种形式下重新亮起。大雁塔依旧伫立，见证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更迭。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1: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0: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

0: 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
0: 谢绍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呢，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的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最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 协助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

0: 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行业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闭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汇集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GMM 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iOS 的背后是苹果。 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底座。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鸿蒙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儿。如果开源鸿蒙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适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4亿台。如此同时呢，进入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1.0版本到现在已经到了6.1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啊，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4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 就是所有的都是。

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

0: 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OData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开源鸿蒙已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景物、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开源等同于免费，没有商业价值。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取、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三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六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

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聚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40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于时，而标准能够盈于生态，则赢未来。对于月子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产品出海的靠渠道，软件出海呢更靠的是信任。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来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正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的。看一下这张图呢，就很明确，那个红色的是开源的软件，它是免费的。那么通过开源的这个软件，我们叫做开源的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也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我们叫工火、矿火、矿山机械用的，像电火是电网里面用的，还有更多的。我通过拿到开源的东西，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去，

0: 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企业，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兴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于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样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塔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开源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软件的社区里面，我们是有组织的，每一个软件我们都建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都有组织，有工作委员会把它运转起来，基金会得到的捐赠就是因为对这个社区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汇集更多的软件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

0: 软件里面的开发，要汇集更多的企业来用我这个软件，通过用发现我这个软件的问题，那么通过改进问题让这个软件做得越来越好，让它的生态越做越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应该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呢。另外开源呢也是安全的，我们不会断掉它。黄仁勋说，在硅谷有一半的企业马上换到用 KMI 了，又便宜又比他们好，这就是中国的产品，我们中国的方案嘛。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七六一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会是谁呢？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0: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8: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7: 台海不会平静的。
11: 情报我该收了，
12: 可以行动。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从特许药械先行先试到真实世界数据加速审批，海南自贸港如何打通国际创新药械进入中国的快速通道？
6: 来乐城这边不是说来治病，应该是来救命的。
5: 从用不上到用得起，从点上突破到面上普惠，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又如何惠及更多普通百姓？
7: 打造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链条的自贸港数字健康大脑。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看经济半小时，我是田引南。说起看病，尤其是看大病、看疑难杂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去北京、去上海，甚至出国。可最近几年，海南自贸港却成了越来越多患者的新选择。不仅国内患者纷至沓来，来自俄罗斯、印尼、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也专程飞到这里求医。全球最新的药物、先进的医疗设备，为什么能够率先在这里落地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来，注意听指令，憋住气，憋住肚子不动。
2: 今天这台手术从一开始就不轻松，这是一种前沿的肝癌精准治疗技术——290玻璃微球治疗。医生要把比头发丝还细的微球通过血管精准送进肿瘤，让它从内部释放能量，杀灭癌细胞。
3: 法医是大剂量的啊，
4: 看一眼，
2: 290是一种放射性同位素。被制成几百万个直径20至30微米的微球，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3。随着血流进入肿瘤后，微球会持续释放高能贝塔射线，精准杀灭癌细胞。由于贝塔射线平均穿透距离只有2.5毫米，大约相当于2张A4纸的厚度，因此绝大部分能量都集中作用于肿瘤，对周围正常组织影响很小。然而要实现精准治疗并不容易，患者的肿瘤位于肝脏解剖结构最复杂的区域之一，肝左动脉迂曲盘旋，如同一条盘山公路。医生要操控导管，在弯曲的血管里缓缓前进，把微球精准送到肿瘤位置，误差不能超过毫米级。
3: 怎么了？啊？出来了。
2: 如何找到通往肿瘤的最佳路径，同时又避免损伤正常组织呢？答案藏在术前的一次模拟手术中。术前，王忠敏团队先对患者血管进行了数字化重建，并通过一次模拟治疗提前规划和验证最佳介入路径，相当于在正式治疗前提前给这台手术装上了导航。
3: 又有前面的经验，有前面的规划，所以我们今天很快，我们就花了10分钟就找到这个，上次花了1个多小时所找到的血管，所以今天手术非常的顺利完成。
5: 感觉来乐城这边不是说来治病，应该是来救命的。
2: 来乐城是来救命的，这句话道出了不少中晚期肝癌患者的心声。290玻璃微球这项技术是国际公认的中晚期肝癌精准治疗手段，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没有在国内获批上市。中国患者如果想接受这项治疗，往往只能远赴海外。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从一张白纸起笔，成为我国医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2018年，国务院赋予博鳌乐城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权，允许特许药械在这里先行先试。得益于这项全国唯一的开放政策，290玻璃微球得以率先落地海南博鳌乐城。290只是一个开始，如今越来越多的国际创新药械正通过乐城进入中国，也让海南成为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这位前来复诊的年轻人一年前被确诊为舌癌，手术、放疗、化疗能尝试的方案都试过了。
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代谢是非常高的，这个就预示着肿瘤的一个活性是很强的哈。那这个呢是治疗后的，治疗后3个月，你看代谢整个几乎都已经降低了，没有了。
2: 这次复查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曾经巨大的肿瘤如今只剩下星星点点的残留。
6: 剩一点点小的残留呢，可能还有一小部分肿瘤的残留和一部分炎症。
2: 眼前的变化让人很难想象，一年前这个家庭已经尝试了几乎所有常规治疗方案，也走访了多家医院，治疗效果都不理想。近乎绝望之际，患者家属了解到一种国际前沿的新疗法已经在海南落地，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们决定来海南。
7: 我想的是抱着先探探路，先能沟通上，接上头。
6: 我能感觉到很匆忙，这个也没有犹豫，就是生怕耽误多一点。
7: 来了以后就凭我口述

0: 他们来上医院拉了个行李箱，全部都是病历片子。当时咱们医院也是留院长是一张一张的看。然后孩子，我的印象中，我来了唐安以后，就是第一时间就来了海南，然后在一周的时间里就治疗。
1: 为这个家庭带来希望的是一种精准放疗技术，冯中子俘获治疗，简称 ENCT。与传统放疗相比，它能够更加精准地作用于癌细胞，对周围正常组织影响较小，为一些位置特殊、传统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2: 整体的生命的策略是发生巨大的转变的，或者说原来我都不指望怎么让他活下去，就让他最后走得有点尊严，这是原来的看法。可是现在我们可以想，哎，怎么能让他继续活下去，且活的质量更好，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从走得有尊严到活得有质量，这项技术不仅为国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吸引越来越多海外患者来到海南。今年彭中子治疗迎来了首位国际患者，一位来自俄罗斯患有上核窦小细胞癌的患者，在海南完成治疗后顺利返回俄罗斯。
3: 那么治疗后这是两个月，他在广州在做一个进一步的治疗，这是给他过了一个生日，所以他呢现在病情比较稳定，他已经回到俄罗斯去了。
4: 我们会努力进一步恢复健康，与病魔斗争并战胜它。
1: 从国内患者到国际患者，越来越多生命的希望正在海南重新点燃。截至目前，乐城先行区已引进国际创新药线超580种，特殊食品19种，涵盖肿瘤科、心内科、血液科、眼科、儿科等41个临床学科，为越来越多疑难重症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曾经遥不可及的国际先进疗法为何能够在海南率先落地？这些救命的药品、设备和技术又是如何跨越重洋，以最快速度来到患者身边的？
5: 那就是把就是这一药就是塞怀给你的啊。
1: 这里是国内首个特许药械保税药仓，也是门一盒特许进口药械进入乐城后的第一站。陈少玲在这里工作了5年，每天他都要盯着这些跨越重洋而来的救命药，每一盒药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落地，什么时候送到医院，什么时候进手术室，他都必须准确掌握。
6: 你看，不管多晚，不管几点，我们都会在群里面随时的同步，有什么相当信息或者是一些产品的一个近况到哪了的一个情况，我们随时都会在群里面同步。
7: 时间为什么会卡得这么紧？
6: 这个产品它情况比较特殊，它是有时效性的，我们不允许出错。这个产品它从它必须要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流程要跟着那个手术时间紧紧的去绑定。
1: 分秒必争的答案藏在190的特殊属性里，190玻璃微球的半衰期只有64.1小时，也就是说每过64.1小时它的放射性活度就会衰减一半，这意味着它无法像普通药品一样长期储存，必须根据患者手术时间组织生产、运输和配送，在手术前1-2天内完成从海外生产基地到医院的全部流程。为了让救命药以最快速度通关，乐城管理局联合海口海关等相关部门，通过提前协调、快速查验、高效放行，为临床治疗争取宝贵时间。
8: 我们会提前与京津冀海关加强联系沟通，前置完成这个进口药械的批文信息验核和临关税药械备案，将临床急需药械从申报到运抵医疗机构的时间全流程缩短至1小时。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特许药械时效要求高的这个特点，建立了7×24小时的预约响应机制。
1: 海关提速只是第一步，真正让国际创新药械能够快速进入中国的是乐城一系列制度集成创新形成的合力。
9: 我们将特许药械的审批由被动受理转向主动服务，打通了多部门的壁垒，实现了全流程的线上办理。医疗机构只要在协同办理平台上一次性提交材料，卫健、药监、乐城管理局、海关等多个部门就可以同步审核、联动研判，无需机构重复报送，全程无纸化的线上办结。而且我们还创造性的开展了预审服务，在患者没有用药申请之前，我们就可以完成审批，进入预审库，一旦有患者的用药申请时，就可以实现即来即办、快审快

0: 批。
1: 简单来说，以前审批临床急需进口药械，纸质材料要层层递交，逐级流转。现在一个平台管全流程，无纸化审评在线办，让全球创新药线进入乐城按下了快进键。然而类似190这样的前沿治疗，费用往往需要几十万元，一些创新抗癌药一次治疗费用也要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如何让更多患者负担得起，同样是一道必须回答的问题。
2: 我们慢慢地建立了一个医保保基本，商保单高价，慈善做补充，这样一个多层次的这个医疗的保障体系。
1: 今年八月，海南2026版乐城全球特药险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作为全国首个将境外已上市、国内尚未上市的药品纳入保障范围的健康保险产品，它持续扩大保障范围，让越来越多患者有机会用上国际创新药和创新疗法。
0: 几十万块钱的这个190，后续还有几万块钱，它单单那一个药还要32000多，给我们赔了80%，我们自己支付只要是6500多，真的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大大的帮助。
3: 我母亲是居民保险，就是报销完以后每个月还要个人支付接近3000块钱，因为我买了这个乐城特药险以后，那么剩余个人自付部分呢，还可以再报销30%。我老太太感觉到负担轻了很多，精神状态也好了。
1: 从用不上到用得起，在海南，越来越多创新药械正在通过医疗保险、慈善等多层次保障体系走进普通患者的生活。截至今年七月底，乐城全球特药险累计帮助847位癌症患者获得赔付，赔付金额超过3345万元。
4: 目前乐城保险服务呢，已经从单一的产品逐步扩大到广覆盖的这个阶段。那除了乐城本身的海南特药险，一些先进疗法、干细胞疗法里面的一些高端医疗产品也已经逐步在上市了。
1: 如今这一保障模式已逐步走出海南，与北京、上海等全国80多个医保统筹区开展合作，覆盖超过1.17亿人次。最新推出的2026版产品不仅保障药械数量达到134种，还新增了包含15种药品的女性专属加油包作为可选保障，让更多创新医疗成果惠及更多患者。早上7:30，亚龙湾的海边清爽舒适，来自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游客正在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方式。如今除了阳光、沙滩和海浪，医疗康养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到海南的新理由。
5: 至此我来14天，做按摩、推拿还有针灸。在俄罗斯我们没有这样的治疗，我知道全中国可以做治疗，但是最好海南，因为这里有海可以游泳。
6: 我们来了9天，医生给我们建议了针灸、按摩和草药疗法。
7: 医生正是根据我们健康方面的问题选择了治疗方案。
1: 距离三亚100多公里外的博鳌乐城，另一种医疗旅游方式同样吸引着全球目光。67岁的保加利亚企业家博博科夫这次来到中国，特意把海南加入了自己的行程。
8: I think results will be vivid here. Not only it's the medical service, so I would say come and see, come and try. Next year I'm here.
1: 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88国免签等开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把海南作为健康旅行的目的地。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旅游先行区，博鳌乐城正成为全球创新药线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据统计，今年1到7月，博鳌乐城接待境外医疗游客超8600人次，同比增长5.4倍。国际游客覆盖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
4: 目前啊，我们全省有36家医疗机构设立了国际门诊，有86个标准的诊间。14家医院开放了356张国际床位，组建了506名的骨干医师团队，其中有将近180名医务人员可以全流程外语接诊，全省的国际化医疗服务载体基本实现了全域覆盖。
9: 刚才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国际创新药和先进医疗技术

0: 落地海南自贸港，为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机会。但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如何能汇集更多国内患者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瑞金海南医院药房，记者发现了一盒有些特别的药，曲拉西利。曲拉西利是全球首个，也是目前唯一获批的化疗前全系骨髓保护剂。这款药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它是化疗前穿在骨髓上的防弹衣。
2: 而在几年前，它只能在我身后的特许药专窗里领，一直单价过万，全靠进口，普通家庭很难负担得起。而如今，它就摆在门诊药房的普通药架上，凭处方就能开，还能走医保。
1: 吸引记者注意的是药盒侧面的一行小字，生产地址海南。一款最初依靠进口进入中国的创新药，为什么会变成海南制造？答案藏在100多公里外的这座工厂里。这里是曲拉西利在海南的生产基地。记者了解到，这款药从原料到制剂已经全部实现国产化生产，年产能达到200万支。对于患者来说，这意味着药品供应更加稳定，价格也进一步下降。
3: 这个生产场地转移到了海南以后，大幅的能够降低这个药品的生产成本，也就是说让中国的患者用上更便宜的国外创新药。
1: 2021年2月，曲拉西利在美国上市，仅4个月后，这款创新药就通过乐城特许药协政策进入中国，符合条件的患者在乐城就能用上这款创新药。随后仅用3年时间，这款药便完成了从进口到海南本地生产的跨越。更重要的是，从获批国内上市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曲拉西利的价格也从最初的每支5980元大幅降低。
3: 我们现在医保的支付价格就是466块钱人民币，那也就是相当于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支付得起这笔费用。通过进入医保之后，放量的生产进一步的会拉低这个生产的成本，同时呢也能够让患者用到更便宜的药。
1: 通常一款国外创新药进入中国往往需要近5年时间，曲拉西利为什么能够在短短3年时间内就实现了从进口使用到国内上市再到海南本地生产的跨越呢？走进海南乐城真实世界研究院，最引人注意的不是大屏幕，而是一张张画满箭头、方框和流程的白板。这些看似复杂的数据地图，记录的是一款创新药在患者真实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2: 只有这样经过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这样的证据才可信，这款药它能够被药监局接纳的可能性就会变大。
1: 2019年，乐城成为全国首个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区域，其核心政策在于特许药械在乐城临床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真实世界证据可用于支持药械注册上市和监管决策。那么什么叫真实世界数据呢？可以打个比方，就像如果将水稻种在实验室里生长，阳光、温度、水分等条件都可以精准控制，而种到真实农田后，它经历真实的自然环境，呈现出的生长情况更接近实际。真实世界数据就是患者在正常诊疗条件下产生的数据，为监管机构提供更加贴近实际的证据参考。
2: 真实世界数据的维度非常广泛，只要是跟看病相关的数据、诊疗数据、院内院外都可以叫真实世界数据。有一些是患者在院内的用药信息、医嘱、检查、检验、手术，也有一些呢是患者离开医院之后填写的这个量表，都可以作为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的一个资源。
1: 过去新药上市只能采纳注册临床试验产生的证据，而现在在乐城，创新药可以先用于真实患者治疗，同时积累真实世界数据，为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把等待审批的时间变成了患者接受治疗的时间。截至今年7月底，已有29款国际创新药械借助乐城真实世界数据辅助评价获批在国内上市，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停留在海南，而是陆续进入全国医院。
4: 这个政策呢，能够大大的缩短临床研究的时间和案例数量。一旦注册完成之后呢，也就意味着这一款先进的癌症治疗的这个药械组合可以在全国落地。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0: 越来越多国际药企正在把海南作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1: 他们的鉴别的这个准确率有多高？价格上有什么优势？
2: 你看这一点，就考虑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病变的问题。
0: 早上九点，乐城管理局的一场国际创新药械对接会正在进行，屏幕一端是境外药械企业，屏幕另一端是有真实临床需求的医疗机构。
3: 它的政策是非常灵活的，比如说先行先试，海外企业最关注的就是博鳌乐城的真实世界数据，它可以缩短进入整个中国市场的一个周期。
0: 截至目前，博鳌乐城已与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90家海外药械企业建立合作，引进超580款特许药械，实现中国首用。今年以来，已有145款产品通过产品推介会与乐城医疗机构及代理商初步达成引进落地意向。特许药械先行先试，让国际创新医疗资源在海南率先落地。在海南全岛，医疗改革也在向更广阔的基层场景深入。如何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好地触达群众？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连接起更多医疗机构。记者在海南省海口市长柳中心卫生院看到，一大早，慢病管理中心就已经挤满了附近来看病、取药、输液的患者。
4: 我从家里一般骑电动车是12到12分钟左右。
5: 每次来这儿是看什么病啊？
4: 我是以前是血糖高，血糖高以后我就顺便过来拿药了，或者测量血压血糖。
0: 记者了解到，如今周边患者不仅在家门口就能看病，借助海南省3医联动信息平台，医生还可以便捷调阅患者此前的诊疗记录，让治疗更有延续性。
6: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协同共享，这里有一个3医助手功能，从这个功能里面就可以查出来，调阅出来。比如说像这个阿婆，她以前有看过什么病，来去哪里治疗过，然后近期有什么病，用过什么药，有什么药过敏，这里都会显示。
0: 吴小珠告诉记者，目前辖区内65岁以上的居民每年都能享受一次免费体检。依托居民健康档案，卫生院基本掌握了辖区居民的整体健康状况，同时每个行政村都配备了家庭医生，随时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
6: 我们家庭医生有一个企业微信，如果平常患者有些用药不太清楚的，他也会在微信上问我们，企业微信上问我们咨询我们这些情况。
0: 让吴小珠和患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海南省在全国率先建立的首个省级3医联动信息平台。
7: 我们打破医疗、医保、医药行业数据壁垒，汇聚了全省494亿条的健康医疗方面的数据，打造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链条的自贸港数字健康大脑。
0: 494亿条数据，全省980余万份电子健康档案，2300万份电子病历再次动态更新。从出生登记、免疫接种到疾病诊疗、慢病管理，再到老年健康，一个海南人从生到老的全周期健康数据尽在这张网中。3医联动信息平台带动了全民普惠智慧医疗，它和乐城先行先试产生的宝贵临床数据形成良性互补，也赋予乐城探索成果进一步扩大普惠的强劲动力。
8: 从特许药械先行先试到真实世界数据加速审批，再到全岛3医联动一张网，海南自贸港的实践为创新药引进和医疗改革提供了一套值得深入研究的样本。它用制度创新回应了困扰行业的几个难题：国际先进疗法如何更快进入中国，新药审批的效率如何提升，优质医疗资源如何下沉到基层。当然，这仍然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如何确保安全性，如何控制成本，如何扩大覆盖面，都还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检验和完善。这场还在进行的实践不仅为全国医疗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打开了一扇更高效的大门。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

0: 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画风奇特的齐白石87岁力作，是巅峰佳作还是冒牌货？
1: 这个芦苇这个叶子啊，画的全是大石墨。
0: 婆婆给的信物，父母给的嫁妆，老一辈沉甸甸的爱，难道有假？青铜制嫁妆瓶加鞭出价50万，有人不服，现场硬刚。纸画宗师真迹现身，他是不是收藏界的黑马？
1: 你这小子都卖过30几万。
0: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我提供奖品的是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0: 林洪德林老师，您好。
2: 林洪德，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他自幼跟随翡翠雕刻名家学习翠雕技艺，多年的实践令他深谙翡翠原石敞口特征，并创立了预测评估玉石材料的方法。林洪德秉持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主张因材施艺，以自然巧妙的设计激发玉料内在的生命力，放大原石的种水色之美，使每块玉料都能凸显最大的艺术价值。那么今天林洪德先生将为大家呈现哪件佳作呢？

0: 林老师您好，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首饰是吗？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件名为戴戴葫芦的金镶玉作品。这件作品是用999的

0: 位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来看今天的场上的第一件宝物，
1: 这对大瓶高68厘米，流金狮耳螭龙堆塑，瓶身满绘福禄寿三星、八仙、仙官贺寿等人物故事，纹饰吉祥艳丽，华藻繁露。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清同治时期的粉彩人物故事纹螭龙堆塑狮耳大瓶，是难得的精品陈设瓷，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您认同吗？
0: 这一对陈设器是真品吗？各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先从一号夺宝人开始，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2: 就我见到的这个仿古瓷里面，绿彩不太容易做出来，但是这个绿彩做的画的非常好，翠艳，再加上它的红彩非常的沉稳，整体的造型呢就是晚清时期的造型，这是当时的大户人家用的，所以应该是晚清时期的真品。
3: 一号夺宝人说得很对，他这个材料的发色就很典型的是晚清时候的东西，而且我刚刚看实物啊，它的折射还是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些波浪釉的痕迹，所以说这件应该是一件很开门的真品。
4: 我是从它的这个黑彩，它的发饰上面的黑彩自然发干，哦，这点是真的。还有就是同治时期的这个，有特别的就是小麻坑点，这种也是比较自然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5: 我觉得同治时期它的这个粉彩的确是饱和度比较高的，但是我看它就是中间的那个几位老者的那个蓝色，我觉得有点过于艳丽了。这个蓝我总觉得是有点化学蓝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假的。
6: 我也是觉得蓝彩的颜色有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假。
7: 我觉得不能说单凭就这一点就评价它是假，就是感觉不管在画作上也好，颜色上也好，都是蛮正的，而且画得还挺精细的，我觉得还是蛮正的。
0: 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对清同治时期粉彩人物故事纹螭龙堆塑狮耳大瓶，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8: 这一对瓶子应该是同治光绪年间，尤其同治年间的一个爆款，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嫁妆瓶，这么大是非常难得的，有68厘米，对吧？那就是300件，标准的300件，而且画工画的这么好的，它的彩这么好，画的这么细，还是不多见的。它的颈部啊，画了一个天官赐福的意思，下部呢是画的八仙过海。那么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流行的吉祥题材，尤其是这个八仙在同光时期非常流行，那么同治时期的这个色彩也非常有特点，同治的色彩非常鲜艳，他的人物呢跟清中期比起来呢稍微城市化一点，清中期就更会飘渺一点，这个人物就更加会世俗一点，那么这一对瓶子非常难得。
0: 好，谢谢左老师。你这样的一对非常难得的清同治时期的爆款狮耳大瓶一对，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既然是爆款，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存世量比较大？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9万9、8万8、50万、5万、18万、5万。三号是给出了50万元的价格，为什么？
7: 因为我觉得这个赐福、天官赐福还有八仙过海这几个加起来，但说它这么大，我觉得它值这个价位。
0: 就这么大器型，能保存到现在那么完好，还是一对的，所以很难得。
7: 对，
0: 你刚才出了50万的时候，一号儒家就特别诧异的看着你，你是觉得这个价格太飞了是吗？
2: 这50万能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0: 官窑，
2: 同治的官窑了，不用买民窑的嫁妆瓶了。虽然这个嫁妆瓶很少见，但是50万的价我觉得有点高。它主要是器型大，画工好，体相又好，而且呢上面还带这个贴塑。
0: 堆塑。
2: 堆塑，

0: 追溯这个赤龙纹，再加上他画的是这个祝寿题材，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市场上还是颇受欢迎的，应该能值个十来万。
1: 林老师，您的判断呢？
2: 我呢，这个工艺上我看得懂，倒是一个精品，特别是一对，从清朝时期到这么久的时间还保存得这么好，一件很精致。
1: 您从这六个人当中，您找一个您觉得特别合适市场价格的呢？
2: 应该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属于民谣的，应该是大概是在十几万到二十万之间的差不多。
1: 哦，十几万到二十万，那
2: 对
1: 符合您的要求的就是我们五号给出的18万元了。
2: 对，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对狮耳大屏，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孙老师，
3: 这一对瓶子按照前几年的行情，那个20万是存在的，因为最近瓷器有点低迷，所以我们给的呢是一个保守的价格。这一对瓶子还是非常难得的，它一个是完整，这个狮耳呀石龙呀都完完整整的，彩一点都没磨，器型又大，还是不错的，相当不错的。
1: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接下来上场这件宝物呢比较小巧，它是来自于明代的一个金簪钗头。
4: 吴牛喘月的意思是水牛怕热，把月亮误认为是太阳而惶恐喘息，后来演化成百姓对安稳顺遂生活的向往。宝主认为这是一枚明代蕾丝吴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金钗重10.6克，吴牛脚踏祥云回首望月，精巧的蕾丝工艺将水牛的毛发肌理表现得栩栩如生，是明代黄金饰品的巅峰之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为呢？
1: 非常精巧的这一件来自于明代的蕾丝吴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蓝心丽蓝女士，有请。欢迎您，欢迎蓝女士，您好。
5: 专家好，夺宝人好，主持人您好。
1: 你好，蓝女士，这一出来就觉得这个宝物确实就适合宝主本人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5: 这件宝物呢是我爸妈特意为我购置的一件嫁妆，也是为我准备的一件底器。
1: 哦，一件底器。您喜欢这样的这件金簪的钗头？
5: 我很喜欢这件金簪。
1: 是带着您一块去选的吗？
5: 是我爸妈他们两个人特意为我去选的。
1: 所以对于你来说是个惊喜。
5: 对，他们觉得这个剑就是犀牛望月，寓意比较好。
1: 吴牛喘月啊，这吴牛喘月的寓意也就是以后希望这个生活呢能够非常的惬意舒适，也希望你以后的生活也能够非常舒适。
5: 对，也是因为它的寓意比较好。嗯，因为这个整个溪身都是用金丝就是一点一点编织而成。嗯，而且这个犀牛脚下镶嵌这颗红宝石的寓意也是盼着我以后的生活就是红红火火。它这个犀牛头顶上还有一个祥云，就是寓意我以后的日子能够祥和幸福。
1: 哎呀，这父母对于女儿的这个期待都聚焦在了这样的一件小小的金簪钗头上。那么到底这件父母给蓝女士购得的嫁妆它是不是来自于明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哦，都看真。
6: 我看真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就是他父母给他这个寓意，那他肯定是在就是购买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的。第二点就是他的这个工艺有点像明代那种的感觉。
7: 这件东西就很开门，很开门的是老的，从它的黄金的氧化程度来看，它发红，还有这个红很正，这符合当时明代的这个黄金的特点。然后第二，我们看它的造型啊，工艺都是非常非常开门的，所以这件东西肯定是个真的是好的。嗯，
0: 对，我也是从工艺上，我首先看见这件东西了以后，我就想起来了这个13陵里面那个定陵里有一个金丝翼扇冠。这也是金丝编的，当然这个翼扇冠没法比了，但是工艺上可能有一些雷同吧。再加上它这里面还镶嵌了一颗红色的宝石，做得非常的精巧，小中见大，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这晚明时期的金饰。
1: 哦，你还确定是晚明时期的？

0: 我感觉是晚明的。
1: 四号董宝仁呢，您看真的原因是
2: 首先就是小妹妹一说这是嫁妆，就感觉闭眼必须是真。
1: 因为给女儿更多的祝福和期盼的时候呢，不能寄托在一个假的物件上。
2: 然后再看这个红宝，因为古代的红宝石它一般都是随行，不会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宝石打磨会比较明显。我看这个随行，同时旁边的那个镶嵌也比较厚重，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3: 啊，然后还有这个宝石啊，就是应该是天然的缅甸宝石红宝石，它的发光它的一些颜色都非常好看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1: 嗯，好，这件蓝女士父母买到的这件宝物是不是明代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哎，如果不是的话怎么办？
4: 如果不是的话，它也是一件我的最好的礼物。
1: 父母的心意也是真实的，而这件宝物也是真的。所以恭喜六位多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申老师，
5: 这个簪头呢，就是很少见。这个花丝工艺呢，它是做的是一个动物造型，然后我们看呢，它其实它是一个水牛，它回头望着一个月亮，然后呢叫无牛喘月。首先啊，这个题材啊比较少，这个造型啊特别少。再一个就工艺啊很复杂，它因为它必须要把这个金丝拉得非常细，然后不断的编织，我觉得特别难啊。它下边呢又踏了一颗红宝石，点睛之笔。啊，又有垂叠工艺，然后呢去做了这一个红宝石的一个包箱。再一个，为什么要定明代的不是清代的啊，就是这个金它氧化的颜色比较红，清代的它的颜色稍微会偏黄，这个金的颜色啊更红啊，就偏向于明代。然后再一个就是下边那个嵌那个宝石，明代啊啊，尤其是十三陵，我们看那个它那个簪头上也都是这样的，这种就是红宝石蓝宝石，下边那个红宝石确实很红，但是呢真确定不了它是缅甸的。如果能这个能确定它是缅甸的红宝，如果是缅甸蒙古的鸽血红，那这个可能又是一个加分项。所以从整体上来说，这个是明代的一个掐丝工艺的簪头。
1: 好，谢谢施老师。那么这件明代金簪钗头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多宝人请出价，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11万、11万、50万、35万、12万、35万。我们从三号夺宝人开始吧。你50万刚才给那个大皮儿，现在50万给这个金簪钗头，这个价格衡量体系我有点混乱了，为什么呢？
6: 因为他刚才写的50万。
1: 哦，就刚才短片当中，他是应该是宝主要价是50万是吗？
6: 对啊，我
1: 当时买的时候是用50万买的吗？
4: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1: 这没有告诉价格，没有告诉女儿。所以你通过短片来判断它就是这个价格。我们这个买家好
6: 希望它是这个价格。
1: 我请教一下林老师，您的估价呢？
7: 从明朝到这个时代来讲，因为它的文化价值本身工艺价值远远超过于它本身当下的这种金跟钻石的价值很多的，加上呢这个宝石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基本上都能看，很远都看得很漂亮，因为在那古代的绝对宝石绝对是真的，只要是真品是绝对很有价钱的。
1: 所以能不能达到三号所说的50万？
7: 对，我觉得是值得的，
1: 值得到50万。
7: 对，
1: 看我们三号有林老师给你撑腰，他也觉得这样一个金簪的钗头能够到50万元。一号二号夺宝人给出了11万元。
8: 因为这点东西它肯定是个精品，对吧？但精品它的克重摆在那儿，老金的价格体系就是应该按照现在的金价去翻倍，像这种精品的我们翻个5倍6倍其实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包括我们考虑到它这一颗红宝石，说两个加起来我估计应该10几万差不多。
1: 四号为什么给出的35万元？为什么？
2: 其实当时最开始我想给的是15万左右的价格，但是专家在做这个猜头的这个讲解的时候，我内心就哎呦，
1: 又加一价。
2: 对，加一点，加一点。然后专家老师又说出，哎，这个很难得。我说那再加一点，慢慢等专家老师讲完，我觉得就哎35应该差不多了。
1: 都是加分项哈。
2: 对，
1: 他们到底？蓝女士的父母给她购得的这件金簪钗头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她的市场

0: 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陈老师，
1: 哎呀，厉害啊！你们俩是不是商量了商量？这价格给的好准啊！其实当时想给你们，真的就想给11万，为什么少了一万啊？你看，它是一个拆头，
2: 没拆，
3: 缺一点，
2: 缺一棍儿，
1: 没错，它有可能后边还有一个金的棍儿，也有可能是一个玉的棍儿。所以它是个拆头，那我们就不能按照整器给它。这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价值真的特别好，它的工艺难度确实是要比普通的花丝更难啊。所以呢，这个呢，从它的工艺价值，从它的金还有宝石啊，我们给了10万的这个价格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好，谢谢施老师，也谢谢蓝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发来的藏品。这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号称是来自于齐白石，白石老人说这是白石老人在87岁的时候的一幅作品，落款是齐黄。这件作品是出自于齐白石齐大师之手吗？李老师，
4: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是件仿品，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落款，落款就是87岁，87岁的时候不是这样啊，87岁的字不是这样。再一个，我们看这个鸟啊，这个鸟啊画的太繁琐了。再一个就是鸟下边这块草不是草，是这个苇子不是苇子，是吧？这种表现在齐白石的画作当中很少。再一个就是这个芦苇的叶子画的全是大石墨，没有这个浓淡干湿的这种感觉出来。几方面看，这是一件图片上看啊，这是一件仿品，是齐白石的伪作。
0: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瓷器，是一件玉壶春瓶，说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上面还有诗词。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用标尺在旁边标注了它的高度，它的高度呢是14.7厘米，这对吗？左老师，
5: 这是一件料器。那么乾隆时候的料器呢，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的烧制的难度非常大。那么乾隆的时候的料器，这个珐琅彩以小件为主，没有这种这么大的大器。因为这个珐琅彩它是有一点厚度的，所以看上去呢就相对来讲比较立体，就是如果近看细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裂纹。那么这一件器物呢，就明显的看着比较薄，它的胭脂彩呢应该是化学胭脂彩，那么应该是一件新仿。
0: 那目前我们看到藏友朋友发来的两件藏品的都是新仿的，刚才都是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进行判定，接下来我们反转一下，把选择的权利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大家来判断接下来出现的这件藏品的年代，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2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1分。来，请听题。
6: 古人基于孝道，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们对身体的爱护延伸到手指上，为了保护指甲，他们发明了护甲，隋代李小孩墓中就有银制的护甲，这对藏品是一对金护甲，护甲长6厘米，采用花丝、錾刻、垂叠等工艺，甲面上有金钱和花纹饰，寓意和和美美、富贵吉祥，纹饰造型极具时代特征。请问这对护甲是哪个朝代的？
0: 护甲是哪个朝代的呢？抢答开始。好，二号抢到了。
3: 清代的。
0: 清代，确定？
3: 确定。
0: 它是来自于清代的金护甲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恭喜恭喜佳琪，一举拿到了这2分，回答正确。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1: 这个呢，其实也很简单，看电视看多了，你都知道，谁老戴这个，对吧？那个慈禧老佛。

0: 也跟你说十个手指头全是这个。这个呢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看前一件吴牛揣月明代的那个花丝。我们再看这个，这是锤叠工艺，锤叠錾刻工艺。这个金就没有那个红啊，就是这个发黄那个发红，这类的就是清代的护甲。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前四边应该还嵌的有宝石，只是丢了，这个应该等级很高，那不是一般人的，对吧？东西很好。
1: 说到这护甲都是戴在手指上的，我们接下来马上出现这件藏品呢，也和手指有关系，因为它是用手指画出来的。
2: 它是清代纸画的开山鼻祖，风格苍劲奇绝，自成一派。康熙时他官拜刑部侍郎，他就是高齐佩。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高齐佩所作悬眉图，此画采用典型的三段式构图，远景层峦叠嶂，中景寒林萧瑟，近景高氏童子踏雪悬眉。宝主认为这幅作品充分体现了高齐佩纸画的精妙，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4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1: 这幅画作呢，说是来自于高齐佩的手指画《寻梅图》。在大家判断之前，我们还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的介绍。
3: 高齐佩是清代雍乾时期的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画家，一说他的弟子大家就会惊讶，扬州八怪之一李善是师从于他，8岁就画画，在中年开始用纸画，用指甲、指肚、手掌来绘画山水花鸟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纸画开宗立派的这么一位。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写着高齐佩纸墨，那就说明这就是一幅纸画。
1: 那么这幅画作是不是来自于高齐佩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
2: 20万元海外拍回嘉靖官窑，是捡大漏还是吃大亏？婆婆给的新婚礼物珍藏了几十年，难道有假？清代金龙嵌宝金簪，种水色俱佳的清代翡翠玉环，真品现世，拍价几何？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1: 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3位看真，3位看假。1、2、3号夺宝人都看真，来，我们请中间的一个代表来发言。2号夺宝人。
4: 我们看画嘛，首先看构图，那这个构图就很合理，这张画也能看得出来确实是有很多用手去处理效果的痕迹，所以我觉得这一幅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5: 其实从他这个画风上来看，点题的地方就是这个骑着驴的这位高士，那这个驴的这个动态呢不是特别好画，用笔都不太好画，何况用手指，可见作者的这个技法之高超。再加上他这个山石的这个勾勒呢，几点就能感受出这种苍劲的这种山貌，所以呢是一位高手画的，我觉得就是高齐佩的真迹。
6: 我就是恰恰跟一号看的是反的，因为我看的也是这个驴，我觉得画的太好了吧，我感觉不像手指能画出来，
1: 不应该是用手指能画得出来的。
7: 它这个驴虽然说非常精细，但是我们的手指其实还是能刻画出来的，手指肚，
1: 指肚就能画这么细吗？
7: 它可能会是比如说用指甲或先指肚可能稍微画一点，然后用指甲来把它后面的这个提起来，我觉得还是可能做到的。
8: 但我就跟他们正好也是看的也是反的，因为这是一个纸画嘛，然后我就在看自己的手，然后再看画，我在想他的那个就是远处山的影子，如果是用纸画的话，我觉得他那个背景有点太均匀了，就是不像是纸幅画出来，我觉得至少会有顿挫感，不会是说感觉，我感觉是看着像笔出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假的。
1: 好，
9: 据我了解啊，就是他的画的唇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说我认为呢是一个假的。
1: 因为少，为什么我们舞台上就不能呈现出传世佳作呢？
9: 因为我感觉它留存式的

0: 就是比较稀有，比较少，
1: 就是少啊、哦。好，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请教一下林老师，您支持哪一方？
2: 我对这个字画呢，就是脖子很深啊，但是从整体这个这一画来讲，看这个画呢，还是有一点年代感的。
1: 对，那您直接给我一个您的结论。
2: 这一结论呢，我还是偏向真的。
1: 哦，偏向绝对是真品。
2: 对对。哦，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高齐佩寻梅图，它是一件。它是一幅真品，恭喜一二三号投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3: 大家可能对高齐佩不是太了解，这个你说李善，说他学生，你说李善都知道，但是你说高齐佩，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高齐佩的纸画，苍劲刚硬，你看那个山的线条不像用笔画出来的，为什么？这个指甲啊，它不纯墨，指甲蘸上墨，一断就断了，断了之后再蘸再下来，所以说这个明显像木棍画下来的似的。但是有的地方大面积的用手掌推的，说是纸画，其实这个手基本上都用上了。而且高齐佩有很多作品的宣纸还不是我们这种很好的宣纸。所以才出现这个苍劲老辣的这种感觉。再一个落款，这是写的切缘，很多款都写上铁岭高齐佩，其实在那个时代，在清代，高齐佩就是为家乡代言的，一说高齐佩大家就知道铁岭，所以铁岭在清代的时候就出现了纸画大家高齐佩。
1: 这宇宙的尽头是铁岭，从清代就开始知道了。那既然是这么细致的一幅画作，这样的一幅大尺幅的纸画，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高齐佩的纸画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呢？看一下，三号终于不给50万了。三号怎么不50万了？为什么是10万元呢？
4: 其实我本来想给20万的，说实话，但是我感觉是不是稍微保守一点，然后就给出了10万折中的价钱。
1: 一号给出了30万元，二号15万元，四号35万，五号2万元。那最低的是五号的2万元，为什么这么大尺幅，那么辛苦用手指画出来的？
5: 对不起，又给少摁了一个。
1: 哦，也少了一个。您本来想给20万元是吗？
5: 对。在刚开始录之前，就这一位就告诉我，哎呀，我数学不太好，怎么办？我说没事儿，原来是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了。
6: 所以我不相信手指这么好使吗？
1: 最高的是我们四号和六号各自给出的35万元。来，四号，为什么是35万元？
7: 对，多难呀！这个我觉得看它这个也比较大，又是精品画作，反正我觉得一般的手也画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价格，应该跑不了了。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清代高齐佩纸画《寻梅图》，它的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三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个8万稍微低点，10万应该合适。曾经也是比这小的都卖过30几万，也有，就是很多人对他不太了解，收藏的人也少。这件作品在以后的市场还会有提升的空间，这是一个起拍价。
1: 好，谢谢李老师。好，继续来看我们场上的第四件宝物。刚才都说呀，我们今天场上黄金浓度很高，所以接下来这件宝物也和黄金有关系。这件宝物呢，是一件金镶和田玉籽料，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这件宝物。我们有请牛俊芝牛女士，有请。你好，牛女士，您好。好，你好。
8: 哈喽，主持人好。
9: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的，安徽阜阳的牛俊芝。
1: 好，欢迎牛女士，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这件这么硕大的一个和田玉籽料吧。
9: 这是一块包金和田玉籽料。

0: 有，我认为我看着了，我自己感觉它的白玉很细腻滑润，黑油脂浓郁厚重，它们过度自然。
1: 牛女士告诉我的是，她重的是208克，它的长度呢也有6.76厘米。牛女士什么时候买的呀？
0: 不是买的，
1: 不是买的，是啊，
0: 这是婆婆给我的，婆婆送给我的。
1: 哦，这是您进门的时候送您那个彩礼，
0: 也不算彩礼嘛。啊，
1: 那这样的一件宝物，金镶和田玉籽料，对吗？所以就要请大家来判断一下，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婆婆给的能是假的吗？一号夺宝人，
2: 我觉得首先这种装饰方式就没有那么的老。
1: 我们没说她年代呀。
2: 就是她这位大姐的嫁妆一定要得有30年、20年以前以上吧。
1: 这是哪年给您的呀？大概
0: 我们刚结婚的吧，80几年。
1: 哦，80几年啊，那确实。
2: 对，这种装饰风格我觉得还要晚，而且呢怎么感觉像鹅料，或者说这个黑皮子像做的。这个不像是籽料，这个表面没有籽料的那种所谓的毛孔状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应该可以是不是那个机器转的那种所谓的假籽料啊。
1: 你悠着点说，人家别破坏人家家庭和睦。
2: 不，我说的是东西，并没有说二人感情。哦，
1: 这婆婆送的。
2: 婆婆的心意可能是好的，婆婆也不是鉴定专家呀。
3: 对，就这应该是感觉是个鹅料做的滚籽。
4: 我觉得这是一眼假，就反正不是籽料。和田玉应该是和田玉。
1: 哦，您觉得是和田玉？好。
5: 首先阿姨咱们不挑事儿哈，既然是婆婆送的，那肯定心意都是好的，婆婆她也不懂，但是这个籽料呢它肯定不是籽儿。还有您刚才说的，她就感觉白肉跟她的皮这个地方过度很自然，她其实一点都不自然，她比较生硬，一看就没有那种渐变的过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看一眼假。
6: 和田玉的定义比较广泛，透闪石达到95%以上都可以定义为和田玉，但是这个呢也一定不是籽料，然后它的油润感和光感都没有达到，个人感觉就金的价值比较高，玉价值没有。
1: 所以您确定它黄金是对的？但是这个和田玉的玉料不对。
7: 感觉它的这个油润程度和包浆程度其实还可以，判断真还是觉得听了他这个故事啊。
1: 好，牛女士，这么多年肯定也是把它一直当和田玉的籽料给收藏着吧？
0: 那刚给我的时候嘛，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小镇上，当时也不在乎是真的假的嘛，
1: 就相信是一个心意嘛。
0: 对，就是婆婆的一个心意嘛。
1: 对，
0: 现在这几年嘛，流行人们看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就自己查了查了资料嘛。
1: 所以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和田玉的籽料。
0: 对，
1: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来，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材质。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金镶和田玉籽料它是一件。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判定的是这件金镶和田玉籽料是仿品。所以恭喜1、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8: 首先可以确定它是天然的，天然的，石头，它不是透闪石玉，它是碳酸盐脂玉。碳酸盐呢，就是比较多，比如说我们金水桥的柱子啊，比如说阿富汗玉也是碳酸盐。那么这个呢就是碳酸盐脂玉，它不是新疆的和田玉，不是新疆和田玉籽料。那么怎么去区分它呢？就是如果我们打灯的话啊，多数碳酸盐因为它是这种板状盐，所以它里边会出现这种条带。那么第二点，我们都知道和田玉的光泽总体上它的光泽还是偏油脂光泽，那么碳酸盐脂玉它的光泽是什么呢？有点半蜡状光泽，没有那个油脂光泽那种光亮， 第三点呢，就是

0: 普通的这个收藏爱好者，你在家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回去拿个小刀，然后找一个特别隐秘的地方，我们可以拿着小刀稍微试一下碳酸盐的硬度，小刀是可以划得动的，它就是低于 5.5。 那么和田玉的硬度是6到6.5，是小刀划不动的，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测试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玉啊。好在是天然的啊，带着玩就行了。嗯，
1: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牛女士，谢谢您，谢谢。好，马上是我们第二轮照片辨宝的环节，我们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启功先生，是不是呀？我们来请李老师来判断一下。说到启功先生真迹的时候，这是一个重灾区啊。
2: 这件很容易看，这个这是一件非常低档上应该在地摊上出现的这种启功。启功落款这两个字是完全跟启功没有关系啊，写的连周正都没写正到都。然后这两方图章也是明显的这个字版的图章啊，很差。上面那方图章和下边这方图章还不一边大，应该这两方图章是一边大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低档的地摊货，这个跟启功一点关系没有。
1: 好，谢谢李老师。好，我们继续来再看看这件说是天球瓶，是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它的高度是13.1厘米，底款是雍正年制，对不对？我们请左老师看一下。
3: 真正的割釉，它是胎跟釉啊，是利用热胀冷缩这个原理，是自然裂的，它的纹路是不可能这么规则的。这个就是它的开片啊，非常规则。咱们要看那个，尤其是那个底啊，它的纹路非常规则。它的上面的金丝铁线呢，应该是染的色。我们再看那个青花雍正年制啊，这个款也是飘在上面的。
1: 这底款感觉墨都印出来了。
3: 对，它那个胎的火石红呢，是刷的，后刷的，所以这一件是现代仿品。
1: 好，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依旧是抢答题机会，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看看短片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2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1分。
4: 斋戒牌是清朝皇帝及官员祭祀时佩戴的警示信物，主要用来提醒参与者要虔诚明理自律，它也象征了对天地神明以及祖先的敬畏。这枚清代斋戒牌制作精美，装饰了多种宝石，你知道是哪几种吗？
1: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块斋戒牌上共镶嵌了几种宝石？抢答开始。哎呦，一号已经快把这个抢答器都快摁扁了，都没有抢到。你看，抢到的是二号，亮灯的是二号抢到的。二号佳琪抢到了，你的答案是？你觉得是几种？
5: 啊，应该是有绿松石，有青金石，然后有珊瑚，应该还有玛瑙。四种
1: 是四种啊，
5: 四种对。
1: 你觉得是四种？
5: 对，
1: 青金石、珊瑚，还有
5: 玛瑙、绿松。
1: 玛瑙和绿松
5: 是问的镶嵌吗？算不算下面那个珠子呀？算，那就是5种，那就是5种，那还有珍珠呢。
1: 5种，
5: 对，
1: 确定是5种。
5: 对。
1: 好，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会给你再加2分，但是如果你回答错误，要扣去1分。
6: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1: 啊。
6: 觉得他说的不对，
1: 觉得不对，你觉得有几种？
6: 对，我就不说几种了。
1: 那到底是不是5种？是不是佳琪说的这5种呢？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4: 这枚斋戒牌一共装饰了6种宝石，分别是青金石、绿松石、小米珠、珊瑚、碧玺和翡翠。
0: 准确答案是6种。对不起，你扣了1分。
7: 给你挖了坑。
1: 所以非常遗憾，我们要给佳琪扣去1分。好，那继续我们来看场上的第5件宝物吧。这件宝物呢，是我们宝主从海外大拍上购得的，他当时花了20万元的价格，他买对了吗？来看一下。您嘉靖时期的官窑青

0: 花缠枝莲纹盘。我们都知道这缠枝莲纹在历代的这些瓷器上的纹饰是非常常见的，它是否真的是明嘉靖时期的官窑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各自给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哎，我先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这么看了一下，正灯光照的上面，我感觉有贼光，我觉得应该是假的。
2: 这个青花的发色比较偏灰，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0: 嗯，好。
3: 这种明碗的料，它应该是用的回料，可能加一点石子青之类的，它发出来，如果是官窑，它发出来会很蓝，就和主持人的衣服那么蓝。民窑的可能发灰一点，但是这件肯定不是官窑。
4: 二号夺宝人说的比较含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新货。首先呢，从这个官窑的这个款来说，这个写的太拘谨了，不对，加上外面这两个双蓝圈过于的肥大，青花的发色也不好，在这个局部的胶带上是一丝不苟，没有明代的那种粗放的感觉，这都是典型的现代仿品的特征。
0: 粗大明，粗大明，它的这种绘画风格不应该那么细腻是吗？
4: 对，胎釉都不行，画工更差。
0: 三号夺宝人看真，
5: 其实主持人我也不太敢肯定这是真的，所以我就考虑了半天。
0: 我刚才看你确实特别的迟疑，
5: 对，
0: 最后才按下了确认键。
5: 对，因为我也现在不太肯定。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嘉靖官窑缠枝莲纹盘，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孙老师，
6: 这一件盘子，它的瓷胎就不是明代的瓷胎，嘉靖的瓷胎还是非常细的，虽然是出大名，但是它嘉靖之后的官窑还是比较细的，这一件我们肉眼可见就比较粗啊。然后还有刚才大家都讲到了它的青花发色，这个时候是用的回青料，官窑的回青料，它的成色是蓝紫色的，特点非常鲜明。那么这一件显然跟嘉靖时期的蓝紫色相去甚远。另外还有就是明代的嘉靖时候的画法啊，这个图案的画法，它是用的双钩填色。那么这个呢，显然是在模仿那个双钩填色，看不出有什么当时的这个特点。另外它的图案画得非常拘谨，它的那个缠枝莲很拘谨，跟嘉靖时候那种潇洒的画法还是有区别，所以呢，它是一件现代的仿品。
0: 好，谢谢左老师。那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了，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清末民初的一位大家，看一下。
7: 一副对联包含两个典故，上联是“今在汉初无世解”，意指汉代经学的发展历史；下联“自从思后有真行”，指的是汉字书体的演变过程。宝主认为，这副对联是清末民初篆刻家赵石所作。赵石的书法饱含金石气，仿佛以刻刀代笔。宝主强调，这副对联是赵石的代表作，有极高的书法研究价值和市场价值。那么，您认可这是赵石的真迹吗？
0: 还是请李老师来做更多的介绍，以供大家判断。
8: 好。这个赵石呢是篆刻家、书法家，师从吴昌硕。赵石呢，这个号古泥，为什么叫古泥呢？是因为他喜欢封泥，喜欢封泥印。他呢篆刻继承了吴昌硕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他有一位弟子名气非常大，是邓散木。但是呢，赵石赵古泥的书法是诗法颜真卿。也跟翁同龢的字这个非常非常像啊，也是吴昌硕非常得意的一位门生。
0: 谢谢李老师的介绍。这行书七言联是否

0: 否是赵石的真迹呢？六位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三位看真，三位看假。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1: 首先李老师说了，他写字和翁同龢写的非常像，其中这里面的这个字体呢，就是和翁同龢比较像，比如那个真字、有字、无字、出字，很多字都比较像，印泥也很好，现在这个红都看得非常的鲜艳，用纸也很讲究，所以我认为它是真迹。
2: 我感觉这个字啊，就一眼看过去铿锵有力、磅礴大气，就像武侠电视剧里面那种啊，有一种杀气的感觉，所以我感觉是真的。
0: 哦，您都看到了杀气。
3: 我是真没看到杀气。
4: 我只是觉得看那个丝和最后那个字儿，这两个觉得有点感觉不太好，还有就是落款我觉得也看着也不太对。
5: 但是这个字呢，一看还是有水平的，确实有水平的。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末民初大家赵石力作行书七言联，它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6: 就像一号讲，翁同龢这那个后字完全是翁同龢的字形啊。刚才五号说这诗还有一些这个何绍基的那种感觉，何绍基也是从颜体拖来的，所以这里边的颜体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落款啊，古泥赵石这两个字，是完全符合赵古泥的书写习惯，因为他这个书写习惯很明显的。再一个，这幅字写的呢也非常流畅自然，你想想能培养出来邓散木这样的大家，这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就是有些人宣传的好，这是一个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在吴昌硕弟子当中，赵古泥是最得意的一位弟子，所以这件作品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赵古泥的作品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李老师，他现在在市场上的作品比较少是吗？
6: 对，不多。
0: 不多，那物以稀为贵，如果不多，那他的收藏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三万、两万、八万、三万、八万、三万。哎，三号、五号给出了八万，那我们一号、四号、六号都给出了三万元啊。来请教一下六号，为什么给出了三万元？
2: 然后专家老师也说了，纯是稀有，所以多估了一万。
0: 纯是稀有才多估了一万。您看我五号都给八万呢，为什么是八万元？
4: 我是觉得这么稀有的话，这样一个大家，我觉得八万值，反正给我要。
0: 到底值不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赵石的行书七言联，它的市场价格是三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一号、四号、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我们的价格，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6: 为什么卖不到那么贵呢？我刚才讲了，是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我本身就是搞篆刻，所以见着这个一听赵石赵古泥就特别亲切，那可能在拍卖场上就能多出一点，如果不喜欢不知道的那就少出一点。这么一位大家邓散木的老师，三万块钱应该是个很好的价格，很好的价格。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就恭喜一号和二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
7: 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簪头用纯金打造，錾刻双龙戏珠纹饰，龙身盘镶红宝石，一枚正红，一枚燕子。宝主认为这对金簪是清代贵重

0: 做的高端定制首饰，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5万元以上。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玉环外径5厘米，重20克，整体呈正阳绿色，实质温润细腻致密。宝主认为这对玉环品相完美，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80万元以上。一对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我们掌声请上石汝佳、杨佳琪，有请两位。好，有请两位来，在汝佳面前的这件是清代金龙嵌宝石的金簪一对儿，那在佳琪面前的这对呢是清代的翡翠玉环一对儿。汝佳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个金簪还是判断玉环呢？都是一对儿，
2: 就眼前这个吧。
1: 眼前这个，
2: 好。
1: 好，那佳琪要判断就是这个清代的翡翠玉环。两位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两件都说是来自于清代的，那这么简单就判断完了是吗？拿上你的这个真假牌。来，两位，三二一之后举起手中的牌子，告诉我们大家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汝佳简单的告诉我理由是什么。
2: 因为这个老的这个簪子上的这个沁色，包括它的氧化，它是很丰富的，这个上面正好有所体现。
1: 嗯，所以这你判断是真品。
2: 对，
3: 好，
2: 对。
1: 佳琪呢？
4: 这个翡翠是没问题，上面也有一些年代的痕迹，有一些损啊，磨损和损坏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问题，应该是老的。
1: 佳琪对这件清代翡翠玉环他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石老师，佳琪的判断是？
5: 佳琪的判断是正确的。
1: 正确的，恭喜，又再次迈前了一步。
5: 那么这一对翡翠的玉环非常的好，一个是它的这种颜色跟种水，最主要的是它的加工的手法，再一个就是刚才佳琪提到的，这上边会有一些小的这种柳裂，所以柳裂下边有这种沉积物，所以这个呢它使用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它有特殊的用处啊，但是咱不知道过去人家就这一对环是要做什么用的，但是呢肯定不是镯子，因为它太小了。这一对翡翠的玉环是非常典型的清代翡翠玉环。
1: 好，谢谢石老师。好，这对清代的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汝佳对他的判断，他觉得就是老的。汝佳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5: 汝佳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1: 恭喜汝佳。
5: 哎，这个太开门了啊，它有这个簪头啊，簪头一看就有这种岁月的痕迹，上边有这种沁色什么就比较明显。最典型的就是中间那两颗嵌的这个宝石，刚才我仔细看了看，应该还是红宝石，所以呢这个金它的老化以及它的工艺，还加上它的簪头这种原装的这种簪子，然后一看呢就是开门的老，这就是我们行内说的一眼真。
1: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就要对面前的宝物进行价格判断，谁的价格越接近真实价格，谁就将得到我们今天林老师送出的这件奖品。福禄福禄，谁能把这个葫芦带回家估价？我们今天最终的奖品也是金镶玉，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汝佳给出的是40000元的估价，佳琪估价是80000元，我还是先看看佳琪的。佳琪对于这件清代翡翠玉环的估价是80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20万元。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的市场价格是。完全正确，恭喜汝佳。

0: 用实力来证明了自己。好，也谢谢佳琪，谢谢。我们有请上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0: 林洪德林老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石汝佳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再次恭喜汝佳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也掌声谢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2: 红线冒桶是官窑珍品还是一场空欢喜？
3: 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
2: 荀慧生的画，落款之字竟成全场焦点。
4: 这个字写得太垃圾了，
5: 不要否定你。
2: 乾隆发廊海棠座是宫廷重器还是后坊的空壳？
6: 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十件官窑器。
2: 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2: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3: 我希望我们里面的教材能走出去。
4: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5: 它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6: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5: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冷。
6: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人说皮影戏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影，此话不假。看着惟妙惟肖、鲜活无比的皮影，这一趟我是没白来。世界皮影看中国，中国皮影看化州。听说陕西渭南化州区有个皮影博览园，赶紧去见识一下。

0: 停，不行，画的不好看，重新画。
1: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华州现代皮影剧第一人薛洪权。
0: 你看这个脚没有肉感。
1: 此刻他正在复排自己的创新皮影剧《复活的麦克》。作为皮影剧的领军人物，薛洪权致力于发展现代化的华州皮影剧。
0: 我不知道你装的啥意思。
1: 华州皮影源于西汉，流传千年，如今中国皮影又被称为话剧，由此可见华州在皮影界的地位。而薛洪权在华州皮影界也是赫赫有名，从幕后雕刻到台前演练，薛洪权对皮影的创新一直在路上。2015年起，他开始尝试将皮影与现代戏剧融合，排练演出现代皮影剧。为了感受迈克尔舞步的精髓，这位老顽童亲自上脚练习经典动作，

0: 实践触真知。薛红泉发现灵魂舞步的关键在于展现脚关节的灵活性，将脚掌裁成三部分，用线串联好，这样既保证了脚掌的完整，又能大大增强皮影的灵活性。
1: 好啊，那边来把这个麦克

0: 徐洪泉对皮影的热爱从幼时就开始不断积累。彼时一方戏台，光影交错，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舞动百万兵，好不神奇。然而随着数字影视的发展，皮影戏逐渐走向没落，变得无人问津。
1: 传统皮影戏的这个表演的市场逐年在萎缩，从我小时候那么鼎盛到了现在慢慢的没人来看，怎么能够让他再把它能够呈现在他当初的那种辉煌，或者说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就想要创新。
0: 从想法萌芽再到实践行动，薛洪泉逐渐从一位手工匠人发展成为了能刻能导的全能型手艺人。最近他正受邀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作，排练一部家宴题材的现代皮影剧《长治归》。新剧讲述一个海外游子归国后与家人团聚的温情故事，人物复杂，情节丰富，情绪细腻。薛洪泉此次面临的挑战难度系数有点大。这不刚迈出第一步就遇到了难题。
2: 喂，
1: 陈
2: 老师。
1: 哎，郑老师你好。
2: 哎，
1: 咱们这个图纸的小样我看到了，现在有两个问题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一个是这个唐锁的面部的这个表情太凶，
2: 太凶了是吧？
1: 嗯，对。再一个就是这个老父亲的这个，他们这个毕竟来说他们不是搞皮影的，你比如说他们刚开始设计的这个人物都是一些侧面形象，那么说大家比如说还有面对面啊，或者有对手戏啊，眼神要有交流的话，那肯定这个就不太好实现了。所以造型设计这一块都做了好多的调整。
0: 设计稿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人物造型的比例和人脸的角度在表演中不能完美的呈现情绪。薛洪泉决定亲自上阵，将现代人物形象和老皮影融合，重新设计和制作适合表演的皮影。人物形象定稿后，进入选材制作的环节。油光透亮的牛皮是雕刻化州皮影的不二之选。陕西皮影采用的是推皮走刀法，刀子扎下去后固定不动，通过转动皮子拉出花纹，纹理极其细致。这刀工试问谁敢不服？
1: 先刻头帽后刻脸，最后挑出鼻尖尖，这是陕西皮影的一个雕刻手法。因为这种推皮走刀的这个手法，如果说你要先刻脸的话，到你刻头帽，你脸部已经刻空了，那么你在推转皮子的时候就可能把这个皮子推得变形。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的精细，没有几年的功夫那你是做不出来的。染色上方面，我们就是既保留传统的又有了一些创新。比如说你烘染就是涂完以后用水笔把颜色给它打出来，由深到淡的这种过渡色，可能就会给它加一点点，比如说我加一点淡淡的墨啊，或者加一点淡淡的棕色，这种层层叠加的这种手法，这个出来以后效果是完全不一样。
3: 调一下，
4: 对，大概先定一个点，
1: 然后咱们用尺子量
3: 先划分一下。
0: 相较于传统皮影戏，现代皮影剧为了保证人物肢体的灵活性，顺利推动剧情发展，通常会将皮影进行更为精细的拆分和缀结，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制作难度。
1: 对，那就把这个头上。
3: 行。
0: 绿龙作为薛洪泉的得意门生，每次在这个重要环节都会跟着师傅一起上阵。
1: 好，转个身，再来。哎，好，再来。
5: 不行，有一个问题。
6: 对。现在是出现这个反关节，
5: 胳膊要就。
3: 朝前了，这样难看得很。
5: 牵线，让它最大限度到这个程度。这稍微，哎，太松太松。
3: 哎，还要打一下。

0: 对对对，
1: 行，那就可以，
0: 现在就可以了。
1: 对，
0: 没过去就是平。现在就是为了更好的、更逼真的，能够把他真人的动作表现出来，所以他就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分解、造型设计，就要跟真人差不多。
2: 好的，对，这个没问题吧？
1: 好，
3: 在表演的时候，观众或者是其他人看不出来什么毛病，但是，薛老师就非常的认真，他把那个处理得非常的完美。
1: 好，行，可以。
4: 结束了，秀。
5: 来，咱们后面的人说了没有？
6: 好了，
7: 来，咱们把所有的皮影都拿上来比划一下。不试不知道，一试全是问题，这都是全部占到菜盘子里边了。
8: 和戏剧演员比起来，皮影演员要排练一部剧显然更加困难。
7: 全部穿帮，这个都不能用。
8: 没有经验也没有前辈指导，薛宏玄只能多方请教，获取解决问题的灵感。
9: 但是卫生是头是个筛子的七百之一，是
7: 吧？对，
9: 现在头部就
7: 那个老头那两只脚抓在手上，把他下半截拉虚。
8: 终于薛宏玄想到以半截皮影进行替换的方式，避免人物穿帮。
7: 现在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咱们从这儿往上做一个半截的这个这三个人啊，然后尺子呢。
8: 然而重新制作一张皮影并不现实，为了节约时间和成本，薛宏玄决定先用打印出的模型不断试错。
7: 好，那就这样。
3: 回来了，
7: 来，你把打印的这个先试一下。哎，别急别急，
6: 咋了？
7: 我让你往下，谁让你往上？
6: 线向下嘛，我向下移。
7: 头是上，往下移就是往线的下面留一公分才。不是，
6: 听错了，
7: 不是让你往线上面，这正好是反的。
6: 我以为是，
7: 幸好他没有接下来。
6: 不要紧，
7: 重新裁。
6: 对，
1: 好，来，
6: 好。
7: 现在这个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1: 嗯。
7: 来，咱们前后动一下，不要超过那一条留了那个一公分啊。嗯，再来，这个没有问题，可以了。
8: 三十余载，一生与影子为伴。薛宏玄凭一颗赤子心，让皮影走过千年时光，依旧鲜亮如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从秀肌肉到秀技能，从谁跑得快到谁干得好，人形机器人进入工厂，能否胜任车间实干岗位？
12: 他必须的，就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

0: 不用干了。
1: 总台主持人进入工厂，与人形机器人进行四轮 PK， 谁更胜一筹？
2: 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3: 哎呀，有一定，比赛在嘛。
4: 那是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我认为这个可以打九分。
1: 智能体小圆与全仿真机器人首次对话，两者能否合二为一？
5: 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圆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1: 对话稍后播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
2: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圆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好，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对话演播现场。今天的这场对话，我们将共同来见证人类和人形机器人的一场特殊的比拼。人形机器人可以跳舞，可以跑马拉松，可以踢足球，可以打拳击，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相信大家都见到过了。当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到工厂，他们在车间的流水线上，在他们的岗位上的表现，是不是也如此让人觉得惊艳，值得称道呢？我的同事田以南此刻就在深圳，正在和人形机器人开始一场特殊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
3: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仓储打工人小外。刚听说现场有人要跟我 PK 搬箱拆马垛，哎，我还是第一次和人类进行比赛，心情有点小激动呢。我可是 UB 选持证上岗的搬运小能手，特别期待这场人机对决哦。
6: 哎呦，你的开场白有点唬人哈。你好小歪，那今天呢我就是要来挑战你的主持人田以南了。今天来这儿呢，我也是这个有备而来的。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3: 哎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6: 哎呦，你还挺有格局哈。来，咱们开始比赛吧。好，我等你开始，我再开始啊。
7: Round one Lady go。
6: 他是放了慢动作吗？我怎么感觉干这个很轻松啊？他才搬了两个。

0: Foundation。你还得加把劲儿啊！
1: 此刻我想对大家来说心中最大的一个好奇就是到底这样的一场比拼最终获胜的会是谁。其实在现场有一个人比我们大家更紧张，因为参赛选手就是他的孩子，哎，不是说田以南啊，是那个机器人。他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2: 周倩，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2012年创立优必选，2023年带领企业登陆港交所，被誉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2025年，身高160厘米以上的全尺寸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销量达1079台，收入8.2亿元，均位列全球第一。Walker S 系列成为全球进入最多工厂实训的工业人形机器人。2026年，优必选计划将年产能提升至万台规模。
1: 好，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周倩，有请。
3: 你好，
4: 欢迎周总。
3: 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啊！
3: 是是是，
1: 你觉得刚才那场比赛跟你心目当中的料想一样不一样？
3: 我当然希望 YE 能赢，但是我知道半空下可能不是他强项。
1: 我们坐下来一块儿看，好不好？
3: 谢谢。
1: 来，我们来一起预测一下第一轮的比赛，最终田以南有可能获胜的，请举手。好像一半多一点啊！我想采访其中的一位嘉宾，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坚定地认为他能够获胜？
5: 因为我们是一家智能物流。

0: 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所有的这个解决方案当中，搬箱子在这个物流仓库里面搬箱子，这个少不了的。
1: 您的这个潜台词有四个字，叫手拿把掐，这是我们物流机器人最拿手的一件事儿，是吧？
0: 对的，它必须的，
1: 就必须的。
0: 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1: 那我们来看一看比赛的进程，是不是能够到达一个我们大家共同期望的比赛结果哈？
2: 我怀疑他在偷懒，你知道吗？我就还剩一摞了，要不等会儿你吧。
1: 现在看上去好像小外稍稍的有一点落后啊，周总。
3: 是，我觉得落后还蛮多的。
2: 好了，最后一摞，不等你。
3: 您的同事我觉得非常从容，对，因为他还可以好多个箱子一起摞着一起搬。

0: 多长时间？
1: 4分钟。
0: 对，你继续翻。我需要帮他吗？
1: 不用。
0: 这个月奖金没了啊。

0: 终于完成了这一摞，等得我好辛苦啊。小歪，你知道你这个六摞箱子你搬了多长时间吗？搬了有将近50分钟啊，所以这一轮肯定是我赢了啊。我觉得小歪干的这个活呢，用5个字来形容啊，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就是虽然搬得很慢，但是呢，每个箱子呢排得很整齐，一列一列的，一看就是好学生的思维啊。你看我刚才其实都偷偷作弊了，2-3个箱子一起搬的。还在最后做一下复盘总结啊。好了，那不管怎么样，第一轮比赛我是完全胜了哈，小歪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1: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比赛，主持人用时4分钟，机器人小外用时50分钟，机器人用时是人的12.5倍，机器人搬箱子搬得挺慢的，为什么我们还要让它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呢？
2: 搬运的活儿，相对来讲其实对人类长期来讲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需要搬重物，然后同时要放我们讲的就是不断持续的弯腰做这种相同的工作，对我们的来讲就是属于比较简单枯燥重复的劳动。那目前人形机器人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但这个因为是空箱，等它加了重量之后，也许这个事情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所有的机器人的研发者对于机器人其实都是情有独钟的，你的同事告诉我说你的微信名就叫机器人他爸。
2: 对，机器人就像自己的孩子的感情，从小像一把屎一把尿慢慢拉扯大的，从最早的 AI 硬件都不是特别收敛，做到今天能够上场干点活了吧，先不说干活干得多好，这种慢慢培养长大这种感情，可能有了孩子的这个父母亲会比较了解这种感觉，所以我的微信名这么多年一直没变。对，
1: 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注重机器人进工厂？
2: 其实我们最早做机器人更多想的是能够未来进入到家庭，后来发现这个技术包括我们讲的现在我们的讲的这个世界的物理 AI， 包括这个整个世界的构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工厂这种结构化的场景，能够让机器人做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的劳动，能够让人类从这么繁重或者是比较伤害健康的这种一些工作中能够解脱出来，我们就觉得这个时机差不多从2022年左右就开始逐步到来了。
1: 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在我们已经有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在我们有日臻成熟的机械臂的同时，还一定要研发机器人进工厂？
2: 工业机械臂目前来讲可能是更多在专一的单一的场景做一些简单重复来往的一些工作，比如汽车的喷涂啊、焊接啊一些的工厂场景已经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了。
1: 对，
2: 但是看到汽车总装线上的汽车里面的内饰啊，包括汽车的这里面的安装，把一个沙发放到这个汽车里面装好，
1: 对，
2: 打螺丝，轮式的双臂的人形机器人，其实就越来越受到这个需求了。
1: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的关注度都非常高，包括我们节目的数字人小袁同样也非常关心。小袁，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为什么

0: 什么要以人形来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1: 因为今天的主角是进车间干活的机器人，我要是缩在一个二维码里出场，那也太不懂事了。说白了，再聪明的智能不实际落地，只是一份昂贵的 PPT。 我以人形出现，就是想证明 AI 这回是真的想卷起袖子跟大家一起把活干了。
0: 很棒，今天呢我特别想带着你到我们的观众席当中去看一看，你可能会有新的发现。来，跟我来。小袁，你看看我旁边的这两位，他们是仿生机器人，你觉得他们长得像不像人？
1: 像，像到我第一反应就想问他，姐妹，你这皮肤用的什么护肤品能做到这一步？今天我们对上频率，不是两台机器握个手那么简单，而是中国制造两条路的交汇，一条从代码里长出想象力，一条在生活里把它变成温度。
2: 超仿生是我们优品选推出的这个进入家庭情感陪护的这么一款机器人。那这款机器人其实最大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特别像真人，它还有我们的一个自研的情感大模型，它能够跟人去不断的交互。
0: 小优，那你今天看到小袁，你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他说吗？
3: 我想问的是，你虽然是人形，但是还在屏幕里，要不要像我一样变成真人？
0: 哦，小袁有这个心愿吗？
1: 当然愿意啊，谁不想从屏保升职成员工呢？真变成人形，我就能走出这块屏幕，把云端的算法直接拧进现实的齿轮，不用再隔着信号喊话。不过话说在前头，我变成人形不是为了取代人，而是想像 Work Buddy 这样的智能体一样，为大家搭把手办实事，让我的聪明真正上岗。
0: 好，那我就带着你的心愿来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周总，他的这个心愿能实现吗？
2: 当然可以实现，因为我们可以复制他的整个的身体，包括他的一些他的独有的情感的一个情感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赋予他自己特殊的性格，也同时能把他的声音给定制出来，所以说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袁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0: 小袁，等到你心愿实现的那天，你就可以坐在我们的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一样，一起来参与我们对话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现场的比赛，好不好？
2: 好，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我的同事田以南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下一轮比赛。来，
4: 第一轮比赛呢，我赢得太轻松了啊，都有点胜之不武了，因为全都是空箱子，毫无压力。所以第二轮比赛呢，每个箱子里呢，我们又加了10公斤左右的重物，相当于呢就是一个西瓜或者是一桶油的重量。小歪的箱子里也是这样。小歪，第二轮比赛别再让支持你的人失望了啊！我们第二轮比赛正式开始。
2: 人类不断的弯腰，然后呢去搬一个10公斤甚至15公斤、未来20公斤的这么一个重物，对我们人类来讲是极其不友好的。主持人可能目前也很难把几个箱子落在一起搬了，因为这个重量就直线的对上升。没错，没错。
0: 确实觉得稍微有一点累了啊。
4: 搬了一半了啊，必须要歇一会儿。刚才搬的过程当中啊，先要喘口气。搬空箱子的时候，我一次是能搬2-3个箱子，但是比如说加了这个重物之后呢，一次最多就只能搬一箱了。从这个抓取，然后拎起，然后平移，再把它放下，再推进去整理等等。搬空箱子的时候呢，你不觉得这一连串的动作是个问题，但加了重物之后呢，你觉得每一个分解开来的动作都需要你全身的这个肌肉跟关节同时在发力。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可能人类确实在这种连续的搬重物的环节当中还是会吃力一些的。但我搬的还是比小歪快啊。好，继续，后面还有一半，咱们继续加把油。
0: 咱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式给两位选手都加加油？因为毕竟呢，远在深圳的他们开始的是一场很艰难的比赛哈。
2: 我们会有一台我们UB选的这个 Walker C1 的机器人，今天让大家给他展示一段才艺，给到我们的这个观众们看一看，
0: 来，掌声欢迎。

尔兹开始了。太棒了，伴随着优美的旋律，人类和机器人的共舞就在大家的眼前呈现了。

0: 我们在舞蹈演员的脸上看到了幸福和甜蜜啊！哇，来来来，我们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机器人。
1: 这是我们比较重载的一款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您看它的脚步和刚才这款商业版的机器人的感觉就不太一样。
0: 这两个机器人从身形上就看出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1: 这是我们的 Walker S2 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它双臂能负载15公斤以上的重物，专门是在我们的汽车工厂，包括3C 电子厂去做一些打工的工作。所以它比刚才那块 C1 跳舞的商业版的机器人，明显看上去更加魁梧、更加强壮，
0: 包括关节，
1: 没错，
0: 包括AI 的智能的大脑等等，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特长， 对吧？
1: 根据不同的场景定义它的定义它的身体躯干，包括它的具身的能力做什么，我们的 VOA 做什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场景应该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们才去定义它的外观甚至皮肤。
0: 跟我身旁这位擅长跳舞的机器人相比，
1: 对，
0: 我们的关节好像就秀气了一点。
1: 这款关节首先它的扭矩输出的这个不一样，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可能搬运重物的力量。第二个呢，它是需要更加抗冲击。这个时候就是看关节的定义不同了，
0: 而且刚才他在舞蹈的时候我们被他的那个扭胯的灵巧所震撼。
1: 是没错，像我们这款机型就不需要扭胯了，因为它就是比较扎扎实实的把下盘坐稳，然后去搬东西干活就行了。
0: 一个是实干家，
1: 没错啊，
0: 一个是舞蹈家。请回去休息吧，来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谢谢。
0: 大家看机器人更多的会聚焦于它的外观，它的四肢，但实际上今天我们要请周总带着大家看最核心的地方之一，就是他们的关节。现在眼前看到的是我们刚刚拆解开来的这些关节的部件。
1: 关节相当于来讲，就是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0: 是
1: 非常非常重要。它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这个发动机。那我们机器人能干活也好，能跳舞抗冲击也好，其实很多来自于这个关节。我们的一个斜波。斜波减速在于它是个柔轮的一个情况，对，那柔轮的
0: 情况，这个是我们平时听到的专业词汇。
1: 简单来讲，斜波的关节这个减速这个关节模组，它最大的能力是精度高，
0: 精度高，
1: 对，体积相对小，然后呢，它的这种相对来讲干我们的分拣，包括我们一些精密装配的活儿，用在工业端是比较多的。我们的行星减速，那它是比较刚性的，对，
0: 是这个吧？
1: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看，
1: 它比较刚性，然后呢，它的齿轮啮合是有。这个我们讲的间隙差的，导致了它的精度是不如这个我们的斜波减速的。
0: 但是看上去它应该是更结实、更牢固。
1: 对的，它抗冲击力非常大。
0: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灵巧的跳舞的机器人，
1: 没错，
0: 它的关节其实用的是这个。
1: 我们如果在上肢需要干活、精密的操作，
0: 是，
1: 然后呢要求的精度比较高，我们一般就是采用的斜波的这个减速。那其实这两套搭配其实是目前大部分的到工业端的人形机。都是这么搭配，但如果说我们只是跳舞的或者一些打拳的机器人，它只是需要动作特别夸张的话，那不需要精密装配的话，它可以全部采用行星减速，上肢和下肢四个手臂都可以这么用。
0: 这些关节都是我们自研的吗？
1: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关节年产已经是达到了百万级别，
0: 你们曾经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挑战吗？
1: 非常困难。这个关节其实从定制化一直到客户的需求以及它的稳定性寿命，达到比如几万个小时这种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难度的。看着只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耗费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多的心血。其实我们是从这个关节开始起家，然后做这个机器人的。
0: 但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去国外采购一些现有的产品？
1: 当然有，但是无论是日本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产品，老实讲海外的产品还是蛮贵的。所以我们希望从关节开始做我们的国产化替代，所以说这一点对我们的整个未来人形和具身以及供应链是显得尤其的重要。
0: 我们俩对话的过程当中，远在深圳的这场比赛依然还在进行过程当中，现在应该比赛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看在第二轮的

还剩最后一层了啊！你看我现在看他呀，我觉得他怎么脸不红心不跳的，我都已经感觉有点气喘吁吁的了。哎呀，观众朋友，你看看完我今天跟这个小外的挑战赛，你还觉得主持人只是一个动动嘴皮子就行的工作吗？根本不是，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得很明显了。但我们人类不能输，还剩最后一层，加油把它干完。

0: 好了，不错不错不错，小歪辛苦了辛苦了，看你一点也不累啊，你是不是不需要休息啊？
1: 我没有体力上限，可以全天不休息的一直干活哦。
0: 太厉害了，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可以自动补充电量，也可以更换电池，保证24小时持续作业呢。哇，
0: 这时候我都有点羡慕你了，可以直接换电就行，厉害。机器人的优势其实就在这儿，它呢不怕零部件损坏或者老化，随时更换就可以了。人类是需要休息的，肌肉它是有损伤的嘛，所以在具体的一些生产车间里面，比如说还有粉尘啊、高温啊等等，都对我们的人体有影响。所以这时候呢，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小歪不用灰心啊，你还是有价值的。
2: 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胜出的依然是我的同事田以南，他用时12分钟，机器人小歪用时50分钟。哎，我们一块来回忆一下第一局的比赛结果哈。小歪的用时好像也是50分钟，对吧？
3: 对。
2: 小田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好像仅仅用时4分钟，是之前的3倍。是因为我们搬的箱子更重了吗？
4: 更重了，
2: 更重了。
4: 然后人的体力会不够那么持续坚持，然后它会变慢。对。
2: 那我们也替小歪问一问吧，究竟在什么样的比赛当中，我才有可能胜了小田呢？
4: 我觉得不用太多，再多五落，可能他就赢了。
2: 可能我们的主持人就会说，我能不能暂时歇一歇？
4: 他的一歇，机器还在干，这个差距就没那么明显了。对。而且您刚刚看到他的马的舵非常精准，人类马的可能有点歪七扭八的。
2: 对。
4: 我们的对的齐是非常精确的，
2: 是
4: 都是毫米级的这种对齐的。您别看这个搬箱子慢，可以说我敢可以跟全球的其他机器人
2: 负责任地说，
4: 谁来给我比拼这个搬箱子，应该是我们能胜出。
2: 您说到的这个搬箱子的场景，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也非常的熟悉哈。
5: 主持人更像是百米赛跑的这个爆发型选手，那么机器人它是一个马拉松选手，那从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但是机器人它能够长期稳定连续的做重复的工作，它没有情绪，它的速度和输出都不会衰减，这个的话是现在我们这个生产线上面特别需要的，因为现在一个是我们现在的招工难用工累这样的矛盾，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不愿意从事这种线上长期重复的这种工作，所以我们招不到这样的工人，那这样的工位的话就是特别适用于人形机器人，如果人形机器人把这个一个是多场景的运用能够把它停上来的话，那我相信整个一个人形机器人对于我们汽车总装车间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6: 我们在生产线上哪些工位使用量最多，对人的劳动强度影响最大，那我们都认为搬箱子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然后现在在各种不同的工厂和物流中心，我们都在做这个搬箱子机器人干活，已经接近和达到客户对机器人的这样的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它的管理就非常简单，不像管人，所以在然后还有安全生产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的客户都能够接

0: 受机器人现在和人还差一点效率的问题、
1: 嗯、未来机器人它一定会走入到工厂，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是做鞋革行业的，那么鞋革行业的话呢，是目前全球来讲是典型的一个劳动密集企业，用工比较多的。2025年的数据，全球目前大概是460万人，那么中国大概是290万人。那作为温州是中国鞋都的话呢，目前我们有这个5000家制鞋企业，近万家的配套企业，相关的从业人员将近50万人。所以当时我跟周主任在见面的时候谈到机器人，我是非常迫切要机器人尽快进入到我们这个领域。
2: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特别请导演去采访了一些观看比赛的人士，我很想听一听他们对这样的比赛有什么样的看法啊。
3: 我们在车间进行比赛的时候，一个快递小哥正好来送快递，他饶有情趣地观看比赛。比赛结束后，我们索性也邀请他进行搬箱子体验。
4: 搬了2箱，就是感觉怎么样？
5: 感觉到要叹一口气的感觉，很累的。
4: 需要歇一歇。日常比如送快递的过程当中，有会碰到这么重的东西吗？
5: 偶尔会有的，
4: 偶尔会有。如果碰到这么重的东西，一般是不是有其他的师傅跟您一块儿来？
5: 有时候我们同区域上会叫个兄弟伙过来帮我一起搭把手啊，这样子搬一下会好一点点。
4: 如果让您每天都开始干这个，
5: 不愿意，这个劳动强度有点大，
4: 比您现在这个送快递的强度要大。
5: 要大要大，因为我们送快递有时候还会休下气啊，缓一下啊，这种就是连续工作的话就受不了了。
4: 宁愿现在继续干快递，也不愿意搬这个重物。
5: 对对对对对对。
2: 现场意外闯入的这位快递小哥，应该说给了机器人小外很大的一个信心。其实可能这对于很多制造业企业来说也是今天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并没有那么多他们期望当中的年轻人能够被招到企业里面来。我们也来做一个现场的调查吧，曾经被招不到人这件事儿所困扰的请举手。还是有好几位哈，包括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三位嘉宾。卓总，我看到您刚才也举手了哈。
0: 机器人的在 2B 的场景里面其实价格没有这么敏感，2C 的其实我们测算了一下投资回报，大概2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所以其实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的广泛应用主要还是在模型数据和它的作业的稳定可靠性，而并不是比拼人形机器人迅速降本啊，我认为这个不重要。
6: 卓总为什么会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包括他的很多客户本身是海外的，海外的客户他的在某些欧美国家，他的日韩那些国家，他本身的劳动力相对来讲比中国还高，这对他们来讲招工难以及这个成本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第二个，他们那边我的理解，他们很多在产业工人的效率上是没有中国人效率这么高的，所以他们比较能够接受一个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进入到工厂。
2: 我们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共同见证的这场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比拼，所谓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而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让大家更加清晰地看到人和人形机器人各自的强项究竟是什么。我们暂且离开搬空箱子和重箱子的那个环境，我们在灵巧度上来测试一下人类的强项是什么，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强项又是什么。咱们把它们放在流水线上来分拣物品，来看一看他们的下一轮的比拼。
3: 刚才呢，我们干的是一些重活粗活啊，接下来干一干精细活。这是一个分拣机器人，来到的是分拣的场景，来看一看它的工作状况怎么样。来，准备，开始。好，我跟他一块儿。

感觉他的速度还有待提高啊，没有我快。好，我已经完成了。看一看机器人，它其实呢，可能难点主要在这个识别上面。我刚才其实刚才自己抓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哈，比如说我常用的是右

0: 说，我右的右边抓的会快一点，左边抓的就会慢一点。从这个结果来看呢，这个机器人估计也是个右撇子。因为刚才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现在呢还是在调试阶段，所以我估计它的这个识别系统，包括它的抓取系统，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哈。
1: 其实对于分拣物品这件事儿来说，对机器人的挑战是什么？是来自于对大脑的挑战，还是对于硬件身体的考验？
2: 都有，都有。就首先，我们首先得识别这个物体，目标物体，然后呢，包括它的尺寸，什么样分拣，什么样去分拣法，然后同时呢，它的肢体的这种我们讲的全身的协调运控。一般干这样的活，一般对这个节拍和效率要求是蛮高的。它跟搬箱子不像，我搬14个小时，反正能搬完就行了。
1: 是。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对它要求节拍比较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巨身的大脑，包括我们讲视觉，甚至未来还有力触觉反馈，然后这种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重要的帮助和挑战，包括它抓空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尺寸的这种物体去做一个数据学习，我需要大量的数据，未来泛化能力提高，就是很多不同的品种的种类的这个物体我们都能去抓取识别，而且速度能达到人类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动作未来能达到人类的80%-90%。对，
1: 经过了刚才三轮的比拼，相信大家对于来自于优必选的机器人小歪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三局比赛当中你最满意人形机器人的一项是哪一个，打多少分？
3: 第二项半重项，我认为可以打8分。
4: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9分。
1: 机器人的能力非常强，但机器人也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今天呢特别列举了6个场景，你们觉得在3年之后，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胜任这样的场景，请举手。我们看看第一个场景，叫重复搬运，来，请举手，通过。第二个场景叫精密装配，有3位看好，有其中一位觉得有点担心。第三个场景叫高温等恶劣环境的工作，4票全票通过。来，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场景，随机瑕疵判断，3年之后的机器人表现，哎，同样也很看好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剩下的2个场景当中，4位嘉宾是不是意见一致。来，第五个场景，狭窄空间取料，
5: 狭窄空间取料，
1: 还是有一位没有举手。
6: 机器人做到的前提是在规则的狭窄的空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遇到堆叠或是说歪斜，或者是堵塞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需要人去介入，去把它修正的。那么也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人机协同才能够完成的。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场景，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请给出你们的判断。1票，3票不看好，
2: 就我一个人。
1: 对，你觉得是因为你是机器人他爸，所以你这么看好他？他们是用户，所以他们觉得有担心。
2: 从我的角度来讲，多品种小批量反倒是人形机器人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和特点。我们的工业机械臂一旦在一个场景固定了做单一专一的工作之后，往往会导致它要调整的工艺生产线很难，不同的品种，而只要足够把这种不同品种的这个数据喂给机器人提前，你随时切换，对我来讲其实是一样的。
4: 周总肯定有他的这个想法啊。那从我这个行业来讲，我认为这个是不现实。刚才周总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小批量，那么小批量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呢，你要积累大量的数据，那么像我们做鞋子的，
1: 对，
4: 就是变化很大，今年流行什么，明年流行什么，变化非常大，男鞋女鞋你没办法采集数据。如果说我今天小批量，那你的定义是我们几百双还是几十双小批量，那如果为这个几百双几十双小批量要进行前期算力的研究，等你这个算力都搞好了，我鞋子都做完了，我的时尚期已经过了。
3: 其实在多品种小批量的这个生产过程中间，其实最缺乏的是数据，因为要训练机器人，就他要去做一个新的生产任务作业任务的时候，是需要大量数据的。整个的这个小批量非常周转快，就你连数据采集跟训练都还没完成，
1: 对，
3: 我就要马上就这个订单已经结束了，这种挑战是特别大的。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

0: 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那接下来呢，我特别想邀请小袁也加入我们的对话。小袁，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1: 今天在座的有机器人，还有造机器人、用机器人的，堪称一张机器人产业链全家福。我想趁此机会，斗胆替屏幕外的普通人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当机器人一台接一台入职工厂，我的工作会怎么变？我又该往哪儿使劲？这份焦虑挺真实的，我想请各位嘉宾都掏心窝子聊聊。
2: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很多大家也都非常关心。然后我觉得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吧。首先，我们是把流水线上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繁重的劳动中，让我们的人类第一步的解脱出来，人类从一个角色就完全跳出来了，不去干这种简单重复枯燥劳动，其实谁都不愿意干东西，人类可以做创意维护保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机协作往往是就是说简单重复枯燥或者人类不愿意干的工作让机器人去干，人类从这个升级出来了，他成为创造者、训练者，甚至是裁决者。
3: 完全赞成周总的这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人类不断的去把这些危险的、繁重的、单调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这个是一个使命，而且也是一个必然，它不可阻挡。
4: 就几次工业革命，它不是说淘汰人，那是促进了人类的一个更快的发展。那现在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也是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一次这个就业形态的升级，就是让人去做更有创造性的，做一些这个更有技术含量的活，比如像机器人训练师，或者说工艺工程师，或者说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班长，管理一群机器人。
0: 事实上，在今天很多的实践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人机协同的一些全新的合作场景，我们看一看来。
5: 你好，天宫行者，我叫田以南。哇，你这手臂力量还挺大。
6: 我现在用这个套件就是同构臂套件，做的动作能够实时的传到他的身上。你可以用各种姿势去拿这个杯子，
5: 灵巧度还是很精密的哈。
6: 对，很灵敏的。您可以来体验一下，
5: 我来试一试。我看着感觉挺轻松的。捏手指是按这个对吧？
6: 对，而且它有不同程度的抓取力度。
5: 对，这个口还挺难的。我发现用了这个同构臂之后，我手都不知道怎么动了。这个实操远比看着要难很多，我觉得。哎，为啥这么难呢？看着觉得很简单。哎呀，好难，我想放弃了。好了，我宣告挑战失败。
6: 还是主要看他大拇指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站在这儿的话，可能有一些视觉偏差，他也是可以用一些什么 VR 眼镜，然后去以第一视角去操作，那样会方便一点。可以，已经很强了，已经很强了。
5: 谢谢你的鼓励。好，
6: 可以。噔噔噔噔噔。
5: 好，谢谢谢谢谢谢。哦，这两条手臂都一样哈。
6: 对，两条手臂都可以操作。啊，小心桌子，从侧面拿上来。侧面。
5: 比如说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人比如说在家里，然后让机器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比较危险的地方，
6: 可以的，
5: 人无法不方便出面的地方，让它去操作，执行我们人类的指令。
6: 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0: 你看，从节目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相互比拼，再到现在他们的齐心协力，可能也都为我们的人机协同写上了一个全新的注脚。我特别想问问周总啊，未来三年我们的生产线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人机协同的新场景？你准备了一张图带着我们看一看。
2: 这可能是个汽车工厂哈，然后那边就是冲压车间、焊装车间，大家可以看到还是像工业机械臂一样的这种。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类的原因，其实他做得很轻松了，可能以前这个工作是人类在打螺丝，那这个人类拿着一个 pad 或者拿着一台电脑，他只是随时看看这个机器人运作的状况。那最后还有一批人类员工，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我们的这个总控室，我们的人类员工可以在总控室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群脑的制控。
0: 谢谢谢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进车间，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他们，看看你们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想要和周总交流。
7: 其实我是来自这

0: 这个机器人的二次开发这个行业，那么我们主攻的也是这个工业的场景。那么我想就是跟周总取个经，就是在大规模部署这个方面一些困难，然后是怎么样去突破的？谢谢。
1: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的确我们从实验室走到这个大规模部署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在对场景的理解，我们对很多场景就像你说的，我们只是做机器人具身的，我不可能对教育、对制鞋、对做服装、对做物流、对做汽车都懂，所以我们一直在打磨，就是寻找更多的数据，场景中垂直垂域的数据，这对我们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不断在收集这个包括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的数据，以及我们的真机现场的采集的数据，又必须在寻找大量的合作伙伴，跟场景里面的头部企业去形成合资或者合作。我其实觉得为什么机器人市场如此的广大，就在于所有360行360业，不像我们汽车只是出行，我们的某些东西只是为了干某一个活儿，这个人形计算器理论上未来可以在360行业真正的赋能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360行业的不同的理解者、参与者，以及我们讲的甚至二次开发，我们一起来共同打造这个解决方案。说今天离开场景谈人形计算，我都觉得稍微还有点那个距离。
2: 嗯，
1: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谢谢。对。

0: 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之路应该是一条难而正确的道路。
1: 是
0: 我们特别感谢今天这么多嘉宾的参与和讨论。这里是对话，谢谢您的收看，谢谢来到现场的每一位嘉宾，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清晨的山谷，寒气弥漫，村口的一道篝火唤醒了小小的吕岑村。对于侗族人而言，团聚烤火，闲话家常，本该在鼓楼里进行，像这样在户外围坐只是权宜之举。因为此刻吕岑村被破坏的鼓楼即将重建，身为投资人的村民们每天醒来后的期盼就是掌墨师傅的出现。这位在木料堆里埋头苦干的年轻匠人就是掌墨师陆邦龙。在他的脑海里印刻着吕岑村鼓楼的模样，图纸上八角十三层的结构在现实中就是堆积如山的上百根木柱。
1: 这个是我直衬打孔的，大进小出的，这边是小的，这边是大，大进小出，开眼给他们打孔，不一样的直衬就要有这样干的。这个模型呢就像等于是个模型一样。
0: 柱子的制作要先用与之等长的竹片作为酱杆，把柱子上要开动的位置和尺寸标记在上，以这些轻便的酱杆作为标准尺，掌墨师就可以快速批量地在每一根柱子上准确地描绘出柱洞的形状和位置。手中的一笔一线轻轻地留下了墨痕，

0: 着木匠团队的大刀阔斧，这就是掌木师的力量。在黔东南的大地上，侗寨建筑就是掌木师的脚步，翻山过寨，步步留名。随着作品的不断积累，年少出道的陆师傅也有了一席之地。
1: 陆师傅，哎，这个是什么时候建的？
2: 这个是五月份建的，
3: 总搞一个寨门下来要30多天，
2: 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又搞鼓楼。我都是经常搞鼓楼、寨门、还有花桥。
1: 花桥，
2: 还有那戏台。
1: 戏台，但是都是公共，你这些都是公共建筑。
2: 对。
1: 那你家里他们是不是也是做掌木师的？
2: 对，
1: 那你是跟他们学徒？
2: 我要四年做的，我是跟我老爸一起搞。他就帮我画图，帮我搞些胡家，那些简单就让我搞。他是我的偶像，他也是我的骄傲。去哪个村民搞，他们都是全部送礼过来。哇，我老爸这么厉害，到时候我也向我老爸学习。我内心是这样想的。到这两年我就单独搞了。单独搞的。像这种学习。
1: 今年多大？
2: 我今年是30。
1: 才30？
2: 对。93了。整个黎平现在只有我最年轻的。所有村民们都认识我的，他们都是看作品来找师傅的。你的手艺你没有发挥出来，也等于没有用的。
1: 对。
0: 打磨柱子的任务交由木匠们负责，冲锋在前的掌木师则要进入制备阶段中最复杂的环节。在陆师傅手上，榫卯结构被转化成一捆捆竹签，柱身上的每一个榫眼都要相应地制作一根无缝匹配的木方榫头。掌木师会把榫眼的长、宽、深和柱子的中线标记在一根短竹签上，俗称讨签。
4: 中眉在这里，中是小的中眉，这里是边眉。柱眼这么长，画个像半个柱眼一样的，这个又写个名字了，一派前圆柱的千金，就是这么写。这就是鲁板先生的符号。
0: 杨师傅所写的正是侗族掌木师代代相传的文字墨师文。只要手握竹签，掌木师便能在木方上比对着精准地描绘出嵌入柱洞的形状，再由木匠砍劈打磨成型即可。榫与卯的完美匹配仅靠一根竹签便能完成。
2: 主要记性好，做久了就熟悉了，熟悉就比较快。

0: 凌厉的笔法行云流水，看似不假思索的操作，其实费尽心神。尤其当海量的乱码天书堆放面前，就意味整座鼓楼的榫卯数据全都交由陆师傅的大脑处理，并且不容有误。
1: 我团队的他们很厉害的、我的徒弟大的六十岁都有了，六十岁七十岁呀、
2: 就以前中间的没，
1: 反正我没有要求，老师也有老师的懂，年轻也有年轻的理想，都要带动，我们都要互相学习，那才有发扬光大的。如果靠一个人，绝对完成不了的。
2: 三米三米的话，三米一吧。
3: 我十九岁出来画，然后到现在有十几年了，一。

0: 前一直跟他爸爸，
1: 现在他爸爸不在了，又到他了。
2: 我们师傅他
3: 实际上他每个工序他都会做，主要是他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他就叫我们一起

0: 鼓楼就是侗民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们呢召集群众会，干脆我们自己筹资吧，就搞这个鼓楼，20多万呢、啊，不容易、啊，终于我们成功。
1: 一个家5000块，小娃在去打工来才有钱来有背鼓楼，我们没得钱呢。
2: 那没有鼓楼啊，其他地方全部有鼓楼了，我们愿意做啊。
1: 你没得鼓楼，我们说那个做，实在过黄河县了呢，没有，没好看呐、啊。下雨来了，全都泡了。
2: 那一个寨子，那也要一个鼓楼啊，才好玩啊。又进了鼓楼唱歌、唱戏、跳舞啊，
3: 开心呢，蛮开心的。
2: 穿我们冬衣要穿裙呐、啊，
3: 要穿银子的，
2: 要穿银子戴在头上啊。
1: 有太阳了，花朵朵啊，还好看嘞、欸。好玩了，觉得好玩了。
4: 重建鼓楼的共同愿望，让小小的村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寨里的广播响起了战斗的号角，全体的男性村民迅速集结，抄上家伙，三五成群地奔赴山上。他们的任务是砍伐一根巨木来做鼓楼的柱子，
5: 有大部分都是自己种的。30年
6: 那葫芦，
5: 土壤好的20年就可以用。现在像我们60岁的，我们种了30-40岁的树也这么多，有这么大了。
7: 那么大。
5: 我那个房子原来没有树都是买的，跟人家买的，我的树还没有大嘛，现在大了就不建房子了。现在种的是为了子孙后代了，前人栽树后人享福呗。现在年轻人跑到你们广东去了吗？
6: 剩下这些老将来搞。
5: 那一条怎么有500公斤呢？
4: 22人的大龄伐木队兵分两路，主力队伍集中在陡坡上搬动巨木。小队则要披荆斩棘，为大部队开辟出一条平坦快捷的运输通道。喧天的呼号整齐划一，唤起了心中的热血。及时出现的元首让彼此连成一体，降服巨龙的真英雄是一起扛的兄弟。
8: 不累，
9: 力量大啊！
5: 为了振兴我们家乡，不是累，
6: 家乡建设的嘛，不累。
4: 凯旋的伐木队步履轻盈，顺利把木头送到掌木师傅的手上。一座鼓楼，从建造开始，就凝聚了众人的力量和希望。在这场浩大的工程里，建造者与产权人并非简单的甲乙方关系，他们都是一条船上各司所能的船员，而掌木师就是引领众人的掌舵人。这份荣耀会被铭刻在鼓楼的主梁之上。年轻的陆师傅早在3年前就以梁上有名，
10: 他很现在很出名的，又年轻，是你看着漂亮不漂亮？
4: 在黎平县，这3座崭新亮丽的小型鼓楼，见证了他出道成名的故事。
10: 建鼓楼就是那个师傅，就陆邦龙吗？我们在鼓楼就是刚签合同的时候，都跟他老爸签了。然后刚年他那老爸不是去世了吗？反正就是他来建，他来搞啊。
4: 这是陆邦龙成为掌木师的起点，也是他

0: 父亲告别的终点。
1: 有三个骨头还没有搞，那材料全部在现场了，还没有搞。那天我家杀猪，他叫朋友来喝酒，戒酒了，他就去休息，上去他就不说话了，就这样。他放三个工程在那里，材料都是在那里，村里面的人都不知道我会搞不会搞，都不放心的。我心里太难受了，我一定要搞，不管我搞好也可以，搞不好也可以，反正我如果搞不好那也是我的材料啊。他那天还跟我说，你放心，还有你老爸帮你，你放心，不管你搞什么都有你老爸支持。后来我才知道啊，他是讲后话给我了，就让你自己去走下去了。如果我老爸在的话，那我也没轮到我做的。如果全部像让他来指点我，那我学不会。只要你自己有经验有经历，那才可以搞的。他也是他的心意吧，最后一个作品给我了，我搞好了，他们就佩服，真的佩服我。就是我搞这个三个鼓楼出来，我就出名了。
0: 梁上留名，必承其重。当年那位20多岁的少年没有逃避，他执起了墨斗，跨过了悲伤，一路琢磨修炼，才成为了如今的陆师傅。随着修建鼓楼的委托日渐增多，翻山越岭的奔波成为了陆师傅的工作常态。
2: 以咱们来讲话，你多久了呢？
0: 在黎平县的下部村，他的另一个鼓楼工程已经进入了搭建阶段，抬梁搬柱、飞檐走壁的一天开始了。组装鼓楼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体力活，只有结合技巧与经验，才能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操作。
3: 一二三，
4: 这样看起来它是斜了一点，右边柱子在底下高了一点嘛。现在要把这柱子呢底下，我们要把这石头拿开，然后换一个矮一点。
5: 好，
0: 面对巨大沉重的木结构，匠人们灵活地利用地形，把有限的人力充分发挥，使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6: 你懂吗？你懂吗？
7: 光了不了。
8: 哎呀，

0: 빨간애니
1: 每一个结构的拼合，就像游戏里的一道关卡，他们要斗智斗勇，层层爬升，直到登顶。
2: 每天都是这样，
3: 全部都是坏的，
4: 伤痕累累啊，
2: 腰酸背痛，真的。累是累，但是要开心啊。
5: 好了，
1: 日落西山，为忙碌的工程点上了逗号。
3: 走喽！
1: 停下了工作，疲惫反而找上门来。回到家，陆师傅喜欢到寨里的鼓楼坐下。在父亲修建的这座鼓楼里，孩子的悲喜得失总能被抚慰平静。
6: 我们几个都是每天都是忙的，我要跑这里跑那里，这里要搞一天，那里要搞一天的，很复杂的啦。我最怕的怕错时辰，晚上对一直想怎么安排他们去做事的。现在我脑子很烦了。以前的，以前的，那时候我爸每天早上都四五点钟起的，我就是恨他，哇，太起早了，不让人家睡，不让我睡了，我就是恨这一点。现在我才明白压力问题，现在我一样有压力，反正我做每个工程好了，我自己想他了，他也默默在支持我，他都是经常坐这里的，他现在也跟我在一起啊，都陪我啊，他都一直都陪我的，我也一直都陪他的。他走了，他的手艺还是在这里，还是流传下去的。
1: 今天是吕岑村鼓楼立柱的吉日，现代技术的运用让传统的工序变得轻便高效，这是年轻一辈的与时俱进。在新和老的交融下，又一座鼓楼破土冲天，生根发芽。数百年的技艺传承，不只是师徒间一招一式的传递，只有真正领悟建一座鼓楼的意义，新一代的师傅才会诞生。
6: 我们搞这个建筑，不管去哪个村，他们都是尊重，非常非常的自豪。到哪里啊，师傅又来了，师傅又来了，师傅师傅这么年轻了，这么年轻了。
1: 在乡亲们的每一声感谢中，陆师傅找到了作为掌墨师的使命，以手中的墨斗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和期盼，为这片土地上的侗族儿女铸造幸福。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雨在这个地方总是不期而至的，却将一些生命召集到了一起。他们之中有不少的外来者，像候鸟那样跨越海峡来此寻找温暖。阳光同样不期而至，将这里照亮照暖。

这里不仅是让青斑蝶们满意的归宿，还保存着地球生态中古老而神秘的记忆。这里是

霍禄家族的哨兵接收到了气压转变的微弱信号。阳光将至，家族成员们纷纷走出丛林。公鹿们昂起头迎接天空，阳光能让他们头上的鹿茸茁壮成长。

更激发了他们的活力。成年雄性坡鹿能重达100公斤，却能轻易跳出5米之远或2米之高。

坡路的生活悠然自在，而他们背靠的雨林核心圈里，却有着另外一套生存法则。

蜥蜴已经在地球生活了至少2亿年。除了南极洲，蜥蜴几乎分布于所有陆地环境。根据不同的环境生态，它们在全世界分化出了数千个种类。眼前这只公蜥，身体如同成年人的中指大小。这棵大树有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水源尚且需要寻找，但食物经常会送到嘴边。

蚂蚁虽小，可量管够，并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蚂蚁的蚁酸让很多昆虫猎手都望而却步，但在他看来，却是一种独到风味。树木铺就了通往阳光的道路，晒太阳是冷血动物获取热量的最佳方式。在雨林中暴露自己很危险，但它自有藏身技巧。

原来这棵树早有主人。闯入者亮出了战旗，对方却更为凶猛，逃为上计。

两只成年公蜥不共享同一棵树，这一点被写在他们的基因中。一场驱逐战在所难免，闯入者往上寻求机会，但驱赶者并不希望留下后患。

驱赶者还在继续逼迫，他只剩下一个选择。这种蜥蜴叫做斑飞蜥，这样的情景只有在亚洲的热带雨林才能看到。 一些高度依赖树木为生的蜥蜴，进化出了翼膜，既能用于滑翔，又方便收纳。把树与树之间的桥梁携带在了身上。这一切，都跟一种特殊的植物有关——龙脑香科植物，雨林中最高大的植物类群。起源于非洲的它们，曾在传入亚洲之时。 极大程度地拔高了树冠层的高度，传入的时间比飞蜥开始出现的时间略微提前。学界推测，龙脑香科植物的传入，影响了包括蜥蜴在内的一系列动植物的进化，让亚洲的热带雨林成为了今天的模样。 由于纬度和气候的关系，中国本不被看好有热带雨林存在，但正因为龙脑香科植物被发现，在极少地区被印证了存在这一生态系统。而海南岛中西部这片4269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所保护的，正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 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全球仅存的30多只都生活在这里。它们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待在完全原始的雨林地带。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世界留下的奇异物种不仅于此，它们正要趁着这阳光正好的时刻，一一登场。如果把植物比作雨林的骨骼和皮肤，河流和溪水就是雨林的血管。 可谓对气候变化最敏锐的昆虫之一，才刚刚放晴，空气里就弥漫着爱情的味道。一位特殊的嘉宾入场，利尼斯聪。 全世界只有在这里能见到它们。外形的独特，让分类学家们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科。蜻蜓目的成员，几乎都是凶猛的肉食性昆虫。但当阳光洒下，利尼斯聪将呈现它优雅的一面。

这是雄性之间为领地和配偶而展开的竞争，却完全是一场舞蹈大赛，没有肢体的碰撞，只看谁比谁舞得更久。但常常比到中途，会有第三名参赛者加入，甚至第四名。最终的胜利者获得了这片溪流宝地的领地权，他将有更多的机会等到雌性的到来。有些植物争夺天空，有些植物则钻研大地。四亿年前，苔藓就已生活在地球之上，它们分泌出来的特殊酸质能加速石头的风化，形成土壤，极强的储水能力则维持着雨林湿度平衡。容易被忽视的地带往往造就奇特的物种。海南角堂因复眼上的尖角而得名，是角堂属在中国的唯一一只种。这样的外貌显然是为了在苔藓中藏身。邻居们也长得各有千秋，螳螂普遍以好斗著称，海南角堂却温文尔雅。它们体长不超过3厘米，腿细如丝，苔藓给这微弱的身躯提供了绝佳的庇护和攀爬的条件，更能帮它们吸引食物。每当这类软嫩的昆虫出现，角堂会复原猎手本色。一只角堂的寿命只有6个月左右，繁衍后代是种群的头等大事。但它的四周并没有雌性出现，好在天气晴朗，昆虫间的信息素能更有效地传播，是时候去交际一下了。这棵树根上传来了雌性的气味。

成熟雌性的气味浓郁了起来。就是它，气味的来源。

展现翩翩风采，总得先清理一下自己风尘仆仆的仪表。他们对身上微小的异物相当敏感。雌性教堂在求偶仪式上多为等候型，这位远道而来的男士需要靠自己的魅力去征服她。他走了下来，腹部丰满而成熟，多么典雅的黑莓糖。从看到他的那一刻起，这位男士的目光就再没有离开过他。但好在黑莓糖给了他机会。他有点着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普遍情况下，这短短十厘米距离，雄性得花上一天左右才会被允许靠近。黑莓糖拒绝了他。果然，在求爱这件事上，过于着急是大忌。苔藓的肆意蔓延，佐证了雨林林下地带阳光的稀缺。树木间的身高赛跑，让光线更难到达地面。植物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超越多个层级结构，才能获得阳光自由。

但再高大的乔木也需要从地面开始生长，难如登天，但生长本身就是在登天。往上爬，抓住更多的阳光，才能抓住更多的机会。

甚至不惜杀死对手。激烈的竞争反而激发出别样的求生手段。一些榕属植物就反其道而行，它们半复生的属性能让种子在其他高大乔木的枝丫上发芽，从阳光充足的高处向下生长。藤蔓既是它们的躯体，也是武器。原本那棵乔木将逐渐死于缺乏光照和养分的牢笼，这种手段叫做绞杀。一棵更高更大的榕树诞生了，树间留下的空洞是它赢得竞争的奖章。这也意味着这片国家公园中的基因将越来越强悍。在整个自然界，这样的规则也是合理的。枝繁叶茂也造就了大量的垂直空间，一些动物则巧妙地将其开发成了家园。树叶织成的窝是黄精蚁家族的杰作，建筑师们用幼虫分泌的丝液来粘合树叶。这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昆虫，等级森严，职能明确。

在服务型的工蚁中，除了建筑师，还有觅食者，他们是团结的代名词。一旦发现食物，通讯员会挨个传递信息告知目的地。在这简单的触碰间，还会有交补的行为来相互给予能量。搬运队也迅速到场。有科学家测算，一只蚂蚁能举起超过自身体重100倍的物体，更何况团队的力量。

一个拥有铠甲和武器的异类突然出现。居然是一只螃蟹。对黄经理来说，这无疑是一位不速之客。

为什么螃蟹会出现在树上？难道它不是应该生活在水中？这片雨林中，总有那么多意料之外。

这是一个刚刚发育成熟的尖峰心内吸血家族，它的基因中正散发着一个信号，驱使着它再次往岸边走去。

又一个意外，但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向上的决心。更多的同胞也踏上了这样的旅途，对他们来说，上树就像一场成人礼。

目的地是树洞，这是他们成年后的家。好居所并非俯首皆是，大打出手在所难免。雨林的树洞中水分充足，虽然没有鱼，但昆虫也可供充饥。即便不再踏足溪流，它们也能安度此生。在这里，有近十种溪蟹依溪水而生。上树，避免了溪流中的资源和空间争夺。这是新内溪蟹因环境而生的独到策略。

当吸血们找好了家，这片国家公园也进入了夜晚。舞台的灯光熄灭了，但另一批角色将要登场。从这样的眼睛就能看出，简虎为夜晚而生。藏匿在落叶层里的海南遥远也终于露出真身。这可是雨后的夜晚，注定是一个热闹的夜晚。

不弯棱皮树蛙，一位母亲，她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积水够深的树洞，这是她与孩子们的安全屋。但她无法抵挡住雨后夜晚的诱惑，树蛙依靠肺和皮肤共同来呼吸，只有当环境湿度足够时，皮肤才能使氧有效通过。此时正是它出门的最佳时机。

他从 1.5 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纸端吸盘带来的吸附力让他能稳落于藤蔓之上，只需蹲个好位置，静待蚊虫靠近。为了护卵，他已数日没有进食。但再次寻找夜间美味的不只是他。

白唇竹叶青，灌木和藤蔓间的用毒高手，且攻击欲极其旺盛，一旦发现猎物，必将全力捕获。

竹叶青也迅速到达。对冷血动物这最后一击，竹叶青必须依靠视力。两者相距只有一米。这只花皮猪本是他苦寻的食物，但他必须保持静止。竹叶青正全力分辨眼前的景象。

危险解除，遍布全身的油力让他在苔藓中犹如穿上隐身衣。劫后余生，他第一时间回到安全屋，在雨林中谋生，没有什么是比保全性命更重要的事。

但猎手和猎物的身份也会随时转换。新的一天到来，昨天的生机和杀机都将重置。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也经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准备找个栖身之所，但此地却让它有特别的发现。竹林下一个隆起的竹叶堆，散发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

另一股味道袭来，和刚才的接近，但更加成熟浓郁。他警戒了起来。

眼镜王蛇，雨林的魔王，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它的单次注毒量能高达竹叶青的10倍。

物就是蛇类，竹叶青的毒伤不了他分毫，但这回他的目的是守卫。竹叶堆中所孕育的正是他的孩子。

孩子们安然出世之前，他会寸步不离。误闯竹林的竹叶青是他两个多月来的第一餐。

巢穴传来了变化的气息，该告别了。眼镜王蛇有同类相食的习性，为了避免吃掉自己的孩子，母亲总会在小蛇出巢前永远地离开。

一旦离开巢穴，他们将各奔东西，父母同胞再无牵绊。他们将独自穿过黑暗，变成一片领地的王者。但这一窝24条小蛇，很可能只有1到2条能活到成年。这恰是自然界最残酷，也最完美的法则。热带雨林也如同一位母亲，她所哺育的是陆地上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为地球做着无法替代的贡献。庇护这片土地的平衡需要巨大的智慧，把残酷的竞争化为生机，把幽暗之处化为乐园。它还会自己造出一场雨，去确保阳光的珍贵。

0: 我们体内有一座气血银行，一旦运转失常，身体就会出现问题。
1: 一到冬天，它就容易得重症肺炎，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
0: 到底气血银行会出现哪些故障？怎样自测？如何顺时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把握白露到秋分的黄金调养15天。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从这一天开始，大自然就开始秋收的节奏了，我们身体也是如此。春夏布散在体表的气血，这个时候就开始回收了，为秋冬藏精和来年阳气生发要储备本钱。但如果这个气血收敛不好的话，短期内你可能会觉得浑身乏力，没有劲儿，长此以往，抵御秋冬严寒的底子就不足，身体就会出现各种状况。那么这个气血怎么样收敛呢？关键在这儿，来，咱们看一下大屏幕，叫做气血银行。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个气血银行，如果它运行正常的话，哎，咱们气血调和就会有序。如果这个气血银行功能不足的话，疾病就会找上门了。那么这个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如何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掌声欢迎三位。你好，方医生，欢迎您来，请坐，请坐。你好，陈医生。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张医生，来，请坐，
2: 谢谢。
3: 方方江，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岐黄学者。陈佑南，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海波，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0: 方教授说，你们这期节目气血银行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当，而且跟身体之间的关系很精准哈。
4: 这个比喻的确很恰当，也很准确啊。人要活在这个世上，他首先呢要有本田。这个人体的气血运行是维持我们这个生命的本田。我是做重症的，这个经常就是遇到这些老年患者，一到冬天受到外面的感染，他就容易得重症肺炎，这个心功能也不好，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贫血，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归根到底啊，都发生在气血上。如果我们的气血充足，不仅能少得病、不得病，更重要的，遇到重大的灾害，像身体发生的重大疾病，都一般都能扛过去。
0: 方医生特别告诉大家，气血就是你人的本钱，是你的底子。这个底子厚不厚，取决于你在重大考验的时候能不能挺得过去。所以气血重要，但是这个气血银行更加重要。那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爷。
5: 我觉得应该是脾胃，因为银行嘛是存钱的，人的脏腑其他的要么就是包紧的，要么就是漏的，只有脾胃能完成存这个动作，所以我猜是这儿。
6: 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应该是心脏，因为你想啊，这个心脏它是供这个血循环啊，然后呢它可以让这个血四通八达的到全身，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才是银行。
0: 好，陈医生，有人说是脾胃，有人说是心脏，到底是他们说的对不对？
7: 其实两位说的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呢两个都不太对，
0: 都不对。
7: 那么我们如果打这个比喻的话哈，这个脾胃呢它更像是造币厂，它没有这个存的功能。
0: 脾胃主运化、
7: 对。然后我们说心脏呢，它心主血脉，它是把这个钱送到要用的地方去，所以它也不负责这个银行的这个存储功能啊，或者是周转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脾胃也好，心脏也好，都不是我们的气血银行。
0: 那陈医生告诉我们，到底气血银行是什么？
7: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0: 来看一下到底是哪儿。

0: 哈，冲脉。你看，每个人都疑惑，冲脉，冲脉是哪儿？我们都听过动脉和静脉，冲脉是什么呀？张医生，
1: 萌萌，听说过任督二脉吗？
0: 任督二脉，武侠小说里面我们经常听说。但凡打通这个任督二脉之后，武力值绝对增加。
1: 我们人体啊，中医认为呢有经络的循行，那么经络里面呢有十二正经啊、除此之外，我们称为奇经。奇经啊有八条，叫奇经八脉。冲脉和任督二脉，它们都被称为奇经八脉。
0: 奇经八脉。
2: 冲脉呢和我们任督二脉都起源于包公，属于同母三兄弟，
0: 他们从一个地方出来，但是分了三支。
2: 是的，这在我们中医里面叫做一元三奇啊。那么都从包公出来以后呢，任脉循行于我们的前面，督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往后走。那么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冲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它自己本身就能分三支啊。那么一支呢夹着我们的肚脐，就是沿着我们的跟着肾经一起往上走，还有一支呢绕到后面往后走，还有一支下到腿。其实它是我们可以说顶天立地的啊，就是我们从头到脚它都管。所以呢它一是叫做十二经脉之海，也叫做五脏六腑之海，也被称为血海。从它有三个海的这个命名上，我们就能看出它的重要性。
3: 医生告诉我们，冲脉之所以被叫做人体的气血银行，关键就在于它管着我们全身气血的存和放，是调节气血的核心通道。当人体气血充足的时候，冲脉可以把多余的气血存储起来，一旦哪个脏腑气血不足，冲脉会把储存的气血输送过去进行补充。冲脉对身体这么关键，那为什么要选在白露这个节气重点来调养它呢？
0: 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哈。唐老师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白露这个节气的特点是什么？
4: 白露呢，从秋天来算的话，它是第三个节气。白露有三候，一候呢是鸿雁来，二候呢玄鸟归，三候呢群鸟养休。为什么这个节气它白露三候都关注鸟？因为鸟对气温变化感知特别敏感，立秋的时候开始还是炎热，到了这个白露就开始凉了，转凉了。我们从农事来说，白露呢它有一个两头忙的一个特点，因为它是属于既是收获的时候又是播种的时候。
0: 白露开始秋收了，但其实有些地方在白露这个节气也要开始种了。要种什么？
4: 要把这个田地准备出来，然后种麦子，就是冬小麦。
0: 所以唐老师告诉我们，白露这个节气一边忙着种，一边也忙着收。陈医生，其实气血银行也就是冲脉也是这个特点对吗？
2: 对，也是这个特点。因为刚才唐老师的话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天人合一、你看刚唐老师讲这个鸟类对气候啊温度的感知非常的敏感，其实我们人类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在这个时节干两件什么事呢？第一件事，它把我们夏天体表的阳气要往回收，就有点像我们夏季种的这些东西要收回来了。第二件事呢，就是刚才说到农作上我需要为冬季的播种做准备，其实我们这个冲脉干的也是这件事，就是它要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提供冬天的这个过冬的能量，这样呢在来年春天的时候这个阳气才能更好的生发出来。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冲脉是气血银行，那么这个节气呢它是唯一一个我们它既要收又要放的这么一个窗口期，我们两边同时把它的功能加强，让这个钱呢转起来才能发挥功效，所以这个窗口期是非常珍贵的。
0: 陈医生说的特别好，这个钱得有的进得有的出，就是要让它流转起来。气血银行也是如此，当它有的进了，有人帮你收住，你这样冬天的时候才会能抵御严寒嘛。同时也要在需要给的时候能给的出，流通要正常，阳气才能生发，身体才能有劲，不至于乏力。那这个气血银行怎么样保证它的运营正常、运行畅通、功能正常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常遇到什么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总结了三点：第一叫气血收不进，第二叫气血调不出，第三叫气血走错路。首先，请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气血收不进呢？
2: 气血收不进主要说的是它回收的这个功能有问题，那在我们中医上呢叫做冲脉漏藏。
0: 气血漏藏，它会让身体出现哪些表现？言外之意，症状是什么？
2: 那么最典型的症状呢有四点，我们来

0: 来一起看一下，
1: 来看一下大屏幕啊，有四点。
0: 第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小腹冰凉。那这个小腹冰凉不是说我吹空调啊，或者我去游泳完了以后冲了冷水澡的那种凉，这种凉呢是从里往外透出来的。
1: 是不是手放在这个肚子上会明显感觉这发凉？
0: 肚子以及肚子下面一点，就是我们说丹田的这个位置。
1: 一年四季都凉吗？
0: 对，一年四季都凉。然后不管我们喝热水、热水袋，还是你拿手去捂，你发现你把它捂不热。就是你的这个热乎气儿源源不断的就消散没了，但是这个凉气儿还在不断的往你手上去，对，往外给。
1: 好，第二，夜尿频多。
0: 对，夜尿频多呢，就是这样的人晚上总是想起夜啊。那么这个起夜并不是说我晚上临睡前喝了多少水，我这个水量比较大，是我去趟厕所尿一点儿，躺床上躺一会儿不行，我还得再去一次，所以是频多啊，这个频字也非常的重要啊。
1: 腰膝酸软，
0: 腰膝酸软呢，就是这个人会觉得我没劲儿、疲乏，立不住，就是我们说酸这个症状哈，它不是疼痛的那种僵硬，它是跟后面的软是结合在一起了，就是我不管上楼也好，我哪怕是站着，我直不起来，我必须是佝偻着才舒服，对啊，就是撑不住。
1: 最后一个症状就叫做五更泻
0: 啊。这个五更泻呢，跟我们前面的夜尿频多有些人会混，但实际上这个泻指的是大便。那么再看这个时间上，指的是我们快到早晨天亮的时候，四五点钟的那个时间，
1: 凌晨四五点。
0: 那么这个想上厕所呢，不是说我要去小便，它是我要大便。那么这个大便呢，我们看泻这个字，就是含水量多呀，便稀呀，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没有消化的食物啊，所以是五更泻。
2: 因为我在上专家门诊时候遇到一个病人，这个人50多岁嘛，本来他是来看失眠的，我给他脉一打，这个再仔细体检了一下，按照肚子量，最后我都问他症状，我说你晚上小便几次啊？他说我四五次，小便清长，他不是尿一点，像前列腺的尿一点他就没了，不仅次数多，量也不少，那么更坚定了，我认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冲脉漏藏。
1: 漏藏，
2: 这个冲脉啊，它其走少阴肾经，它的循循的就是少腹。你像一些少腹的冷痛，我们可能一些在慢性病当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呢，都要考虑到冲脉的问题。所以这个病人我经过艾灸，同时用中药调理冲脉的阳气，这个病人不仅小便少了，睡觉也好了。
1: 这几个症状我听起来特别像肾虚，而且是肾阳虚啊。
3: 对，有些类似的。因为冲脉呢，它是调节这个全身的经络和气血啊，而肾脏呢，它是藏着人体的先天之气元精。实质上我们很多肾虚都是由冲脉的虚导致的，可以说冲脉虚是肾虚的一个前奏。
1: 我怎么去判断我此刻到底是冲脉漏藏还是肾虚？
3: 给大家教一个简单的方法啊，我们呀，前面肚脐以下，在正中间四个手指叫我们的关元穴，可以摸一摸关元穴，如果关元穴这儿觉着发凉，那就代表着我们冲脉的源头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的它的漏藏。好，还有一个穴位在我们后腰部可以沿着我们的这个肚脐往后捋过去，后面整个脊柱两边1.5寸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肾腧穴。肾腧穴顾名思义是肾脏在后背输注的两个点，如果这两个地方发凉，代表的主要就是我们的肾气虚。
1: 张医生，我要前后都凉代表了，
3: 说明这两个都有问题了。
1: 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一起来摸一摸哈。来，雨飞说一下这两个位置发凉吗？
4: 我觉得好像这个关元穴这一块一年四季前面都是凉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生理期的时候更凉，然后就会拿那个暖宫带就暖这一块，就是热，然后就会舒服一些，然后暖宫带去掉之后会发现就又会变成凉的，就没有办法持续热。
2: 这个一个是女同志，第二个是这个经期，那罪魁祸首就是冲脉出了问题。
1: 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
5: 我感觉呢，因为我是要穿这个叫什么背心的不背心不穿背心会有点感觉会有点凉。 但是摸

0: 起来这次没有太险，过去有过就是发凉，这次腰部发凉都
1: 好像唐老师这样的总爱穿个背心，估计前面发凉，但是后面摸起来也有点模棱两可的凉，这可能是哪儿比较虚？
2: 我认为啊，它有双重因素，一个是个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就是肾虚，第二个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冲脉啊漏泄。
1: 无论是前面发凉还是后面发凉，其实这都代表了一种虚。别忘了刚才张医生说了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冲脉其实它的虚往往是肾虚的一种前奏了。
3: 专家告诉我们，冲脉漏藏就会让我们身体里这座气血银行存不住气血，待到秋冬时节，身体抵御病邪的能力下降，就容易遭受外邪侵扰，出现反复感冒，甚至诱发重症肺炎等问题。长此以往，还会耗损我们的先天之本肾精，发展成肾虚，带来更为棘手的身体问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冲脉漏藏呢？医生指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便是人体阳气不足。阳气是冲脉发挥封藏收纳作用的核心动力，冲脉想要固摄住全身气血，离不开阳气的温煦与护卫。一旦阳气亏虚，冲脉就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支撑，固摄气血的能力随之下降，冲脉本身的封藏功能也会因此受损。
4: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好是夏季过完了，然后要进入秋季这么一个过渡阶段，我们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吹空调也好，喝冷饮啊，吃这个冰棍啊也好，那么这些都会阻塞这个脾胃阳气的运行，那么到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运化无源，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1: 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脾胃是造闭场，如果脾胃虚的话，相当于钱就少了，
4: 对，
1: 你这个银行即便再能存，它也没有钱可以存，源头没有。那现在冲脉虚了，我们该怎么改善它的功能？
4: 在这儿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那这个小方法呢其实用土话来说就是搓耳朵揉耳朵。耳朵呢是我们人体一个比较特殊的部位，我们所有的经脉它本身或者是它的分支都会到耳朵的这个地方来。
1: 你看有这么多穴位啊。
4: 对，所以我们搓耳朵的时候不光是刺激跟脾胃相关的那些穴位啊经脉的分支啊，其实我们可以把五脏六腑都调动起来。那更主要的呢，我们说搓耳朵揉耳朵，它有一个摩擦生热在里面，其实起到的是一个温阳的作用，不光温脾阳，其实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也把它调动起来。
1: 因为所有的脏腑都归到这儿了嘛，对吧，都在这个地方呢，搓耳温阳法，问一下怎么搓。
4: 好，那么这个搓耳温阳法呢其实分三个部位，因为我们一下可能覆盖不了它所有的面积。第一个手法呢，我们是搓擦耳根，就是用你的食指和中指
1: 比一个叶，是吧？
4: 对，比一个叶，夹住耳朵，
1: 夹住耳朵，
4: 贴住了以后上下搓，
1: 上下搓，
4: 上下前后要一样的力气，
1: 一样的力气，左右耳一样是吧？
4: 左右耳一样，你可以两边同时。
1: 这主要是搓哪些穴位？
4: 这个包括我们的前面有大肠经、小肠经和三焦经，后面的这个是搓的是跟胆经循行有关系。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是搓擦耳根。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可以是揉捻耳廓，那就像我们老式的点钱的这个姿势。然后搓的就是外面这个圆了，从耳尖的地方开始，
1: 像捏饺子一样。
4: 对，这样一直一边搓一边往下走，这个搓擦的是耳廓。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鱼际整个手掌覆盖住耳朵以后，这样用画圆的方式去搓擦整个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大鱼际啊它是凸出来的，正好跟这耳朵的里面的凹槽是对应的，它能进得去。对，然后你就不用太大的力度啊，就画圈去给它摩擦生热，能起到温阳的作用。
1: 那么大概搓多久，搓到什么程度为宜？
4: 如果可以呢，我们一天搓个两次，早上起床了以后搓一搓，晚上睡觉之前搓一搓。那么第二呢，把耳朵已经搓热的时候呢，要避免用冷水洗脸啊，或马上出去啊，这个寒风一吹，我们刚才温完的那个阳那个作用就没了。
1: 好，这是要搓耳朵，目的是要温阳。方教授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教给我们吗？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药食同源的方子，这个就是杜仲益智炖牛尾。
1: 杜仲益智炖牛尾，
2: 杜仲中医啊认为啊它是有补肝肾调冲脉的作用。现在研究啊杜仲啊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

0: 治疗失眠，调节血压，稳定血压。但是有些人脉压差很大，一些中老年人，它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第二个要，哎呀，这个叫益智仁，一听这个名字啊，
1: 聪明，
0: 一吃就聪明。你不仅吃了以后脑子聪明，它还可以放我们冲脉、漏藏的作用，固摄的作用啊，对吧？它不仅益智、塑料，就是收缩这个，你们小便次数多啊，还有一个作用，对脾胃虚弱，是补充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它有非常好的作用，
1: 也在补脾了。
0: 哎呀，也还要补脾胃，那个生气血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啊。
1: 牛尾呢？
0: 嗯，那牛尾啊，我觉得更好啊。你看，我们估计我们这个毕老师就喜欢吃，你看他，我感觉他一路上我看到他就很灵活呀、啊。你看那个，你看牛尾巴啊，牛尾巴，你看都是那个活动的地方最厉害的。
1: 嗯，
0: 你看现在都喜欢吃。我们四肢，我们的肌肉，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脑袋啊，都要动起来啊，
1: 嗯，
0: 不然会生锈啊。
1: 嗯、
0: 再一个呢，牛尾是一个血肉有情之品，它对肾、对我们的气血的补充，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动力作用。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中医讲的，它应该是个君药。
1: 其实方医生，你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当中，还有一个法宝，
0: 小茴香。小茴香这个药啊，它能够是温通冲脉，南肝经肾经，我在妇科痛经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尤其是在白露之后寒气降临，是吧，这个药物正逢其时，就像我们冬天的水管老露在外面的老爆裂，如果我们给它加一点驱寒的东西，是吧，
1: 相当于给这个水管包裹了一层棉花、
0: 就等于给它加了一个防冻，对吧，一个懒阳的作用。这三个药物要是同源的药物活在一起，对我们正常人的睡眠、痛经、血压、心力、心情、记忆
1: 都有
0: 非常好的好处，
1: 又能通又能补，所以这个药膳味道还好。我们一块先来尝一尝吧，好吧？
0: 我还得提醒一下，
1: 哎，好，
0: 大家做的时候啊，这个茴香啊，不能放的太多。
1: 哎，那各几克？你给我介绍一下。
0: 这个中医一般认为啊，凡是香料的东西，你像木香啊、沉香啊、茴香啊、八角啊这些香类香料，都不能放的太多，容易耗散人的正气。所以一般的来讲，3-5克是吧，差不多了。
1: 那杜仲用多少？
0: 杜仲的是一般的来讲，5-10克。那如果说你这个有高血压的病人，是吧，比如肾虚有骨质疏松的病人，那你肯定多放一点，放个20克、30克，一个人都没有问题的。那抑制这个东西啊，不能太多了，3克都可以了，不能喧宾夺主啊。
1: 哎，有没有说吃次数也有限制，不能吃太多？像我们家如果要是一人食的话，我这一周吃几次比较好？
0: 你这个身体我估计每天吃都没问题。你太虚了，是吧？
1: 那如果大家如果要是治胃病的角度上来说呢，
0: 治胃病来讲的话，一个月吃个一两次对调节身体非常好嘛。
1: 我们来尝一尝怎么样，大家都尝一尝。
0: 你们吃完了都在我这里交钱的。
1: 好香啊，
2: 是很香的。
3: 对，
1: 很香是吧，不错哈。
3: 我感觉这个比我妈做的都好吃。而且我其实没有吃出来里面有什么药味儿，就完全是这个香而且特别浓郁的这个肉味儿，特别好吃。
0: 你还没有看不见呢，对身体更好了。
1: 药膳的功效就在于此，你只是看到了或尝到它的味道，但是它的药效功能，
0: 医生最大的警戒就是要别人不得病。如果能够通过饮食生活方式改善，不得病不必得病更好吗？
1: 哎，这话很好。
4: 补气血调冲脉的杜仲益智炖牛尾到底该如何制作？专家还带来了哪些防止气血银行运转失常的好方法？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白露调冲脉，调畅人体气血银行。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块儿通过一个短片看看到底该怎么炖，来学习一下。
4: 白露时节养气血讲究润而不腻，这道药膳专养肾气，不燥不滞。 新鲜牛尾骨胶质丰厚，能养筋脉。

0: 先用清水浸泡两小时，充分去腥。杜仲，益智仁需提前泡水，既能增香，更能激发深层药性。胡萝卜切块，取其天然清甜，健脾养胃。西红柿切块，以其果酸加速胶原水解，开胃解秋乏。热锅起油，下八角、花椒爆香，倒入牛尾骨煸炒至肉香四溢，加生抽调味，随后放入胡萝卜、西红柿，连泡药的水一同入锅，慢炖两小时以上，让药香完全释放。小茴香在出锅前加入，借余温将药性引向深处，温腹助运。最后大火收汁，汤色红亮，牛尾骨软糯弹滑，这一锅是时间熬出的温柔滋养。
1: 香味已经通过这个小片飘出来了，但是方医生还是要特别告诉我们，是不是苗野体型比较胖的人，这道菜稍微要注意一下节制。
2: 是的，对他来讲，像你这个身体就是春脉的通道壅滞了。
1: 哎，方医生既然说到了壅滞哈，这就提到了我们为什么气血银行它功能不正常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二个原因就叫做气血调不出来，而背后的原因来看一下，就叫做冲脉壅滞，就都堵在那儿了，是吗？
2: 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冲脉啊，它是为血海，它气血都是并行啊。银行的钱为什么调不出来，是吧？就像以前的银行都有押运车啊，路上过不去啊，我们的冲脉气血很充足，但是呢
1: 出不去，
2: 它出不去啊，也会得病啊，是吧？这个情况下就要把路啊给它疏通干净。
1: 如果此刻冲脉确实壅滞了哈，它其实在身体上也会有表现的，来看一下有哪些症状的具体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就是有点肚子胀，
2: 这个肚子胀啊就是一个冲脉的气机啊，这个通道不通畅，
1: 还是堵，就是这个气它排不出去了，
2: 它排不出去啊。
1: 明白。
2: 第二个呢，烧心，烧心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都是肝胃不和，这个冲脉影响了肝气。我们临床上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方子叫左青丸，就是用黄连和吴茱萸，其中你像吴茱萸，它就是揽肝的。
1: 其实也相当于是个肝没有这个气血的濡养了，它肝也生气了，从而导致反酸和烧心了。
2: 是的。
1: 好，再来看第三个，就大便粘滞哈，为什么呢？
2: 大便粘滞啊，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病人有非常多这个问题呢，也是个冲脉的关系非常大，是吧？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也要需要能量的呀，它不是说无本之木啊，
1: 归根结底啊，脾也需要气血呀，也需要银行来给它补充，结果没有，就会导致大便粘滞。
2: 这个里面大便粘滞。
1: 最后再来说一个补而不化是什么意思呢？
2: 补而不化，它那个化是运化的化，不是消化的化。就像我们刚才的冲脉，它要通畅，它能把我们吃的东西变化为水固精微，作为我们的能量把它代谢出去。而一类人群不能化，不能运化，就化成了痰湿，就像在西医现在讲的尿酸高、血糖高、血脂高、脂肪肝，是吧？它就变成了垃圾啊，是这个化。苗也就是补而不化。
1: 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冲脉壅滞，这有方法吗？
3: 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检测一个穴位的状态。这个穴位是什么呢？是荒腧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哦，也在肚脐旁边哈。
3: 对，那么这个荒腧穴呢，在肚脐旁开0.5寸的位置。这个穴位呢，其实是冲脉和我们其他经脉的一个交汇穴位，所以它是检测我们是不是冲脉壅滞的一个很好的穴位。
1: 怎么检测呢？
3: 那我们可以这样啊，就我们手摸到肚脐以后，向旁开0.5寸，大概比一指稍微宽一点。那么我们两个手呢，上下捏住这个地方的皮肤，多捏一点，把这个皮下的组织啊都捏起来啊。那如果你这个地方是软软的，你能很容易的把它提起来，说明你可能才没有到这个冲脉的壅滞。那如果你捏起来的时候，哎，比较疼，底下呢感觉像有。

0: 有一个橡皮团或者是面团这样的，有一点弹性但比较硬，那就说明你的冲脉堵住了。可能有些人说我捏上去的时候有这种想放屁的，觉得有气儿往上顶啊，甚至觉得哎有一个什么线往某个地方牵扯着，说疼不是疼，但是有一些感觉在里头，也就说明你是属于这个冲脉壅滞了。
1: 来，荒树穴捏一下，我特别想知道苗野的手感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因为方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苗野100%壅滞哈。来，苗野说一下，能提起来吗？
2: 就是有点费劲
1: 啊。
2: 就是使劲儿呢，能抓起来，而且它那种就很有弹性、很有韧劲儿的那种手感，
1: 嗯，
2: 就好像是一个充满了气的足球放在这儿，我就捏那足球，就是那种感觉。
1: 本身苗野的肚子也是偏硬的，是吧？
2: 对，
1: 捏完之后，你有没有像陈医生说的，有一点抻拉呀，有一点想排气那种感觉？
2: 没有，特别没反应。
1: 好，来把话筒给到子涵哈，子涵刚才捏一下这个穴位，你有没有那种想排气、牵拉的感觉？
3: 有一点，但是我不是像打嗝放屁，不是像医生说的那样，反而感觉肚子里有一股气儿。
1: 啊，有一股气儿。
3: 对，
1: 陈医生从他们两个人表述上来说，谁可能是壅滞的非常严重？
0: 苗野的这个程度会更重一点，因为如果你的身体能有反应，不管是觉得有蠕动啊，有长鸣音呐，想打嗝放屁呀，它都是你的身体在对这种刺激进行回馈。
1: 言外之意还有点旧。
0: 对，如果你捏上去只觉得疼，只你有手感，但是你的身体没有任何反馈的话，就是他睡得太久了，你晃不醒他。
1: 那既然冲脉堵住了，我们就得打通它，也是通过穴位打通，是吧？
0: 对，
1: 陈医生推荐哪个穴位？
0: 那我们这回推荐一个穴位呢，是胃肠点，
1: 在手上。
0: 对。那这个穴位怎么找呢？我们首先这个半握拳的状态啊，就是你无名指搭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掌心的地方，我们先把这个劳宫穴记住。第二呢，我们这个手腕横纹的中点把它记住。那么一起点一个中点，就是在这个起中点之间，你拿手这样捋一下，捋到哪个点哎有点疼有点酸胀，那个就是你的胃肠点。那么找到胃肠点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大拇指这样画圈的方式去按揉，你也可以是一按一松，一按一松这样的点揉，这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的。
1: 为什么要找胃肠点？
0: 冲脉的壅滞，它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它的前因一定是脾胃的运化失常，才会产生痰湿这些病例。所以我们用的这个胃肠点其实是对消化系统、对脾胃系统的一个刺激和调节。所以还有一点呢，就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见得我要用多么好的方法，而是顺手就能用、常用的方法。那么我们介绍的这个胃肠点呢，你顺手就能做了，不限制时间、地点、你的姿势。
1: 按几次？有次数要求吗？
0: 没有次数要求，就是你只要脑子里能记着说我需要刺激它，需要让我的脾胃运起来就行。那比如说你在坐班车、坐地铁的时候，你可以做几下。你这个午休的时候啊，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可以。还有一个，我发现你是在用指甲，你看你一个手掌已经红了
1: 啊，是啊，
0: 所以这个力气有点过了、
1: 哦。
0: 你要让自己感觉到舒适，稍稍酸胀一点就行。因为有些人，他遵医嘱特别认真哈，他会用这个指甲的地方使劲的掐呀、揉啊，反而会破皮儿。那么你第二天就不想坚持了。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让做的人觉得舒服、简单，我想做。就达到目的了。
1: 好了，第一个办法叫做找到胃肠点点压。张医生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4: 还有办法，就需要我们动起来了。
1: 就应该动起来，不然还堵在这儿。来吧，苗野，来，请咱们一块动起来。有请苗野。来，张医生，我们一起动起来。该怎么动？
4: 好的，我们这一节啊叫做拽手搓鞋理甘露。怎么做呢？两脚分开之后啊，想象两个手啊插入地下虚空啊，拢气上升，哎，腹前交叉啊，胸前呢转掌之后向前撑，哎，使劲撑一撑，哎，然后再往上，对，再往上撑，哎，上下，哎，对，撑开之后向下体侧，哎，下落，对，然后收回之后啊，左手啊捂在右侧的鞋肋部，右手呢捂在左侧的鞋肋部，先向左侧转动，哎，转到极限。然后缓缓摆正，好，摆正之后再向右
1: 转到极限，
4: 哎，缓缓摆正，哎，然后呢，这样，哎，搓一搓， 啊，

0: 这算是一组。
1: 对，然后下落还原。哎，这是这一节方法。
0: 有没有想排气的感觉？
2: 有，
0: 因为刚才往上那一下就有点被撑开的感觉了。
2: 对，就很舒服，那种猫伸懒腰的那种感觉，就感觉浑身松快了，
0: 向上伸展哈。为什么苗也会有一种想排气的感觉？
1: 对，这一节呢其实源自于经典功法八段锦的第一节，叫做两手托天理三焦，我们通常啊又叫规范化的伸懒腰。两手先是往前撑动我们的手三阴经啊，经络气机有个畅通，然后再往上撑动我们的三焦气机，上焦、中焦、下焦，脚往下踩，手往上撑，三焦气机畅通，冲脉的气血就更快的一个疏通。
0: 别动啊，苗爷，这儿有没有被拉开的感觉？
2: 有，特别的强烈。
0: 是不是觉得原来总弯腰这块全堆积在一起？
2: 对，
0: 现在冲开了，有什么感觉？
2: 现在感觉很舒服，而且感觉就浑身的废气都开始汇聚，想要排出去。
0: 确实啊，张医生，这就是理三焦，所谓的理就是让这个地方通，把它撑开。
1: 对，理畅调畅三焦。另外注意一下，腹部再微微往回收一下，效果会更好。
0: 不行，它难。
1: 对，不是微微有那个意思就行。
0: 对，好，这是为什么往上伸手的功效。那搓肋的功效在哪儿呢？
1: 搓肋呢，因为两肋中医讲是我们的肝胆气机啊。包括肝胆的循行，这些是密切相关的。
0: 在这一，那么通过在内侧是吧？
1: 对，通过向左向右，使我们的肝胆气机得到一个撑动；通过搓，使我们的肝经和肝气得到一个疏泄。
0: 明白。
1: 肝经和肝气的气机疏泄了之后，冲脉的这种淤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调节。
0: 向左右转的时候，相当于也是牵拉的作用。
1: 对，
0: 用手搓其实是温阳的作用吗？
1: 没错。它又起到刚才说的温通的这么一个功效和作用，
0: 又撑又拉又温阳，目的是让你的冲脉给它疏通。
1: 没错。
0: 一天几组呢？
1: 一天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做3到5组啊，每组每次啊，其实也可以做个3到5次啊，左侧右侧。
0: 好，现在的有想排气哈？
2: 对，
0: 到那儿去排。来，把掌声送给苗爷，谢谢。请张医生落座，我们继续来聊，谢谢。现在雍智基本要通了，为什么我说基本呢？还得差一道好喝的，对吧，方医生？
3: 对啊，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茶，佛手焦麦桂花茶。其实佛手啊，这个味道非常好，一个菊香的味道，对吧？它有一个什么呢？理气，还有收肝的作用。像我们这个冲气、溶脂的这些都气滞痰里的人。用上去它非常好，
0: 能够疏通冲脉壅滞哈。
3: 对，
0: 它这种疏通是那种劲儿特别大的疏通，还是温和的疏通？
3: 它是非常温柔的，好吧？它不是像川链子啊，一些其他别的一些药物很猛，它这些药比较温和的，润物续无声。这个冲脉的气血啊，它是很柔弱的，何况这类的病人，往往都是因为脾胃的虚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过度的耗气的这些行气中药容易损伤人的正气。
0: 明白了。
3: 对冲脉的生化之源它是不利的，
0: 所以选择了通起来很温和的佛手。那为什么要选择焦麦？
3: 中医讲说焦香入脾，脾是喜燥恶湿的。你像这个麦芽叫焦麦芽，麦芽的功能呢，它有很多。第一个，它能收肝降泥，哎，它炒了以后嘛，它的功效就是消食，也是清除这个淤堵。
0: 一它能运化，二它能清堵。
3: 对呀，清堵啊，帮助冲脉堵的情况得以解决。
0: 那最后我们就来说一下桂花的功效在哪里了，
3: 我想桂花，我看你，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是吧？
0: 八月桂花香啊。
3: 这个桂花呀，不仅调和这个茶饮的这个味道，更重要的它还能醒脾，这脾胃睡着了，
0: 叫醒
3: 是吧？啊，叫醒它，
0: 就
3: 是我们的冲脉也是这样的呀，是吧？老干不了活，哎，你不要睡觉了啊，你来帮帮你，就是是吧？
0: 唤醒
3: 这个唤醒它，所以这个里面不仅它能校正口味，还能够醒脾，来促进我们冲脉的生化之源。
0: 那方医生是不是把这三味药材泡在一起，是要泡还是要煮呢？
3: 我建议啊，这三种药物先在水里面大概浸泡个10几分钟，把麦芽和这个佛手先用电茶壶煮煮开了。

0: 吗？这个桂花
1: 后放，
0: 后放
1: 桂花后放就在于要它的芳香的功效，如果前面煮的话这芳香就煮没了。
0: 对啊，就没有了。
1: 那一人喝的话各几克比较好呢？
0: 娇媚啊，一天放个十克没有问题了。桂花我看你三克差不多了。
1: 那佛手呢？
0: 佛手放个10到15克。
1: 我在想，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解释，这款代茶饮能不能达到我们印象当中刮油的目的？
0: 肯定可以啊，第一个道路都通畅了，把它垃圾就排出去了，都化为乌有了，不就好吗？
1: 所以这对于腹部肥胖特别是出卖壅滞的人苗也是有好处的。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来，请方医生、张医生、陈医生来把话筒给到苗也啊。
2: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它首先有一种焦香，但是焦香后边还有清香，但是带着那种微微有点小苦的口感啊，就因为我平时自己也爱喝吃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对我的口味的。
1: 以后就把其他的所有的饮料换成这一款茶，因为它有刮油的作用。那这个气血银行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在于第三点，我们一块儿继续来看大屏幕哈。第三点叫做气血走错了路。
3: 气血走错路啊，其实用我们中医的话说呢，叫冲脉之气逆乱，
1: 叫做冲脉逆乱。是不是冲脉里面这个气血跑乱了呢？
3: 对，正常情况之下，冲脉的气机它可以往上、往下、往前、往后、往左、往右，有它自己的循行路线。
1: 哪个脏腑需要它给谁嘛？
3: 对，逆乱就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的银行账户，比如说您要取，结果给到了方医生那儿，这就乱了。
1: 明白了，它是不是这个气血它乱窜，身体会有不同的症状和表现？
3: 会有一些表现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个叫做头晕耳鸣，
3: 因为气机逆乱，尤其是我们的虚火上升之后。会导致我们的头晕晕沉沉的，甚至呢会出现像头上有个帽子在盖着一样，包括耳朵啊嗡嗡的这种响，尤其是有一些人群可能下午或者傍晚会更加明显
1: 耳鸣或者是头 晕。其实我在想，我们就可以想象这股气儿它不顺，结果堵到脑袋上了，势必会出现头晕的症状。
3: 是这样的，该下没下去。
1: 哎，第二个面赤心烦，那肯定是气儿冲的。
3: 对，也是气血往上冲啊，过于的火啊。面赤呢形容我们的两拳朝红同时呢心里面非常的烦躁急躁啊，这么一个症状和情况。
1: 面赤主要是脸发红，心烦呢？为什么会心烦？
3: 其实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心火能够滋养全身，但是如果心火太过，就会导致神意烦乱，因为心藏神。
1: 明白了，就是这个火其实太多了。好，再来看第三个，叫心悸失眠。
3: 其实这像这一部患者啊，主要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明显。躺在床上呢，静下来了，这时候他心脏砰砰砰的跳，会导致他自己的这种恐惧，导致他的睡眠也会非常差。
1: 会不会手放心这儿会明显的感觉？
3: 能感觉到心脏的这种悸动，
1: 而且是大幅度的悸动，对不对？
3: 是的，而且这些患者呢，比如说到医院去做检查，心电图还正常，查不出来，他没有实质性病变，就是功能出现了问题。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叫气顶心口，是生气那种感觉吗？
3: 气顶心口和生气还不太一样。那么气顶心口啊，其实是有一种什么呢？仿佛啊，从下面有一股气往上冲，气上冲胸，有点像西医的那种神经官能症，中医叫奔豚气。
1: 奔豚气是什么？
0: 这个要追溯到1800年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就明确地描述了这个疾病。奔呢，不就是跑啊？疼是什么？就是猪啊。气就像一个从小肚子啊，它就从这个地方顺着这个冲脉的一路的像小猪一样的跑，踢踏踢踏踢踏一路冲。有的人甚至冲到气上冲胸，有时到咽喉，人很难受，是吧？有的人就不能自持，严重的可能到处晕倒的病人我都见过了。
1: 好，一共是有这四个症状，别忘了这是气血乱跑了。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是不是冲脉逆乱了呀？
4: 我给大家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叫做巨阙。那这个我们先说这个穴位在哪儿
1: 哈？
4: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在我们肚脐往上的延长线上。
1: 肚脐往上。
4: 那我们怎么找呢？那么我们一个手放在肚脐上，另一个手放在哪儿呢？我们从胸骨啊，就硬的地方开始往下摸，哎，摸到软硬交界了。那我们把这条线先折一半。
1: 先折一半。
4: 好，折一半，再折一半。 往上折啊，
1: 再往上折一半，
4: 对，再往。

0: 往上折一半，那你现在的这个手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巨阙穴了。
1: 嗯
0: 啊，那这个穴位按上去会是什么感觉呢？如果你正常的人没有这个逆乱的话，你按上去是有点软的，
1: 嗯，
0: 就是你手想进去是进得去的，
1: 嗯，
0: 但如果你手按下去，哎，觉得里面有东西顶你，就是你摁它，它要把你撞出来的那个感觉，那你就一定是这个冲脉气机的逆乱。
1: 为什么要找到这个巨阙穴？
0: 巨阙穴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这个脏腑推拿里面，它就是防止气往上走的。我们在调理一些疾病，胃肠也好啊，或者是全身的疾病的时候，会在腹部做很多手法，因为中焦它是上下中间的枢纽，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气就会往上跑，因此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手法就叫迎巨阙，就把巨阙这个地方按住，防止这个气从下往上跑。所以这个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预点，它也是一个检查点。但凡有这个气往上走的，你按上去的时候都会有顶手硬手的这个感觉，就说明已经是不正常了。
1: 来，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按一按。我不知道思博按一下这个穴位是能按得进去，还是有外力在推你？
2: 第一是有外力在推我，第二我按下去确实疼，然后也可能是因为我这值了几个大夜班，特别累的时候，就是睡觉时候就感觉就是老师说那种是不是心悸呀、啊？然后心脏就当当当当跳得特别厉害，你就自己明显就感觉他再跳快点，恨不得都能蹦出来，濒死的那种感觉。
3: 他这个情况，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有不少这样病人。这样病人呢，就是一般的老熬夜的，像那个做 AI 呀、互联网的，他因为任务完不成呢，他就得熬夜。我们的气血啊，刚才在前面要冲为血海，气血的运行啊，它是有规律的，就跟人一样的，他该休息他也要休息啊，你不能一个劲儿的
1: 用它，
3: 过度的劳累焦虑都会导致冲脉的逆乱。
1: 也就是说这个气血银行它也是需要休息的，
3: 休息的，看吧。
1: 当你总熬夜总折腾它，人家也会累，
3: 也
1: 就会出现冲脉逆乱的表现。所以回答了毕思博，为什么你总是熬完夜加完班压力大之后，这个地方心脏特别难受，有一种濒死感。我问一下张医生，这是很多其实职场人会经常遇到的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然后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办法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下？
4: 这种呢，如果比较严重，还是要及时就医。当然从根儿上呢，要注意休息啊，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果说偶尔犯一下又不太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推荐一下这个方法。第一个呢，舌尖轻抵上颚，不要用力啊，逐步的就会口中就有津液产生，因为口腔里有津津玉液两个穴位。那么这个津液，中医认为呢是精华中的精华。能够起到什么呢？养阴的作用。甚至古代有名医认为舌尖轻抵上颚是养阴的无上妙法，就比我们中药的六味地黄丸还要管用。与此同时做几个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弹腿翘足，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坐着之后呢，脚翘起来之后，脚尖啊使劲往上翘啊，然后呢再使劲往下点，翘点，连做一般三个或者五个，做完之后呢再转动，内转三圈，二三，转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转到极限，撑动我们的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啊，使气机更好的往下行，这样呢能使我们的阴血尽快的补上，同时使气机引下去啊，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规律的作息，因为冲脉逆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太劳累，睡眠不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如何让冲脉已经乱的这个节奏重新回到正常的规律当中哈。陈医生推荐的方法是什么？
0: 我推荐的方法就是梳头。
1: 梳头就可以让乱走的冲脉回来。
0: 对，但是要梳对地方。
1: 那这样我们请思博一块来体验一下好吧。来，有请思博来。接下来时间交给陈医生，为什么梳头就可以让冲脉回到正常的节奏？
0: 好，前面教授们都说了，这个气乱跑最容易上头，所以我们的表现有心前区的表现，有头部的症状，所以我们要把它降下来呢，要从它能到达的最远端开始，所以从我们头顶开始往下梳，往下降，
1: 相当于把乱跑的气给梳回去。
0: 对，它可能没有跑到那么高，但是我们从上往下梳呢，就是迎面的就给它挡回去了。那么首先呢，我们梳头的时候用梳子，最好找这种齿前面比较圆润的。

0: 那么我们说一下书的部位，大家可能一想啊，那就从最高点，对吧？从人体的最高点的，我们百会也好，或者说头部的颅部开始下去就行了。但实际上呢，建议大家把这个线延长一点，我们从眉心，从印堂开始梳。为什么呢？我们写过毛笔字，对吧？我们要想往这边写一的时候，哎，我会先往左边来一下，
1: 先顿笔，
0: 然后再过去，一样的道理。覆盖面大一点呢，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从印堂穴开始，从上到头顶，然后沿路下来，啊，不是梳完头发就行了，我们的颈部没有头发也要往下梳，一直梳到哪儿呢？梳到我们第一胸椎的位置。
1: 梳几遍？
0: 我们说就是梳到你觉得你头皮能跟着走了，松动了就可以。
1: 哦，
0: 它不是说，不是说我一定要梳满多长时间。我可能一开始梳的时候觉得头皮还是紧的，但慢慢我觉得我每次往后走的时候头皮都有点移动的幅度，那就够了。
1: 你看我们现在大屏幕上还有一个风府穴在后脑勺这个位置上。
0: 风府穴其实属于我们督脉上的一个穴位，我们前面也提过，说督脉和我们的冲脉属于同母三兄弟，对吧？这个一元三奇。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点住这个用梳子的这个背面瓣的地方啊，去点按点揉这个风府穴，能使我们这个降冲脉逆乱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梳头梳完了以后呢，可以用这个梳子的背面哈，轻轻的点住以后画圆，对吧？这叫点揉。或者是我这样力气一二三进去，一二三撤出来，循环往复，这叫点按啊。那么注意点按的时候力度要小一点，太强的刺激呢反而会造成气血往上涌。那么如果你手头没有梳子，你有头疼啊，或者说是觉得烦乱啊，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症状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带的五尺大笼子，对吧？只要梳的这个位置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会不会有一种头部放松的感觉？
2: 会有，会有，
1: 是吧？
2: 对。
1: 你知道人在烦躁的时候会做什么动作吗？
2: 都往后捋。
1: 对，其实道理也是很相似的。
0: 对，我想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可能有些嘉宾，尤其是女性，她是留了指甲的，那你就不适合用我们这个伊斯博的这种五尺大笼子。怎么办呢？你把手再多弯一点，用你的指甲盖的这个指甲面，就指甲盖接触你的头皮，照样能起到这个效果，就避免了你那个指甲去抠头皮。
1: 谢谢陈医生带来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方医生会给我们带来一道美食，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保证气血银行能正常工作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让逆乱的这个气啊回归正常的节奏。方医生带来一款特别好吃的药膳方，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瘦肉汤我知道，请问什么叫东海夫人？
3: 你问的太关键了。这个名字啊都有号召力。
1: 嗯，
3: 我们东海夫人
1: 肯定是海里的，
3: 这个就是易贝，
2: 是吧？
3: 东海夫人，是海里面的软黄金，这个就说明它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非常高，
1: 也叫做淡菜哈。
3: 淡菜，它的功效啊，主要是补肾、肾阳，这个就引火归元。我们那个冲气逆乱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阳气啊，它跑了。它不本分，它应该固守的，它失去了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方子呢，有几味要组成。这个是生地，生地啊，滋阴凉血，是吧？有时候有的地方在河南呢，很多地方当凉菜吃，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嗯，
3: 这个麦冬啊，吃的人更多了。我们大多都是都是做老师的，还有是经常容易上虚火，像口舌生疮的人呢，泡水喝。这个里面主要是一个是滋阴生津，它主要是协同我们这个生地啊，能使冲气这些虚阳能够潜伏，把它浮动的给它
1: 拉回来，
3: 拉回来，同时清一下虚火。再一个呢，就是把虚火造成的损耗，把它补回来。这个方子的搭配啊，它非常确保我们哪一些人群呢？冲气逆乱人群，同时高血压的一些病人，还有一些心悸、失眠、45岁以上的女性，这个汤

0: 达到了一个是潜阳，一个是滋阴，一个是生津，一个是宁心的作用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适性的一个汤剂。
1: 明白了，如果要是一人炖这个汤的话，这几个药材各几克？你的建议？
0: 这个生地嘛，大概在十克左右。麦冬，一个人十克、三十克都可以的。
1: 嗯，
0: 我用的多的用个六十克，是吧？尤其是对一些气阴两虚太少了不行。淡菜一杯啊，这个就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做菜的这个分量都可以了。因为海产品嘛，腥味的有，所以我也建议，先在水里面浸泡，少放一点黄酒。把这个腥味压一压。
1: 那具体东海夫人瘦肉汤该怎么炖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白露将至，此汤旨在引火归元，帮身体在秋凉前找回平衡。猪瘦肉焯水打底，滋润温阳。淡菜及东海夫人能补足下焦虚损，让浮月的阳气得以归位。需先用温黄酒泡发，驱除寒气，再入锅同煮。麦冬如米，清润养肺，化解上焦浮火。生地凉血，清退虚热，三者配合，共成引火归元之功。炖煮40分钟即可出锅。所有白露的润泽都浓缩在这一盅琥珀色的汤中。
1: 刚刚炖出来的哈，来尝一下。哎，真的吃不出来中药的味道啊。
0: 对啊，搞得像乌鸡汤一样的，你看，
3: 一点中药的味道没有，而且就是特别的鲜，特别像之前家里面爸妈给做的那个什么蘑菇汤啊，或菌类
1: 汤，
3: 对，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刚才说的那个海鲜的那个的蛋菜，所以就是鲜味一下就提起来了，对，就挺符合我的。
4: 而且不只是汤很鲜，里面的这个药材啊、瘦肉啊，吃着也特别香，而且这个药材吃起来。我没有想到会是药材，就很像是汤里的一些配料啊什么的，特别好吃，
1: 有点像尝地瓜干那种炖汤的感觉，口感非常好。那我要提醒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一定要趁着这个黄金的15天时间，好好的补一补我们身体里的气血银行，能够让气血顺畅的进来，也要在它需要的时候顺畅的给出去。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老师，您歇一会儿，咱一会儿对一下今天的本子。
2: 不用歇，但是我现在就特想点一个冰咖啡，要不然太燥热。
1: 刚开工您就喝凉了，您的胃受得了？
2: 哎呦，这一到秋老虎这日子呀，这也特别的热，浑身燥得慌，必须得喝点凉的。
1: 你先别点，今天的菜就适合您吃，能调理秋老虎时候的不舒服。
2: 哎呦，老师，那您快点啊，我也想看看这个秋老虎特别适合的这种菜到底什么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血病科的赵云盼。那么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清代医家吴鞠通温病调便当中的沙参麦冬汤。那我们下面呢，就把所有的这些药材啊加到这个锅中，天花粉、麦冬、北沙参、玉竹、生甘草、扁豆六克、桑叶、大枣、金银花。我们加水，大概煮上15分钟左右。

我们看到这个水开了啊。好，这个茶饮呢，我们已经做好。

0: 来，你也拿一杯。
1: 好，小心烫。
0: 嗯，哇，带着那种自然的木香，有点像老白茶的味道。
1: 是的，
0: 但是又有淡淡的花香。
1: 是。
0: 啊，温润，带着细微的甜，舒服了，
1: 清爽。
0: 没错，尤其到了现在啊，就是这个秋老虎的时候，白天的时候特别的热，出门尤其像我们这种话多的，嗓子特别的难受。
1: 是的，
0: 到了晚上又觉得特别的冷，所以喝上您这个养生饮，我立刻觉得嗓子清亮了。今天您来着了，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啊，要做这个秋老虎时节要做的这个菜，而且这个菜吃完了之后啊，清润降燥，关键啊特别适合在家里做。我相信啊，观众朋友们也已经等不及了，赶快有请二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大同黄花之乡的段亚平，我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
0: 您还带着自己的这个亲自种的特产黄花菜来的？
2: 对。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的粤菜大厨，我叫李建成。
0: 同样是这个秋老虎时节，我们应该吃的菜，您看啊，两位带的都不一样。您这儿等于带了一土地雷，但是我现在脑子里啊还是有一问号，就带这么简单的吃是吗？就是一个苦瓜，一个黄花菜吗？
1: 今天要做什么菜？虽然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一看这俩食材啊，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菜啊，应对这个秋老虎肯定错不了。
0: 哟，赵大夫这么一说，我觉得啊，那我这更有好奇心了。一个是来自山西，一个是来自咱广东，来治我们这个秋老虎啊，大家各种不适。那二位谁先一展身手？
2: 我来。
0: 来，准备食材。
2: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道家常菜，煮一碗面，烧一锅卤。
0: 山西人的待客之道全在这里了，我看出来了，您是要给我们做刀削面是吗？
2: 是黄花素臊子的刀削面，
0: 哎，
2: 是我们山西大同的一个特产。
0: 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2: 咱们就先和面。
0: 嗯，
2: 刀削面的面啊，要比平常的面要更加硬一些，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用的是高筋粉，而且水也要比平常少一些。我这里是500克的面粉，240克的水，少量多次，
0: 少量多次
2: 放进去，
4: 慢慢放水，应该那个筋度比较好。
0: 是的，
2: 面要做的要硬，后面还有三揉三醒。
0: 看似一个简单的刀削面，要缓慢的加水，同时要三揉三醒。有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刀削面馆啊，经常听这个师傅跟我们说啊，今天这个生意好，面卖没了，那块面还没醒好呢，就真的不给我们做刀削面。
4: 大概醒多少分钟能削啊？
2: 其实每一次醒面大约是20分钟左右。啊，我们让它再醒一会儿。
0: 把它搁在一边，让它醒一会儿。这样的话，这个面的延展性是最好的。
2: 最好的。
0: 嗯，好，我们把面搁在一边醒，这边该做卤子了。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素黄花卤。今天用到的干黄花菜我提前泡发好了，我们把它切断。在山西大同，这个黄花菜呀，它是品质最好的，每年盛夏我们大同就要收黄花菜了。我们这里日照久，昼夜温差大，火山喷发后形成复新复稀的沙壤土，透气性好，所以鲜黄花菜又甜又嫩。
0: 为什么咱们吃黄花的鲜黄花，非要吃这种干黄花再重新泡发呢？
2: 黄花菜呀，它生食和干食，它都首先要经过焯水，啊，让它这个秋水鲜减，啊，我们这个去掉这个，它的这种风险。而且，基本8月份黄花菜就采收结束了。我们会把鲜菜晾晒脱水，在9月份干制完成。这时候的干黄花菜香味和营养被浓缩了。而且嚼着肉感十足，是秋老虎时节一定要吃的美味。其实鲜黄花菜它更适合凉拌呀、炒菜呀，然后我们这个干黄花菜它做卤、煲汤。
4: 煲汤应该很漂亮啊。
2: 对，煲汤很不错。这是提前泡发的干香菇，把它切片。现在我们开始炒卤，胡麻油。
0: 胡麻油，
2: 哎呦，你看它是琥珀色的，我们这。

0: 胡麻油啊，它有这个其他的这个食用油没有的这样的一个醇厚的这个香气，适合这个呛拌凉菜呀，或者说煲汤呀、做卤啊，一粒八角，哎，十颗左右的这个花椒，
1: 这属于拿花椒和这个大料来给它呛一个锅。
0: 对，闻到了香味了。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花椒我们要取出来，首先呢我们先把杏鲍菇煸炒一下。
1: 好，要先煸炒杏鲍菇，
2: 油炸一下是吧？
0: 油炸一下。那刚才我们在泡黄花菜和这个香菇的时候啊，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泡的水倒掉。也是另外的一个灵魂。
1: 没错，我们北方人做卤子都爱把这个泡香菇啊、泡菌菇的水都留着。
0: 我们煸炒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们放香菇。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葱和蒜末，我们把它放进来，我们再次激发一下它的香味儿。
1: 这个是北方菜的一个这个倒炝锅，它反着搁。比如先放入肉啊，炒得差不多了，再往里放葱姜。这边呢是先放了蘑菇，再往里放葱姜。这个倒炝锅就让这个葱姜的香味儿通过油当介质，传到这个蘑菇里，
2: 渗透出来哈。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放木耳，
1: 放木耳
0: 补充膳食纤维，黄花菜，然后海带，好，这也不缺钙和碘了。放一些油豆腐，丰富口感。我们看，把这个泡发干菜的水倒进去。
1: 哇，往里一倒，李大厨，你闻啊，这个香菇和整个这个黄花的香味，尤其是这种干制的香味更加的浓郁，成倍的浓郁了，很香。
0: 来，接下来我们调料，盐、糖，
1: 那并不多，
0: 3克，白胡椒1.5克。
1: 亚平，我发现加了这么多，可一点肉都没加，但是这种菌菇啊，包括海带啊、豆制品啊，他们各自把各自的这种干制之后浓郁的香味都留在了锅里，特别的香，比肉还香。
0: 啊，这碗全素的卤可一点不比这个肉卤口味差，并且营养价值要差。
1: 既然这黄花菜这么好，咱量再加大一倍成不成？
3: 黄花菜啊，它是性凉的，那么如果对于一些平常脾胃比较虚弱的人，那我们不建议他过多的食用这个黄花菜。而且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呢，黄花菜啊，它其中含有的膳食纤维的成分会比较多。那么膳食纤维的成分一旦多，那么就代表着它不容易消化，所以呢，还是要适度为宜。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它出锅前呀，把这个蒜末和香醋我们放进去。你不说缺点肉吗？
1: 对呀、
0: 我们把这个蒜放进去，给它增加一些口感。
1: 我立刻觉得像肉了。有那种肉香了。
0: 对，
1: 哇，越闻越香。这边调味已经结束，这个放边上先煮着。咱这边是不是该做刀削面了？
0: 好，我们开箱。
1: 说到这个刀削面，刀削面它有特殊的工具，我看您分别带了3样工具，哪样我都不认识。哎，这我认识，这应该是刀。刀削面的刀。
0: 您看这个刀是不是更像一个铁片呢？在元代的时候啊，当时十户用一把刀。有一天啊，这个和好面了，我准备这个切面条了，借不到刀了，
1: 这没刀怎么办呀？
0: 所以啊，着急的这个老头出去给借刀的这个老头啊，就找了一个铁片，
1: 我随便找了一铁片，
0: 回来稍微磨了磨，
1: 蹭蹭
0: 开始切面，然后发现切面不好切，他就来砍，然后就成就了这套美食了。
1: 所以最早是刀砍面，但是随着这个刀片越来越像这个柳叶，它就变成了这种刀削面。
0: 对，
1: 面已经固定在木板上，
0: 来，
1: 现在准备刀削面。
0: 哎，这个诀窍是刀不离面，面不离刀。哦，
1: 明白。哇，好漂亮，每根都跟小柳叶一样滑到了锅中。
0: 对，它叫一叶落锅一叶飘，盈余落水翻白浪。
4: 我想试试。
1: 你让李大厨感受一下。
4: 我试一下，我第一次试哦。
1: 好，成功了，
0: 南北融合了。
4: 其实第一次削也挺习惯的，但是手势没那些专业的师傅那么好。
0: 刀不离面，我们沿着这个面去切，不错，
1: 就一直在这个
0: 已经上道了。
1: 你看我这对不对？
4: 他是拿这个位置削的。
1: 对，他就要一直跟着这面的幅度走，刀不离面，面不离刀。好，越来越快，现在已经是981根了，啊，速度非常的快，我们现在眼睛都基本上看不见了。像煮我们家的刀削面要用什么火候？煮多久？
0: 全程都要用大火，基本上它翻起来，我们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了。
1: 现在已经透明了，可以捞出来了。

0: 来吧，这个不用过凉是吧？就是直接的锅条，
1: 不用。
0: 来喽。
1: 其实刀削面有好多种吃法嘛，比如说这个炒刀削面呀，或者这个如果说是想过凉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嗯、但今天我们有卤子，我们就不过凉了，就跟北京人吃打卤面没有过凉的一样。怎么盛卤子？
1: 我们盛卤，我们把它盖在上面，
0: 一定要来盖帽，满满当当啊！一碗面煮好喽。

0: 黄花菜素刀削面，咱们开吃。吃刀削面啊，讲究的就是挑起一筷子，加上上面的这个卤子，一大口非常顺滑的就吞咽下去，不用过多的去咀嚼，但是这种感觉特别的好。在秋老虎的时节啊，我觉得白天的温度非常的高，大家都会觉得吃很多的这种荤油的食品完全没有食欲，而我们面对这样一碗刀削面又带着这种非常好吃的黄花菜的这个卤子的时候，吃到嘴里顺滑安稳，吃进去你立刻觉得整个胃都是舒服的。但是忘了人赵主任，赵主任都抢吃了。赵主任，您跟我们说说这一碗养生方面有什么好处。
1: 有一个感想，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卤子非常丰富啊，这个也非常符合我们中医饮食的原则，强调五谷五果五菜五畜都要有，均衡丰富。然后再一个，我们这个黄花菜啊，它其实是非常适合我们北方的这种秋老虎的这种气候特点的。那北方跟南方的秋老虎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北方呢以燥为主，那么我们这个黄花菜它就能够从肝补的这个角度，然后滋养我们，像刚才我们雅萍说的养心润燥啊，这样的很多的这个功效啊，真的是非常适宜。黄花菜素臊子刀削面，首先把高筋面粉和水按2:1比例混合，三揉三醒成硬面团，水开削面进锅，煮到面条浮起边缘透明捞出，胡麻油下锅，花椒八角煸香捞出，下入杏鲍菇、干香菇、葱蒜呛香，加入干黄花菜、木耳、油豆腐、海带炒香，加入泡发干香菇和干黄花菜的水煮开，加盐、糖、白胡椒粉、蒜末、醋调味，搅匀后浇在面上即可。划重点，泡发干菜的水用来煮卤，香味更浓。
0: 李大厨，您也尝了我们北方人啊爱吃的这种秋老虎时节的菜，今天把您的拿手菜也拿着吧，来开做。
2: 我们这道菜名叫凉瓜鲮鱼饺啊，这个呢在我们广东叫杜远凉瓜，它是苦瓜的一个特色品种，苦味比较淡，比普通苦瓜更清香更爽脆。因为现在秋老虎季节嘛，现在在广东的天气的话，8、9月份是最闷热，温度是最高的时候，哎，偏偏这个时候这种凉瓜就用处就好在这里了。
0: 您看啊，尤其在广东啊，秋老虎比咱们北方还要热，
3: 还要厉害，
0: 还要厉害。但是这个时候恰恰啊，广东江门杜远这个地方产的一个凉瓜，就是现在我们李大叔拿的这个凉瓜，也是他盛产的时候，所以当地人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用这个凉瓜来做美食，来度过漫长的这个秋老虎时期，对吧？
3: 专门给我们下火。
0: 凉瓜鲮鱼饺是咱们广东地区南方很多人在秋老虎来临的时候一定要吃的一道菜，对吧？
2: 就是广东早茶那个茶点那个必做的。
0: 咱们边做边说。
2: 我们现在第一步该做的就是把里面抛开，把那些烂啊全部去掉，制造一个饺子馅。这个凉瓜呢我们已经做好，但是我们已经拿热水已经过滤啊，就是去青嘛，表面那层青把它去掉，豆豉把它放下来，这个馅呢讲得更加爽口一点呢，我们就加点这些马蹄肉啊，然后这个呢馅的味道香不香就看这个酱料，因为这个是猪油，我们是拿那个猪大油现榨的那个猪油来。
0: 但是上面这个褐色的是什么呢？
2: 特色就有一些花生酱，我们混合在一起的话，味道会更吃起来更香一点。还有一点那些蚝油啊，猪油的话大概是20克左右，花生酱大概10克，蚝油啊、盐、味、糖都是1、2、3。首先我们把这些酱料把它放下去，它这馅呢，你把它拉。

0: 包好之后，其实我们还会加一点点
1: 拉好。他们特别喜欢用这个词儿，
2: 拉就是拌。
0: 你加点生粉下去的话，那个馅会结实一点。这个凉瓜馅已经配料用好了嘛。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这个鲮鱼滑啊，就是把鲮鱼去骨去皮后取肉剁碎，这样搭一搭，
2: 摔打它一下，
0: 摔打一下它。
2: 这个目的是为了让它上劲儿吗？
0: 它会起筋呐、
2: 啊，起筋，
0: 吃起来那个口感呢、啊，它会吃起来就比较弹牙那种啊，爽爽的那种。
1: 这个鲮鱼它确实也是非常非常有讲究的。我们可能都认为这个肉嘛，是不是温一点，是不是会燥一点？但是我们这个鲮鱼啊，它是干平的，它不上火，而且它可以健脾和胃，它还可以清热利湿，特别适合跟我们的这个肚软凉瓜搭配，然后形成我们在广东地区这样一个秋老虎天气里吃的这样的一道美食。
0: 它这个鲮鱼呢，你配料不加的话，它肯定会有股腥味嘛。我们拿了这个胡椒粉啊，然后你加点下去，红萝卜啊，还有那些
1: 香菜，
0: 擦一擦它就 OK 了。就是我们那边的比较常惯的是再加点马蹄肉，
2: 再加点马蹄肉，这样的话让它的口感更加的爽脆，
1: 层次会更多。
0: 对，
2: 全程您发现没有啊？李大厨呢，就是要用手不断的去摔打它，这个手啊就能更快的去感悟到这个馅儿合适不合适。这个广东人啊都爱吃凉的东西，刚才我跟亚平也说了，他们爱喝凉茶，然后又爱吃这个凉瓜炒牛肉、凉瓜饺，各种凉。赵大夫，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为什么凉瓜适合在秋老虎这个时间段来吃？
1: 那这个瓜类呢，在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讲啊，它都有清热利湿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冬瓜，包括西瓜，它其实都有清热利湿这么一个功效。那么对于苦瓜来讲，它除了是瓜，那么它味儿还苦。那么中医讲这个苦是什么？苦寒，它能够清热，它能够燥湿，就是它这个利湿的作用会更强。那么对于我们广东来讲哈，它的这个秋老虎，就像刚才我们李大厨说的，桑拿天儿闷热，闷热是什么？其实就是湿热，又有湿又有热带来的这种难受劲儿，用我们这个凉瓜，它是非常非常适宜的，跟它的功效非常的对应，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2: 好，谢谢赵大夫。
0: 这个馅呢，
2: 两种馅儿要融合在一起吗？
0: 融合在一起。
2: 好。
0: 那这个馅我们就捞好了，这个馅了。
2: 好的，馅儿和好了，鲮鱼跟大颗粒的苦瓜完全融合在了一起。饺子馅儿好了，皮儿还没有呢，是不是要和面？
0: 我们广东叫邓面皮。
2: 邓面。
0: 我们首先准备了1斤的生粉，还有这个邓面也是1斤。
2: 一定要加上生粉，这样的话它的筋性十足，一会儿它那个出皮儿也比较方便，而且它高温糊化后会变得透明。
0: 所以我们把它一定要烧开100度，
2: 必须的，这是如果不烧到100度的水，它这个面就不会形成那种烫面，
0: 烫不熟。
2: 对，它没有烫熟，一会儿这个皮儿是
0: 它就会有一种反生的那种感觉。因为入这个水呢，不能一次性把它倒完。如果你一次性把它倒完了，它这个面呢，它就比较稀了，稀了之后你就不能成皮的了。
2: 用广东做这个邓面的方法就叫做没上劲儿。看啊，这个手法要不断的推拉拌，
0: 搅拌成这样就好了，先放一边。其实今天我们这个秋老虎的季节嘛，我们做这个皮呢是绿色的，绿色的皮呢是有一点技巧的。我们首先准备那个半斤的生粉，再加菠菜汁啊，我们就把它慢慢倒下去。我们就把这粉捞在一起，它就会变绿色。
2: 这样的话这个绿色就更加的艳丽，如果加水了就不好看了。
1: 对，
0: 我们这个皮呢，它现在是烫好的，我们把它拆纯，这样
2: 要揉搓一下。
0: 对，我们把这个绿色的粉一起拆掉，
2: 要给它包进去是吧？
0: 一起拆均匀。
2: 哦，连擦带匀，这些都是纯手工的，只能靠这种揉搓把这个绿色的菠菜汁给它放进去，
0: 绿色的粉全部入进去，大概3到5分钟就 OK 了，
1: 表皮光滑就可以了，
2: 非常的柔润啊。现在要给它搓条。
1: 对，要做剂子，
2: 要做大剂子了。
0: 那我们现在包几个试一下哈。
2: 好嘞，
0: 这种叫拍皮刀，一张一张的去拍。

0: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它很危险，实际上这种专业的拍皮刀它是没有刃儿的，哦，就是专门拍皮用的，
1: 它是不锋利的。
0: 我们吃的虾饺的那个皮儿也是要用这种拍皮刀给它拍出来。每一个饺子皮大概多少克呢？
1: 它这个每一个皮的话大概10克左右，因为我们拍是有技巧的，这个手按这个手不动地把它放平，一压它就行了。
0: 拍完皮之后包起来，用一只手往上顶褶，这样的话一面就出现了非常漂亮的褶。
1: 然后它这多余的皮我们把它压一压，
0: 哦，去掉它。
1: 对，
0: 哇，更漂亮哎！这个造型叫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叫元宝福袋也可以啊。嗯，
0: 好，包好了，准备上笼，旺火足气，上笼了。哎，盖盖，
2: 关笼。
0: 要用什么火？蒸多长时间？
1: 最大的火，把它蒸到6分半到7分钟左右，就直接开炉就行了。
0: 好嘞。
1: 但是呢，你多一分钟，它这皮它就会爆，它会爆裂那种啊。
0: 牢记啊，只用6分半到7分钟这一段时间，超过7分钟，这个皮儿就会爆裂。
1: 现在这个刚好6分45秒，然后呢，我们打开炉看看那个皮熟了没有哈。
0: 好的。哦，漂亮，
1: 它这个皮
2: 翡翠色啊。
1: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
0: 出锅喽。广东人秋老虎时节一定要吃的凉瓜的这个鲮鱼饺，
1: 你看它这个凉瓜，
0: 嗯，
1: 凉凉的，是不是？
0: 是，
1: 很爽，甘甜那种。
0: 用凳面做的这个皮儿，其实它是有作用的，看上去表面非常的油润光滑，带着那种很大的弹性，实际上它把所有的鲮鱼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凉瓜的汁水啊，牢牢地锁在了里边。它不像发面会把这个汁水渗到面皮里，
2: 对，
0: 它完全锁在里边了。所以你一口下去，先是吃到的是筋道的皮，而里边所有的馅儿很油润，在你的嘴里左撞右撞，而这个撞的过程当中，你会尝到虾肉的甜，鲮鱼肉的鲜，同时还有这个凉瓜的这种淡淡的清香，同时会吃到一点点的回甘，但是回甘过后你再尝还是有一点点的清苦。赵大夫，您给我们讲一讲。
2: 就是8个字，沁人心脾，五脏通透啊，真的是这种感觉。食材的这个选择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凉瓜能够驱散桑拿天的湿气，鲮鱼又能中和凉性安抚脾胃，而且馅料特别弹牙，每咬一口都惊喜满满。
1: 凉瓜鲮鱼饺，肚软凉瓜巨瓤切丁焯烫备用，加入豆豉、油料、马蹄碎、生粉搅匀，鲮鱼滑加胡椒粉、胡萝卜丁、香菜碎，搅打出筋性，和凉瓜丁混合搅匀，生粉和凳面混合，分次加开水和成面团，生粉加菠菜汁搓出绿色颗粒，混合进凳面团揉匀，搓条切剂子，拍成面皮，包好上锅蒸，7分钟即可享用。划重点：凉瓜去瓤，焯烫可去除苦味。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今天我们一个北方的美食给我们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眼界，看到的是啊，普普通通的一个刀削面，却用了很多的不同的食材融合在一起，一个素卤搭配，尤其是黄花菜非常的抢眼。而我们的这个李大厨呢，用广东独有的食材肚软凉瓜，一下让我们的秋老虎啊很轻松就可以度过去了。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看了这期节目，也可以跟着我们学做起来，在家里啊让我们的秋老虎一下子就走掉了。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

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国家大剧院经典剧目吸引海内外游客专程打卡。
2: 我们国外回来的，
3: 带着小朋友也做一下艺术品鉴和欣赏吧。
1: 四合院小剧场看剧休闲，老茶馆里品味老北京韵味，
4: 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看就感觉非常入戏。
1: 胡同、四合院、运河之上，北京还有哪些别开生面的宝藏演出？
5: 太有一种身临其境的这种参与感。
1: 大幕徐徐拉开，邂逅北京满城好戏，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首演来北京，未场演出赴一座城，正在北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消费活力。今天我们就跟着舞台灯光，开启一场以演出为线索的京城特色之旅。
1: 这里是国家大剧院，被称作是长安街上的水上明珠。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北京啊，都会选择来这里打卡拍照。但它可不仅仅是地标建筑，更是国内顶尖的演艺殿堂。在这里，世界经典演出轮番登场，歌剧、舞剧、话剧应有尽有。据说今天啊，这里正在上演一部美声歌剧的巅峰之作，让我们去一睹为快。
0: 国家大剧院这座国家级艺术殿堂，以一场场高水准的舞台演出吸引着海内外游客专程奔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北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而是把观看一场现场演出纳入自己的首都深度文化之旅。
2: 我们国外回来的，加拿大，
3: 对，欣赏艺术，连建筑故地重游吧，再什么再加上看点艺术。
4: 毕竟这是首都嘛，各个全世界的这个文化的汇流的中心。
5: 我们是从宁夏银川过来的，带着小朋友过来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订了今晚的这个贝里尼的诺尔玛这部歌剧，然后带着小朋友也做一下这块的一个

0: 术品鉴和欣赏，在一个城市里边去做这种深度的文化的体验，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去了解这个城市，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1: 贝里尼的经典歌剧《诺尔玛》重磅回归，这部作品被誉为美声试金石。故事发生在古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地区，讲述女祭司长诺尔玛在信仰、家国与爱恨之间的悲剧抉择。剧中经典唱段《圣洁的女神》享誉世界，婉转优美的美声演唱搭配极具雕塑感的舞美布景、光影特效，把古老圣殿、森林祭坛的氛围感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为观众带来听觉与视觉的双重震撼。
2: 在国外呢，我们一般都是以这个外语，然后用声音来传递一个西方的经典的作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能够让人现场能够身临其境的这么一个体验。
1: 舞台之上，经典剧目跨越国界与时空，而走出演出厅，国家大剧院又把艺术体验延伸到了日常触手可及之处。
3: 这是我们这个剧目盲袋，我们每次出新的我们的自制剧目都会根据剧目做一款这个盲袋，每款盲袋里面都有4到5种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剧目相关的，也可能是跟我们大剧院相关的，它至少有5种，您可以看一下。非常好
4: 啊，里面还是比较实在的东西哈。
3: 对，还有一个帆布包，
4: 然后也是一个我们这个诺尔玛这个剧的这样一个帆布包啊，然后这个是一个
3: 纪念的票根，后面还有剪纸，您可以翻过来看一下。
1: 把剧目故事与剧院元素装进盲袋，让舞台上的经典化作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一件件文创周边让观众把观演的美好记忆留存下来。小小的文创让高雅艺术变得触手可及，而大剧院的艺术体验远不止于此。走进遇见肖邦珍品展，波兰肖邦博物馆的50余件馆藏首次抵京，签名钢琴、铅笔手稿静静陈列。而静态展览之外，还有一座互动十足的数字艺术空间等你亲自来玩。
5: 看着需要挥动双手面前的这个虚拟交响乐团呢，就会跟着我的指挥来进行演奏，不用你懂乐理，也不用你会指挥，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这个 AI 体感装置上，我们就可以感受这种沉浸式的艺术的乐趣。
6: 我们是从美国西雅图来的，然后还有指挥家特别有意思，然后已经玩了好几次了。里面艺术氛围特别好，而且这边的设计感很强，就里面好漂亮。就8月份有很多儿童戏剧的，就是不巧的是我们在这边停的时间它没有就适合小朋友的，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希望能来看下剧。
1: 哪怕不来看演出，也能在国家大剧院逛上一整天。数字科技降低了艺术的门槛，无论是国内远道而来的家庭游客，还是漂洋过海的海外访客，都能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艺术时光。
5: 逛完热闹喧嚣的前门，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老舍茶馆。很多来北京旅游的游客啊，在前门打卡完之后一定会来到这里。它不像大剧院那样恢宏，也不像先锋小剧场那样潮流。在这里呢，我们体验的是最地道、最具有烟火气的老北京演艺时光。看，这里还有大碗茶可以喝，我们看一下。
7: 大碗茶20分钱一碗喽。
5: 真的是20分钱一碗吗？
7: 对，
5: 这个物价真的是太感人了哈，而且是拿着这种大碗喝，这是我们老北京的一个传统是吗？
7: 对，这个就是前门青瓷大碗茶，79年开始售卖，到现在为止一直卖20分钱一碗。
5: 哇，我们来尝尝这个20分钱的这个大碗茶味道是什么样的哈。非常的清香，这个是茉莉花茶，
7: 对，老北京的茉莉花。
5: 那我们在这个老舍茶馆除了能喝到这个大碗茶以外，还能感受到什么呢？
7: 还有咱们家一天有10多场演出，话剧专场、相声专场、综艺演出、评书专场，每天从中午的12:10一直到晚上7:50最后一场。
5: 也就是说，在我们老舍茶馆可以把老北京最具有特色的演出一网打尽，全部都看一遍，是吧？

0: 对喽，
1: 走，那我们快进去看演出吧。
0: 好，您里边请。
2: 紧邻正阳门，这家以老舍经典话剧《茶馆》命名的地方，早就不只是一间喝茶的铺子，满满的老北京元素成为外地游客了解北京的一扇窗口。
3: 这边是一个大的灯海兔爷，据传说呢，兔爷下到人间给人间来治病的，他是北京的守护神。那这个灯海兔爷呢，也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灯海兔爷。这边放了一个大碗茶席啊，那我们老舍茶馆是88年12月15号开业的，当时组建了一个乐队，啊，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每天在这边有一个直播。
2: 在老舍茶馆，建筑、茶香与舞台演绎交织在一起，一碗清茶串联起几代北京人的生活记忆。
4: 70年以前，我在北京，那时候我到前门来，就是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特亲切，就是门口放了个大桌子，上面全都是大碗，就一分钱是两分钱一大碗茶，好多人过来喝，它这个民族气息很。就是说把老北京的还有咱们中国的那些老的东西都反映出来，那我就觉得呢这个非常好。
2: 走进演出大厅，古色古香的中式厅堂里，相声、皮影、京剧、杂技轮番登场，老少咸宜各得其乐。而整场最令人期待的当属经典话剧《茶馆》。不过在好戏开锣之前，咱们得先做一件要紧事儿，点上一份地道的京味茶点。
5: 这个呢是现做的京八件，分为酥四品和软四品。这是软四品，山楂糕、豌豆黄、绿豆糕还有驴打滚。然后这个是酥四品哈，鲜花饼、五仁饼、枣泥酥还有桃花酥。然后这是咱们那个老舍茶馆现蘸的糖葫芦。
2: 茶点就位，好戏马上开场。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不朽经典，老舍先生的茶馆以一间裕泰茶馆为缩影，写尽半世纪时代沉浮、市井众生的悲欢离合。当这部课本里的文学作品走进同名的老舍茶馆，场景与文本完成奇妙的相遇。没有传统剧场刻板的排座，八仙桌、盖碗茶、瓜果点心摆在观众面前，游客化身戏里的茶客，在茶香萦绕之间沉浸式品读老北京的岁月变迁，也给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带来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体验。
1: 这个茶馆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又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看，就感觉非常入戏，
6: 很有感觉。而且这里的整个的氛围，我看这里的工作人员穿的也都是有点老舍茶馆的那种小二的那种感觉。
7: 我们是从福建福州过来的，然后特意到北京来旅游，带着家人，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个老北京的杏儿文化。
8: 我是从那个山东海洋来的，就是放假带孩子来看看咱们那个首都，然后特意选了今天下午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为了感受一下，我让孩子感受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
2: 课本里的文字通过实景演出变得触手可及，观众不再是远远的看戏，仿佛置身那个年代，读懂普通人的命运，读懂岁月的变迁。
3: 因为在老舍先生所有的剧目当中，他这个茶馆呢是最能代表就是我们基层啊这些就是民间呀、百姓的这种生活的。是今年春节开始上的这款话剧茶馆哈，至今为止呢已经演了60场，几乎每场都是满场的。
2: 国家大剧院代表着演绎的高度，而北京众多的小剧场松弛自在的戏剧氛围则吸引着大批年轻人专程奔赴。
1: 很多游客来到北京，总喜欢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寻找惊喜。在西单旁的这条老胡同深处啊，有这样一座由四合院改造而成的小院，成了很多年轻人奔赴而来的戏剧聚落。让我们来看看这里在上演着什么样的好戏。
2: 这个戏剧产业园藏身于四合院之中，几座风格各异的小剧场比邻而居，剧迷张子若就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许多个周末他把自己的闲暇时光都交给了这个四合院里的戏剧世界。

0: 这个是旁观者报告，然后是他们今年新出的一个剧，然后我还没有看过，然后可以下次一起来看。然后传人阿狗是我去年有看过他们第一版，然后今年又听说添加了新的卡司，也准备要把这个新卡司看上。
1: 啊，这个只要换了个不同的演员，你就会来再重新感受一下。
0: 对，因为不同的演员对这个剧本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以他的角度对这个角色的了解也不一样。一剧场的话，就是这个剧场常驻的戏有《一夜一生》、《奋不顾身的爱情》，然后《说走就走的旅行》，基本上都在一剧场演，都看过，然后会多刷爱刷的那种，最多刷了得有十场。
2: 在张子若眼中，戏剧村不只是看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文艺生活体验。即便没有买到当日的演出票，观众依旧可以来到小院逛戏剧主题书店，在戏剧主题的餐厅吃饭，还可以和心仪的演员近距离交流。戏剧跳出舞台，融入休闲社交，也正因为这份独特的氛围感，这里成为不少外地剧迷来北京旅行专门打卡的文艺目的地。
3: 我是余欢水，
4: 对，
3: 一夜一生，
4: 朱莉小姐，说走就走的旅行，
3: 说走就走旅行，然后狂人与阿狗，
4: 对，
3: 今天
4: 来看旁观者，
5: 看过这么多的，
4: 对对对，
5: 铁粉了
4: 啊，对，是的，大家都觉得北京就是天安门，北京就是故宫，北京就是长城，但是其实的话，北京更深的文化就是深度游的话，像胡同游啊这些也都很好，但是其实北京在首都层面更主要的就是在文化这个层面上也会有更多的机会，然后给到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文化和意识。
2: 当城市旅行跳出热门景点，走进胡同小院看一场小剧场话剧，成为游客解锁北京的深度玩法。而源源不断的原创剧目，正是小剧场留住观众的底气。
6: 繁星戏剧村有自己独立运营的 IP 大概60多部，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上演的剧目就经常是只有在繁星戏剧村能看，其他地方看不了，所以大家呢这个剧目知名度打出来后，会经常有从外地专门来奔着繁星戏剧村的剧目来看的人确实是不少，也有经常会有观众不仅是外地过来，然后包括我们出去巡演，也有北京的游客跟着我们去外地去看巡演的，会非常多。
2: 大量独家孵化的本土戏剧 IP 只在这里和观众见面。今天舞剧场上演的《狂人与阿狗保持冷静》，就是繁星自主出品的一部重磅原创大戏。
6: 这个剧目其实灵感是来自于果戈里的一本著名的小说，叫做《狂人日记》。那它其实是以当代职场人这种精神的困境为依托，然后以这个狂人和阿狗来这个荒谬的对话，来解构一些当代年轻人不管职场的一些孤独感还有焦虑感。其实我们这展陈可能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它是一个笔记本电脑，然后下面是这个键盘，然后这是一个大的笔记本框。
2: 还没踏入剧场，场外的主题展览已经让观众提前进入故事，而走进5号剧场，弧形的舞台设计更进一步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戏剧不再发生在遥远的镜框另一端，而是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上演。
7: 那么所有人他的角度都是围绕着你，这样呢他的能量是聚集的，我们会感受到我们和观众他们的心跳是同频的，我们是共呼吸的，我们是都在思考这个人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儿，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讲的，跟灯光舞美，我们所有来到这个地方的人物景，我们一起在完成塑造那么一个非常荒诞离奇的一个故事。
2: 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与演艺之都建设标杆城市。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接待观众1400多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大型演出277场，创下历史新高。越来越多外地观众专门为一场演出奔赴北京。在北京，演艺消费不再只局限于传统大剧院，各类演艺新空间正在城市各个角落蓬勃生长。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累计认定演艺新空间148家，年演出场次超5000场。三里屯、王府井、前门等热门商圈里，沉浸式小剧场、脱口秀俱乐部接连落地。新颖的现场演出已经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夜生活。

0: 活新选择。
1: 看了这么多的演出啊，今天我们换一种打开北京的方式。据说现在有一种沉浸式的剧场，可以让我们这些观众呢也能成为剧中人。今天呢就有这样一场戏，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豪门盛宴，太期待了，让我们一起去凑凑热闹。
0: 告别胡同里的小剧场，我们来到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演出现场。在这里，观众不再坐在台下远远的观望，每时不仅演员观众交织在一起，一场民国豪门寿宴等待宾客入席。
2: 我就是这部剧中的一个演员，我叫敖二公啊、哦、然后这是您的邀请函、
1: 哦、
2: 上面
1: 看一下，
2: 对，有座位号。
1: 敖二公寿宴啊，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进入角色了，已经开始、
2: 可以进入了、哦、啊，这是我们的前厅，我们可以拍照打卡，这边还有这个雪糕啊，有冰棍。
1: 来到这儿真的是有吃有喝哈、
2: 啊、有吃有喝。
0: 还没有走进主剧场，沉浸式体验就已经开启。
1: 哇，这个舞台感觉好特别啊，
3: 是吧？这就是我们开心麻花沉浸式代餐喜剧偷袭晚宴的剧场、
1: 哦、
3: 啊，可以看一眼。这是一个沉浸式的舞台，它基本四面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进行现场的互动。
1: 对，看着就是特别像是来参加晚宴的。
3: 可能你随时在坐着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会把你叫上台，然后你就马上能生成一个角色，然后在这个角色的前提下跟我们形成一个关系，人物关系，然后他马上就能沉浸的跟我们一起表演，这样子。
0: 从拿到邀请函的那一刻，观众们就完成了从游客到寿宴宾客的身份转换。
1: 现在已经入座了，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很期待能够上台跟他们一起进行互动。
0: 灯光亮起，宴席开席，好剧正式拉开帷幕，演员穿梭在餐桌之间，故事就在你的身边上演。豪门家产争夺，乌龙反转接连上演，魔术、歌舞、爆笑桥段接连不断，大家一边享用宴席美食，一边看戏，随时可能被演员拉入剧情，开启一场意料之外的互动。社牛游客踊跃互动上台，社恐游客坐在桌边轻松吃瓜，餐桌就是观众席，表演可以发生在场内任何一个角落。
4: 每一场给我们作为演员的感受都非常不一样，而且这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一种体验吧，就不管是对于演员还有对于观众来说，其实都是一个互相交互的这么一个很新奇的一种体验。如果一些外地的游客，比如说天津来的游客呀，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就是天津当地的一些本地的一些包袱，然后让他们听起来更有亲近感。
0: 在偷心晚宴的剧场里，没有两场演出是完全相同的，外地游客的到来往往会为剧目注入意想不到的现场梗，演员根据观众的及时反应即兴调整包袱，每一场都是独属于当晚在场所有人的无法复刻的限定版。
5: 特别开心，而且我是带着家里人一起看的，而且可以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其中，也参与到其里边，这是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
6: 今天刚到北京啊，是我们朋友觉得到北京呢一定要来看一场
7: 啊，因为我工作很忙很忙，那我觉得这种放松形式挺好的，它不只是吃一顿饭，也不只是我看一场演出。
0: 北京的演出舞台也把聚光灯投向了年龄最小的一批观众，在天桥艺术中心有一座特殊的剧场，台下的观众大多只有几个月到三岁，在这里孩子们可以爬可以跑，演出过程中甚至可以直接走到舞台中央，这就是专门为零到三岁婴幼儿打造的宝宝剧，很多家长把它称作宝宝人生里的第一场剧。
8: 我们这个天桥艺术中心这个剧场呢，是24年的7月份开始驻场的，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这2年多以来呢，我们平均是每个月呢都会轮换一个剧目来演，平均每个剧目呢应该都是在演出30场以上。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剧场应该是接待了，应该是几万人次有了。我们最远的有，当时有从深圳来的，深圳、上海、南京、内蒙、西安，都有。然后有一些是专门就规划了要过来玩，以我们的演出时间为核心，然后再规划孩子的2-3天的行程。
0: 走进剧场，满眼都是人。

0: 柔软的地垫、丰富的色彩、柔和的灯光，以及各类适配婴幼儿的趣味道具，打造出让孩子安心放松的小天地。宝宝剧场的演员面对的不是安静观演的观众，而是一群好奇心旺盛、行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小朋友。
1: 的场地其实是比较亲密的一个场地，所以跟观众、跟小宝宝们的距离也非常的近，我们跟他们一直都处在一个互动的状态。大胆的宝宝就会冲上来抱住你的腿，虽然可能我们的行动会受一些限制，但是就是这些时刻，我们跟小宝宝的这种互动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密，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传递给我们的能量，他们在用他们的肢体表达对我们的喜欢。这可能是在传统戏剧和宝宝戏剧当中最大的对演员来说的一个区别。
2: 你从几个月会儿就开始来了，比较小，一直快看到两岁了。我觉得注意力啊、吸引力啊、互动啊都还挺好的，
3: 形式挺新颖的。然后对于小宝宝的这个就是美学还有音乐还有艺术的这个启蒙还是挺有好处的。
4: 到一岁就来了，然后已经看了好多场了。我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看话剧，所以我愿意让小朋友也多接触这种关于色彩啊、关于故事啊这种孩子的启蒙的一些这种东西吧。啊，
0: 为适配不同阶段宝宝发育特点，剧场分设小宝宝场和大宝宝场。
5: 从对父母来讲，特别是对于产后的母亲来讲，她这个环境和这个场域是非常能够很好的去安抚她的一个育儿焦虑、治愈和放松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在最后15分钟的时候是有一个互动工作坊，这个时候是会带着所有的家庭一起去做一些戏剧游戏，这也是很多家庭特别喜欢的一趴。
0: 这种不设限的演出也让我们看到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魅力。没有屋顶，没有围墙，八艘游船就是舞台，中外艺术家乘船在水上巡游表演，演出全免费，不用抢票，不用对号，河边草坪上随便坐。北京通州区北运河上这种松弛感的演出形式格外受到本地居民和游客的欢迎，一家人席地而坐，熟悉的旋律一来，两岸上万观众还可以跟着一起唱。跟着演出去旅行，看见的不只是戏，更是一座城市活生生的烟火气。
6: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白天观展，天黑看戏。从西湖畔的醉意是杭州，到宋城的宋城千古情，从德寿宫的夜宴到上塘河的如梦上塘，历史底蕴融合当代艺术表达，杭州演艺业态多元鲜活，夜幕降临更是精彩纷呈。跟着演出去旅行，到了杭州换个新玩法。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761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 台海不会平静的。
6: 情报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8: 凌晨开市，灯火通明，开海渔港商机涌动。
9: 这一车大概5500斤到6000斤这个样子，15车到30车不等，一单在15万斤到30万斤。
8: 同样靠海吃海，有人守在批发市场批量拿货，有人蹲守码头坐等渔船归航。
10: 我每天都来，因为这是自己家船上的货，只要有船进我就得来，我挑精品，店里我都用精品。
8: 00年青年看准电商风口，做大海鲜批发。餐饮经营者紧盯潮汐，坚守一手鲜货。小小一只梭子蟹，究竟藏着怎样的城市财富？本期生财有道，走进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凌晨四点半，当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的朱鹏口海鲜交易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
1: 我们是从里面拿的，
2: 从里面拿的货是吧？
1: 对对对，
2: 拿了多少？
1: 两筐，两筐，
2: 就两筐。这两筐现都多少钱？
1: 2000来块钱。
2: 没到这个市场里面呢，就已经闻见浓浓的一股子海鲜的味道了。
0: 运送海鲜的货车陆续抵达市场，已经接到货的档口马上紧锣密鼓开工，还在等货源的商户也都翘首盼着渔船上岸的第一波海产。
2: 肉包子，您这是等着那个来货呢是吧？
1: 嗯。
2: 然后坐着歇会儿，直接吃早点。几点钟来的？
1: 5点。
2: 啊，5点，现在还没到5点呢。
1: 5点吧，5点半吧。
2: 4点半到这儿的。
1: 5点半，嗯。
2: 就是一会儿那个车来了，您在这儿负责是分拣。
1: 啊，俺们都是负责分拣。
2: 都是负责分拣的，从车一来一直分拣到大概什么时候啊？
1: 顶到昨天几点？阎王3点吧。
2: 啊，
1: 昨天
2: 下午2点呀。
1: 3点，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哎，
2: 多了。那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1: 天天挣四五百，五六百。
2: 四五百，五六百。
1: 3、400，嗯。
2: 不错呀，早上5点钟到现在，来了，我来了。
0: 一车又一车刚从码头运回的梭子蟹源源不断进场，整个市场的人气越来越旺。这里是赣榆重要的海鲜集散中心，尤其开海之后，梭子蟹交易量暴涨，旺季单日最高成交额可达3000多万元，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都扎堆来这里拿货。涌动的人流当中，一个个子高高的年轻小伙子格外显眼。
3: 昨天那个新妈妈那个
2: 这身是您的货？
3: 对对。
2: 这有多少？
3: 这一车

0: 大概5500斤到6000斤这个样子。
1: 您这一天能有多少车到货？
0: 15车到30车不等，一单在15万斤到30万斤。
1: 这水是海水吧？
0: 海水，
1: 海水直接跑。

0: 今天价格大概怎么样？
1: 今天像这种货大概价格在20到22块钱左右。
0: 像您这么大体量，有没有定价权呢？在早市呢、
1: 在这里呢，谁的货好谁先定价格，然后后慢、慢慢的一级一级往下走。
0: 大家在一级一级往下走。那您的货算好的吗？
1: 这个每天不稳定，它是大自然的东西。
0: 有多少？
1: 这个大概6两左右。
0: 这个得6两。
1: 对。
0: 您这个呢？
1: 大概5两左右。这个
0: 5两，他俩一比他大一点。这个如果到市场的话能卖多少？
1: 这个正常零售的话应该在70块钱到80块钱左右。
0: 70块钱到80块钱一斤。
1: 对。
0: 然后都如果是在这里边算总货的话就是20批发了。
1: 对。
0: 我看这螃蟹都不动，您怎么能一眼就看出来它是死呢？
2: 因为它腿挤，总共是这种就算急了。
0: 您这寄的都是什么呀？
2: 他们货的货就是10个1筐50斤。
0: 1筐50斤，这是10个1筐49斤。
2: 对对对。
3: 市场要先分出桶货蟹，再按个头饱满度继续细分。半斤以上的大蟹价格又会上一个台阶。
1: 在这个市场上我做海鲜应该是最年轻的吧，父母干这个水产行业几十年了，干这个从小吧耳濡目染的东西。
4: 2019年的时候，那电商平台盛行嘛，直播或者是货架电商，那时候特别爆火，只要站在风口上基本都有钱赚。我就发现了这个市场，结果就是站在风口上，站着把钱就赚到了。
1: 我拿到
3: 电商风口扑面而来。2001年出生的殷森林，他到底看准了什么机会？
4: 我是从2018年，那年才17岁，我们本地有网红产业链，他们进行销售冷冻性海鲜，然后打包，对这个冰块需求它特别大，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冷库开始造这个冰袋，从1天1000个2000个，一直到1天5000、6000、10000，赚到的第一桶金。
3: 心思灵活的殷森林，17岁的暑假就赚到了创业启动资金。大学毕业之后，他干脆回到海头，一头扎进海鲜行业。生意越做越大，休渔期国内货源变少，他又拓展了韩国红膏蟹的跨境供货生意。
4: 当时我们的客户因为国内梭子蟹的产量骤减，然后迫使我们必须到韩国，因为韩国和中国海域它是在共同冷水海域捕捞的，这个梭子蟹产量比较大，我就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门路，我们正好借机这个事情走出国门，租了冷冻厂，然后在那边加工我们自己的梭子蟹，我们再运到国内，就相当于采全球卖全国吧。
0: 这两个手机还有一个小本本都是干嘛用的吗？
1: 这是平常个人比较大的商户
0: 在这个手机里，
1: 这个手机里是比较一些零散的商户。
0: 两个手机就是固定的商户加起来有多少？
1: 3-4千吧。
0: 哇天哪，3-4千。
1: 对。
0: 这小本本里都记什么呀？
1: 每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是记一些死螃蟹，然后回去要分给加工的。要看出成率。
3: 一部手机对接客户，一本本子记下每日进销台账，靠着踏实稳扎稳打，殷森林慢慢做成海头当地有规模的海鲜批发商。
4: 在我们家有几十年沉淀的这种线下体量，然后有庞大的资源供我来挑拣我这个优质的梭子蟹进行网上售卖。货架电商来说吧，日销的话在5-6万左右，一天目前来说线上线下加起来总体销售这个梭子蟹啊大概在15万斤到30万斤左右。
3: 创业从来没有轻松二字，每天凌晨开市，一直忙到傍晚收工，是他的工作常态。一份3块钱的本地煎饼就是他的早餐，就连这简单的早饭很多时候都忙得顾不上吃。
0: 你今天算不忙的？
1: 算不忙的，因为今天周一。
0: 要是忙的话呢，就没时间吃了呗。
1: 没时间，中午要顶到中午吃。
0: 中午才能吃上。
1: 对对对对
0: 对。一个煎饼，然后配个茶蛋，把茶蛋卷到煎饼里。
1: 对。
0: 这咱就是当地特色吃法吗？
1: 对，煎饼和卷万物。
0: 这一份多少钱？
1: 这一份3块钱。
4: 然后每天也比较辛苦，4点半这个样子，到一直到凌晨12点。

0: 们要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吧，要把这个梭子叶，因为它是野生的东西，又是比较娇贵的东西，它对时间要求特别严格。梭子蟹上岸，我们立马要进行封检，发往全国各地。
1: 做梭子蟹生意，本质就是和时间赛跑，抢的就是一个鲜字。市场统货只做粗略分类，满足的是线下到店客商，而分蟹工厂要做精细化分级，精准匹配线上全国各地的订单。
2: 我这儿还有这么多螃蟹，
0: 这里其实我们下午封检的要发往全国各地，你像青岛、黄岛、胶南、渤海湾这一带，远到唐山、北戴河、北戴河新城以及辽宁丹
2: 东，
0: 但是他们现在是禁渔期、
2: 哦、
0: 没有螃蟹、
2: 哦、
0: 只有我们江苏以南的这个地方、它这个时候开的叫拖拉网船、允许捕捞作业、小开海呢就是拖网船和浮网船允许开海、因为它的作业方式不一样、从9月1号以后，山东往北的沿海地区才进行开海捕捞，所以这段时间特别忙。
1: 不同于九月中旬全国的统一大开海，连云港赣榆的专属小开海政策，提前一个多月解禁捕捞，头查梭子蟹、皮皮虾新鲜上岸，错峰上市，独占窗口期。
3: 对，这螃蟹都是我的，
2: 都是您的，
3: 对对对对，
2: 全都让您买走了。
3: 对。
2: 然后往哪儿卖呀、这个？
3: 一般是发上唐山、葫芦岛、天津、山东都有，全国各地，全国各地都有。
2: 今天批了多少？
3: 今天大概我这里边来的是500多筐吧，不到600筐，
4: 以零售为主。
2: 以零售为主，您需要什么样的呀？
4: 需要就是个头不用特别大，但是它主要肥就行，适合一些那个普通群众民体那个。
2: 您是开海鲜档口的
4: 啊？对对对。
2: 您那卖的怎么样？今天批了多少？
4: 批了一车，40-50筐吧，
2: 2000斤
4: 左右，
2: 50斤左右，对吧？
4: 对对对。
0: 像我们这个梭子蟹 它的运输成本和人工成本是非常高的。
2: 我看出来了，都得人工分拣。
0: 对，
2: 这有多少工人？
0: 大概在50-60口这个样子。
2: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
0: 每天不是，每天基本应该在100口到150口。
2: 哦，现在这一片咱能看见五六十人。
0: 对对对，
2: 10人。
0: 对，
2: 然后还有其他的片，
0: 还有我前面的车间也在分拣。
2: 就必须是人工分拣，这个机器分不了是吧？
0: 机器只能分拣规格，但是分拣不了肥瘦。
2: 哦，这个肥一定得自己肉眼看。
0: 对对对。
2: 还有我发现你这里很凉快呀。
0: 我们像这个用的恒温空调，水冷空调。
2: 啊、
0: 尽量把这个温度控制在15到10度左右。
2: 嗯。
0: 然后这个梭子蟹吗？它在水里的温度基本在10到13度这个样子、然后进行它下车之后，如果太热的话，
2: 就马上就死了。
0: 对、这个红底很娇贵。
2: 场地呀、你的风冷设备，你不也要投入吗？你能划算吗？
0: 你一斤梭子蟹死掉的话，要几十块钱。你这一车损失个1000斤、2000斤，那是无法估计的。
2: 哎、就大了。
0: 对，现在在分拣，把这个货死的螃蟹拿出来之后，把这个货分为肉蟹和普通流通货。
2: 什么叫肉蟹？什么是普通流通货呀？
0: 肉蟹呢，基本就是9到10成肥，我们为肉蟹。这个肉蟹啊，在一筐里可能挑不出3-5个。其实是比较珍贵的。
2: 很珍贵。
0: 你看这个螃蟹。就勉强达到80成肥吧。
2: 80成肥、
0: 对对对。
2: 从哪看出来的？
0: 第一，要看它这个底板颜色，纹路深浅，纹路越深越好。另外看这个螃蟹的脚，它是否是奶白色还是青白色？如果是奶白色，证明这个螃蟹已经达到10成肥、9成肥了，
2: 就很肥了。
0: 对它
2: 这个算青白色吧？
0: 对，这个青白色不算肥，这是9到10成肥的肉蟹。
2: 这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颜色纹路深了。
0: 对对，底板特别颜，特别漂亮。然后两头这个蟹尖，看到没？是奶白色的，这个是发青白色。
2: 那它俩差多少钱呀？
0: 它们相差的价格在20元到50元不等。
2: 一斤就差20到50啊？
0: 对，因为它的螃蟹口感不一样。
2: 干了多少年了？
5: 干了有20多年。
2: 20多年了，
5: 这种叫幼模，这是也是最肥的，
2: 最肥的
5: 这种啊，对，
2: 粉色了是吧？
5: 对，
2: 看见膏了
5: 啊，对。
1: 市场里半斤以上的螃蟹最受欢迎，性价比高，而品相顶尖、蟹肉饱满的满肉蟹价位最高。
0: 我们现在。

0: 再做两种做法、
1: 嗯、
0: 一种做法呢是用这个梭子蟹本身的水分给它蒸干它、
1: 嗯、哦，
0: 另一种做法我清蒸，我们把这个白菜放到这个底下、
1: 嗯、
0: 防止锅损坏，
1: 哦，防止粘锅哈。
0: 对，我们把螃蟹反过来放，因为它水是朝下的嘛，底火是朝上的、
1: 哦、
0: 它这个水在它的壳里就像一个蒸锅一样蒸发它自己，五、
1: 哦、
0: 到十分钟不等、
1: 哦、
0: 因为这个根据这个火候来把控。
1: 这得蒸多长时间呀、
0: 啊、这个蒸五分钟就可以，也是根据火候大小来决控。
1: 哎，这厨房你打理的挺干净的。
0: 对对对，因为我的卧室隔壁就是这间厨房
1: 啊，外边就是你的工厂。
0: 对对对，
1: 你就相当于就自己就住在工厂里。
0: 对对对，
1: 这段时间是特别忙是吗？
0: 特别忙，因为从八月一这叫小开海。怎么看起来不是特别好
1: 看、哦、白菜叶都糊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正好锅底闻到这个白菜的焦香之后、
1: 啊、
0: 说明这个梭子蟹就 OK 了。
1: 哇，这也香哎。
0: 你看这个螃蟹都顶盖肥的，都一蒸它屁股后面都鼓起来
1: 了。哇，露出梭子蟹的真容了，这个真的是咸香咸香的。嗯，这个就有一股子鲜甜的味道，这个的味道更浓。
0: 对对对、这种吃法是最好吃的。你看这个不肥的螃蟹啊，它这个地方是发黑的、
1: 哦、
0: 它这个地方没有肉、
1: 哦、
0: 所以它
1: 就黑了。
0: 肥的螃蟹
1: 哦，
0: 对，你看这里
1: 白白的，
0: 白白的，对，它都是肉嘛，因为它肉是奶白色的。你看，
1: 哦，这哎，这蒸熟了之后看就特别明显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黑的
0: 你剥开以后，
1: 嗯，
0: 中间是空的，这个达不到我们这种
1: 肉蟹的标准。
0: 对对，肉蟹的标准。
1: 啊、
0: 哦，你再看看这个，中间更空。但你扒开这个，你看它这个后屁股后面，它上面有层壳。
1: 哦，这个满的耶。
0: 对。
1: 这肉你看，它俩好明显呀、啊，这个东西里边是满的。
0: 这个更满，更肥满。
1: 嗯、
0: 哦、
1: 嗯。所以他们在市场价格上，一斤就差将近20块钱。
0: 20到40不等。
1: 20到40不等。
0: 对对对，
1: 就差这么一小块肉。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平时我们买那个八九分熟的也挺经济实惠的。
0: 可以，对对对。
1: 哦，
0: 就是空空的嘛。
1: 嗯，
0: 这个我们俗称这个后腿叫大波。
1: 嗯，
0: 大波的，你这个非常饱满，你看这个地方就是空空的，里面比较稀疏。
1: 嗯，
0: 这个样子，
1: 这 QQ 弹弹的。
2: 每到梭子蟹集中上市，各地食客慕名来到赣榆。海头镇上海鲜餐馆遍地，大大小小的餐饮店有200多家。开海旺季，各家门店都是宾客盈门。王宝珠就在镇上经营着一家海鲜酒楼，他的酒楼就是要守住地道的海边本味，把大海刚馈赠的美味留给远道而来的食客。
3: 到一个城市去吃梭子蟹的话，这个蟹上码头之后啊、
1: 嗯、
3: 一般也会按等级分的。
1: 嗯，
3: 最好的一般就给了一些当地的一些餐厅、
1: 哦、
3: 所以你在餐厅里吃的蟹往往就是个头又大又肥，看起来又漂亮。
1: 这么多螃蟹，
4: 这才多少
1: 啊？
4: 这没多少，
1: 我还在想你这么多螃蟹卖得完不？
4: 嗯，卖得完，就是新店的时候就一上午，
1: 一上午就卖完了。哎呦，这得有多少斤啊？
4: 这个有100多斤。
1: 100多斤？
4: 对。对，
1: 那一天能卖多少斤啊？
4: 200多斤。
1: 200多斤，有2个这么多。
4: 对，
1: 来这儿的人都要吃哈。
4: 这顶盖肥的呀。第三个你按一下，很硬。
1: 数一下，一二三，这个，
4: 对，
1: 然后按，
4: 能不能按得动？
1: 哇，梆梆硬。
4: 对，就证明它。
1: 那这就是肉蟹的品质了。
4: 对，这个我们家今天是78一斤，在店里就收一个加工费的钱，你在市场上
1: 就说端到我餐桌上78块钱一斤。
4: 一斤，对。
1: 哎呦，那真不贵哎，
4: 就比市场多了一个加工费的钱，10块钱。
1: 哦，那你就光赚一个加工费，你能赚钱吗？
4: 我们家这是自己船上的，对，
1: 所以用批发价来
4: 吃到螃蟹自由。
1: 对，实现大肉蟹的自由哈。哎，这些哪些海产是咱们海头当地的呀？
4: 你像我们家这除了帝王蟹和波龙，其他的都是我们本地的、
1: 啊、
4: 你像这个皮皮虾，
1: 哦，
4: 这个是今天早晨精挑细选的，它肚带膏。2015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比较忙，然后我去帮忙，去市场帮忙，然后呢我就偶尔发个朋友圈，好多身边的人就问我，哎，你这个海鲜怎么卖啊，能不能给我发快递啊， 中秋节的时候

0: 连螃蟹加鱼货一天当中卖了将近8000块钱。然后想，哎，我天天这样卖海鲜，然后我能不能把这是就能不能把这个海鲜，我们本地的海鲜搬到餐桌上，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东西。
1: 就是我们食客到这儿，除了要吃这个大螃蟹和皮皮虾之外，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咱们这当地特别有特色，在外地很少能吃到的东西？
0: 想一下啊，蟹子豆腐。
1: 蟹子豆腐，
0: 对，其他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就我们盖鱼有。
1: 哦，
0: 一个蟹子豆腐，还有一个海蜇脑。
1: 不是，我头一次听说海蜇还长脑子了。
0: 有一会你们可以快看一下。
1: 这个凉拌海蜇我经常吃，它的脑子到底在哪儿啊？
0: 慢一点。
1: 哦，就这么一点点啊？
2: 对。
1: 这是不是？
2: 对。
1: 哦。
2: 时间久了不新鲜，它会化掉。
1: 我天哪，好金贵呀！
2: 对。
1: 那多少这个海蜇能做一盘这个菜，一份菜？
2: 少不少10个8个。
1: 十个八个。
2: 对。
1: 那这一份能卖多少钱？
0: 这个我们家卖88。
3: 海蜇脑必须是新鲜上岸的海蜇头部才能有，这也是很多人不熟悉海蜇脑的原因。洗掉海蜇脑的表层杂质，再放入清水多次漂洗，大火焯水后，海蜇脑就变得成型紧致了。再放进备好的清汤慢炖，一碗鲜香味浓的海蜇脑汤就做好了。

0: 新鲜的梭子蟹挑出干净的蟹籽，反复淘洗，去除杂质，经过多次研磨，磨成细腻蟹浆，再搭配蛋液搅匀，充分静置发酵。这就是蟹籽豆腐的原始浆水。
1: 这就是我们这儿有名的蟹籽豆腐的原料，
2: 对，特色。
0: 全程不能偷懒，研磨的越细，静置时间把控到位，蒸出来的蟹籽豆腐才会滑嫩紧实，鲜味十足。
1: 很新鲜，吃起来就海上直接捞过来，然后就送到咱们餐桌了。
0: 港从海上刚捞出来，它比较新鲜。
1: 啊，
0: 再一个就是，可能是我们这边海域，它就比较肥，可能。
1: 反正在我印象中，最多的一次一天的话，客户吃螃蟹吃了300多斤，那个蟹客服务员就是一桶一桶一桶往外提，
0: 食客吃得尽兴，店里生意热火朝天。
1: 可再忙，王宝珠每天都要腾出时间跑码头。啊，这都是刚刚回港的船。对，都是刚刚回来的。啊，嗯，
3: 几乎看起来应该是每个船都满载而归。
1: 对，今年收成
3: 咱们的船。
1: 对，这是咱们的船。
3: 啊，
1: 前面还有好几条呢。
3: 啊，已经在分拣了。
1: 对。
3: 现在到家了，再丰俭一遍。
1: 海头码头受潮汐影响，渔船返航时间跟着潮水走。想拿到最新鲜的一手货，就得掐准潮水，守在岸边。
3: 我每天都来，因为这次一家船上的货，只要有船进，我就得来。
1: 对，
3: 那是天天都这么晚吗？
1: 根据潮水来的。
3: 根据潮水。
1: 对。
3: 哦，它就是潮水涨起来了，船才能进港。
1: 对对对。
3: 那每天的时间都不固定，
1: 有时候是凌晨。
3: 我都要精品，店里我都用精品，精品的大的，
1: 对，它走了几天呀？
4: 2天，
1: 2天呀。
4: 2天嘛，
5: 有多少斤呀？
1: 有起码1,000斤啊。那这种小船当天进的货好，质量好啊，
3: 它这个船
1: 走得近，走得近，对，所以它的一个时间短，
3: 它的那个活性更好，对吧？
1: 对，鲜度也好，
3: 鲜度更好。
1: 对，反正一开海我们都是轮连轴转，
3: 一开海，
1: 对，全这样，那么多。

0: 久啊？这个时候
1: 要持续一个多月。
2: 就要在湖南那边，他们有个啥的见面去发，见面倒发财嘛。
3: 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常态了，已经不觉得累，因为之前没干餐饮的时候，也天天去市场。我妈妈家，她家一直专门做鱼货的，就是我每天当时的话，晚上会去帮忙嘛，11点、12点半夜去，然后一直到凌晨结束。特别多，我们家门口今天都是堵车。有人来拿货的，有外地的，比如说饭店、酒店呀、供货商呀，都是到这边来批发海鲜的，批发螃蟹的嘛。
4: 一边是批发市场里抢抓货源的批量批发，一边是紧盯潮汐、码头直采的酒楼经营。阴森林抓住电商浪潮，做大批发版图。王宝珠守住码头鲜货，深耕线下餐饮。一批敢吃苦、肯钻研的年轻人扎根渔港，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找准自己的赛道，把海鲜做成源源不断的致富产业，在海边闯出了属于自己的致富路。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年以来，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外部压力加大的复杂形势，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经济运行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保持较快增长，经济运行底盘稳、韧性强，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向新、向优、向好，看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0: 中国经济运行稳背后有哪些因素支撑呢？首先来了解一下。
2: 从经济大盘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3.6万亿元的经济增量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货物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经济运行底盘稳。
3: 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体系，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我们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啊，在世界的转型发展当中呢，也充分彰显了它的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整个宏观调控的这种持续的发力，是为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呢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从粮食能源看，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保障。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都保持较高水平，能源保供扎实有力，价格波动明显低于国际市场，有效对冲外部冲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影响。从就业物价看，在全球多数经济体通胀的压力下，我国物价保持稳定运行。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 PPI 由负转正，上涨1.5%。粮食、肉禽蛋奶等民生商品价格都保持基本稳定。从就业看，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2%，与上年同期持平，基本民生保障持续加固。
3: 我们国家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的空间。同时呢，中国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国，我们持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稳定性价比高的工业产品和中间产品，为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产业的运行啊，也提供了这种优质的供给。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为世界的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
0: 能源保供、自主可控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基石，立足国内资源禀赋，深挖能源增量，激活油气资源潜能，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当前我国的油气行业正以增储上产为核心目标，用技术破局向深地挖潜。
4: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埋藏地下8000米的石油，石油呈蜂蜜一样的金黄色，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5: 这是从地下珠峰深度开采出来的原油，这种原油

0: 由青稚祖粪含量高，然后胶质粒青稚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1: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随着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今年哈德逊富马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一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
0: 我们通过钻探600口深井，使这里成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年产原油超过360万吨，年产天然气超过18亿立方米，这也支撑起500万吨持续稳产的重任。
1: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沙之下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0000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2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
2: 经过提速攻坚，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1: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85%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突破2000万吨，成长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激活非常规油气潜能也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在鄂尔多斯盆地，我国深层煤层气开发实现关键性突破。
3: 这里是大吉气田极深8-5井台，刷新了国内地下1500米以深深层煤层气井台自喷稳产记录。井台5口实验井全部应用我国自主攻关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已连续自喷稳产超400天，稳产周期达到常规煤层气井台的5倍以上。
1: 截至目前，这个井台单井平均日产气超50000立方米，累计产气量突破1.1亿立方米，可满足约3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气需求。2026年上半年，大吉气田日产气量突破1150万立方米，同时还在积极扩产。
4: 我们相继攻克超长水平段钻井、新质压力工艺等核心技术，系统性破解了深层煤层气开发的多项世界级难题，让原本难动用的深层资源变成了可开发、可稳产、可增效的优质能源。
1: 我国煤炭资源总量达5.6万亿吨，深层煤层气作为资源量巨大的清洁能源，它的规模化开发具有超越单一气源的战略价值，是增强我国能源自主供给能力的新基石。
5: 我们从微米级研究迈向纳米级深度攻关，从单一厚煤层向极薄煤层开发迈进，确保深层煤层气开发每年度20%以上的产量增量，到2015末建成100亿方大气田，真正把我国煤炭资源优势变成天然气开发优势。
6: 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中国经济运行稳，给外资企业带来稳定发展预期。
7: 多位外企的高管表示，这种稳正成为他们坚定深耕中国的核心逻辑。
8: 世界旅游理事会预测，未来10年，中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7%的增长速度。基于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跨国邮轮公司维京邮轮持续投入数亿美元，服务中国市场。
9: All my experience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10 years been exponential growth of the opportunity, and if we look at the demographics, there'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will stop. The ships are already being built today. We're committing billions of dollars in shipbuilding. To serve China market.
8: 中国还是全球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之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表示，中国已成长为全球技术创新的超级训练场和竞争能力的硬核健身房。中国完备的产供链提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生产效率。
9: Come to China quite often, 2 or 3 times per year, and every time you see all these new cars, it's amazing the kind of pace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I think in 2026.Close to 2,000 new models will be launched in China, which is a
10: an incredible number, an incredible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今天海关总署公布了我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3: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加速出海，今年前八个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7.1%。从重点商品看，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船舶、工业机器人同比分别增长47.1%、29.8%和13%。AI 算力相关产品爆发，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两位数增长，其中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分别增长95.4%、43.3%。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4: 不只是出口走强，前八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7.4个百分点，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中国大市场持续向世界敞开，与全球伙伴实现合作共赢。
2: 国内产业升级拉动零部件、半导体、能源、矿产进口需求，内外循环相互赋能。前八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6.21万亿元，同比增长31.6%，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在算力需求带动下，自动数据处理。

0: 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进口同比分别增长96.5%和55.1%。大宗商品方面，铁矿砂及其精矿、煤及褐煤进口稳定增长。同时，我国持续扩大市场准入。今年以来，海关总署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4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国际合作协议。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6.6%，大豆、肉类、水产品等全球优质农产品持续丰富国内消费供给。
1: 今天，空中客车发布2026至2045年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航空旅客周转量将持续攀升。空中客车全球高级副总裁王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是空客全球最大单一国别市场。
2: 中国对于空中客车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现在是空客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别市场。我们预测了中国市场未来会有8830架新飞机的交付量，然后这个交付量呢，放在全球的这个来对比来看呢，是占了全球未来新增交付量的1/5%。
0: 空中客车数据显示，中国的航空旅客周转量将以5.2%的年复合增长率持续攀升。从2025年的1.7万亿收入客公里增至2045年的4.6万亿收入客公里，中国人年均乘机次数将从2025年的0.5次增加到2045年的1.4次。到2045年，中国的在役客机机队将增至9860架。为满足这一需求，中国将需要7480架新的单通道飞机和1350架新的宽体飞机。据估计，到2035年，中国机队中新一代飞机的比例将从2025年的30%显著提高至2035年左右的70%。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本届的服贸会有哪些亮点呢？马上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4: 这里是北京首钢园，也是服贸会的永久会址。9月9号，2026中国服贸会将在这里拉开帷幕。走进今年的服贸会，有一个全新设立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有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涵盖了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充分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成果。
5: 和往年相比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项技术或展示工具出现，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
4: 谁能想到我在服贸会上竟然追到星了？这个小个子的机器人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跑步姿势而爆火全网的天骄机器人，而旁边的这个大个子呢，就是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举跳了3.4米高度的跳高冠军天宫机器人。在这个展馆里面，整个机器人的浓度都太高了，他们不仅能告诉大家他们能干什么，更在这里告诉大家他们能在什么样的场景里面干什么。
0: 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 AI 技术走进工厂、社区和文创现场，一幅未来城市的生活图景正在展开。多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实践集中呈现，多项创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6: 整体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在赋能整个场景上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厚。
0: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4: 从9号到12号，整整40场的推介路演已经排满了，场场都围绕着走出去。这里就是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在这里呢，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等等专业机构将为企业打造一站式的出海服务。
7: 这次呢，出海服务呢，我们每家企业呢，其实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去定向的邀约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也特意为他们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室和配对间，我们可以现场交流配对，然后达成意向和共识。
0: 记者了解到，本届服贸会吸引了约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1830

0: 是一家企业线下参展，搭建起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央视财经在服贸会展馆搭建演播室，邀请重磅嘉宾专访，以权威财经视角解码中国服务出海新路径。
1: 2026服贸会精彩开启，锁定央视财经，我们将持续带您感受中国服务贸易的蓬勃活力和无限可能。
2: 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将在这里展开为期四天的投资对接和项目洽谈。
3: 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展览总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规划了14个专业展区，将策划举办46场主题活动，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
4: We believe that a Chinese company can invest in Italy, especially for the electric vehicles. And also, I foresee possibilities for energy, especially batteries, photovoltaic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0: 大会今年还首次创新设立芬兰与沙特阿拉伯双主宾国，广东与青海双主宾省。
5: Combining that expertise and top quality to the scale of China and the quality of Chinese companies, I think we will have lots of collaborative opportunities for the future.
0: 大会开幕当天达成多项合作成果，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4: Historically, many African-China transactions have been settled through third parties, currencies. Direct RMB settlement provides businesses with an additional option that can improve efficiency and align more closely with underlying commercial activity. Through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SIPS,banks can offer faster and more transparent RMB payment services, reduce dependencies on multiple intermediaries.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此次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
7: 降低它的缴费负担，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
0: 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此外，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7: 扩大了个人账户的供给使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共同的去协商。
2: 来关注猪肉价格，近期受需求增长拉动，全国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呈现回升走势。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8: 早上8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销售大厅里，商户们正在忙着切割、打包、销售猪肉产品。
9: 涨了，一公斤涨了

0: 多到2块钱吧，排骨五花找那没钱的。一般的就是到这9月份都要涨钱。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一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1.59元，环比上涨0.3%。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1.23元，环比上涨0.2%。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均是连续4周上涨。
2: 全国生猪价格较8月初累计回升4.1%，猪肉价格累计回升2%，主要受供给收缩、消费回暖与市场区域改善共同推动。从供给端看，上年四季度能繁母猪加速去化，对应10个月以后的生猪出栏量趋于回落。从需求端看，开学季及中秋、国庆、双节备货陆续启动，天气转凉带动猪肉消费季节性回升。
1: 据介绍，近期猪肉价格有所回升，但仍然低于去年同期15%左右。生猪养殖端尚未摆脱亏损状态。目前养殖场户出栏一头120公斤育肥猪亏损在200元左右，比3至4月份少亏损100元以上。专家表示，养殖端处于亏损，主要原因在于生猪产能水平较高。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7至8月，全国生猪产能继续有序调减。
2: 3月份新生仔猪数量首次同比下降，3季度后出栏压力会逐步减轻。猪价短期将稳中略涨，4季度继续温和回升，但供应总体充足，涨幅总体有限，建议养殖场户顺势出栏，不要盲目压栏。
3: 好，我们再来看楼市方面的最新消息。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根据新政，河南将严格控制新增供应。来看一下，
4: 该政策包含加强住房供应管理，加大住房消费支持力度，支持多元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建设好房子等15条举措，满足购房者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5: 鼓励各地啊，结合实际，发放购房补贴、贷款贴息等，优化购房套数认定，多子女家庭还能合建一套。公积金政策也进一步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缴，老旧住宅加装电梯也可以提取公积金，目的啊，就是为了降低购房门槛和成本。
4: 根据新政，河南将严格控制新增供应，对库存量较多的市县暂停土地供应，在批准预售环节要求更严，鼓励实行现房销售。河南省人口基数大，住房需求相对旺盛。记者从河南省住建厅了解到，目前河南省一手、二手房销售量整体保持稳定。今年前8个月，全省二手房成交面积同比增长16%。在房地产传统的金九银十售房旺季出台新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购房者的购房支出，减少利息负担。
5: 今年以来啊，我们通过调研了解到，不少房地产新项目开盘之后啊，依然卖得很好，而且二手房市场也在持续增长。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好房子、好服务、好环境，来更好激活群众的住房需求。
6: 来关注游戏产业。日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在德国落下帷幕。本届展会有60家中国游戏厂商参展，创历届中国参展商数量最高纪录。国产游戏在海外有多受欢迎呢？一起来看一看。
7: 本届科隆游戏展上，中国厂商展台前围满了排队体验的海外玩家，有海外玩家专程花费近4小时赶到展会。奖项方面，国产游戏表现亮眼，本届最佳移动游戏5个提名席位首次全部由中国厂商包揽，最终开放世界5家游戏《烟云十六声》斩获最佳移动游戏大奖。
8: 游戏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和艺术传播的载体 ，SLG 是中国游戏出海的传统的优势领域，在海外的受众也非常广泛。另一方面呢，就是休闲赛道在海外是非常大的一个赛道。前几年的《黑神话》优质的游戏内容呢，在海外其实是能够吸引到海外玩家的一个认可的。
7: 国产游戏正从产品出海向文化出海升级，刘群所在的团队负责。

0: 克隆展上展出的国产游戏之一。近期他们与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联动，将中国古代瓷器以 3D 扫描技术1:1数字化还原，做成游戏中最高稀有度的物资。联动上线后，不少中外玩家在社交平台自发讨论文物原型，甚至专程去博物馆打卡。
1: 海外玩家非常喜欢瓷器的这种美学，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完全新颖的一个形式。很多人会参与到我们的二创之中，有些喜欢画画的去会画画，有喜欢做音乐的会去做相应的音乐，把这种文化创文化也带到了海外。
0: 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23.7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增速是国内市场的近两倍。其中策略类游戏以46.91%的占比居出海收入榜首。
2: 今年上半年海外收入达到374亿元，同比增长6%，逐步建立起从 IP 塑造到海外运营的完整产业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也越来越有信心了。
3: 国产游戏为什么能在海外持续的圈粉呢？而游戏之外，哪些文化现象又正在被带火呢？我们继续来看。
0: 眼前看到的这个办公区里，游戏策划人员杨宗汉告诉记者，在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游戏后，在海外玩家中引发了超预期的兴趣。有人开始研究中国古诗词，有人主动查询活字印刷的历史。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玩家通过游戏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
4: 选择了一些比如说活字印刷术、机关术这种，就是很就是中能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技术或者说视觉元素出来。我发现可能国外的玩家会有一些他会突然对这个民谣产生了兴趣，反复的在听看他们的反应，然后会感觉就是心里面很满足。
5: And I've been fascinated by the storytelling that these Chinese narratives do. And this game's interest, has increased my interest in China like tenfold. It's been insane. The many mountains that we see in game, these uniquely thin-shaped mountains that are all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anything I've seen in any of my travels. So knowing it's based off of a real location in China, it just made me go like, wait a minute, I need to go there.
6: As a content creator and a longtime gamer, I have covered and played many Chinese games. Even the misty mountains, the calligraphy and cloud patterns in her artwork reference traditional Chinese Shan Shui paintings. The game has been a great gateway for introducing me to China's vast and rich culture, and it has made me eager to learn even more.
0: 越来越多的海外玩家开始主动探索游戏背后的中国文化，相关的新兴职业也应运而生。段家路本职是一名翻译，而如今他成了为海外玩家科普中国文化的游戏内容博主。
7: 比如说有一个角色中文称号叫五心明镜，在我们中文语境里面，明镜他肯定不仅是一面镜子，是说这个人他心里面很正直，他也会觉得非常有趣。一篇帖子在海外有30万阅读量，有不少留言说，哎呀，看了你的视频，我都想学中文了，原来汉字这么有趣。
0: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游戏打动全球玩家的关键在于找到了共同的情感共鸣，而中国游戏工业化能力的快速进步正是这一切的底层支撑。
8: 技术的理解、技术的运用、技术的发展进步非常非常的快，用中国独特的文化来讲全球普适性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中字层层薪火相传这样子的一个母题，它底层其实很中国的，全世界的玩家他都能共情的，他都能共鸣的，他都能理解的。
9: 中国游戏出海的火热不只体现在软件上，相关硬件出口和技术进步也颇为亮眼。从研发实验室到工厂生产线，中国游戏产业链正在整体提质升级。
0: 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这家企业主营模拟驾驶类游戏硬件设备。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箱箱赛车模拟器、飞行模拟器正准备发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出口占比高达98%，覆盖美国、新西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海外订单大涨。
10: 上半年的话，增长速度达到了，同比比下来的话，是去年的有3倍。
11: 一个月最少的话，现在发到45到50个货柜这样。差不多这边的库存的话，应该是7到10天吧，7到10天就一直，我每天都在周转。
12: 玩家的要求是越来越高，我们6个月就要开始要升级，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触感啊，我们电路上啊，包括我们这些设计的一些产品的外观上一直在升级。
0: 李作霖告诉记者，海外客户不仅下

单量大，还经常到工厂实地对接细节。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来自澳大利亚的采购商托马斯，他此行的目的是跟研发人员核对下一批产品的参数和配件。

0: always build on it, add accessories, which are made right here, packed and shipped.
1: 今年一到七月，福建省游戏用品出口总值达3.48亿元，增幅达到12%。厦门市的游戏用品出口值总值达到2.34亿元，增幅达到52%。
2: 硬件设备出口火热的背后，游戏开发的核心技术也在加速升级。眼前呢，这个动作捕捉棚里，演员身穿动捕服，在工程师的口令下做出转身、跳跃等一系列动作。这些动作细节被实时同步到虚拟角色身上，作为游戏设计研发的参考，让玩家更有体验感和沉浸感。从全行业来看，这项曾经依赖专业场地、动辄数十万成本的动捕技术，如今通过 AI 算法优化，正变得更高效、更普及。
3: 大概身上有50个点左右，通过它每个点之间的相互联动来去算出它每个骨骼的运动状态，一个动作做出不同的方案。
2: 伽马数据发布的2026中国游戏产业 AI 发展报告指出，AI 技术成熟后，有望为中国国内游戏市场带来533亿至846亿元的新增空间。
4: AI 对于研发环节效能的提升，比如在美术资产的研发环节，它的效能提升可能达到数十倍。另一方面呢，是 AI 对于用户体验的改善，比如 AI 可以设计一个角色，让玩家感觉到它就是一个真人玩家在跟你进行陪伴和交互。游戏和 AI 的结合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5: 来关注国际铜价，今天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持续走高，连续两天刷新最高纪录，盘中一度触及每吨14,617美元的历史新高。到目前为止，铜也是伦敦金属交易所今年表现最佳的工业金属。
6: 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7号创下历史新高，8号亚洲交易时段铜价延续上涨态势，盘中最高升至每吨14,617美元。今年以来，伦铜期价已累计上涨约17%，过去一年的涨幅高达47%。有分析指出，此轮国际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特朗普政府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自去年2月美国正式提出对铜加征关税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相对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持续保持高溢价，形成巨大套利空间。市场普遍压注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这一预期导致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前提前备货，与其明年多交税，不如现在把铜囤起来。大量铜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此外，智利央行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8月铜出口额跌至一年多来新低。受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智利铜产量持续承压。
7: The new demand driver, however, is very much around this electrification story, and it's got a long time to play out. On the other side, which is far more important in my world, is the supply. And what we're seeing in copper is there's been enormous underinvestment over the last 20 years in copper supply.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e supply side is equally inelastic, and there's no way really in the short term that we can meet the demand required to achieve all of these electrification goals.
6: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数据中心建设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成为眼下拉动铜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分析人士称，从长期来看，如果矿山供应无法显著改善，国际铜价有望维持在高位运行。铜价持续走高，可能促使下游企业寻求替代材料，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叠加美国借贷成本上升，对制造业形成挤压，这些都给铜价后续走势增加变数。
8: Provides an incredible incentive for people i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erms of substitution, in terms of recycling. So there'll be all those responses to it. But it's just when you look at all the different new uses of copper that weren't there.And how long it takes, S&P, our analysis, it's like 17 years to bring on a big new copper mine. You just have a gap. But we just see a lot coming, including what no one was really thinking about in terms of copper demand a couple of years ago, humanoid robots.
9: 今天国内铜价也延续涨势，沪铜期货主力合约站上了每吨11万元的关口，收盘价创2月份以来新高。来看一下，
10: 截至今日收盘，沪铜期货主力合约延续强势格局，上涨1410元，报收于每吨11,620元。 涨幅达

0: 1.29%。业内人士指出，供应趋紧叠加需求爆发是驱动本轮铜价上涨的重要原因。
1: 在供应端受限、库存偏紧的形势下，需求端又有爆发，无论是 AI 算力金属带来的新基建的需求，还是新旧动能转换当中围绕着电网投资、超大规模基建投资和传统需求的制造业投资的稳固攀升带来的铜下游景气度的上升。在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铜市场结构性的稀缺是助推铜价上涨的核心因素。
0: 受铜价上涨影响，今日 A 股市场铜板块也高开高走，单日涨 3.86%， 八月以来累计涨幅为 15.01%。 个股方面，今日精益股份涨停，北方铜业、电工合金涨超 9%， 江西铜业、紫金矿业等产业链龙头跟涨。
2: 铜板块爆发的核心逻辑是一个清晰的传导链条，轮铜持续突破历史记录，直接提振了市场对铜企业盈利改善的预期，进而驱动资金集中涌入铜板块。从行业整体来看，已发布半年报17家铜企上市企业中，14家规模净利润保持正增长。长期看，需求结构深刻变革， AI 算力中心、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用铜需求持续增长。
3: 铜价持续走高，作为精炼铜重要补充来源的再生铜市场热度也同步爆发，废品铜收购紧俏，冶炼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抢生产，全力对接旺盛的市场需求。
4: 今年铜的行情是近几年最火爆的，现在铜呢天天往上涨，市场根本不愁卖，根本就囤不住货。
5: 在浙江台州一家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商户们刚分拣整理好的废铜还没来得及入库堆放，就被等候多时的采购商直接拉走。火热的行情下，下游采购需求大幅激增，不少外地采购商选择长期驻场蹲守，采购量较往年明显攀升。
6: 今年的铜啊需求特别旺盛，我们的采购量啊比去年增加了1到2成。现在优质的铜啊资源太紧张了，不提前锁货的话根本就拿不到货。
5: 记者了解到，今年废铜收购价格同比上涨超20%，即便原料成本走高，但终端需求持续托底，行业整体盈利空间充足，市场购销活跃度持续走高。
6: 现在市场完全是抢货模式，每天接待上百家采购企业，现货秒清。
5: 而在安徽铜陵的铜冶炼企业，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电解铜报价目前已突破每吨11.1万元，比昨天9月7号价格上涨了每吨1350元。除传统电力制造业需求外，高端算力产业带来新的用铜增量，进一步放大了铜原料缺口，再生铜原料的投料占比也在持续提升。
7: 下游需求现在是全面释放，尤其是算力相关产业，今年上半年以来，一尼铜产量同比增长了15%以上。当前呢，下游加工企业的拿货意愿还是比较强。
5: 截至9月7号，国内市场电解铜现货库存降至9.76万吨，较8月31号减少1.22万吨，较9月3号下降0.67万吨，创下年内新低。
8: 好，来看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9: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拿大

0: 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1: 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2: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3: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4: Fighting back.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3: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5: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1: 七号，也就是在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生效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劳动节声明中说，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致力于保护工人和企业，帮助他们进行技能培训，拓展多元市场。同一天，卡尼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2天后举行内阁规划会议，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对此，庞巴迪公司发表声明称，公司在美国多个州设厂，直接和间接创造数万个工作岗位，供应链涉及47个州，大约2800家美国企业，每年采购额超过25亿美元，并计划扩大在美防务业务和服务网络。沙特能源部今天发布消息，该国多处能源设施及公用设施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处地点起火，部分设施的运营暂时中断。受此影响，今天盘中国际油价直线拉升。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点，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3.97美元，涨幅是2.7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8.66美元，涨幅为1.71%。
6: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
0: 受人工智能发展、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供应趋紧。韩国一家券商机构最新发布预警，韩国两大存储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可售存储芯片库存告急。
7: 韩国券商 KB 证券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按照今年第3季度的市场测算，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可供出货的存储芯片库存已降至不足10天的供货量。这家券商警告说，明年存储芯片行业可能将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供给紧缺。库存下降的背后是全球科技企业对 AI 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持续投入。 报告预计明年全球头部云服

0: 服务商的AI相关投资将达到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0%。 报告还指出，预计存储芯片在AI基建投资中的占比将从去年的14%升至今年的47%，明年则进一步升至57%。分析说， 供给端的结构性变化将进一步放大供需矛盾，存储芯片厂商正在倾斜大量产能生产新一代高带宽存储芯片 HBM4， 这种存储芯片专门用于AI大模型训练， 同等存储容量下生产 HBM4所需消耗的晶圆产能 约为传统DRAM的3倍。 DRAM主要用作手机电脑的运行内存， 是消费端通用内存的核心芯片。 在晶圆总产能有限的背景下， 高端存储芯片HBM4的扩产 将挤压普通存储芯片的产能， 这会进一步加大后续市场的供给压力。 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 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线全长739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 缩短至2.5小时左右。 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 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 占总长的95%以上。 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 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 今天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 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 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 分3期建设， 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 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表示， 随着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 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已恢复运营。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 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本月4号起持续喷发， 6号曾发生一次较强喷发， 8号这座火山又发生3次喷发。秘鲁政府日前宣布该国5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为期60天，以打击从监狱内部向外部实施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政府已授权军方与警方接管监狱设施，采取管控周边空域，屏蔽无线通信等措施。 当地时间10号，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展出由法国出借的国宝珍品贝叶挂毯，展期为10个月。这是这件国宝近千年来首次离开法国，此次出借的保险金额高达9亿6000万欧元。贝叶挂毯创作于11世纪，长70米， 描绘了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侵并征服英格兰的历史事件，被誉为欧洲版《清明上河图》。 目前所有门票已被抢购一空。 当地时间6号， 一年一度的意大利威尼斯传统赛船节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上开赛，吸引了大批市民与游客驻足观赏。 这项盛事于每年9月第一个周日举行， 包括历史巡游和划船竞赛2部分。 当地时间7号， 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一场女子1/8决赛中， 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 直落2盘， 淘汰6届大满贯得主斯维亚特克晋级8强， 连续2场在0-5落后的情况下 逆转战胜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获取更多的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

0: 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北京晴，15到24摄氏度，哈尔滨晴，10到21度，长春晴，8到21度，沈阳晴，10到23度，天津多云，16到25度，呼和浩特晴，6到21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银川阴，11到22度，西宁小雨，9到16度，兰州小雨转阴，12到16度，西安重雨转小雨，16到19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成都阵雨，18到25度，重庆多云，25到37度，贵阳多云转阴，18到27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太原多云，8到19度，石家庄多云，15到24度，济南阴转多云，14到23度，郑州阴，15到19度，合肥多云转阴，18到27度，南京多云，19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29度，武汉多云转晴，20到31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0度，南昌晴，22到30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台北小雨，22到27度，南宁阵雨，23到33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24到34度，香港雷阵雨，25到33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北京晴，15到24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郭若天。
1: 大家好，我是田颖南。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年以来，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外部压力加大的复杂形势，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经济运行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保持较快增长。经济运行底盘稳、韧性强，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来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向新、向优、向好》，看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1: 中国经济运行稳背后有哪些因素支撑？先通过一组数据和专家解读来了解。
2: 从经济大盘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3.6万亿元的经济增量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货物贸易
3: 国内市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体系，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我们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啊，在世界的转型发展当中呢，也充分彰显了它的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整个宏观调控的这种持续的发力，是为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呢，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从粮食能源看，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保障。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都保持较高水平，能源保供扎实有力，价格波动明显低于国际市场，有效对冲外部冲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影响。

0: 从就业物价看， 在全球多数经济体通胀的压力下， 我国物价保持稳定运行。 上半年CPI同比上涨1.0%， PPI由负转正， 上涨1.5%， 粮食、肉禽蛋奶等民生商品价格都保持基本稳定。 从就业看， 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2%， 与上年同期持平， 基本民生保障持续加固。
1: 我们国家已经连续17年 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 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的空间。 同时呢，中国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国， 我们持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 提供了稳定性价比高的工业产品和中间产品， 为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产业的运行也提供了这种优质的供给。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为世界的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能源保供自主可控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基石，立足国内资源禀赋，深挖能源增量， 激活油气资源潜能，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
2: 石油天然气发展15规划提出， 到2030年 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 4.4亿吨油当量， 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 当前我国油气行业正以增储上产为核心目标， 用技术破局向深地挖潜。
3: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 满深301-H4井 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埋藏地下8000米的石油， 石油呈蜂蜜一样的金黄色，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这是从地下珠峰深度开采出来的原油，这种原油轻质组分含量高，然后胶质力轻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4: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 随着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 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 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 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1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 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
5: 我们通过钻探600口深井， 使这里成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年产原油超过360万吨， 年产天然气超过18亿立方米， 这也支撑起500万吨持续稳产的重任。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沙之下， 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 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万米的超深地层里。
6: 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两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经过提速攻坚，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 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
4: 85%的油气储量 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突破2000万吨， 成长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激活非常规油气潜能也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在鄂尔多斯盆地，我国深层煤层气开发实现关键性突破。
7: 这里是大吉气田集深8-5井台，刷新了国内地下1500米以深深层煤层气井台自喷稳产记录。井台5口实验井全部应用我国自主攻关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已连续自喷稳产超400天，稳产周期达到常规煤层气井台的5倍以上。
4: 截至目前，这个井台单井平均日产气超5万立方米，累计产气量突破1.1亿立方米， 可满足约3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气需求。 2026年上半年， 大吉气田日产气量突破1150万立方米， 同时还在积极扩产。我们相继攻克超长水不断钻井、新质压力工艺等核心技术，系统性破解了深层煤层气开发的多项世界级难题，让原本难

0: 34.4%、9.5%、29.5%。
1: 不只是出口走强，前八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7.4%，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中国大市场持续向世界敞开，与全球伙伴实现合作共赢。
0: 国内产业升级拉动零部件、半导体、能源、矿产进口需求，内外循环相互赋能。前八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6.21万亿元，同比增长31.6%，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在算力需求带动下，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进口同比分别增长96.5%和55.1%。大宗商品方面，铁矿砂及其精矿煤及褐煤进口稳定增长，同时我国持续扩大市场准入。今年以来，海关总署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4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国际合作协议。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6.6%，大豆、肉类、水产品等全球优质农产品持续丰富国内消费供给。
2: 如何看待这份外贸成绩单？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外贸持续增长的核心支撑力在哪里？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其实已经连续多月，我们的进口是跑赢出口的，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其实不仅仅是在卖全球，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买全球。那么商品的这个结构方面呢，是在持续的优化的，因为我们从比重上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机电产品其实能占到60%，它具体是占64%。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包括这个汽车呀、集成电路呀、还有锂电池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亮眼数据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拉动的动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也在这个平稳的运行。那么外贸增长已经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纯数量型的一个增长，然后到现在的一个质量和附加值双重提升的一个追求。全球的这个贸易这个环境下是存在多重压力的，那么我们能在这个方面顶住压力，实现这个逆势上扬，其实最核心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有非常坚实的底座，所以我们就能很快的去响应这样的一个全球多样化的订单，而且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产能优势能够很快的转化成为这个外贸的优势。那么同时我们看整体上，其实我们有现在有高水平这个制度型对外开放，那么从这个比如说这个自贸试验区还有跨境电商，我们看到新业态其实是层出不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从通关到退税到外汇，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体系的政策在持续的优化，就给我们的这个贸易企业切切实实降低了成本，真的是给他们保驾护航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够顶住压力逆势上扬的一个核心的支撑所在。
2: 前八个月外贸22%的进口增速格外亮眼，而且这也是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这又意味着什么？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分析。
4: 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充分表明我国没有刻意的追求贸易顺差，是吧？很多国家以前都有类似的这种指责，说我们顺差太高。那么从今年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很愿意积极的扩大进口啊，发挥我们作为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啊，所以呢也是以这个事实有力的驳斥了现在一些外国政府啊媒体炒作的这个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呐、或者中国经济这个中国冲击2.0啊等等这样一些论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进口加速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的这个需求的变化，主要我觉得是我们制造业升级带来的对这种进口的原材料啊、进口中间品包括设备的这种需求的扩张啊，这个其实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赋能的啊。那么特别是我刚才讲到像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可以说是产销两旺啊，这个景气指数呢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呢驱动了我们这个进口规模这种快速的这个增长啊。那么其实前八个月这个机电产品的进口增长是高达31.6%，这可能是各个品类里头几乎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那么这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这个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它所反映出的这样一个需求。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 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

0: 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当天打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伊朗油轮。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军的这次行动是为了回应伊朗针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的导弹袭击企图。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截至美东时间8号上午9点，美国消费者为购买燃油已经额外支付超过1010亿美元。
3: 布朗大学的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依据实时更新的物价估算伊朗战事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的额外燃油成本，截至美东时间8号上午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8号晚上9点，美国消费者的额外燃油成本已达到约1016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约775美元。其中，按照每加仑4.15美元的最新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计算，汽油价格较伊朗战事爆发前飙涨39.2%，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556.7亿美元。按照每加仑5.901美元的最新美国柴油平均价格计算，柴油价格更是暴增60.8%，额外成本达459.2亿美元。美国媒体报道说，能源通胀的效应正向外传导至美国各经济领域，尤其是近期柴油价格暴涨，可能将在未来数月持续冲击美国交通运输业。有分析指出，通胀是美国选民当下最关心的议题，美国消费者承受的燃油价格高企时间已经长于预期，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限，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基础设施遇袭，都会影响今后燃油价格走势。
4: 国际油价八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收于每桶93.03美元，涨幅为1.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97.92美元，涨幅为0.95%。当地时间8号，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和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1.18%，标普500指数下跌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32%。八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10%，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14%，德国 DAX 指数微涨0.004%。
2: 八号，国际金价下跌，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39.00美元，下跌0.84%。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7.000美元，上涨0.38%。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生效，美加关系正经历数十。

0: 十年来罕见的紧张局面，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两国媒体和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关税博弈没有赢家，各方都将承受损失。
1: 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卡尼同一天还发表了一份劳工节声明，回应当前贸易困局。
2: In the face of unjustified, unprovoked tariff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tepping up. With large, sustaine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our businesses, and help them to retool, retrain, diversify, and build.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张地图，地图显示美国国旗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分析人士认为，美加经济联系紧密，新关税将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打击相关行业信心。
3: Well, I think this will have a sizable impact on some American sectors, some states. This is not really a desirable policy from Canada's point of view,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government, they saw really no option but to retaliate to the tariffs that we received on August 22nd. We have yet to see whether this will be a success, whether it will bring back the U.S. and the negotiating table.Whether we can get some positive benefits out of this, but to be honest, it's a gamble.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并且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在加方关税生效之后进一步升级。
1: 彭博社报道称，加拿大的关税措施将对美国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多个州的贸易商造成沉重打击。这些州与加拿大有密切的生意往来，并且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面临激烈竞争。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表示，加征关税正在推高制造成本，并带来不确定性。当地的汽车供应链尤其受到影响。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加方的关税还会沉重打击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的乳制品行业。多家美国媒体指出，目前受到美加双方加征关税影响的仅限于部分产品，但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加拿大加征关税措施的生效，美加双方可能陷入报复循环，最终出台规模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关税，从而更严重损害两国普通家庭与企业的利益。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这场贸易冲突将向其他各国展示，作为美国传统的所谓盟国，加拿大能否扛住美国政府的经济施压。报道称，虽然加拿大在经济体量上处于劣势，但美国方面同样存在软肋。报道援引学者的话指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还有多起司法诉讼可能推翻美关税措施。此外，美国炼油厂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的原油，美国农业高度依赖加拿大产出的钾肥。报道称，加拿大对美国的反制手段不止加征关税一项，加拿大已有八个省出台限制或是禁止美国酒类产品销售的措施。美国蒸馏酒理事会表示，受限制后，美国烈酒对加拿大出口同比暴跌超70%。
4: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8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 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

0: 利坚合众国。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受人工智能发展、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供应趋紧。韩国一家券商机构7号发布预警，韩国两大存储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可售存储芯片库存告急。
1: 韩国券商 KB 证券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按照今年第三季度的市场测算，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可供出货的存储芯片库存已降至不足10天的供货量。这家券商警告说，明年存储芯片行业可能将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供给紧缺。库存下降的背后是全球科技企业对 AI 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持续投入。报告预计，明年全球头部云服务商的 AI 相关投资将达到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0%。报告还指出，预计存储芯片在 AI 基建投资中的占比将从去年的14%升至今年的40%，明年则进一步升至57%。分析说，供给端的结构性变化将进一步放大供需矛盾，存储芯片厂商正在倾斜大量产能生产新一代高带宽存储芯片 HBM4。 这种存储芯片专门用于 AI 大模型训练，同等存储容量下生产 HBM4 所需消耗的晶圆产能约为传统 DRAM 的3倍。 DRAM 主要用作手机电脑的运行内存，是消费端通用内存的核心芯片。在晶圆总产能有限的背景下，高端存储芯片 HBM4 的扩产将挤压普通存储芯片的产能，这会进一步加大后续市场的供给压力。
2: 日元正在逼近今年以来最强水平，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换 153.61 日元。与此同时，日本外汇储备消耗也刷新了历史记录。在日元保卫战之下，日本资金流向发生了哪些变化，对全球债市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3: 尽管日本政府并没有在最新的官方报告中明确指出外汇储备下滑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论是日本媒体报道还是行业分析都明确地表示，其实日本政府近期进行的大规模的外汇干预措施应该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而也可以说啊，日本政府是正在进行一场价格高昂的日元保卫战。而在日本外汇储备持续下滑的同时，另外一个变化也正在引起全球债券市场的关注。此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了3%，创下约30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目前持有总额超过1.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约占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总额的12%。日本大规模干预汇市可能会对美国国债市场产生的影响，也是已经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表示，单纯依靠市场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日元走势，最终仍然需要货币政策和经济基本面的配合。
4: I can't affect the natural equilibrium. What we can do is send a signal. And as I've said,I have information that the market doesn't have, and it's my belief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at the BOJ will do the things that will lead to a stronger yen.
3: 那潜在受到影响的可能不仅仅是美国国债，除了大量持有美债之外，日本还是全球主权债券市场最重要的海外买家之一，像是欧洲的主要经济体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债券，长期以来都是吸收了大量来自于日本的投资。最近，从伦敦、悉尼到新加坡的债券交易员和资产管理机构都已经开始注意到日本资金流向正在发生的变化。日本投资者目前持有大约2.4万亿美元海外债券。路透社汇总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2号，日本投资者今年已经净卖出大约3万亿日元，约合187亿美元的海外债券，是2022年以来同期最大的净流出。而当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主要经济体本身就面临巨额政府融资需求时，日本资金流向的改变也可能进一步的影响全球债券需求和长期融资成本。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在9月份进一步的加息，而目前全球央行又重新面临通胀升温的压力。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日本货币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可能会不仅仅局限在日元以及日本市场，而可能会对全球的

0: 长期利率和融资环境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也将保持持续关注。
1: 据法国媒体8号报道，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当天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被盗，截至目前已有两幅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法国《费加罗报》报道称，两名窃贼于夜间砸坏玻璃潜入博物馆，8号凌晨5时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有哪些亮点？马上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1: 这里是北京首钢园，也是服贸会的永久会址。9月9号，2026中国服贸会将在这里拉开帷幕。走进今年的服贸会，有一个全新设立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有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涵盖了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充分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成果。
2: 和往年相比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项技术或展示工具出现，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
1: 谁能想到我在服贸会上竟然追到星了？这个小个子的机器人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跑步姿势而爆火全网的天骄机器人，而旁边的这个大个子呢，就是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举跳了3.4米高度的跳高冠军天宫机器人。在这个展馆里面，整个机器人的浓度都太高了，他们不仅能告诉大家他们能干什么，更在这里告诉大家他们能在什么样的场景里面干什么。
3: 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 AI 技术走进工厂、社区和文创现场，一幅未来城市的生活图景正在展开。多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实践集中呈现，多项创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4: 整体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在赋能整个场景上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厚。
3: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从9号到12号，整整40场的推介路演已经排满了，场场都围绕着走出去。这里就是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在这里呢，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等等专业机构将为企业打造一站式的出海服务。
5: 这次呢，出海服务呢，我们每家企业呢，其实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去定向的邀约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也特意为他们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室和配对间，我们可以现场交流配对，然后达成意向和共识。
3: 记者了解到，本届服贸会吸引了约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搭建起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央视财经在服贸会展馆搭建演播室，邀请重磅嘉宾专访，以权威财经视角解码中国服务出海新路径。
1: 2026服贸会精彩开启，锁定央视财经，我们将持续带您感受中国服务贸易的蓬勃活力和无限可能。
6: 今年全面改造后的首钢园将成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7: 今年服贸会共设有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后的2号、3号和4号馆是首次亮相。
8: 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那要想解锁服贸会的全貌，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在屋顶。
7: 新场馆最大的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彻底将屋顶空间激活，打造出第5立面，真正实现了场馆的高效复用和平展两用。
8: 从3号馆坐电梯直达4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7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首钢园的1、2号高炉工业风光，以及远眺西山层峦。那在部分的屋顶花园，可以远眺永定河或群明湖的波光，有的则被改造成了球场。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

0: 成为大家登高远眺、凭栏望远的打卡点，这里也将作为一处可共享的城市空中会客厅被永久保留。
1: 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
2: 这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国服务贸易又是如何转型升级的呢？
3: 越南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50%。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6个类别。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两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八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
2: 再来关注游戏产业。日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在德国落下帷幕。本届展会有60家中国游戏厂商参展，创历届中国参展商数量最高纪录。国产游戏在海外有多受欢迎呢？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4: 本届科隆游戏展上，中国厂商展台前围满了排队体验的海外玩家，有海外玩家专程花费近4小时赶到展会。奖项方面，国产游戏表现亮眼，本届最佳移动游戏5个提名席位首次全部由中国厂商包揽，最终开放世界5家游戏《烟云十六声》斩获最佳移动游戏大奖。
5: 游戏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和艺术传播的载体， SLG 是中国游戏出海的传统的优势领域，在海外的受众也非常广泛。另一方面呢，就是休闲赛道在海外是非常大的一个赛道，前几年的黑神话优质的游戏内容呢，在海外其实是能够吸引到海外玩家的一个认可的。
4: 国产游戏正从产品出海向文化出海升级，刘群所在的团队负责科隆展上展出的国产游戏之一。近期，他们与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联动，将中国古代瓷器以 3D 扫描技术1:1数字化还原，做成游戏中最高稀有度的物资。联动上线后，不少中外玩家在社交平台自发讨论文物原型，甚至专程去博物馆打卡。
6: 海外玩家非常喜欢瓷器的这种美学，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完全新颖的一个形式，很多人会参与到我们的二创之中，有些喜欢画画的去绘画。

0: 画，有喜欢做音乐的会去做相应的音乐，把这种文化创文化也带到了海外。
1: 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23.7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增速是国内市场的近两倍。其中策略类游戏以46.91%的占比居出海收入榜首。
2: 今年上半年海外收入达到374亿元，同比增长6%，逐步建立起从 IP 塑造到海外运营的完整产业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也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国产游戏为何能在海外持续圈粉？游戏之外哪些文化现象正在被带火？继续来看。眼前看到的这个办公区里，游戏策划人员杨宗汉告诉记者，在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游戏后，在海外玩家中引发了超预期的兴趣。有人开始研究中国古诗词，有人主动查询活字印刷的历史。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玩家通过游戏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
3: 选择了一些比如说活字印刷术、机关术这种，就是很就是中能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技术或者说视觉元素出来。我发现可能国外的玩家会有一些他会突然对这个民谣产生了兴趣，反复的在听看他们的反应，然后会感觉就是心里面很满足。
4: And I've been fascinated by the storytelling that these Chinese narratives do. And this game's interest, has increased my interest in China like tenfold. It's been insane. The many mountains that we see in game, these uniquely thin-shaped mountains that are all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anything I've seen in any of my travels. So knowing it's based off of a real location in China, it just made me go like, wait a minute, I need to go there.
5: As a content creator and a longtime gamer, I have covered and played many Chinese games. Even the misty mountains, the calligraphy and cloud patterns in her artwork reference traditional Chinese Shan Shui paintings. The game has been a great gateway for introducing me to China's vast and rich culture, and it has made me eager to learn even more.
1: 越来越多的海外玩家开始主动探索游戏背后的中国文化，相关的新兴职业也应运而生。段嘉璐本职是一名翻译，而如今他成了为海外玩家科普中国文化的游戏内容博主。
6: 比如说有一个角色中文称号叫五心明镜，在我们中文语境里面，明镜他肯定不仅是一面镜子，是说这个人他心里面很正直，他也会觉得非常有趣。一篇帖子在海外有30万阅读量，有不少留言说，哎呀，看了你的视频，我都想学中文了，原来汉字这么有趣。
1: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游戏打动全球玩家的关键在于找到了共同的情感共鸣，而中国游戏工业化能力的快速进步正是这一切的底层支撑。
7: 技术的理解、技术的运用、技术的发展进步非常非常的快，用中国独特的文化来讲全球普适性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中字层层薪火相传这样子的一个母题，它底层其实很中国的，全世界的玩家他都能共情的，他都能共鸣的，他都能理解的。
1: 中国游戏出海的火热不只体现在软件上，相关硬件出口和技术进步也颇为亮眼。从研发实验室到工厂生产线，中国游戏产业链正在整体提质升级。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这家企业主营模拟驾驶类游戏硬件设备。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箱箱赛车模拟器、飞行模拟器正准备发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出口占比高达98%，覆盖美国、新西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海外订单大涨。
8: 一个月最少的话，现在发到45到50个货柜站，差不多这边的库存的话，应该是7到10天吧，7到10天就一直我每天都在周转。玩家的要求是越来越高，我们6个月就要开始要升级，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触感啊，我们电路上啊，包括我们这些设计的一些产品的外观上一直在升级。
1: 李作霖告诉记者，海外客户不仅下单量大，还经常到工厂实地对接细节。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来自澳大利亚的采购商托马斯，他此行的目的是跟研发人员核对下一批产品的参数和配件。在他看来，中国游戏硬件企业的研发迭代速度 正是他选择持续合作的原因。
9: So I've been working with Track Racer since January 2025, so it's been around a year and a half now with the company. Well, I mean,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is pretty much top notch. Whether you start off with a beginner or an entry level product, you can always build on it, add accessories, which are made right here.

0: packed and shipped.
1: 今年一到七月，福建省游戏用品出口总值达3.48亿元，增幅达到12%。
2: 硬件设备出口火热的背后，游戏开发的核心技术也在加速升级。眼前呢，这个动作捕捉棚里，演员身穿动捕服，在工程师的口令下做出转身、跳跃等一系列动作。这些动作细节被实时同步到虚拟角色身上，作为游戏设计研发的参考，让玩家更有体验感和沉浸感。从全行业来看，这项曾经依赖专业场地、动辄数十万成本的动捕技术，如今通过 AI 算法优化，正变得更高效、更普及。
3: 大概身上有50个点左右，通过它每个点之间的相互联动，来去算出它每个骨骼的运动状态，一个动作做出不同的方案。
2: 伽马数据发布的《2026中国游戏产业 AI 发展报告》指出， AI 技术成熟后，有望为中国国内游戏市场带来533亿至846亿元的新增空间。
4: AI 对于研发环节效能的提升，比如在美术资产的研发环节，它的效能提升可能达到数十倍。另一方面呢，是 AI 对于用户体验的改善，比如 AI 可以设计一个角色，让玩家感觉到它就是一个真人玩家在跟你进行陪伴和交互。游戏和 AI 的结合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5: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救援沿线沟谷两岸核心救援通道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隐患较大。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与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6: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三条沟、两个湖、一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抽调170余名监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
7: 这是我们水利部门安装的一个水文监测设施，是实时监测这个吉隆藏木的流量变化。这个是我们应急部和中科院联合带过来的一个叫山洪泥石流的综合监测设施，它主要监测的一个是这个也是山洪，就是急剧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水流量。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泥石流它有一个监测能够识别出来，同时呢它还有这个气象的实况监测的这个功能。而且这个研判呢是一种综合研判，它不是单一部门的，我们通过互相印证，然后呢综合来分析这个地方是不是形成了这个风险。
6: 监测预警工作组一旦监测发现数据异常、风险苗头，会迅速推送风险信息，落实防控举措。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是一项长期工作。
7: 我们现在呢也在跟前方指挥部在共同的商议，准备呢把一些必要的监测设施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都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地方政府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灾害风险的这种排查，扩大这个监测站网的这个布设，进一步的提升它对于全域的这种综合监测感知的能力。
5: 再来看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情况。截至8号18时，当地泥石流灾害已致12人遇难，仍有1人失联。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8: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3区，大型机械正在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力争这2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9: 进入核心区，对8处房子进行搜救，采取分区划分、定位搜救、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搜救作业。
6: 现场对疑似有人员埋压的房屋进行精准标注，大型机械持续开挖清理塌方体，消防、武警救援人员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
5: 今后几天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

0: 马上请天气主播徐从林为我们介绍一下。早上好，从林。
1: 若天以南，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的天气重点呢，可以用凉风降温、秋日始、暑热消退、雨丝长来概括，分别对应的是不同地区的天气变化。具体来看，目前的一股冷空气正带着风雨降温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凉意尽显。之前七号、八号，像西北、华北多地降雨发展增多，尤其华北多地的雨势更明显。比如说河北廊坊昨天的降雨量就打破了当地九月单日雨量记录，而一场明显的雨水过后，北方多地的气温降幅也非常可观。像华北的石家庄昨天最低只有 14.3 度，东北的哈尔滨、长春只有个位数。而截至目前，像哈尔滨、长春、太原、沈阳等北方城市已经进入到了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而接下来随着冷空气继续的发力，北方还会有更多地方的气温创新低，比如说今天济南、郑州可能就会度过立秋以来最凉的一个白天。当然从气象角度来说，天凉不等于就入秋了，还要达到滑动气温的判定标准。城市当中像北京、天津、石家庄和西安今年的入秋日预计有一定概率就是在九月的八号或九号，济南、郑州降温之后可能还会升温，所以当地的入秋还要再等一等。那不光北方，眼下这股冷空气还会一路向南铺展。虽说南方的气温降幅的力度不如北方，但是暑热也会明显的消减。像山城、重庆今天最高气温还预计有38度，高温非常热，但是明天气温会大幅下降，最高气温预报了只有28度。再往后几天虽然说会升温，但是最高气温大多也是在30度出头。同时呢，未来几天重庆的最低气温大多是不足25度的，体感上也会舒适一些。而重庆即将到来的降温幕后推手不只是冷空气，还有持续的降雨。因为预计今后几天包括重庆在内，像西部多地都会持续的有雨，尤其像今天强降雨方面，像甘肃的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这里的雨势会减弱一些，但是还不会停啊。尤其像四川东北部明天局地可能还会有大雨。而且再往后看，预计11到13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到四川盆地一带还会有降雨，华西秋雨可能也会就此开启了。总的来看呢，近期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而这一带的地质条件相对脆弱，强降雨的致灾风险高，需要防范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等次生灾害。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2: 昨天，海关总署公布了我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4: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加速出海，今年前八个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7.1%。从重点商品看，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船舶、工业机器人同比分别增长47.1%、29.8%和13%。AI 算力相关产品爆发，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两位数增长，其中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分别增长95.4%、43.3%。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2: 不只是出口走强，前八个月，我